九牛一毛吧。或者是当有一个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他捐献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有人酸溜的会说，呵，对他来说那只不过九牛一毛嘛，有什么了不起。说是这么说了，人家愿意付出那就是一份付出，做了就是一个功德。心里面怎么想的，或者是他真正原始怎么想的，倒是先不去深究吧。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四个字，这句成语就叫九牛一毛。九牛一毛是出自何处呢？让我们一块儿来分享。

说到西汉时期的时候，司马迁，我讲司马迁大家都知道是谁了，他是当时西汉时期担任太史令。司马迁这个人呢，为人非常正直，忠于朝廷，许多时候宁愿得罪有权势的人，也不愿意说假话。那么有一次呢，匈奴大军来犯，西汉名将李陵带领5000人迎战，被8万匈奴军队包围。用5000人迎战8万的匈奴军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李陵不幸受伤被俘，不得已投降匈奴。汉武帝知道之后，认为李陵的行为有辱汉室，要杀了李陵全家。但是其他大臣都不敢为李陵辩解，只有司马迁。司马迁觉得这样做很不公平，就站出来为李陵辩护，认为李陵的投降其实情有可原，并且认为只要有机会，李陵仍然会效忠于汉朝。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个话，很生气呢，于是就对司马迁动用了当时最残酷的腐刑。所谓腐刑是什么呢？就是腐败的腐。您不妨查一下，我有点不忍心说。所以司马迁后来还能够有这么大成就，在心理上何尝不是一种死地求生的心里面的一种完全很难过又让自己再振作起来的一种感受。算起来对男人来说，这真的是奇耻大辱，让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是要觉得如果就这样死去，那自己的生命就像从许多牛身上拔下一根毛一样，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于是司马迁忍辱含悲，终于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史记。您知道史记怎么来的吗？原来它背后藏着这么样悲伤的故事。

我们刚才谈到了九牛一毛它的出处在哪里，也听到了司马迁他如何忍辱负重来完成流传千古的《史记》。《史记》是在全世界上人家都公认的第一看的最多流传最广的是《圣经》，第二就是《史记》了，很难得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

传》，一共130篇，50多万字。实际他的记事可以说上自皇帝，下自汉武帝太初年间，详细记载了中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发展。很多经济方面的事情真的也可以在史记里看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以九牛一毛原来意思是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毛，算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后来比喻众多数量中的一点点，指的很少很轻微的意思。所以九牛一毛它相同的意思呢，有微乎其微吧，沧海一粟，反义词就是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了。我们来听个造句吧。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与爸爸读过的书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你就要好好努力了。自己是不是也曾经跟父亲一样读过很多的书？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进行到这儿啦，祝福大家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廖宁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听讲的五月节今天大家无闲到读中诶，是不是？明天端午节，今天大家忙着绑粽、包粽子了，是？
1: 现在人很少在包了，
0: 也是有的啦，有一些
1: 要卖的。卖粽子
0: 要卖的不是今天才绑
1: 啊，对，
0: 大概三个礼拜前就绑了，
1: 很早就绑，然后去冷冻，
0: 对，冷冻了，人家预定了，就像卖那个，像那个有些卖汤圆的有没有？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有一家汤圆很有名的，叫什么？好像是在延平北路有一家叫施家汤圆的，他都包咸汤圆嘛。他本来是一个面摊子面店。它里面会卖汤圆，咸汤圆，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吃一碗咸汤圆，但是它那个、那个叫什么元宵节啊，或者什么节日的

0: 大家要买那个汤圆的时候，那前一天跟当天他是没有卖面的
1: 哦，
0: 他只有你也不能进去。
1: 主攻元宵
0: 哦，里面好多老太太，不要说老太太，就妇人中年人在那边包那个汤圆，他就是你只能预定或要买的人在那边等，就排队
1: 现场
0: 买，
1: 现包现卖，
0: 对，现包现卖，你要买几包几盒这样子，就当场在那边包，他就连面都不做了，没空，全部都在包粽子，整个店的人都在包，不是粽子，包那个
1: 汤圆。所以我就想说吃，像我们现在讲说吃粽子的人，还是应节的需要来吃，还是说真的很想吃，大部分都是为了节气，就节日
0: 觉得节日到了就该吃吧，就会想说啊，我的是中哎，
1: 所以也不知道屈原是谁，然后只知道端午节
0: 吃粽子，没有在想，没有想屈原这个人，就想粽子的口味，咸的还是甜的，包肉的还是要包，有没有包花生？
1: 北部粽还是南部粽？
0: 对，
1: 客家粽。
0: 对，现在你问你要吃北部还是南部，那就各有所好嘛。
1: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习惯性。会主导人要来包粽子吃粽子的关键，就是因为它是国定假日，名字叫做端午节，所以
0: 这个是三大节日呢，对不对？很大的节，
1: 端午节、
0: 春节、端午节跟中秋节，
1: 中秋节、
0: 中秋节还有五一节，公元年节。就是三大节，
1: 华人的节，
0: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1: 对，所以这个端午节的由来 ，nobody remember
0: 你看星期五是端午节，星期日就夏至了，是不是？夏至就接近端午节的时间，
1: 对呀、对啊，真的要开始变热了，
0: 对啊，
1: 对，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端午节应该不应该是重在吃粽子，重在
0: 应该重
1: 还是团聚？
0: 会很少人。
1: 要不然端午节放假，
0: 中秋节比较有团聚，端午节也会团聚啦。
1: 就是因为放假啊，所以大家就要不然
0: 就
1: 出去玩啊，
0: 就赶紧的对，
1: 跑出去玩啊，对啊，
0: 等妈妈包粽子给他吃。
1: 对，
0: 还是等妈妈去买粽子给她吃。现在
1: 她妈就说，
0: 然后现在都年轻人自己去 order， 就去信下单，买哪一家有名的粽子，他们就买了带回去给妈妈吃，
1: 好吃，
0: 包
1: 好
0: 吃
1: 的话，
0: 对，就是不用你包了，他觉得你包了辛苦，第一，第二是他可能想要吃那家有名的粽子，不想吃妈妈包的，
1: 对。不过粽子也都是现在说起来粽子也都是千篇一律了哈，因为物产丰富嘛，
0: 对，
1: 然后呢有那种豪华级的，你们看到那个饭店的粽子都是贵死了，
0: 妖兽贵的，真的，他有一次要一颗什么几百块，八九百块吧，
1: 对啊，他碰什么黄金吗？
0: 吧，不是，他就里面放很多很多料，
1: 这么一颗而已，你该放什么？
0: 他放鲍鱼啊。鱼翅啊，
1: 啊放小片的、啊，
0: 哪里整颗包、
1: 啊？一颗那么，你知道以前台南的粽子很有名的，就是它一颗粽子这么大颗的，一颗粽子很贵哦，它里面就包了一大堆，放了一大堆东西。可是我们现在人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大一颗，你要不要吃一颗粽子你自己就饱了？
0: 对啊，现在连一颗都吃不下嘞，以前都可以吃一颗，搞不好小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吃个两颗。但像我妈包的粽子，就是我们吃绝对只能吃一颗，因为我妈的
1: 太大颗了。
0: Don't ail for， 你知道客家人讲的话就是 ail for，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翻译，就是你喜欢把包的很大，哇，里面的肉很大块，料放很多 ，Don't ail for 就是包很大，
1: 很大气的，
0: 哎，对，很不怕人家吃。我妈包的都超大，所以一颗，哦。一吃下去都饱，而且吃得很满足，因为那个五花肉很大块、而且做得很香、
1: 而且那个五花肉炖烂烂的时候啊，对吧？
0: 对，
1: 把那个油脂都融在那个里面，
0: 融在里面，很好吃的，对。
1: 还有那个。

0: 什么那个虾米呀、啊，不是虾米，虾仁，不是虾米，
1: 不是虾仁，是你要说什么？
0: 哎、欸，我们通常都是什么？金钩虾，哎，金钩虾，
1: 那个只是 camping 用的、
0: 啊。对对对，那个金钩虾也有来头，但是我像你知道，你们福州不是会放那个蚵仔吗？
1: 对啦，
0: 九年呀、
1: 啊。对啊，我以前嫁到我先家，他们放个蚵
0: 仔，对，那应该是
1: 他们讲淡菜啊。
0: 对。
1: 哦，我觉得好难吃哦，我不知道，我个人不喜欢。
0: 哦，那味道比较腥一点的、啊。
1: 但我公公觉得非常好吃。
0: 我公公一定要会加、那个。
1: 他连鸡汤里面也放，然后他就
0: 很鲜，
1: 特别从鸡汤里面找出来、舀出来给我吃，我都差点昏倒。我想说，不用舀给我吃，我不想吃。
0: 吃
1: 可是他觉得很好意的说啊，你吃这个蛋菜很好吃。
0: 他觉得那是上等的。
1: 他觉得上等，还特别从里面捞出来给我吃，你看。所以你看，哎、欸，那天我们讲的，不要把别人的美食说成恶心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就这个
0: 智慧的。
1: 对，你对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恶心，但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东西好恶心，对不对？人家觉得很好吃，而且他觉得是他的美味。
0: 对啊，
1: 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是恶心。这样就没礼貌。
0: 我去那个原住民的部落，就是去那个在大同乡的那个部落。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们去帮那些原住民上课，然后他们把那个抓的鱼啊，然后去给他发酵。
1: 哦。
0: 生的、啊、吃生的。
1: 嗯嗯。
0: 而且我真的就是吞不下去。
1: 每个地方都有奇怪，你像韩国人的酱蟹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就是生的啊。
0: 对 对,
1: 對，我也觉得哦，人家韩国人带我去就说这个很好，是特别的，我根本没办法吃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觉得，尤其生的，然后酱的有点、
0: 啊、
1: 就像你臭豆腐一样，臭臭，别人也
0: 臭豆腐还炸过那个没有生
1: 的？对，那你就觉得很臭臭，像你越南人的什么蛋，什么鸭仔蛋，
0: 嗯，
1: 你敢吃吗？
0: 对、啊，
1: 是不敢的。
0: 对啊，除了广东人不吃，什么都吃的广西，
1: 所以广西人也这么夸张吗？
0: 太夸张了，
1: 真的、哦。这是夸张还是真的有这句
0: 话？是真的啊，因为他们住在那种山区，
1: 嗯，
0: 其实坦白讲生活不易，
1: 嗯，
0: 他所以只要有，而且你知道他是喀斯特地形啊，
1: 嗯，喀斯特地形，
0: 喀斯特地形其实草木不怎么生的，
1: 哦、
0: 嗯。所以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1: 真的
0: 好。对，所以我也觉得
1: 有时候你想象得到，也有想象不到的稀奇古怪。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能够，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认识啊，也不清，
1: 你就觉得他恶心，不可以，
0: 有一点害怕、啊，对不对？
1: 那你的意思说，如果他拿出来，你还是得尝试一下，是不是？
0: 其实你就只好很礼貌的跟他说，
1: 就像你说南美洲有人那个气死那个长蛆的
0: 啊，对对对，
1: 你敢吃吗？发霉的，你真的以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是不敢吃啦，对不对？
0: 不敢吃啦。
1: 但是你只能说，哎呀，我可能没办法，你不能说怎么那么恶心，
0: 对呀、啊。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吃啦，吃吃看啦。
1: 对啊，我觉得现在人比较不会勉强人，以前的人就会一直勉强你吃啊，你吃真的很好
0: 吃，
1: 你一定要试试看什么的。
0: 对，我就想起我那个日本朋友来请他吃臭豆腐，我看他那副表情。对，
1: 但有很多人要日本人其实不能接受，有可能是什么鸡屁股啊。或者是什么鸡爪之类的，他们有些会觉得那个怎么会吃那个呢？觉得那个是不能吃的东西，人家都丢掉了。但是你说鸡爪子，其实上面是有一层膜的。
0: 对，
1: 对你哪来的时候你烫过要把那个撕掉，对不对？
0: 对啊，
1: 是不是有一层膜？
0: 哎，可是我可能他们是不是就已经在杀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
1: 把它帮你撕掉了，对，
0: 应该会撕掉。
1: 对啊，
0: 对啊，不然的话你。
1: 对啊，
0: 采鸡大便的，
1: 不然的话，我们李老师也吃了不少鸡爪子。
0: 对，因为他们说鸡爪的胶质特别多。
1: 对啊，你真的，你如果去用鸡爪子煮鸡汤，
0: 煮鸡汤哈，
1: 你知道那个以前我小姑开过那个咖啡厅有供餐的，他的那个汤叫做今日的汤
0: 啊，
1: 都是用鸡爪子煮的。
0: 对，好。

0: 好浓啊！
1: 它煮出来会有，你如果放冷了，它会结冻的那
0: 像
1: 种。
0: 街里一样，
1: 对，
0: 对。
1: 以前他们就觉得你有人用鸡骨头什么的嘛，那他因为他要附汤一碗清汤嘛，他就是用。

0: 有啦，嗯嗯，啊，鸡脚那个就是全部都是胶原蛋白释放出来。
1: 这个鸡脚哈，客家话叫给脚
0: 啊，给脚。
1: 但是如果是讲鸡爪的话，嗯，就叫做给爪。
0: 哦，
1: 爪哎，就是爪子。
0: 哈，嗯，爪。
1: 你如果抓人，
0: 啊，猪脚嘞，
1: 给脚。
0: 猪
1: 脚，猪脚，
0: 猪脚。
1: 像你抓别人，你这嗯，做嘛爪给？你为什么抓他？
0: 爪，
1: 爪，给爪。
0: 哦，
1: 这样子抓用爪子，爪子。去抓别人叫莫造机，
0: 造机，
1: 嗯，还有抓羊那造羊
0: 啊，造羊，抓羊，
1: 嗯，这个抓羊也是很特别，造羊，
0: 抓羊，
1: 对，造羊哈，嗯，这个是比较说法，就是鸡爪子延伸过来，给造，
0: 给造，
1: 鸡爪。
0: 端午节你都喝啥汤啊？
1: 我没有特别特定，欸，端午节你有特定喝什么汤？
0: 你吃粽子一定有汤，啊，
1: 我们都配茶，欸，
0: 哦，我婆婆因为端午前后就已经是那个绿竹笋，
1: 哦，
0: 很多
1: 笋汤，啊，也有
0: 笋
1: 汤，对对对，如果配汤就配
0: 笋汤，
1: 竹笋汤，
0: 对
1: 对,
0: 对，那好像是这个应节的，
1: 应节的。那如果是喝茶，嗯，像我们的话，如果是奶茶，浓茶，
0: 要浓茶，
1: 比较
0: 哦，
1: 去油污啦，去油污，
0: 对对对，
1: 去油不是去油污，
0: 去
1: 油，
0: 对对啊，哇，端午节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大堆吃的，
1: 对啊，是咸又多诶，
0: 啊，是咸又多诶，
1: 感谢大家给咩薯糖，
0: 按住先，
1: 张来听，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封建社会里，识文断字的人并不多，所以大多数的老百姓很多是文盲，那么他们要自己打官司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衙门审案不能没有诉状了，所以打官司非有诉状不可。但是老百姓自己又写不出诉状，所以社会上就存在着一些以帮助别人写诉状打官司的人，民间称这些人为讼师。那么讼师又是怎么存在的？就是这么样，讼师呢又称状师，有时候被贬称为讼棍，就是那么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诉讼的代理人，也可以说是类似于律师角色的文化人。讼师的工作是代写诉讼用的书状，书状有一定的格式，在古时候一般老百姓大部分的文盲就算懂了文字也多半呢不通晓法律，所以写不得。如果说要诉讼，多靠出身科举不得已的士人代劳，所以古凤生说：“且州县判断。”

短之功在于看卷者十之七，在于听言者十之三。那么讼师的工作就是代写诉讼用的书状，我们以前叫做状纸。一般来说，讼师们都熟悉法律的各项规定，对于法律本身的漏洞以及条文之间的矛盾，他们是非常了然于胸的。那么对于事情的理解往往有过人之处，而且文辞犀利，有时候一纸讼词能对案件的胜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于古代社会中的讼师，民国时期赵秋凡的评价比较公允，他认为历史上拨弄相舆、恐吓良善从而取财的讼棍是有，他们也应当被严惩，但是也未可一笔抹杀也。他认为讼师中也不乏一二杰出之士，他们守正不阿，洁身自好，以三寸毛锥子鸣不平人间事。所以任何工作都会有正反两方，任何人事尤其是人性，其实也不可一语以待之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俗语话。哦，那俗语话就是古人的结晶啊，哦，它就是可以把一个很，你要说很大吗？也不一定，
1: 哦，
0: 就是一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一个尬习，
1: 对，好，哦，一个尬习，还是一个理论，一个想法，古早人的智慧，因就是。不是足高深的学问，拢是对生活中提出来的智慧，所以是因为在生活中，所以迄个智慧吼，虽然咱即马甲古早已经有时间遐尼啊久长，总是提到咱今仔日有缘会当来讲会通，也是同款会当使用。
0: 对，好，也是。就是因为人心是没有变的啦，人性都一样，所以当时候用来的理论现在也还说得通。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哪里说得通？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1: 呵，一时风塞一时旁，
0: 一时风塞一时旁。
1: 对，
0: 一时风就是一阵一时的风，然后塞一时旁，旁是那个帆船的。

0: 对，
1: 好，所以直接咱就会当啊。用咱的想象吼，嘿，过去的船，
0: 嗯，
1: 吼，嘿，是有旁的，
0: 嗯，
1: 吼，对，吼，啊，所以啊，我就想到郑和下西洋，
0: 哦，那个不容易，
1: 嘿，对，吼，所以就是讲，哎，那是无风的时阵，
0: 嗯，
1: 吼，迄个旁吼，咱得加啊，该
0: 收
1: 起来，
0: 嗯，
1: 吼，啊，今嘛来讲，
0: 有风了，
1: 嘿，有风来呀，
0: 赶快扬帆，
1: 对。你的篷得个
0: 打开，
1: 嘿，好，所以迄个篷船是安怎的爱篷，因为就是要食迄个风，借迄个风的力嘛，
0: 嗯、
1: 对。啊，是安怎讲一时风，不是一阵风吼，对。那一阵风吼，时间长短吼，你干那要滴
0: 啊？哎，扭
1: 迄个篷要去踢。踢开啊！到要收的时候，那个时间都拢无够啊，
0: 嗯、
1: 对，吼、哦，所以还是一时风，就是讲啊，拍算啊，这几天、
0: 嗯、
1: 啊是这个季节、
0: 嗯，
1: 是吹什么款的风、
0: 嗯、啊？
1: 所以咱就是照这个时阵的风风势安怎，咱就看要踢棚、
0: 嗯、
1: 还是要收棚？
0: 嗯嗯嗯，好，所以这个，真的要讲实际。作业的话，可能要真的常年在海上的人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借用哦，跟从我们浅薄的认知来解释。当然，就是你真的有帆船在海上行驶，或是在那种大湖上哦，台湾应该湖不够大了哈，国外那种湖什么那五大湖。美洲五大湖、嗯、那种帆船它一定要有风、
1: 嗯
0: 哦、才有动力，
1: 对，
0: 那风也不是只吹一下下，它可能就是、嗯欸、都是 这整个礼拜都是、东风、哦、整个礼拜都是西风、
1: 嗯、
0: 那就要有经验的这个塞准的人、哦、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哪里去、
1: 嗯、
0: 然后就看这个风势来塞准，
1: 嘿，对，好、哦，对，啊，所以咱那是迄个棚，吼、哦，踢开会当借迄个风，咱就唔免遐尼啊出力，
0: 嗯，
1: 啊，所以那是伫无风的时阵，哎，你的棚收起来了，哇，这只准备安怎？
0: 休息。
1: 啊，安尼拢伫遐等，等到有风来哦，我想，哎，安尼可能唔是办法，
0: 嗯、
1: 咱普通吼。就是爱用过的，
0: 啊、嗯哦嗯、
1: 对、
0: 嗯，
1: 所以亲像咱啊，捌伫电影看到哈啊，古早亲像啊罗马时代、
0: 嗯、
1: 哦，迄个时阵拢有足侪奴隶，
0: 哈、嗯嗯嗯、
1: 啊，所以迄个奴隶吼，拢伫船下，船的下底，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因就一排两排哈，所以因就底下是
0: 嗯
1: 各船，
0: 对对对。
1: 哦对，所以无风的时阵，咱得
0: 人力了。
1: 嘿，对，得爱各
0: 哈，人工
1: 得爱各船、嗯，因为不光有风无风，你一定得爱让船一直行。
0: 对，
1: 啊，那是船敢那底下等，安尼可能你要到，
0: 唔知当时太高，
1: 对你要到迄个目的地吼，可能爱真久。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和咱在讲啊。什么款的方式，咱就要安怎啊啊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对应
0: 哦、嗯。
1: 对，所以这那是会当啊，和咱来看啊，咱的人生嘛是同款。
0: 嗯嗯嗯。
1: 哦，对，所以诶，即嘛是什么款的世面，
0: 嗯，
1: 什么款的办事，
0: 嗯，
1: 咱就爱看迄个办事来想。对应的办法
0: 来筛准，
1: 对，来筛准。
0: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吼、嗯，哎、哦，风从哪里来，你就要往哪里去呢？嗯、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在小小溪，哦、
1: 嗯，
0: 就是慢慢的走；你看，你如果是在大海，就可以快快的走。那当然，如果对应到华语啦，吼，有一句话也是可以类似的说法，吼、嗯，就是见风使舵嘛。
1: 对、
0: 嗯，好，我就是跨板谁，边跨
1: 边跨，
0: 风来了我就走、嗯，风停了我就换人工。
1: 对，因为风 要吹什么款风，还是当时有风，当时无风，这个咱无法度控制。
0: 嗯。
1: 不过风是伫咱的船啊顶，好，所以咱会当控制。哎，我当时要踢风，啊，我是当时要甲风踢甲上开，啊，是我踢一丝仔就好，好，啊，是我要甲风收起来，哎，这咱会当控制，会当决定，好。所以
0: 对，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
1: 对，
0: 客观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主观因素这个扬帆要扬多大哈，扬多少，这我们可以控制，然后吃多少风，好，让船可以走多远，走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1: 对，啊，所以这个这句俗语话当然嘛是中性的哈，有好。有好的嘛是有歹的哈，所以咱那是哎，那好的方面，那讲哦，咱会当把握迄个时机，即马现得啊，迄个蛋挞已经无人要食啊，你才要开始做蛋挞的生意，安尼当然得。
0: 会了解，
1: 嘿，了解，哈，对，啊，所以你得爱看，哎，好，这个时阵是什么款的啊？诶，情形，咱得爱去做。啊，行在头前啊，安尼你就会当赚到钱啊。
0: 走在时代的尖端，
1: 也死得比较快了。
0: 对，就是，现在看你的冒险心了。
1: 对，好啊，所以呢，有时这句话那是用在讲啊，那是一个人啊，伊足够
0: 嫩胖。
1: 哎，对。哦，对，安尼见风转舵哈，安尼就是讲，哎，嘿，倒位有歹空的，伊就紧闪；啊，倒位有好空的，伊就紧挖起。哎，这款人嘛是无好
0: 哈。对啊，有点墙头草的感觉。
1: 对，
0: 好，不过一时风生一时旁，就是也是见机行事的一种啊。啊，重点就是要把握时机，然后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1: 对，
0: 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1: 好，体派嘛无相刁命，
0: 体派嘛无相刁命。
1: 对，
0: 什么东西铁打的？
1: 好，所以因为后边是命，
0: 哈，
1: 所以命一定跟咱的身体有关系。
0: 哦，所以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
1: 对。
0: 嘛，无相刁命。
1: 是，
0: 好，这是以前啦，哈。当然，现在还是啦，哈。人就算铁打的，他的意思，
1: 古早甲即马吼，人拢唔是铁打的，除了是迄个
0: 机器人。对，但是机器人，对啦，也是应该也只有一条命，除非他不停的更换零件，那换到最后也就变新的了，或是他的那个什么晶片有一直更新。
1: 好，
0: 所以这就是讲人呐，哈，
1: 哎，
0: 就算是铁打的，嘛不会相刁命，也不会有两条命，
1: 对，
0: 但人也都不是铁打的啊，
1: 对。啊，所以当然，所以这句话有时咱那某一个方面来想起啊，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人拢唔是铁派，啊，人嘛拢无相刁命，啊，无这句话是得讲什么话？
0: 这句话讲废话。
1: 对，啊，那这句是唔是废话啊？你哦，对。哦，当然这句话嘛是古早人的智慧，所以一定不是废话，好，所以这句话会当提来，来提醒咱，可能有的人真怕拼赚钱，好，也啊，日时哈，一个工作，暗时一个工作，半暝伊阁要兼一个差，对，所以伊就是安尼真认真打拼，毋过伊拢无考虑到伊个身体，所以你个身体毋是铁怕，所以你安尼打拼，过头使用你个身体，有一天你个身体就打歹去。
0: 好，所以这是劝人家要，就是工作可以做。但是不要过劳，或是不要过分使用你的身体劳力，
1: 是，
0: 对，这也很重要。
1: 真要紧，对。所以就讲到啊，这个会当讲啊，可能人唔好工作过多。
0: 嗯。
1: 哦、另外就是讲，哎、欸，有诶生理人哈、哦，啊，伊想讲伊要少年，
0: 嗯，
1: 所以因为伊做生理。

0: 所以伊需要足侪应酬。
1: 哦，
0: 对啊，所以逐日毋是啉酒，就是
1: 食饭、
0: 食食荤
1: 了，
0: 食荤哦，啊是食哎食好料，嘛是同款嘿，对哦对啊，所以

0: 这很重要。
1: 是，
0: 好，不要以为有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年轻人也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体力就是我的本，
1: 对，所以的拼命熬夜啊，
0: 年轻的肝。
1: 嗯、
0: 对，新鲜的肝。好，但是哎、嗯欸、还是要留点本啊。对、哦、
1: 所以嘛是会当过另外一方面的讲，哎、欸、你那是身体有什么不爽快哈，怕什么唔通伤过头加忽略。
0: 嗯、哦、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要留意的，身体会有一些警讯出来的。
1: 对，
0: 所以都是要
1: 注意。
0: 跟自己有好的关系，才会爱自己，才知道怎么爱自己。
1: 对，因为命一条哪条？
0: 对，无相条命。无
1: 相条命，
0: 没了就没了哈。
1: 对，
0: 这不是打游戏哦，还有复活，不一样哦。好，今天两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跟警示作用。
1: 是，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
1: 一时风，驶一时旁。
0: 一时风，驶一时旁。好，就是直接讲，就是哎、欸，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哎、欸、扬帆，好，然后继续航行。那也可以，华语的应对就是这个见风使舵，或是见机行事。
1: 嗯，对，
0: 嗯，好，
1: 好，来替派。嘛无相刁命，
0: 体派嘛无相刁命啊！体是铁打的啦，
1: 嗯、
0: 啊，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嗯、也没有双条命，嘛无能，也没有两条命、
1: 嗯，
0: 就算就是你，就算身体再好再健康、嗯、你也只有一条命啊！
1: 哈、嗯，
0: 不要把自己消耗的太厉害。
1: 对、嗯、呀。
0: 好，这个是今天阿嬷的俗语话，甲恁提醒哦。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见解。在过去的时间，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非常精辟的介绍了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发展，那他在过去呢为我们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在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名的人物，那透过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还原那个时候整体台湾的发展大概是怎么样。那上一集赵佑志老师为我们所介绍的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位在台湾治台的一位功臣，叫做沈葆桢。那接下来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我们相当耳熟能详的一位治台的功臣，他的名字叫做刘铭传。那刘铭传呢，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他，不陌生，甚至我们也有很多的在台湾的一些学校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可见呢他对台湾的这个建设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那他也奠定了台湾近代化基础，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跟公共建设相关的一些发展，可以说他在当中都位居要角。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奠定台湾近代化基础的刘铭传。刘铭传生于18

1836年卒于1896年，他是安徽合肥人，字醒山，因为住家附近有大潜山，故自号大潜山人。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因为在家排行老六，加上幼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被人称为刘六麻子。刘铭传少有大志，不甘默默无闻，曾登大潜山仰天志士，大丈夫当身有绝，时有事。他对于吟诗作对及八股文不感兴趣，但喜好阅读医药、天文、地理、五行、占卜等杂书，尤其爱好兵家之术。刘铭传为人刚毅豪爽，见义勇为。据说他曾经杀掉压迫乡民的土豪，而号召数百人结寨于大潜山。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西征部队入侵安徽泸州，安徽泸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刘铭传乃在家乡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1859年，咸丰九年，刘铭传率领乡勇随清军攻克六安，因功被拔擢为千总。次年，他又出兵救援寿州的清军，受到这个褒奖，加都师衔。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由安徽东下，沿路招募壮丁加入淮军，以前往江苏救援。刘铭传率领练勇追随至上海，屡战屡胜。于是李鸿章准其独树一帜，成立所谓明军。刘铭传之明军刘家子弟甚多，他们除了与刘铭传有上下级的关系外，也是具有血缘的亲属，因此更能贯彻执行刘铭传的号令。五月，刘铭传率领明军与太平军接战，先后击垮了吴建营、刘玉林等部，并从降兵当中挑选精锐加入明军来扩充实力。其后，刘铭传率军前往上海支援，又陆续攻克了川沙、奉贤、金山卫等地，累功被擢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谥号骠勇巴图鲁。七月，刘铭传自浦东回援，在野鸡墩、士江口击败太平军，被升任为副将。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淮军将领率领3000余人进兵苏南。他们在潼关山与太平军激战，一度被击溃，其后在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队援助下，终于反败为胜。刘铭传率军夺回福山，解除了长熟之围，朝廷乃发布他为后用总兵。四月，刘铭传与水师提督黄毅升合力攻下了杨社逊等要地。七月，他再破江阴县城，被提升为济明提督。随后，刘铭传又参与了对无锡、金匮等地的军事行动，他立下战功，清廷赏给头平顶戴。年底，刘铭传率部进攻常州，遭遇太平军顽强的抵抗，
淮军。

伤亡惨重。其后经过数月的激战，才在次年，也就是1864年4月攻下常州。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以下近万人阵亡。刘铭传因为有大功，获赏穿黄马褂。其后淮军攻下常州、苏州后，实施扩编，刘铭传的明军成为辖有三军，美军六营，而且还有炮营、清兵营各一营，总计大概有9000余人，并且拥有洋枪4000多把，成为淮军中的骨干部队。六月，清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津，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洪仁玕等人出逃，刘铭传率部追击，又连线了湖州、广德等地，并击杀所谓赌王黄文金。1865年同治四年，刘铭传追随曾国藩、李鸿章镇压捻乱，刘铭传立下战功，升官为直隶提督。其后他奉命率军由广德北上，当时清将升格林庆正率领骑兵追击捻军，为捻军飘忽不定，主力部队难以捉捕。刘铭传奉命支援，但是刘铭传为了保留实力，乃按兵不动，致升格林庆率领的骑兵疲于奔命，而得不到支援，最后竟全军覆没。清廷闻讯后大为震怒，对刘铭传处以革职留用的惩罚。年底，刘铭传率部尾追捻军，过周家口后，与捻军赖文光的部队遭遇，明军拥有洋炮部队，战力颇强，于是挫败捻军。次年三月，刘铭传率军攻下黄陂县城，朝廷准许他官复原职。九月，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围堵防线，并且兵分两路逃窜。捻军遂分为东捻与西捻。清廷下令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将领专责围剿东捻，西捻则由湘军将领刘秉章、刘松山率军负责围剿。曾国藩采取合防围堵的策略，然而此一策略不仅无法围堵捻军，反而致使捻军分为东捻跟西捻两部，祸害范围更为扩大。于是曾国藩引咎辞职，清廷只好改命李鸿章负责剿捻。李鸿章主持剿捻的任务之后，趁机扩充淮军，人数由40000人增加到70000人，明军马营也增加颇多，拥有马营、13营、3500匹战马，几乎占淮军总数之半。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刘铭传为了剿灭东捻，于是屯兵金山下洋港，湘军将领鲍超率部则驻扎于安陆府。当时双方约定在次日上午7时同时进攻夹击东捻于引龙河，但是刘铭传却率军提早于上午5点出发，结果遭到大败，死伤惨重，并且陷入包围。所幸鲍超的挺军及时赶到，才

力战解围，并且反败为胜。刘铭传惨败遭到议论，他却反过来将责任推给鲍超未能按时抵达。

淮军系统的刘铭传，致使皇上认为鲍超亦有过失，上谕说刘铭传于尹龙河之败进退失机，本属就有应得，唯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害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孤念刘铭传果敢有数，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君加恩免于一处。鲍超却不高兴，认为李鸿章、刘铭传根本是颠倒黑白，导致皇帝误解，乃愤恨不已，于是称病请辞。此事引起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行为强烈不满，李鸿章为了平息事端，也上奏为鲍超请功。其后风波虽然逐渐平息，但是颇多人依旧对刘铭传的行为感到不耻。其后刘铭传针对捻军擅长技术忽分忽合、捉摸不定的战术，建议清军派重兵扼守运河，逼迫捻军退于运河以南以促其势，并用逐长堤包围的战略全力追剿捻军。此一计谋逐渐奏效，东捻声势日益缩减，所以曾国藩就曾经称赞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的。他说任逆之间，治军谋之，追剿数省，为军最劳且数，大捷数次，为军最敬而且精。好，可见得曾国藩认为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啊，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其后论功行赏，李鸿章上奏以刘铭传镇压啊东捻的首功，诏令赏给三等清居都尉世职以及白玉柄小刀等物品。然而刘铭传却在此时以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在东捻覆亡之际，西捻也感到唇亡齿寒，于是派大军驰援迫近天津。清廷乃严旨命令刘铭传率军救援。1868年同治七年，刘铭传率军抵达东昌，他向李鸿章建议仍然采取逐长墙并军兜剿之术，诱使西捻军进入黄河运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明军逮到机会与之决战，西捻军遭到全歼。朝廷以刘铭传平定西捻之功赏给一等男爵。九月，刘铭传平定捻乱后，即被派往陕甘，率兵配合左宗棠镇压回变。然而，刘铭传此行，负有慈禧太后的密令要求他随时报告左宗棠的军情，之后被左宗棠得知内情，左宗棠遂对刘铭传极度不满。加上此时刘铭传头伤的后遗症发作，以及李鸿章保荐他出任陕西巡抚并没有成功，刘铭传便以头痛欲裂为由奏准回籍休养。刘铭传离营之前推荐曹克忠为住在

陕甘明军的这个统领，但他回家不久后就发生明军士兵不服朝客中哗变的事件，刘铭传遂被清廷追究以保荐非人，受到革职的处分。此时刘铭传心灰意冷，持意更加坚定，他就在家乡修筑庄园，准备归隐山林。刘铭传辞任之后归隐林泉多年，但是期间他仍然留意国家大事以及世界列强的状况，思考自强图变之道。1880年光绪六年，清政府正与俄罗斯谈判伊犁问题，特别召见刘铭传入京议事。刘铭传给出的建议是充实兵力以壮声势，并且倡议修建铁路，铁路既可以振兴经济，也便于调兵遣将运械，具有国防的意义。但是修筑铁路的倡议此时并未获得朝廷的支持。1883年光绪九年年底，清法战争爆发。次年五月，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浩浩荡荡闯入清国的沿海，直指孤悬海外的台湾。此时清廷急于挑选能够镇守台湾的将领，就在寻觅不得之时，李鸿章推荐归隐山林许久的刘铭传。他说窃查刘铭传智略勇干，渡越诸将，从前搅拌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旧心史事实务，见机敏捷，才识过人，若令独当一面，既以边防重任于操控驾驭机宜，必能挫智欲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折服。于是清廷决定启用已经归隐15年的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负责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临危受命，于是带领100多名清兵匆匆忙忙渡海前往台湾赴任，承担起保卫台湾的重责大任。闰五月底，刘铭传抵台，他一到台湾立刻巡视炮台等军事设施，并且与诸将召开防务会议。他发现已经面临战争的台湾却防御力量薄弱，基隆炮台仅洋炮5尊，驻台军队号称20000，却器械不精，操练不力，而且水师缺船，军情紧急啊。刘铭传乃提出海口设防，改建炮台，筹建海军，购买枪械等建议。同时他也利用有限的时间，试图对台湾的防务跟兵力做适当的调整。但是与湘军将领台湾道刘鳌的战略观点差异实在是太大，于是双方爆发了不少的冲突。6月15日，法将孤拔下令舰队副司令李士卑士率兵舰5艘逼近基隆。上午8点起，法军炮轰基隆炮台，刘铭传指挥部队反击，不到半天基隆炮台便被

法军炮击全毁，刘铭传知我方缺乏兵舰，不能在海上与法军决战，必须诱敌上路，才有歼灭敌人的机会。次日，刘铭传下令部队撤出海滩，退往基隆山地，并且构筑防御工事。姑拔误以为清军怯懦后退，于是命令李氏、卑氏登陆进攻。法军抵达山地，即遭遇曹志忠、张高元等人的部队，在清军包抄夹击下，法军被切断并且包围，刘铭传首战击船捷报。八月，姑拔趁法军在马尾战役获得大胜的气势，率领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姑拔将舰队分为两支，姑拔率领兵舰12艘进攻基隆，李氏、卑氏则进攻护尾，也就是今天的淡水。刘铭传被迫也将兵力分为两部，命令湘军将领孙开华率部负责防守护尾，自己则留在基隆迎战姑拔。在刘铭传坚守基隆下，姑拔难以得手，于是将进攻主力转往护尾。护尾是台北府的门户，若失守，法军即可溯淡水河而上进入台北府，府内士绅民众的身家性命及财产是将不保，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而他也会受到多方的弹劾与救责。此时刘铭传心腹通商委员李同恩在护尾观战，李同恩对孙开华的部队缺乏信心，于是三次飞书刘铭传告急，刘铭传误听信了李同恩的意见，乃下令军队撤出基隆，转往护尾驰援。刘铭传撤兵虽然导致基隆失守，但护尾的战士则在增援底下士气大振。当时孙开华安排数路军队预作埋伏，李氏、卑氏率法军登陆后即陷入包围，双方展开了这个肉搏战，激烈的肉搏战。法军死伤300余人，军旗亦被清军所夺，护尾大捷给予法军不小的打击，为事后刘铭传并未派军收复基隆，于是湘军领袖左宗棠等人乃弹劾淮军的刘铭传，而淮军的刘铭传亦反击，弹劾湘系的台湾兵备道刘璈，于是在台湾也掀起湘淮两军的恶斗。法军在护尾战役挫败后，曾一度下令封锁台湾各港口，但是他们仅有4000余人，兵舰20艘，故实际上难以封锁全台。不过清军自开战以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将士伤亡甚多，并且天气炎热，疫疫流行，日有死亡者，处境也颇为艰困。刘铭传率军固守，民众亦出钱出力设法自救，终于使法军南越雷池一步。刘铭传领导军民抗法8个月后，清军又在镇南关击败法军，
加上

青发高层也都有意和谈，情势终于和缓下来，不久合约即告成立，青发战争结束，法军也自台湾撤出。1885年光绪十一年四月，清廷下令台湾设省，命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上任之后立刻锐意改革，此后他在台湾六年期间加强海防，增置郡县，清藏田亩，开山抚番，设立学堂，新竹铁路，振兴产业等方面都颇有志绩，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基础，因而获得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美誉。在海防建设方面，刘铭传先后在基隆、护卫，其后澎湖等地设置十座新式炮台，并且购买铁壳船兵舰。1885年光绪十一年开始，刘铭传还创办了机器局、军械所等设施，自制枪炮子弹，在台湾呢也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刘铭传在增置郡县的部分，他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奏准，将台湾的行政区由二府八县三厅增加为三府四厅一州十一县。刘铭传将原本的台湾府改称台南府，而台湾府则移往东大敦，也就是今天的台中。再加上台北府，台湾一共有三个府啊，以这样的规模就可以增派官吏等人力来强化台湾各地的治理。在财政改革方面，台湾的财政一向需仰赖福建省的接济，那现在要设省，刘铭传觉得设省之后势必没有办法得到福建省的接济，于是呢就要求暂缓、实施省制。那之后刘铭传把握时间为了要让台省之财足够台省之用，于是他加强清赋田赋的清查与征收。1886年光绪十二年，刘铭传派人对全台土地进行清藏，查出上百万亩的隐蔽土地，开始要求这些地主要深科缴税，因此田赋增加甚多，使得五年之后台湾即不需要福建省的协饷挹注，让台湾的财政可以独立。1888年光绪十四年，刘铭传又推动检视留六的政策，欲消除大租户，让小租户成为真正的地主啊，由一块土地两个主人变成单纯的一块土地一个主人啊，来方便土地的开发与交易，可惜并没有成功。在开山抚番方面，刘铭传延续沈葆桢、丁日昌的开山抚番政策，他设置了福垦总局，以板桥林家的林维源以及雾峰林家的林朝仲、林陶栋等台湾人士身为福垦大臣，加强山地的开垦以及资源的开发。再者，刘铭传还设立了番学堂，加强番民的

释字以及改革救赎。对于残杀藩民的副将潘高升，刘铭传则亲自上书弹劾以安藩人的民心。在教育方面，刘铭传不仅在各地开办儒学书院、义学义塾等设施，更重要的是他还创办了西学堂、电报学堂，教授学生英语、法语、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电报等新式教育的课程，来培养台湾的洋务人才。在振兴产业方面，刘铭传设立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招商局、蚕商局等啊，以便发展各类实业。其次，刘铭传还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在台北设立商务局，并且募集资本成立轮船公司，以便与外国洋轮展开竞争。再者，刘铭传还发展对外的贸易，他鼓励茶、糖、樟脑、硫磺的生产与外销。此外，刘铭传为了解决实业的资金问题，他提出了官督商办来经营基隆煤矿的开采，意图是要引进外资来协助来挹注基隆煤矿厂的开采以及经营。那官督商办原本是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的好办法，不过此举却遭人弹劾，朝廷甚至下令斥责刘铭传丧失主权，违反成规啊！这一些指责也让刘铭传下定决心挂冠求去。在交通建设方面，刘铭传认为铁路是增强国防的手段，也兼具促进商业的功能，因此他克服万难在台湾推动铁路的修筑。1886年光绪12年，刘铭传委派驻新加坡招商局的官员招募募款集资，并且在次年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聘用外国工程师来担任测量设计的工作，并且派遣大量的兵工协助修筑，终于完成了台北到基隆、台北到新竹两段铁路。再者，电报以及邮政也是交通建设的一环。1888年光绪14年，刘铭传下令架设台北到福州、台湾到澎湖的海底电缆，并且设立电报总局，便利讯息的传递。本年刘铭传也仿效外国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发行邮票、传递邮件，来取代传统的驿邮制度。1889年光绪十五年正月，因为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于是朝廷特别加恩，赏给刘铭传太子太保的头衔。次年，也就是1890年，这个光绪十六年，本年又因为光绪皇帝二旬庆辰，所谓二旬就是指年。

满20岁。刘铭传再被加恩授给兵部尚书的头衔。三月，清廷命刘铭传帮办海军事务，但年底刘铭传却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及基隆煤矿官督商办的弊案等事，接连遭到同僚的弹劾。刘铭传在忧病交加之下，于是向朝廷提出了辞呈。1891年，光绪17年3月，清廷准许刘铭传辞职开缺，于是刘铭传搭乘轮船离开他经营6年的台湾。此后，他返回安徽的故里。1892年，光绪18年，刘铭传携带妻子儿女前往六安的九宫山隐居。他在此时常与田夫野老同乐，暮年生活颇以诗酒自娱。1894年，光绪20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作战失利，清廷有意再次启用老将刘铭传来统兵抗日，唯刘铭传已经卧病三居，根本无法成行。稍后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难抑，于是病情加剧，终于在1896年，光绪21年初，病逝，时年才59岁。清廷闻讯后，下令褒扬。闻讯后下令褒扬刘铭传一生的功业，加赠他太子太保的头衔，并且准许建立专祠来这个祭祀。不久，朝廷又赐刘铭传谥号壮树。刘铭传虽为武人出身，但亦精通文墨，著有大遣山房诗草，刘壮树公奏议。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曾经对刘铭传颇为称赞，他说：“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才未起，明军最称劲旅。刘铭传才气无双，守台制台，自有建树。”连横的《台湾通史》更是盛赞刘铭传，说：“树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唱淮旅，练洋操，易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还说台湾300年间立才不少，而能长治立策者绝为两人，一为陈参军永华，一为刘巡抚铭传，皆是大功勋于国家者也。陈永华以王佐之才当兼为之局，其行事若诸葛武侯，而刘铭传则为管商之刘雅也。管就是管仲，商就是商鞅，说刘铭传可以比为管仲跟这个商鞅之流，故不惑其臣志，中道已去，此台人之不幸。然树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足与台湾不朽矣。好，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也说，台湾首任

巡抚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6年当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得台湾的面貌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的改革，可以说对刘铭传在台湾的工业给予极高的评价。综合的来说，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受限于家境，幼时未能好好读书，但是他志气甚高，曾仰天长啸：“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豪爽刚毅，能号召群众，办理团练，抵御太平军入侵乡里，从而步上军旅生涯。他有勇有谋，并投入李鸿章的淮军系统之下，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役上一路立功升官，从基层的千总升至高阶的提督。刘铭传的淮军也成为刘铭传的湘军也成为淮军当中最有战斗力的骨干部队。其后曾国藩平捻失败，李鸿章继任剿捻主持人，刘铭传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在平定捻乱中虽然一度增功造进，与湘军将领鲍超结下仇怨，但在平捻上还是立了大功，而获得朝廷颁给男爵的功勋。为刘铭传被派往陕甘支援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回乱，却与左宗棠爆发严重的冲突，加上未能升任陕西巡抚，心灰意冷，于是在1868年以头痛为由辞官返乡归隐。归隐山林啊，那这一归隐呢，竟然就是15年啊。清法战争爆发后，清廷急于寻觅足以镇守台湾的良将，但是此时湘淮将领老死不少，在李鸿章的推荐底下，朝廷启用了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让他前往台湾防御法军的入侵。他到台湾虽然与湘军系统的台湾兵备道刘璈等人发生多次的局域，但是终能稳住台湾北部的情势，并且在护卫之役获得大捷。清法战争结束后，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台湾巡抚，他主政台湾6年，在增治郡县，开山抚番，加强海防，清藏田亩，修筑铁路，振兴实业，设立西学等方面都很有志机，也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坚强的基础，而受到史家的歌颂跟民众的怀念。那这就是刘铭传他的一生对我们台湾呢可以说贡献非常的大。虽然他在这个立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瑕疵，行为有一些瑕疵，但是毕竟是瑕不掩瑜啊。
尤其是

0: 在台湾的这六年啊，可以说对台湾的近代化哈、啊，台湾的进步哈、啊，啊，有很大的贡献啊，有很大的贡献哈、啊。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各位听众啊，今天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那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在下周啊同一时间还可以继续来啊，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还会有啊很多啊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呢，我想很多朋友我们可以对刘铭传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哦。那他也在这个担任台湾巡抚的期间呢，主政在台湾六年，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可以说是治台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那在台湾的整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当中呢，他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尤其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你希望能够有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你的交通建设是这个发展的一个根基。这也是在台湾，当然因为台湾地方并不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我们的交通建设是相当的完善的一块地方，而刘铭传就是这个开先河的人物。每次听到这个前人的这些心意，我们就不仅在想这个一句俗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一切是前人的努力而来的一些结果。前人或许他自己都没有享受到，但是他所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成为后人的滋养的养分。同时间我们也必须要思考，我们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有为后代赶紧来种树吗？他们还能够在这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当中能够获得好处吗？还是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没有前人种树因此无法乘凉的窘境呢？我想这是我们读历史听历史最重要必须要有的一个反思。好，今天再次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讲解。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为大家一起在华丽广播网见面。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宁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外乎就求几件事，比如说求学啊，出生后来就是求学、求职、求婚姻、求子女、求终老、求好死，我想这个大概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每求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人生都能够很平顺、很如愿以偿呢？我想大概不见得。但是有时候人生并不是说按着计划在前进，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上帝常常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他用他的方式帮我们开了道路，让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循着他的道路来走，他要祝福我们的路。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就很奇特哦，他就真的他的筹算跟上帝的筹算预计道路，哎呦，居然都很吻合耶，哇，这是多么 lucky 的一件事。但是你说他的生命就是蓝天白云都是非常一帆风顺吗？也没有哦，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精彩。那我想他自己也有讲说，他今天这一次来这边做生命见证，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因为上帝的关系，他没认识这位上帝，其实他这一生的脚步绝对不会如此平顺的走到今天。所以可见他的生命也很精彩，虽然他的筹算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一致的，可是你看他这生命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哇，我实在抱着很好奇的这个心情今天要来采访他。我们欢迎刘应彦刘牧师，他是目前服侍在这个桃园恩高227长老教会的一位牧师，非常年轻哦。我们欢迎牧师。
1: Hello，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应彦，我想我每次出场都会邀请大家许一个愿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许的愿望是可以应验。
0: 哇，
1: 我的名字就叫应验，这是你若达字的
0: 话。好棒的祝福的名字哦。哇，名字一出场就祝福了全天下的人。
1: 真的心想事成，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应验。是，我姓刘，名字叫应验。
0: 太开心了。
1: 但是呢，我的应验呢字没有那么硬，我的应验是很多颜色的这个艳。大家好。
0: 是非常美丽艳丽的艳、对，
1: 是
0: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邀请到这么年轻这么有创意的应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等一下就不叫你牧师了，我觉得叫牧师好拘谨了我就叫你应彦应彦这样子啊。好，那今天应彦要带着他的生命当中的福气来祝福大家，让大家惊艳那所以呢

0: 好，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其实应该我问一句，就是可能你应该也不会太 care 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发现你脚的走路不是那么方便，那你从小，这是从小就出生就有的，还是说后天的发生？
1: 好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名字叫应燕，其实不是我父母取的
0: 哦，
1: 都不是
0: 啊，不是父母，那是
1: 也不是家人取的，其实是在当时候啊，桃园以北非常有名的算命师，特别是姓名学的算命师所取的。那第一位我们家人取的是我的哥哥，因为我的阿嬷啊，他只生一个，就是我的爸爸，所以等于是就是一个独子而已。所以他就觉得长孙一定要去给最有名的算命师来算命哦，所以这个他就花了一些钱啊，请这个最有名的算命师帮我哥哥取的名字。我哥哥的名字叫做宽亮，没有错，就是很宽的宽，原谅人的宽亮，这样哈。那取完名字以后，他就希望我的妈妈因为是独子，可以再生儿子啊。结果第二个生的是女儿，第三个又生女儿，第四个又生女儿，然后生到我呢，已经是第四个女儿，第五胎又是女儿，所以我的阿妈就很生气，就去找他说：“哎，你怎么？我当初跟你说，我希望我的这个我独子以后可以有很多的孙子，怎么都是孙女呢？”那他就说：“我再帮你取一个，这个孙女我送给你，不用付我钱啊。”
0: 哦，
1: 然
0: 所
1: 后，
0: 以你名字是这样来的。
1: 对，所以这个是笔画三过。所以啊，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如果把我的名字拿去算命，你会发现我的名字超好的，因为我的名字是姓名学，他们去研究，常常拿为范本，就是我的姓名是非常好的笔画啊，所以我的名字是不能随便乱写的，尤其那个燕啊，不是一般的艳丽的艳啊，那个笔画算过的。然后呢，算了以后，我阿嬷就说：“好，那么我就暂且相信你。”所以我就慢慢长大喽，长大到我快要学走路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很流行小麻痹，所以老师应该
0: 了解。
1: 知道我几岁啊？这个请你不要算哈。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打小儿麻痹疫苗是要钱的，不是免费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团购的概念喽。所以呢，我们住在那一区的人就说：“哎，我们这个有一支打小儿麻痹的疫苗的针，我们大家一起去打。”然后一起出这个钱，那我们家就有五个孩子，就要决定谁去打喽啊！那当然，阿妈会认为长孙，因为他是男生，其他都是女
0: 女
1: 儿，对不
0: 生，
1: 对？但是我的妈妈却是认为呢，应该是年纪最小、抵抗力最差的，对吗？
0: 这很符合逻辑嘛，
1: 对呀，我们一定会这样，所以两个婆媳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妈妈就趁着我阿嬷呢不注意的时候，就带我去打了，
0: 不注意
1: 因为就只有那次机会啊，就去打了针。以后过了3天以后，我们的邻居发生什么事？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哭，就是邻居一起打这一桶小麻痹疫苗的针的，全部都得。
0: 哇！
1: 也就是这一桶小麻痹的疫苗，其实它的品质是不够稳定的，所以不打没事，
0: 打了反而有事。
1: 打了反而得。
0: 哦。
1: 所以，亲爱的大家，我还人生从来没有走过一步是正常的路，但是呢，到了我青少女之后，少年少女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如果只有一只脚小儿麻痹，你走路会跛。可是你若认识我，你会发现我走路并没有很跛，因为我两只都小儿麻痹，所以就是负负得正。有没有很奇妙？
0: 是，其实我看你走路真的没有跛，
1: 啊，
0: 真的没有跛。
1: 其实这是我现在生了三个孩子以后才

0: 候感觉比较破。我先生追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小马毕业。
1: 嗯，哦，所以你看这个很奇妙哈。但是就是你也是因为妈妈的疼爱，结果没想到误打了这一针。
0: 嗯，
1: 结果你的人生有没有因为你就是当时小儿麻痹，你的小小心灵里面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经历一些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或是被欺负或被嘲笑的过程？
0: 哦，那一定是嘛。
1: 嗯，
0: 刚刚我已经有一个伏笔，就是这个婆媳之间就有张力。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整个的婆媳之间，那因为我妈妈是当时候台北的第二女高，也就是现在中山女中毕业的，
1: 哇，很有知识分子哎，
0: 对，
1: 也是很棒哦，读书很厉害的。
0: 嗯，
1: 对呀，对呀，第二志愿。
0: 那我的外婆，是当时候的第一女高，所以是北。
1: 外婆好厉害。
0: 那我的阿嬷是没有读书。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家族里面的那个张力是很大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也因为我小儿麻痹，而且是因为打预防针，所以这个一直都是在摔跤这个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在
1: 讨论的议题哦。
0: 一定的啊，就是在拉扯嘛。
1: 可是对阿嬷而言啊，就是对那个疼长孙，
0: 嗯，
1: 重男轻女，他应该觉得很庆幸，不是吗？对不对？这样讲当然是不对，不过他应该会觉得说，哦，还好。如果他当时选择了这一针是给你哥哥，那其实就不是你喽。哦，
0: 或许是，但是他会心里会觉得你就是不听话。对，
1: 所以好像有一种报应的感觉，是吗？
0: 所以我的妈妈是很辛苦的。
1: 哇，
0: 我想应该要说我的妈妈很辛苦。
1: 你看着家族这样的这一件事，因为你的这个小儿麻痹，这样子的争议，你是到几岁才看懂啊？
0: 哦，很小哦，
1: 真的哦。
0: 嗯，所以我其实是我的个性也是，就是常常会让家庭跟家族里面这个起冲突的点
1: 啊。你会做什么事？来，你小时候那么顽皮吗？
0: 应该是心里很不平衡。
1: 不平衡，为什么是我？
0: 为什么是我？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哥哥要背我。我姐姐也要背我。
1: 嗯，
0: 因为我帮你们承受啊，本来是应该哥哥得小麻痹的嘛，哈，
1: 所以理所当然你们要为我做这些，是不是？
0: 所以我是讨人厌，所以我常常介绍我的名字，我叫应燕。所以我的同学，我还没有读这个长大读神学院之前哦，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个名字就是你的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
1: 哇，他把你翻译成这样啊。
0: 我从小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做神的话会应许然后会应验。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说，哇，你的名字真好，牧师常常叫你耶，因为在台上都会说上帝的话会应验，美好的应许会应验。
1: 你看那个话语两个解释不一样，你看差别很大，有没有？
0: 是
1: 哦，所以你以前也很讨厌你的名字吧？
0: 对，
1: 刚开始对不对？因为被同学解读成这个样子。
0: 哦，那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笔画超多的。
1: 哦，对，哇，那个笔画，那个对呀，啊，那个考试卷人家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几题去，你还在
0: 写
1: 你的
0: 名
1: 字，
0: 65画。
1: 哇，真的是。所以你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会再对你自己这个小儿麻痹有一些那个，不过我相信在你从小被家族被同学这样取笑这个过程，你说你当时的你跟现在你是两回事嘛，
0: 嗯，
1: 那你可以叙述一下你这个翻转是在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才整个翻转，然后你改变了什么？你觉得那个改变的生命是你身边的人察觉的很明显的部分？
0: 我个人是觉得我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1: 哦，不是瞬间。
0: 我从还没有读书学龄前，我就知道让家庭家族

0: 因为我而起冲突，我会觉得我很重要。我刚刚已经说了，
1: 嗯嗯嗯，
0: 就是我希望你们都是因为我，我自己痛苦，不要只有我，你们也要痛苦。
1: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说，那我活着干什么？为什么是？

0: 夹杂着成长中，尤其变成青少年青少女的时候，那种会非常的张力非常大、嗯、所以到了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教会没有给我温暖，因为我对背东西不那么
1: 强项。
0: 对啊，另外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也比较是叛逆，因为我比较喜欢问为什么，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只要问为什么就是让人家讨厌，就是你要来找茬的。
1: 也有一种可能，他根本你问为什么他答不出来，他没
0: 有
1: 智慧回答你，对不对、
0: 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1: 所以他就会生气。
0: 哎呦，那个时代其实就是比较多 不能多说话的时代，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小孩子都是有心无嘴嘛，就是 你不能讲话这样。但我就是不是那种个性。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什么样的事件让你常常、一个人就是你会自我解读，或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度过别人给你的那种，就是像刚你讲，我问为什么，为什么都没人给我答案，还讨厌我，还嫌我麻烦，还觉得是我不对、嗯、对不对？你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别人的，可能寻求你内心里面渴望有一个答案，或是被肯定，或是被怎么样，可是就是没有人可以给你这样。那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度过那个，就是说你那时候或许也常常跟神拔河摔跤、嗯、然后就像你刚刚说教会没给你温暖，就是你经历那些过程，你的心情你可以描述一个事件吗？
0: 嗯，其实我家住在教会对面，
1: 嗯，
0: 所以教会的人进进出出我都看在眼里，也听在耳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教会并没有特别关照到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你听就知道、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心里，我现在长大会觉得是我自己看着世界本来就是不那么完全，
1: 是你的问题，
0: 对，
1: 不是教会的问题，
0: 对，
1: 可是当下你是很需要被别人理解的，对不对？
0: 对，但是呢老实讲没有人理解你，因为我的妈妈也在工作、
1: 嗯、
0: 我的阿公阿嬷也在工作，所以 是上帝跟我argue，所以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嗯、我望着天花板，我会跟上帝对骂。
1: 你骂什么？
0: 我就说上帝你跟我讲啊，这是什么情形啊、哦、那为什么人家说牧师，你看牧师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对我都不是这个样子，我都是被挨骂的，我都被哥哥姐姐，我都被谁骂，因为我觉得太自我中心，我是长大了自己也察觉了，所以人家才会骂我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所以在这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好几十年、嗯，那我就决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
1: 嗯、
0: 因为我阿嬷跟我讲，哎，你哦，卡不好啊，这个台语的讲，你小儿麻痹啊，你也做不了苦工，你就去学弹琴。
1: 嗯，
0: 所以我小时候是有学弹琴，是牧师娘教我，可是我心里不感谢哦，我认为说为什么小儿麻痹只能学弹琴，我的个性
1: 你解读了，你反正很多事情解读都是扭曲的、
0: 哦、对，其实他们应该是很好意，这个牧师娘应该牧师应该还在、哦、但是可能九十几岁了、
1: 嗯、
0: 但是那个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主日学里面当老师。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主日学的老师都不好，
1: 嗯，
0: 因为他们就要人家背金句，我刚刚有讲我背不出来，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希望在教会主日学是欢乐是快乐，
1: 嗯嗯，
0: 让人家感觉温暖、
1: 嗯、
0: 就这样，
1: 是是、
0: 嗯、
1: 是，
0: 所以我就开始读约伯记，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就是应燕、哦、好，刚刚应燕有提到她也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儿麻痹，然后就有一些想法，然后当然环境也好，家族也好，也带给她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想法跟叛逆吧。好，然后所以青少年他自己刚刚描述啊、哦，他刚刚有特别描述，不是教会不好，是他现在回顾起来，他青少年的那个自我中心，然后因为心里有伤，所以别人的意思他常常会解读错误，会去扭曲别人的话语，所以也造成他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最辛苦是他自己。也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那但是这个过程是他自己要经历哦，我们就来听听应燕他自己怎么去突破这样一个过程，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上面，他突然跟上帝的这个拔河摔跤，终于得到理解了。应燕，我相信这里面有太多故事啦，就像你讲，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段时间，大概对你的生命应该就好像是你也是很顺服，就很平顺这样走过来，好像又太平淡了。好，尤其以你的个性，这样平淡的生活应该不是你要的。
1: 啊，非常感谢石英老师有很好的这个引言，让我想起很多的事情。啊，确实是在生命的点点滴滴，过去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挣扎。我想就是上帝的手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我喜欢回顾就像现在已经感恩节快到了，每一次回顾感恩就看到上帝一直都在过去在我刚刚所描述，从我知道大概学龄前大概四五岁，我就常常一个人是对着 天花板然后跟上帝吵架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也不管家庭或者是学校，我或者是在教会，其实我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甚至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头疼的人物。所以呢，在跟上帝的对话当中上帝说阿伯，你看你要怎样一样给你啦，那你许个愿望，类似像这样的话，你想要怎样。我说我想要第一件事情改变，就是教会的主日学要很好玩。
0: 哦，你觉得不好玩？
1: 除了不好玩以后，我觉得那种弱势不会背京剧的，那脑筋不好的，穿得不漂亮的，走路走不好，不会跳舞的，不会演戏的，这些都被忽略。
0: 嗯，
1: 因为我就是那个被忽略的。那所以我跟上帝说，

0: 我就是要主日学，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朋友不知道什么叫主日学，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啊，那有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说啊，我希望那个地方是可以好玩，因为学校不可能让我有机会。
1: 嗯
0: 嗯，这位上帝在对话当中说：“好啊，给你啊，因为我们的教会18岁就可以去礼拜天去带一群孩子。”
1: 哦，
0: 我从18岁我就立志，我说上帝。我要在儿童当中让他们尝到什么叫做可以自由的快乐学习。
1: 所以是你自己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才开始让他们好玩，不是别人给你好玩。
0: 对，
1: 你有主导权了。
0: 对，所以我跟上帝要这个。
1: 哦，原来如此。
0: 有这个许这个愿望，18岁生日的时候，上帝让我从那时候一直都是待在教会的主日学，
1: 就是你想帮助那些比较跟你一样弱势被忽略的人，你希望他们来教会好玩。
0: 除了好玩，我一直觉得教会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对人有帮助，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1: 所以你都没得到。
0: 对啊，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牧师老师都要讲50后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啊？
1: LKK 的古代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那个圣经完全看不懂，你讲什么我
1: 也听
0: 不
1: 懂。
0: 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其实就一直立志要讲人家听得懂的故事。
1: 那你听不懂你怎么去带别人？
0: 哦，对呀。所以我就学习怎么说故事，然后我就学习怎么带游戏，怎么学习怎么跟孩子相处。
1: 这个学习是从哪里学习？
0: 很多训练。
1: 哦，你就参加，开始参加训练。
0: 对，而且这些孩子跟我互动当中，上帝就教导我。
1: 哦，是，
0: 就慢慢慢慢的就学，然后慢慢慢慢领受。因为
1: 你可不可以谈一个有趣的，就是你认为以前不好玩，但是你在带的过程突然变好玩，然后神给你领受的。那不是来自你的智慧，是上帝带你的。
0: 是，
1: 你可以讲一个故事。
0: 譬如说，我们一定会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好，就是撒该，就是他矮矮的。小矮矮的撒该，他每一次要看耶稣，因为听说耶稣很有名，但他想看，可是他就是矮矮的，每一次在人群当中他根本看不到耶稣，只有听得见声音。然后他看到永远是人家的脚或者是夹缝中，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有听到那个声音叫他的名字，撒该撒该，你快下来。那你就知道撒该这个时候不是在地上，他在哪里？
1: 树上。
0: 对
1: 啊，
0: 因为在地上他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想办法啊。你以为他是塑胶做的那么容易啊？没有，他就想办法就爬上去。我们知道吗，中东穿的衣服其实他爬上去从下面是看得到里面的，会露馅的哈。但是他不管了，他就爬上去，耶稣看到他叫他下来。哎，我就用这个
1: 很生动，
0: 就让他们演啊，就是看，然后就
1: 哦，你让他们表演，亲自表演，
0: 对，体验，游戏，对，我就是哎，觉得游戏啊，这小孩都记得咯，我想当撒该，哎，撒该不是一个而已，我就会好几个人都可以当个撒该，哎，不要爬上去看看啊，好，下再开一个，再一个，所以永远故事不会只有一个主角，
1: 是是是，
0: 我好希望。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主角，后来我才长大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我们都可以跟上帝一起写。
1: 可是这个体悟啊，这个体悟你花了好多年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你成为助人者，你才真的领悟到
0: 路没有白走。我还是那句话，因为你经历了以后，你的生命的承载力才，因为不是一次一处一下子你就达到，不是，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痛苦，
1: 是、
0: 很多的，因为我们就是跟上帝摔跤，所以到了我要当主日学老师，牧者哪有那么轻松就说你18岁就可以带，他一定旁边一直带领你，所以他那时候就挑战我，你每天要看圣经。我
1: 对啊，因为你不懂啊。
0: 对，我就是从每天看约伯记。
1: 那你谁在旁边？那时候谁在指导你？
0: 没有，
1: 你后来听懂
0: 没有
1: 也没有啊，自己读啊，
0: 一边读一边掉眼泪。
1: 你怎么感受那个？因为约伯记真的是很惨
0: 啊，
1: 对，你自己为什么可以去接？

0: 也读说，哎，你终于懂了，这很奇妙嘛，因为你前面都听不懂看不懂。
1: 因为我记得我感同身受啊，怎么不会不懂
0: 哦，他的故事你就好像跟你的人生一样。
1: 对啊，约伯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啊。上帝跟
0: 只是上帝跟别人的约定。
1: 对啊，所以我看了几次我就生气几次上帝。哎，你把我生命开什么玩笑，你跟别人
0: 打赌。
1: 所以我就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所以我会发现说，在受苦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受苦，但是今天的就是台语说的啊，吃苦就是吃饱，华语应该讲说吃苦就是
0: 吃补，
1: 吃补，所以 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想打开我的生命应该是神跟我的对话是透过约伯记。
0: 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8岁了。
0: 哇，18岁。
1: 18岁到22岁当中，我都是只读约伯记，
0: 百读不厌，
1: 每天一读一章。
0: 他真的就像你说的，18岁到22岁，也花了整整快4年的时间。你一直这样，我相信你每一次、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岁月的这样淬炼。你可不可以分享在读约伯记经过这4年当中有什么你比较觉得说对你，你因为慢慢的嘛，生命是慢慢改变，有没有特别深刻，就是说你那个一个每一个转变，每一个转变是在什么点上面？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你读经的成长啊，对你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对不对？
1: 因为18岁之后呢，我呢就开始读夜间部。那我白天呢，就是我们家是开工厂，成衣工厂，那我自己也在成衣工厂里面工作，那晚上就是去读台中商专。那在这个过程中，礼拜天就去教会教主日学。那其实遇到很多的事情啊，那个事情譬如说，我有一次的考试，我觉得我不可能考上啊。那我就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读的都考试都出来，那个我没有读的他才出来呢？
0: 好像我们每次考试都这样，好，我花那么多时间读都没出来，没读到你都全部给我考出来。
1: 你是专门跟我作对的是吧？我过去几十年来圣经说的恩，所谓的上帝会庇佑，上帝会保佑，上帝会听我的祷告，都没有应验，结果我的名字叫应验，这样哈，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上帝就说，你看看我给你走的路，你要走过再跟我吵架嘛，就像你去买水果，你吃过才知道好不好吃。所以我每一天的在这个经历当中很奇妙哦，在这段时间内，因为我就是工作跟考试嘛，晚上读书嘛，
0: 是是，
1: 我为什么要读夜间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从知道懂事，我就希望我是一个永远可以工作的人，我喜欢工作
0: 哦，
1: 我不喜欢读书啊。结果呢，现在看起来是大家都说我喜欢读书，我一辈子都在读书。
0: 那时候你说你喜欢读书，喜欢工作，
1: 我喜欢工作，
0: 目的是为了什么？
1: 不喜欢读书。
0: 哦，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
1: 对，
0: 那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会对自己？
1: 我喜欢工作，哎，我就是很喜欢工作。可能是我家本来就是工厂。
0: 哦，是有这个经历。
1: 对，我每次看到家里工厂的人在做，那个时候叫女工，不好意思，就是我都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原来一块布，然后有这个裁剪的剪一剪，那个一块一块的布看起来不怎么样，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就变成一件衣服，然后就整趟以后，然后就变成橱窗里面的这个包装型，就变成可以卖的，我觉得好神奇哦。读书干什么？因为那工人都没有读书哎。他们都国小毕业而已，
0: 没错，
1: 我还读到，我就是喜欢，
0: 是是，
1: 对。然后我的姐姐啊，他们读台中女中，他们也是下课以后，他们也是在家里工厂工作，所以我觉得一辈子应该重心应该是。

0: 工作才对，
1: 是
0: 啊，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觉得哎，应该是我希望一辈子都在工作，工作让我很起劲，我不知道
2: 有成就感，
0: 应该也是吧，
2: 哦，
0: 就是很起劲，
2: 是
0: 不知道，
2: 然后又可以赚到钱，
0: 大对的。
2: 主要还是钱。
0: 我18岁就可以买一台，当时摩托车是新的
2: 哦，
0: 因为我的妈妈他们经营，就是我们去做了多少事，他就给我们多少的薪，那个工钱，啊，那时候不叫薪水，就是工钱。你做几件衣服，他就给你几件，照算给你
2: 一样照算。对，所以你那时候你会觉得，哎，至少自己还很有成就感，很有用，
0: 很有钱。
2: 而且对，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反而你变成家里一个应该不算是被人家一直看着你的脚的。注意力已经有一点转移，这个哎，女儿好像在工作上还蛮应该，哦，可以帮助家庭的，对不对？
0: 嗯，
2: 有被看见你的，应该是你的另外一块的可以使用的那个部分吧。
0: 嗯，我的家庭应该不用我帮助，
2: 是不用你帮助，
0: 真的是会有成就感呐，啊。
2: 是，
0: 真的会有，你会觉得说，哎，就是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想要从无变看到了有。哦，那后来我就不是只有看这个表面，
2: 嗯，
0: 我后来发现22岁以后我就开始看到的是人的内心看不见的，这是一个转变。
2: 嗯哼，是指哪一部分？
0: 所以我本来是做希望看有的，
2: 嗯，
0: 那，希望孩子就是这些跟这些孩子改变，然后希望，在教会里面这群孩子是快乐的学习，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人生我希望每天都是工作，所以我就去想，我就问上帝，
2: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上帝说，我希望以后没有退休这件事，我喜欢一直工作，那他就说，那你想要退休的话，那你就是要一技之长，一技之长。那做衣服就是一技之长啊。后来我觉得我不能满足，我想要能够管理工厂，所以我就去读了会计。所以我就后来又到台北来读辅大会计系。
2: 就那个志愿一直会有升华，
0: 就是一直改变。
2: 对，
0: 我就写了一个22条，自己将来要选的对象，我还学，还祷告，还写了。
2: 哇，22条耶！啊，你老公跟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看那22条？
0: 啊，后来有找到，结果他发现他只符合第一条，我就嫁给他了。
2: 其他21条不重要。
0: 后来慢慢
2: 、慢慢完成那21条，
0: 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发现，我现在是幸福的。
2: OK， 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等一下，我们来谈婚姻的部分，我们可以来请好您分享这一件事，因为其实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好，应燕刚刚有讲，他读约伯记，让他感受良多，而且从18岁到22岁一直在读约伯记，反复的在读约伯记。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啊，就是很好玩，会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来解读。但是约伯的生命历程，其实如果应验跟他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所经历的过程实在是比他惨很多，而且那个考验更大。好，不过他用花了快4年的时间来读这个约伯记，知道上帝在约伯这个人上面的美意要祝福，其实他后面的祝福是满满超越他所求所想。虽然他也被他的妻子抛弃，甚至恶毒的骂说，那你的上帝为什么不救你，类似像这样的话。那所以应验相对而言，我相信你的父母都很爱你，因为他们也是基督徒，教会的人也很爱你，因为他后来也讲嘛，其实都是自己解读错误。可是当你人在叛逆的时候，在自怜的时候，在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完全眼中心中都没办法去接纳别人对他示好，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就在想说，哎，你当时父母应该也很痛苦，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啊？好，那你后来怎么去跟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拔河，有一些伤害，你后来是怎么去这一块，你懂了以后，你理解了以后，好，父母这一块你们怎么关系上，怎么你怎么去处理呢？对，
1: 我想父母，但是我自己当父母以后才知道，其实父母也非常有限。因为我的母亲有5个孩子嘛，
0: 对对，
1: 那他也在上班啊，他原来是幼稚园老师，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阿嬷开了成衣厂，但是他突然有一天就生病，所以他从台北的幼稚园，因为他的幼稚园是我的外婆，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是第一女中，所以北一女啊，那他开创了幼稚园有2间，所以他本来是在教幼稚园。一夜之间就变成工厂的这个厂长，而且完全不会做衣服。我妈妈真的很厉害，
0: 就直接进入管理了。
1: 没办法，因为就是一夜之间就倒，我的阿嬷就是倒了。所以我也很佩服我的妈妈。所以这个，因为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人非常有限，被生活各方面，其实他们也自己面对很多的要处理他自己的生命的议题。因为我的外公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应该算是国小一年级，就已经自己的船到日本，然后突然死在日本。所以我的外婆其实是也是在台北很有名的林家，那她自己有5艘船，所以她等于是寡母带着5个孩子，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
0: 是，
1: 但是所以她有她原生家庭她自己的

0: 啊，要面对学习。可是我觉得这位上帝是很奇妙，就是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互相的啊，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彼此都被神形塑我们的个性啊，形塑就是都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可能失败冲突或美好都有，但是就把我们捏，我们的生命可以捏得啊，我们是蒙福的。以目前来讲，我就领受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每个大大小小可能不一样，可是都是承受上帝的赐福啊。回顾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就会发现，哎，我的家庭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啊，像我自己刘家，我们是马偕来在巴黎信主，第一个信主，我是第六代。那我的妈妈虽然他们是因为她的信主，她的我的外婆信主也是一个神迹奇事啊，第一女中的，然后先生过世，然后她遇见鬼，真实的。就是在中山北路的三条通的那个大房子里面，然后他经历以后，他全然的相信这位上帝。从这样子的父母面对小孩子，因为自己决定让他打小儿麻痹的疫苗，反而得，其实他心里是一辈子都难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上帝的手在这当中使我们都被他形塑捏造。我为什么喜欢约伯啊？我们如果来看，其实约伯那其中几个听说是好朋友，但其实是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我的阿嬷跟我讲说，你小儿麻痹说你要去学钢琴啊，不然你还能做什么？其实对我来当时来讲，听是很难听哎。我为什么小儿麻痹一定要当钢琴老师？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外婆，他们的这个张力里面，虽然外人看起来小小孩子看起来好像是伤害人的。当时我会觉得说，哎，你们都怎么都这样？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上帝手让这些不好的，竟然最后都会被神无形中在长期在他的话语跟他的上帝的灵跟旁边，我只要在中间遇到很多这个很奇妙的人，遇到我先生的家庭也是很奇妙的事。然后现在我回顾起来，2025年的今天11月，我回顾起来，这些过去的伤现在变成伤疤，疤痕已经疤痕里面已经没有脓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疤痕，就会想到过程当中上帝怎么让不好的事情变好的，它变成一个记号，变成一个我们基督徒说是恩典的记号啦。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我的妈妈在她成长想要被上帝形塑的时候，有她对加诸在我身上的或许她也不知道那是不好的，
1: 是，
0: 但她确实像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小麻痹，你还选什么一个经上面，阿哥上面好经的，
1: 哇，这个话对你来讲又是一个重击耶。
0: 但是很奇妙，我还是说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是有办法来改变。
1: 所以你看我们上一代对小孩子的那个，就是常常会看到不足的，不会用另外一种欣赏的眼光来肯定或是来祝福讲的话，这个真的要学习耶。
0: 但是他们是好意，
1: 对，当然他会觉得说你不要自不量力嘛，
0: 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父母都是原意都是好的，
1: 他怕你受伤了，
0: 对，他原意都是好的，因为他怕我们将来他看，或许他认为他看得好，他的原意都是好的，可是听的人或者是解读，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中间一定要有位上帝。如果父母两代亲子或婚姻中没有上帝的话，在人看为说我是好意的，其实都不见得

0: 错，没错，因为那个话一听起来就是很不好。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上帝，
0: 没错，
1: 先放着。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很受伤，我常常会陪伴一些受伤的人。
0: 可是你当时对妈妈讲这句话，对你来讲一定是个受伤嘛，对不对？其实你那时候对上帝也有一些认识，还是会觉得说有必要这样说吗？对，那 我其实要就是说妈妈不容易，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妈妈，我好意为了帮小孩子打小儿麻痹当预防，没想到让你一生变这样，我想那个愧疚啊，真的有时候做父母亲很难去跟小孩子说清楚讲明白。对于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妈妈在这件事上其实她是有亏欠，有愧疚感的？你自己怎么去化解，让妈妈不要心里有那个愧疚？我相信上帝也会跟她说话，不过女儿跟她的这种示爱，或者让她能够放下这个心头的这个部分，应该也是，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有没有去跟妈妈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修复。
1: 有啊，
0: 有
1: 哈，就是我们平常从过去这个过去的世代，其实就是在生活中。那我的母亲啊，她如果说要讲爱之语的话，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只要跟她有精心的时刻
0: 哦，在单独在一起，
1: 对，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精心时刻的人，因为他很忙，我也很忙，
0: 很需要有陪伴的时间。
1: 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是是是，但是就是在关键或者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就是这一两句啊，或者是说啊问候他啊，那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像我妈妈从小就会跟我讲，你以后如果结婚，我一定帮你带小孩，其他我都不帮他们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造成你小麻痹，你都抱小孩可能会跌倒。他
0: 用这种方式来跟你。
1: 对对，
0: 你听到应该好感动哦。所有姐妹没有这个特权，只有你有。
1: 一般是应该是这样，很感动，但是其实我没有很感动。
0: 真的吗？你当时是怎么？来来来来，这个要说清楚一下。
1: 其实我会认为说，为什么小儿麻痹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0: OK，
1: 是吗？所以可见我的个性其实就是很好强，所以我三个孩子都自己照顾，除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很困难，因为我公公生病，我们有请印尼。那个时候是马尼拉大学，是菲律宾的，请来帮忙。那我就是一个很好强，所以我还是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所谓个性，真的不一样。因为为人父母真的辛苦，所以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父母，或觉得有一些，或许回头看看，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0: 是
1: 说这个话，而他应该是好意。
0: 现在印彦本身是个牧师，所以其实他的那种修行修炼已经很高了哈，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体贴的人，很能够替别人想，然后也懂得各方面怎么去怜悯别人啊。你的解读现在不会跟以前那样扭曲了，你的解读都很健康，甚至都是良善的部分。好，我们其实很想给应验更多的时间来谈谈，尤其是母女这一块的修复，我觉得很不容易。即使精心时刻，很多人也不晓得要怎么精心时刻，真的，因为其实反而在一起没有就是去练习的话，反而也是会变成很尴尬，甚至有时候还会变成是一个吵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还是要练习啦，那当然今天就是你看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恳请应验下一周还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精彩我们都还没聊

0: 甚至刚刚妈妈有提到说，哎，你小儿麻痹在选对象的时候自己要称一称自己哈，要想清楚条件等等等这个部分。可是对应验而言，他现在的婚姻是非常美满跟幸福，所以我们下一周就可以有机会来听到这一块。好，婚姻也是要经营。好，那他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来经营他的婚姻？而且他的事工，他刚刚有讲，我的生命里面要一直工作，工作，工作。他现在的工作不一定是赚钱哦，他是在帮助别人。好，说做家庭这一件事，青少年他有经历过那个青少年的叛逆，所以他懂得青少年。我觉得好精彩，不晓得下一集能不能把它讲完哈。但是我们还是很渴望，好，能够让应验来讲这样子。那最后应该给我们一句祝福的话好了、
1: 好，
0: 一句
1: 好、在生命当中困难的时候，我们想一下，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还有上帝一定有办法让坏的转变成好的，祝福大家。
0: 好，谢谢应验。我想喜乐处方签就是希望在应验的生命见证，每个来宾的见证当中，你都能拿到一帖喜乐处方签。好，不管他的一个作为，或是他的一个思想，一句话，他跟家人的相处，我相信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上帝祝福你们，拜拜，下周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

0: 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明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尼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今天我们还是依旧继续的谈我们的宋朝，而且呢我们会集中在北宋年间。那上个礼拜魏老师，我们谈宋朝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偏重于他的文人政局啊，他们这个文人的政局呢，他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从开国的这个国君的一种恐惧心理，他对于军人的恐惧心理，所以呢他在整个设计他朝廷的成员的时候，他主要是重文轻武的。那当然也给整个的北宋的政局带来了一些灾难，因为他面对的很强的外族在北边，东北边有金，然后北边是辽，然后在比较西北边是西夏。那在这整个的外交过程里头，他一会儿是兄弟之邦，一会儿是君臣，最严重的是到后面他变成臣他让金做他的君，然后呢还有叔侄，就各样的一些将卑的一些位分。那在这个整个外交过程里头，它是一个蛮失败的国家，因为起因也是因为他们的几个不同的中央政策。那他除了重文轻武，他还有这个强干弱枝。那强干呢，就是我们特别解释了，是京城，他所有的资源有二分之一都放在京城，他的驻守、他的驻军，还有他们一些其他跟这个民生有关的资源都放在京城。京城那个时候在东京哈，就是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对，它的开封呢，就是也是因为靠近河流，在汴水旁边，那这样子它就可以接通大运河，那有地利之便。但是在一个京城有那么多的风景的一个京城呢，它注入了大量的资源，而在历史上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作品，在描绘这样的一个京城的繁荣。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叫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北宋。所以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要谈清明上河图。那清明上河图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都在北京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看过这个真迹，它是北宋张择端所做的一幅非常精彩的图就是一个长卷，大概有5公尺多长，非常的详尽的就画出了一个太平盛世。那张择端的这个版本呢，后来也出现了电子版，那而且是活动的，像卡通漫画一样的。那个电子版的出现是在2010年，大家去世博的时候可能也看过，而且惊叹他做的那么的好，因为那里头人会动，他也会走路。那我个人也是在那边站了看了很久，因为我就觉得怎么人可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那就是几乎每一个河流在动，人在动，摊贩在动，然后工人在动，所以是很美好的一个衍生版。同时呢，横店的影视城也盖了一个清明上河图的城，就是真实的城像，它完全是把一个城大概900亩的地呢，600亩的地

0: 他就做了一个城市、哦、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嗯嗯嗯、像汴京一样的城市，然后有桥，有小桥流水，有码头，还有交通工具、嗯啊、所以大家在这些衍生作品里头会看到清明上河图。那我们今天要谈一谈这个清明上河图在背后除了宣扬、宋氏京城的一个繁荣，好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是不是兴盛繁荣，这个人人安和乐利的这样的图画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很遗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清明上河图，请魏老师跟我们稍微说一下。
1: 好，这个清明上河图这是非常有名的啊，几乎大家都听说过啊。它最早的这个版本就是宋代啊，北宋这个张择端所画的啊。那么后代呢，也有这个有模仿的啊，像这个明代也有，那么清代也有啊，那么都有不同的风格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宋代所做的清明上河图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北宋末年了，已经是到了这个宋徽宗的时候了。宋徽宗本人非常喜爱这个书画啊，所以他的这个书法，他的绘画也都是可以是成为这个艺术家的，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入错行的一个皇帝了啊。他如果做艺术家，他真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呢，做皇帝却是非常的失败啊。那么
0: 宋徽宗的出名的瘦金体，
1: 对对对，宋徽宗
0: 的书法简直是太美了，
1: 花鸟画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这个张择端也是当时算是宫廷画家了啊。那么当时在宫廷里面可以成为画家的人啊，应该是也是很高的一个荣誉啊。我想这个生活待遇也都很不错啊。但是呢，张择端他对于身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庶民啊，就是平民百姓啊，他其实他是非常的有这个同情的啊，所以这个清明上河图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风风光光的啊，一个太平盛世啊，非常繁华的景象。其实有些专家们了啊，他们去从这个去看啊，就像我们这一集的标题说的，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北宋的情况啊，在他其实从画出来的来看，却能够看出没有画出来的这个
0: 是吗
1: 现象。我举几个例子，这个参考一些专家们说吧。比方说啊，他这个在画里面呢，他有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是这个有点像现在这个消防啊，就是救火的一个亭子啊，叫望火亭啊。望火亭这本来是应该有人值班的啊，哪边有，因为那时候建筑啊，这个木造啊，哪里这个失火了，那可严重了。所以这种望火亭里面，这个应该是个有值班的人，可是在这个画里面呢，望火亭里面空无一人，而望火亭下面呢，那个宿舍啊，本来是消防人员的宿舍呢，变成了饭馆了。就是变成了这个盈利的这个场所啊，这个就是暗示说整个消防系统是瘫痪了啊，形同虚设啊，这个就是所谓你从画出来的东西却看到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啊，这个也是专家们这个意见啊，他说有一个有点像公文的那个一个投递的一个赞啊，等于这也是官方的朝廷文件啦，这种这个投递赞里面呢，里面这个工作的人啦，就是这个官吏啊，这个员工呢都睡觉了，那。

0: 公文箱随意的散在地上啊，这个也是在画出什么呢，这是一个效率很低的一个政府啊，
1: 所以它是一个讽刺画。
0: 对对对对，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应该是一个歌功颂德，结果没想到里面充满了这个讽刺啊。那还有很有名的就是那个画最中间有一条大船啊，要通过那个拱桥，对不对？
1: 是
0: 啊，那时候这个画起来那个桥呢，眼看着就要撞到那个拱桥了，但是那个桥上都还没预备好，那个桅杆还没放下来，很多预备的工作都没做好，眼看着就要撞下去，这个不是就讽刺一个国家到了这么危险的时候啊，还是没有预备好吗？啊，
1: 是的，
0: 就是你当时的，你看对外啊，这个辽啊、西夏啊，这些外敌环视，但是你朝廷呢啊，却还是在那里歌舞升平啊，也有类似这样的讽刺了啊。
1: 是，
0: 这个类似这种的情况很多了。如果是还可以的话，我再举一个来说。
1: 是，
0: 他说啊，当时这个运粮的船呢、啊，叫漕运嘛，哈、啊，照道理说，把这个漕运就是一定是官船来运这个官粮嘛，才对。但是画里面的船呢，却好像都是民船，都是民间的船。
1: 是，
0: 那官船跑哪里去了呢？哦，这原来啊，这个徽宗这个年代啊，宋徽宗他喜欢艺术嘛，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叫全国去找这个叫花石纲，也就是哪里有那个奇奇怪怪的石头，
1: 对
0: 啊，哪里有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都要运到这个京城来，对对对，这个花石纲是非常扰民的，而且是这个非常这个浪费了这个国家的资源，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官船都没有了，官船都不在了，原来这个官船呢，都拿去运花石纲去了。啊，我都没想到这个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
1: 是，
0: 就像我们刚才以上所讲的，都是从你看到的画，其实它你可以我们了解这个它没有画出来的，都是对朝廷的批评。
1: 是，其实呢，我觉得正如同这个画它显示的太平盛世呢，也反映了当时在他们的中央政策是叫做强干弱支，强干弱支，强的树干，可是支是很分叉，支是非常弱的，所谓的强干就是京城，是汴京，又叫东京哈。那这样的这个汴梁呢，是一个在开封很古老的开封城市里头，大家今天还到开封可以看得到他们以前曾经为京城的一些建设哈。那他们那个时候呢，繁荣兴盛就是在京城，因为他们的中央政策把全国一半的兵力驻扎在京城，那这么大的一个比例，你看中国的幅员那么大，其他地方只能占二分之一，所以呢，它主要的资源都是在京城，所以现在京城显示的这样的一个繁华昌盛，根本就不能反映民间的疾苦，他们的民间从来就是在北宋年间呢，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民生困难是体现在地方的，因为地方没有，就首先没有兵力，也没有建设的力量，所以呢，这对这个整个国家是不利的哈。那我同时就在有古观今呢，我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况也有点像。我们常常听到诟病说，哎呀，怎么都是所有资源在台北？台北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也有很多的建设，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走到中南部，走到尤其是走到台湾的东部，这些都是落后开发的地方。那我们也最近一两年也有前瞻计划的这个这个企图，这样希望努力能够让地方追赶上台北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好的好的做法，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前瞻计划是不是一个永续的一个长远的可以完全让地方上可以完全的发展的

计划似乎只是加惠了少数人的权益，很多的话讲出来是非常的让人忧虑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央在做这样一个平均发展的国家的策略的时候，需要有更良好的规划，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奏效，不然的话你就钱花下去，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资源花下去，可是其实如果是只是加惠了少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样子是也是对国家不利的。所以我们把北宋的情况也跟台湾做一个对比，这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历史的教训。所以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清明上河图，由这个图画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的实况，这是画出来的社会的实况，但是需要用心灵去体会的。那还有很多画没画出来的，也就是说大资源没有，只在这样一个盛世的京城，但是没有进到民间，也没有进到地方哈。那现在我们也看一下当时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迁，也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呢，好像其实这应该不是只是宋开始，其实在前朝呢就已经

有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大量的移民呢，向南移，然后经济的重心也往南边走。其实这个南移的这个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呢，其实是在战乱的时候，甚至可以远查到在以前什么东汉末年啊，或者三国啊，或者东晋啊，这个，然后之后就是五代十国以后，南方开始就很少战乱，所以都是战乱的这个核心的地方都是在北方，所以呢，到南方因为太平嘛，所以就慢慢的经济发展，而且它成就就超过了北方，那哪里有饭吃，人就往哪里走，所以就有很多的往南迁的移民，那形成了就是说那些移民到了南方以后，他们发展经济，这时候呢华北因为觉得他们对南方的依赖，也就透过了运河的这样的南来北往的运输呢，就变得非常的依赖，那南方呢对北方也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天下粮仓进到南方的地域，那这些粮食都是趁着京杭大运河的船只船舶往北边运过去。那朝廷最大的一个这个收获呢，就是说原来的赋税中心可能就是仰仗在北方的这个，但是现在慢慢的都是南方开始赋税越来越多了，他那个税源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经济跟这个南方人的那个他们的一个政治重要性就越来越高。那我们先讲一下政治的变化，这个官场里头的变化哈。宋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臣子也是士子啊，文人啊，这些多半是北方人。但是到了宋神宗以后，他七个丞相里头有六个是南方人，所以你就看官员的籍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口的变化。我相信就是说国家变得南方越来越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前一段的话题说在台北呢，就是说好像感觉是集中所有的资源，然后其他的在台湾的其他城市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眷顾，那么多的资源。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在台北的就中央的官员是越来越多，是从其他地方产生的话，那我相信其他的地方上的重要性就会提升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行政院长是从台南来的，所以我相信已经对于还有一个这个秘书长是高雄来了，所以这样子对于整个朝中文化是有改变的，我们的这个这个政治生态也会随之而改变。所以同样的，在北宋的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首先这个整个政治的生态有改变，然后呢我们也想谈一下这个社会结构啊。原先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都是农民，对不对？那而且呢 在整个历代历史，农民问题多半起在土地的所有权。那在宋朝的时候呢，他都发现说土地拥有的这些农人数字就提高了很多，他们拥有私人的土地，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农奴，然后呢或者等而下之的，他们至少是佃户佃农，那佃农是替人耕种，有契约制的，但他在生活的上面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只是一个契约，我跟你定了十年帮你耕种，十年之后我是一个自由人。那到了后面的就是赋税的一个改制呢，这我们等一下会谈王安石的变法。赋税改制以后呢，这个负担农民的负担越来越严重以后，很多农民就弃耕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赋税，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般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这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那我想好像魏老师有谈到说，当时女人的地位从清

0: 明上河图上头也看到一点端倪，所以您把这个、
1: 这个补充一下，就是这也是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地方吧。因为清明上河图好像还很难的，不管怎么放大好像还不容易看到这个图上的这个妇女女人的这个到底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啊。没有
0: 那时候就有缠小脚
1: 啊，有了啊，这个中国这个缠足这个陋习啊，这个恶劣的风俗啊，在五代十国就形成了。
0: 哇，
1: 那么到了北宋啊，应该是已经在这个上等人家啊中间已经开始流行啊，所以这个这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流这个形成的这非常恶劣的一个习俗吧啊，怎么会这个把一个女子的幸福好像建立在这个
0: 小
1: 脚上啊，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而且受那么多的苦啊，也让这个束缚啊，让这个女子啊就不能够自由的去行动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想这个是必须提出来，从宋代这个风气就越来越盛，以至于一直到明朝清朝啊，甚至到这个就是民国初年啊，才慢慢的改除掉这个风俗啊。那让人家很这个很遗憾的就是说宋朝不是是读书人辈出的年代啊，所谓士人政治怎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宋代尤其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做理学啊，或者叫道学啊，这是应该是讲道理的啊。这些理学家都是非常高明的啊，讲的道理非常高明啊，学问也非常大，但是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啊对这个妇女缠足的习俗提出质疑提出批判啊，似乎都没有啊。那么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提出一个这个批评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任何文化吧都有它的盲点啊，这个盲点有时候还盲的蛮大的啊，盲的蛮久的啊，这个中国妇女的缠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不要美化啊，甚至说什么文化都是好的，什么文化都是坏的，我觉得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充满了好跟坏都有的。
0: 是，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整个妇女的地位跟妇女的生活方方面面很少提及，我觉得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头好像是也是有性别歧视的，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历史好像谈的都是男人的历史，很少有女人，少数的女人会出现，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所以也许在近代开始我们开始有女性参与到这个历史的篇幅里头，但是还是不是一个平等的这个披露，那也许在未来会有所改变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整个的社会结构跟他们的政治上的生态有比较多的南方人的比重。那么我们现在在谈这些南迁的大量的移民呢，他们当然是中国以农立国，所以呢有很多的移民是农人。那他这个农人也造成了农产量，这个粮食的产量很显著的提高。当时已经有说是苏州跟常州它是天下的粮仓。那我想农业的情况请魏老师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说这个苏州常州哈，所以有一句民间的谚语嘛，就是说苏常熟天下足啊。
0: 是的，
1: 这是反映出这个江南的这些农业啊非常的重要。那么整个来说，北宋时候的将这个南方的农业是不断的进步了啊，当时与山争地啊。那么把很多的丘陵开垦为梯田啊。
0: 哦，是啊，所以那个面貌，这个地貌也不一样。
1: 是的，就开辟很多的良田出来。那么主要是要有水利了，所以当时这个就修了很多的那个我们说堤是吧？
0: 对，
1: 堤啊，就是让那些是可以用来灌溉，可以用来我记得那个范仲淹哈，他在泰州那边的地方啊，就修了很长的一条堤，所以当后这个当地人呢，为了感谢他，把那个堤啊就称作范公堤啊，
0: 范公堤，
1: 类似这种怎么以人为名的，纪念这些官员的，好像还不少啊，比如这些。当时的这个地方官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0: 政绩
1: 就是能够帮忙开垦这个农地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在农业上呢南方明显的进步。另外呢这个种植的方法，比方说轮耕啦，然后利用这个空档的时候来种一些其他的这个植物
0: 啊
1: 就是高粱啊豆类啊这样的这个方式啊也进步了。另外也改良了这个农具啊，比方说耕田的这些

0: 这个器具也都不断的进步，还有就是引进了越南那边的啊，叫粘成的稻子啊，
1: 是
0: 就是比较耐旱的啊，
1: 是
0: 这样的品种，使得一年可以增加到2到3的这个成熟啊，
1: 可以有那么
0: 三熟
1: 那么多不同的批次的，
0: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1: 是
0: 整个农业来说，才能够养活啊这个北宋南宋啊这边的南方的开发。
1: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生产的进步啊，就是说能够从传统的农业进步到什么一熟稻变成二熟三熟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宋代，虽然北方是兵祸连连，但是呢在南方来讲他们的开发就没有停顿下来。我觉得这是对人民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那另外我想我也介绍一下，当时呢其实在宋代呢有了开始很多的新的手工业开始发展了。那我们知道在明代，我们上次谈了有很多不是讲白银帝国吗，就是明代有很多的出产品在欧洲变成了这个贵族们跟人民的一些喜爱的这个商品哈，那有些也算是奢侈品。那所以我一一来介绍一下。首先茶叶。在中国种植茶叶这个由来已久了，但是中国的茶在世界上的确是有久远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历史。那中国的茶在英文里头叫 tea， 其实跟我以前南方讲茶的 day 是很像的，他们说 TEA 这个英文字的来源其实是从中国的南方方言讲到茶出口，那个时候大世界的人喜爱这样的用茶来泡出来一个饮料。所以呢当时呢在其实你都不能想象说在茶叶的盛产已经超过了，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像比如说南宋四川的一个地方的茶叶就可以超过北宋期间年间全国的产量。所以在那个南北宋交界的时候，茶叶就是非常多的改良不同的口味出来，像我们经常听到乌龙茶，举世闻名的乌龙茶，就是在一个新的制茶的方法，那它能够好像有一点发酵，是不是？乌龙茶就是让茶的品味有更多的变化，所以就是在那个宋朝年间开始出现了乌龙茶的原来的方式，就是一个制茶方式的改革。而且那个时候呢在世界上有名的比如说丝织品，甚至国内非常普及的棉布，在明朝那时候我们 上前几集讲过，那个时候棉布跟丝织品都是在江南有了。那当时呢因为需要有原料呢，就有养蚕纱丝的这样的，就养蚕的这样的工业，就是等于大家很普及的养蚕制丝，还有呢棉花种植也普遍到了长江流域来种植棉花。所以呢后来丝织品跟棉布的产品都是在江浙为中心，就是在南方开始先种植产生原料，然后就在那边产生了这样的工业。那南方上在明朝的时候，魏老师也介绍过，那个时候不是出版业开始发展，那是因为北宋的时间有一位叫毕升，他发明了活字版活字印刷。
0: 是的，
1: 这个活字印刷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超越，就是他们可以用剪字。我晓得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看过以前活字的那个那种活字版还有活字剪字的那种印刷方法，但是我们是见过的。以前的报纸就是都是用剪字，以前这个平板印刷之前呢就有很多就用活字把那些字先组成然后制版然后印刷。所以在那个

0: 时代，你看从北宋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造就了我们的印刷业在后面明代的一个发展。而且那个时候宋朝人也发明了说，哎，我们可以用铜板 去印钞票。
1: 哦，
0: 所以宋朝呢就开始看到有这个纸币，把那个用铜板做成小小的那种板子，然后专门来印钞票跟商标。那还有一个奢侈品我要讲到是瓷器业，我们后来在明代就开始有景德镇，但是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个范围里头，在南方大家会制作比较精美的瓷器，所以这都是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的每次讲历史好像倒着讲，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明朝有什么，我们要讲到说宋朝已经开始发展，宋朝是走在明朝之前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说那个瓷器业也出来，还有一个明朝很兴盛很让世界知名的是他的船，是不是制船？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1: 海外贸易的，
0: 对，海外贸易的船只有没有？就是郑和下西洋所用的那些船，它的基础呢也是来自于宋代，东南各省都开始了自己造船的工厂，那他也会为了要造这些大船、大型的海船呢，他就会建一些船屋，所以这个景观在东南各省海岸那方面都已经开始有造船的工厂。那这些船的特点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船在一开始的时候它配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国人的另外一个发明，那就是指南针，罗盘指南针，它可以辨别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当时你知道吗，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广州泉州出海的船是配备指南针盘，它可以走到南海，走到东南亚，走到南亚，走到西亚这个地方去贸易。宋代那时候没有海禁，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有贸易对象，所以呢他们甚至跟什么样的人来做贸易呢，他们当时叫大使，大小的大食吃东西的食，食物的食，大食人呢后来查一下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1: 是的，
0: 所以他走得很远了。所以在宋代我们可以感觉他的国势是衰败的，但是他其实在民间的经济跟他的生产其实是在有长足的进步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我相信其实我们对宋代也不要有误解，觉得他就是一点都没有成就。
1: 那当然，
0: 对，他奠定了一些基础，让这个元代过后的明代，他甚至也加惠了元代的发展。那明代更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商业完全等于爆发性的发展的时代，其实这个基础是来于宋代的。
1: 是的，那我补充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海外贸易嘛，啊，刚才说造那些大船，也是要满足这个海外贸易的需要。
0: 是
1: 啊，宋代呢非常看重这个对海外，所谓的海外就刚刚提到，一直到阿拉伯那边去，到非洲的东岸。所以当时的这个政府呢，设有一个机构。叫做世博司啊，世博司他在广州、泉州沿海的一些地方都设有这个世博司啊，
0: 对，
1: 就是专门管这个海外贸易的啊。
0: 是。
1: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这个繁华的啊，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清明上河图》上面，说他那个一开始就是有那个船呢要进这个汴京，那这个船呢就代表着说海外的贸易啊。那另外呢就是同时呢又有一对骆驼要出去啊，那这个骆驼去哪里呢？骆驼往北方走，所以就是可见说就是这个这个北宋时候啊，它贸易已经是北方南方啊南北都有了，就是这个对北方的这个南方都同时进行。
0: 是，
1: 那我们再看那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商店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啊，包括好像夜市都宋朝夜市都很

0: 发达，
1: 是是
0: 啊，那种你又仔细看《清明上河图》里面酒店啦、啊、什么地摊啦、啊、那个卖这个卖酒的啊，卖日用品的啦，
1: 是
0: 啊，这个非常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市面啊，
1: 的确是
0: 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可以反映出这个宋代的这个商业跟经济的。
1: 对，所以呢，同时呢，我想既然讲到了商业的，我们刚才讲到手工业的发展，也促成了一些商业的发展、
0: 嗯、
1: 因为手工业这个产品需要销出去嘛哈，所以呢，当时呢，其实汴梁就汴京呢、
0: 嗯、
1: 有很多的商店、
0: 嗯、
1: 而且呢，很好玩的就是说，在宋代的时候，大家已经懂得要有这个同业工会、
0: 嗯、
1: 就是他们会组织，当时不叫同业工会，叫行会、
0: 嗯、是一行
1: 一行，那这个行行会呢，其实是官府来管理工商业这个业者的组织。那同这个每一种不同的行业的人，从业人员呢，就要参加行会。
0: 嗯，
1: 然后这些官府的管理方式就把他们登记在册，而且呢，也有每一个行就是都有行头，就是他们行头就是领导人，这个法人了哈。
0: 嗯，
1: 今天的话讲是法人，他们的行头的资料啊，住在什么地方啊，然后这个他的个人资料都会登记在他官府的册子里头。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说这个行头啊，就是他的领导人，登记在册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公司代表了哈。他们要跟官府去议价。你看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社会，是不管是社会主义的那种经济，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都是用供需来决定。
0: 嗯、
1: 但是当时我觉得非常，好像非常是属于比较老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政府跟来定价，
0: 嗯、
1: 定了价，然后大家生产那个，结果后来呢，到了末期，到了这个宋朝的末期呢，就发现这个官府呢对这些行头们要求就是需索过剩，
0: 嗯，
1: 就是他总是跟这个，比如说我是官府的人，我跟你商量一个价钱的话，其实中间就有我自己的回扣，这个弊病就出来了。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是有这种坏比较不太好的事情会发生、
0: 嗯、
1: 结果到当时商人跟这些业者他们的其实负担是很严重的，因为到后来都去为了官府的人，所以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贪污，就有弊病、
0: 嗯、
1: 哈、
0: 嗯。
1: 那当时也有了同乡会的组织、
0: 嗯、
1: 大家以为同乡会都是娱乐的，大家一起在一起同乐啊，然后思念故乡啊，吃这个家乡菜，也不是。在当时的同乡会的会馆里头呢，它是结合了很多的同乡，他们是同一个地域来的、
0: 嗯、
1: 然后呢他们经常要彼此帮补、
0: 嗯嗯、
1: 要彼此帮助，而且呢这是最早型的他们就叫做微型经济金融，微型金融、
0: 嗯、
1: 就是说小微金融的那个肇始者，因为他们彼此还要互通有无，有时候大家头寸紧张的时候就出去借贷，所以当时虽然没有银行的组织，但是他有了同业工会，他还有了同乡会，所以这都是一个因为当时的发展产生的一种组织。那当时呢，在谈谈他们当时的货币情况，其实是很乱的。在宋朝的时候呢，他官府印的就是他们制作的这些钱币都是很乱的，那么几乎到后来大家人民就有信任危机，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你官府出来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然后呢而且他的官府制作的很差，就有时候他就说在用的时候就是会贬值，所以呢那个价格都不一都没有办法一致。最后呢四川人大使他们就很多家他们的商会就组织起来，他们就发行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
0: 嗯、
1: 他们叫这个纸币叫交子、
0: 嗯、
1: 交换的交、
0: 嗯、
1: 子就是儿子的子、
0: 嗯、
1: 交子呢这个交子有一点像债券、
0: 嗯、
1: 就像票券一样，就说你存一个钱，他就给你一个交纸，他就可以拿这个交纸去交易，就等于那时候没有银行，但是就拿这个交纸可以去买东西。

0: 机，
1: 嗯，
0: 就是说最后呢，这个客户就是他们用交子来代货币，
1: 嗯，
0: 而且因为这是对官府所印的票券完全没有信心，他们自己开始组织的，嗯，所以我觉得宋代是一个很活跃的，
1: 是
0: 在民间经济一直在发展的一个朝代。
1: 是啊，你看那个娱乐方面嘛，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也很多人在听戏啊，在路边看那个卖艺啊，整个宋朝哈很有名的就是什么呢？叫做瓦舍的这个，就是一种娱乐的场所哈。这个一个瓦舍里面又分了很多的叫勾栏。勾栏就是不同的表演的节目，
0: 是，
1: 所以这个我就想到好像我们现在一个什么叫做电影城啊，电影城里面有一厅很多厅很多厅啊，播放不同的电影，但他那个瓦舍还不只是电影城，它就是综合的这个表演娱乐的地方，里面有说书的说书、皮影戏、杂耍啦，还有算命啦，这个各种，这看起来宋朝社会是充满了这个也就是可以这个庶民的生活是相当的这个多元丰富的哈，
0: 啊，是
1: 这都是这个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可以得到印证的。
0: 是，好的，那我们就暂时第三段音乐我们就不放了，因为我们准备的资料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实在不舍得不讲这一块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请大家听众朋友忍耐一下，我们就来讲一个我们觉得不能不讲的话题。那大家听过宋代的一个伟大的变法者，
1: 嗯，
0: 是王安石，对吗？
1: 是的。
0: 那王安石的变法呢，在历代历史的变法的，我们从最早的秦朝的商鞅，一直好多好多的变法者，那到一直到清代，我们也介绍过的康有为戊戌变法的，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变法，似乎变法者都面临一个宿命，就是说这个变法是失败的。那王安石呢，在他的领导是哪一位皇帝呢？王安石
1: 时候是神宗，宋朝神
0: 宗。宋神
1: 宗，
0: 那宋神宗当时呢，其实说起来，那个宋神宗的年代是不是很糟糕的年代？还是说，
1: 当时已经是宋代这个中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宋朝已经是因为主要是就是这个外患了。啊，主要就是这个北方的这个敌人啊，
0: 是，
1: 所以应该是需要变法的时候，
0: 是、嗯，所以它是一个朝廷代制，希望人民对朝廷有高期待的时候，
1: 嗯，
0: 王安石就被破格录用，嗯，哈，然后他一上来，他就其实在我看王安石整个变法内容的时候，嚯，一大页，而且还有很多的各样的戏法，
1: 对对，
0: 所以他是巨细无遗的做一个变法，而且呢，我觉得他是完全有准备，好好的要来大干一番，就是他的其实分什么财政、军事、教育什么都有，
1: 是，
0: 然后他在
1: 全面的，
0: 对对对，非常全面，嗯，而且呢他首先就把就把上面的那个合法就是核心的机构已经都建构完成了，
1: 嗯，
0: 所以呢他先建了这个机关，下面他就在财政方面他提了什么青苗法对农民的，市役法对于这个交易的，
1: 嗯，
0: 哈，抵押的，方便商人活络经济的，免役法就什么地方要用这个用雇人，就是你可以用劳役来代替赋税，
1: 嗯，
0: 然后方田均税法就是也是对于农田的丈量土地以后，然后还分出贫瘠还是富饶的土地，
1: 嗯，
0: 然后有不同的税法，这是非常细致的，
1: 嗯，
0: 在军事方面呢它有保甲法、保马法，
1: 嗯，
0: 就又保，对对对，然后还有治军期间就是要改良武器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军事方面，教育是有贡举法，就是他怎么样改科考
1: 内容，
0: 那个，就不考诗词，
1: 嗯，
0: 他就考这个经义跟实务，
1: 嗯，
0: 哇，这个很厉害啊，
1: 洋洋，
0: 然后大学三社法，
1: 嗯，
0: 这个把大学分为上内外三社，
1: 嗯，
0: 那这个上社的学生呢就不经考试直接可以做官，可以授官给他，
1: 嗯，
0: 所以在这么细致的一个，我觉得实

0: 还是很全面很细致的一个变法的措施。那我们要说的是，很不幸呢，他的变法涉及全面，涉及多元，也涉及了很多人反对的人。
1: 嗯，
0: 因为呢，他是冲击了商人的利益，冲击了地主他们的这个既得权益，还冲击了最主要是官员。官员原来有钱赚的，现在就有了这样的新法，他赚不到钱了。所以呢，在这样的过在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之下，他首先就会非常的受到人们的抵制，因为人们觉得说跟他自己的抵制有关，而且还有更变更从开国以来的一些组织。
1: 嗯，
0: 所以呢，就大臣们就对他的态度，支持的人，支持变法的新党，
1: 嗯，
0: 分一党，然后对于旧有的那种旧党又是一个旧党，所以他们，我们知道历史出名的司马光、欧阳修，你猜他是属于新党还是旧党？
1: 嗯，他们都是旧党，他们都反对
0: 变法。其实，所以说好的人。但他是保守势力，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变法人的最大的罩门。所以很不幸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新法呢，同时呢，我们也魏老师您好像也觉得他有其他的失败的原因。
1: 是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变法的失败啊，也不外是操之过急啦，不够周全啦，用人不当啦，这些。
0: 对。
1: 那我要再另外强调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变法不是法的问题，是这个领导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有时候比法还要重要。
0: 是
1: 王安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哈，就史书上形容他为了这个变法，他等于是他的人缘很不好，然后他甚至是他这个个人的什么都可以很长时间他的不修篇幅不洗澡，
0: 不讨人喜欢的，
1: 就是一个很怪异的人出现啊。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也是啊，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出来领导一些事情，我们对他就会有一些
0: 反感
1: 甚至是戒心啊。那整个来说，王安石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啊，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变法的事情上我想北宋士人政治有个很根本问题，就是很多士人他的自己的这个品格，他自己的这个个性很有问题。
0: 是，
1: 就我们今天常说做官哈，其实做人也是很重要。
0: 对的，
1: 这个这个
0: 他要先做人再做官，是吗？
1: 对，我觉得北宋就是失败，很多的
0: 是
1: 读书人就失败在这个上面。
0: 所以追究起来，这个话题是谈不完的。那我们也真的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改变一些现状、一些困难的情况。他们真的是有心要做一些事的人，常常得到了最后失败的宿命。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有更多有创意、有爱国爱民的心的这些官员，他们如果要变法，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们今天时间就结束在这边，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

0: 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
2: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离院豁下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戏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梨园，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国剧的艺术呢，就是歌舞剧的合一。而且呢，这些戏剧就是表演的剧本的内容呢，俯拾皆是啊，因为都是教化，就是意欲教化人心的。这里面呢，不仅是说中道笑，甚至于呢，赏中贬恶啊，都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就是伦理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让这种表演呢慢慢的植入人心，也让我们呢能知道分辨善恶中间。
1: 对，就是不外乎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的，
0: 是
1: 这种事件故事，摆到舞台上表演出来，
0: 是
1: 同样就是洗涤人心，让它发挥教化的功能。
0: 是啊，其实真的，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啊，大家呢都是看什么抖音啊，就是还有这个脸书上面很多的资讯会跳出来。其实以前呢，我们会就是现在进步，我们会觉得啊，拿着手机看一看啊，时间也过得特别快。可是这种画面的东西不容易去记，也不容易呢，就是你去能记牢什么，会欣赏什么，真的只是把时间呢很冲，就是一下子就冲散了，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如果呢，我们把心思放在这么一点点上面，每天十分钟听一听看一看，真的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
1: 但是将来这个人类的眼镜啊，AI 的出现呢，
0: 是
1: 大家真是不太敢想象是什么样子。
0: 确实
1: 是不是啊？就讲传业，就是传统产业，包括尤其我们这个文化，这个表演呢，
0: 是
1: 会演进到一种什么程度？是不是？所以我们讲有了电影，大家对传统戏啊，其实已经就
0: 不太接受了，
1: 不是说不太，不是不太接受，就是很自然的就忽略了，
0: 淡化了。
1: 我们一直演进到现在，
0: 但
1: 是呢，你真正这个演出一种好的一出戏什么的，大家还是会怎么样，对不对？在学校来讲啊，就像小孩子的成长啊，这些就是传统文化。艺术还是不能随便的就放弃掉。
0: 真的，真的。
1: 因为这里面什么，寓教于乐。
0: 对。
1: 你可以把寓教育的功能少一点，娱乐的成分多一点。
0: 是。
1: 是不是？
0: 你
1: 不能寓教于乐，这都不要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大家有一种感觉。当然，现在这社会来讲，我们讲，不停的各地各个国家跟国家发生战争啊，这些这个对这个文化这个产业是会有很大的冲击。
0: 是
1: 我们讲一直讲这个京剧文化艺术传统艺术，当时必须是一个国泰民安，
0: 对对，
1: 马放南山，
0: 对，
1: 大家在一点浮庸风雅，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吟诗作乐什么，
0: 对
1: 不对？做学问，
0: 是
1: 不是这个？所以希望世界和平。
0: 对，其实因为表演呢，我跟朱老师都在强调说，它赋予了这个教育的这个功能。

0: 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人类就是要注重这个伦理道德，唯有伦理道德呢，才能让人与人之间呢比较关系呢会正常，各守其分，然后各尽其责，
1: 对，
0: 这个才会家庭和乐嘛。
1: 是，
0: 因为从这个听看以后，就慢慢的会就是自己会消化，植入了我们的心，
1: 植入人心
0: 的，对，植入人心，然后你就会行出来，就是你植入心里了，你就会行出来，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真的。我们虽然觉得这个国剧它有一点曲高和寡，其实并不是，对，就是你拿一点点时间来去欣赏。其实您想想看，国剧就是我们可以分成折子戏，所以折子戏就是一出整出的戏，我们可以拿中间一小段来演。你看演员唱出来的，就是念出来的字，它都是有其意义的。
1: 折子戏啊，
0: 嗯，
1: 大家这个用法。你说折子戏，
0: 嗯，就像，
1: 要我讲的话
0: 啊，就是一段，
1: 不是，
0: 嗯，
1: 更是每一出戏，
0: 嗯，
1: 每一个故事的精华篇，
0: 嗯，是，
1: 重点。
0: 对，像周老师前几次有提到什么四郎探母，像我们四郎探母，他有很多，比方说第一场就是做工，
1: 做工
0: 啊，然后盗令，然后就是借母，对，回营。对，其实这些呢，我们可以用，我们一看的时候是整出戏，这一出戏叫四郎探母，这从头到尾都得演。
1: 是，
0: 可是我们拿其中一段来演，其实大家也可以了解。
1: 因为我们拿传出来讲，你也可以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你更可以说他是雁门关。
0: 哇，那更大了，是吧，朱老师？
1: 对呀，
0: 就可以演到三天三夜了。
1: 我们演秦香莲，
0: 嗯，
1: 我们又叫。铡美案，
0: 铡美案是，
1: 还有沙庙，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是啊，
1: 还有池康，
0: 嗯嗯，
1: 是不是？
0: 是，
1: 送他去复考，
0: 嗯，
1: 送陈世美去考试，
0: 嗯，对，
1: 对不对？还有一个琵琶记，
0: 对，
1: 他的中间用那段琵琶
0: 来
1: 希望，
0: 对，
1: 能够打动这个陈世美，叫他回心转意，
0: 是。对，我们都可以一段一段的演。
1: 对，我们还就而且这个后来演出还讲铡美案，
0: 嗯，
1: 分大一公堂、二公堂。
0: 哦，
1: 一公堂是陈世美，
0: 陈世美
1: 把他压起来了。
0: 嗯，
1: 最后国泰跟公主来求情了。
0: 哦，对对对，
1: 那不是更重要了吗？
0: 是，
1: 哎，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叫折子戏。
0: 对，
1: 其实更是精华片。
0: 对，你看这个包公，其实他有一段最精华的，现在大家都在唱的，就是什么驸马爷
1: 近前
0: 看端详。你看，你只要唱这么一段，这一段，这一小段啊，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了。嗯，
1: 我现在唱一下。
0: 嗯，好的，这是精华。
1: 驸马爷金钱看端墙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呀，壮个当朝驸马郎。欺君忘了庙皇上的悔婚男儿，赵东闯个杀妻，灭子两个心，丧个逼死汉妻，在庙堂将壮之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就这一段唱这个状纸，
0: 对，
1: 就把陈世美的犯行
0: 全都说了，
1: 全都讲出来。
0: 对，所以这一段一直现在也是这个精华片。
1: 它不但精华片呢，
0: 嗯，
1: 叫我们唱，也许要倒版、
0: 原版、对、
1: 摇版、散版这些，现在不要，就这一段。
0: 对。就很精彩，
1: 就是秦香莲遇到的所有的这个磨难遭难，
0: 是
1: 他都诉说出来了。
0: 对，是，所以其实我们去看这出戏，其实你看每一个演员出来讲话，比方说自报家门，对吧，念诗，就可以了解他大概剧情，这个人物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国剧表演的、这个、
1: 我们传统戏，打引子，
0: 嗯，
1: 定场诗，
0: 是
1: 自报家门，
0: 嗯，
1: 再叙述一下，
0: 对，
1: 如何如何，
0: 嗯，
1: 真的是两句对儿、
0: 啊，对，
1: 旁边
0: 嗯
1: 什么人上来了，
0: 嗯，
1: 哎，他的故事是平铺直述，
0: 对，
1: 但是这里

0: 里面呢，
1: 嗯，
0: 它有的地方啊，它不是戏了，
1: 嗯，
0: 它是歌唱了，
1: 嗯，
0: 是念白了，
1: 是
0: 大大大的本儿藏多隆多隆根儿。自由儿，
1: 这是我们说的二流，
0: 对不对？
1: 嗯，
0: 不是二黄碰板，
1: 二黄碰板，
0: 不二黄碰板呢？
1: 嗯，
0: 就把他包公讲，哎，我自小啊，
1: 嗯，
0: 父母早亡，
1: 是
0: 多都是
1: 靠
0: 嫂
1: 娘、嫂嫂，
0: 哎，把我从小
1: 抚养，
0: 跟这个包勉一道抚养长大，
1: 是
0: 到如今我做高做开封，
1: 嗯，
0: 国法执掌，
1: 对。
0: 杀赃官除恶霸，
1: 嗯，
0: 深雪冤枉，为朕人先正己，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我不能，我们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啊、
1: 对，你看啊，每一个字每一个句，
0: 地若徇私，
1: 嗯，
0: 我上欺君，
1: 嗯，
0: 下压民，
1: 嗯，
0: 败坏纪纲，
1: 嗯，
0: 我难对嫂娘，
1: 是
0: 因为什么？他把嫂娘的儿子给杀
1: 了，
0: 等于他的弟弟啊，
1: 对对，
0: 他的侄子、啊、
1: 侄子，嗯，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他的侄子，但是呢那个包勉就讲呢，你我应当是是不是叔侄，你我应当弟兄相称啊，
1: 嗯，
0: 他就是把伦理道德、
1: 嗯、
0: 包勉这句话、
1: 嗯、
0: 把包公也激怒了
1: 啊，就没有那个
0: 你吃过我母亲三年乳奶，
1: 嗯，
0: 你我弟兄相称，
1: 嗯，
0: 你看到没有？
1: 嗯，
0: 他这个翻脸了，
1: 是，
0: 而且他做了违法乱纪的事了。
1: 哦，
0: 他当了县令，
1: 县令，
0: 县令叫老百姓打官司的好，
1: 嗯，
0: 他不按这个案情去判，
1: 嗯，
0: 他叫他们往这个坛子里头丢，
1: 嗯，哦，
0: 丢什么？
1: 嗯，
0: 那个赵斌问他说，丢砖头不成？什么丢砖头？丢银子啊？
1: 啊、
0: 哦，谁丢的钱多，
1: 嗯，
0: 谁就
1: 赢了，
0: 这场官司就赢了。
1: 嗯，
0: 你这不是贪赃枉法吗？
1: 嗯、
0: 你看看，
1: 嗯，
0: 我就这么一个形容这个剧本，
1: 是
0: 这个句词
1: 多
0: 生动、啊。
1: 对呀、啊，嗯，确实、嗯，
0: 你换了谁都要把他正国法了。
1: 是是，哎，可是我听这个就是民间的故事啊，讲包勉、有两种说法，
0: 你说
1: 周老师，
0: 你说
1: 一种，
0: 不止两种，
1: 对，不止两种，
0: 哎、
1: 对吧？
0: 你说，
1: 一种是他真的，其实他为了要他里面装的是石头，不是黄金，不是钱，嗯，因为他想要回去的时候就风光一下。
0: 那他怎么风光啊？
1: 对，
0: 装石头它不会风光啊，
1: 所以啊，它就是盖着，它就是有人，就是故事里民间故事是说、说包勉其实里面不是，就是包公错杀了包勉，嗯，
0: 还有人讲呢，
1: 嗯，
0: 包这个那个嫂娘下阴曹去骂包公呢，
1: 哦，
0: 哎，我们有一出戏叫胡迪骂阎，
1: 哦。
0: 到阎罗王那儿去了、
1: 哦、
0: 我们不是还有太阴山吗？
1: 对，太阴山
0: 包公那下那个就有点神话了，
1: 是、
0: 哎、
1: 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也讲啊，暗使亏心，
1: 嗯，
0: 神目如电，
1: 嗯嗯，
0: 人在做
1: 天在看，
0: 这就是我们戏曲，
1: 对，真的
0: 敌化人心嘛，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故事很多种演法，
1: 嗯，对对，
0: 哎，很多种演法，
1: 嗯，
0: 你要像你讲的那个，那就是他们被冤枉了这些，但是我们正常像我
1: 正常，对，
0: 像我演的这个戏杂包勉的这个戏阵里面，
1: 就是他
0: 从就是包勉
1: 对
0: 违法乱纪，
1: 是是对，所以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故事的时候，他有说
0: 有的故事，哎，
1: 对，说
0: 有
1: 不同的说法，
0: 有不同的说法，
1: 嗯嗯，说其实包勉也是很认真的，可是他做的不是很好，那回家的时候呢想要风光一点，所以他就假装的叫别人扛了几箱，以为那是银子，其实不是，对，
0: 这种

0: 说法大概千里没有一，哎，根本就是说是砖头拿的这个这表面上让人看的是砖，
1: 嗯，
0: 其实下面都是银子。
1: 哦，是。
0: 他就是贪了嘛。
1: 对对。

0: 它的意义存在，
1: 都有它的意义。
0: 对，对，
1: 我们这个比如说艺术挑化车都一样嘛。
0: 嗯，对，
1: 那高崇要去打仗，
0: 嗯，
1: 他只是讲这个那个岳飞劝他什么，
0: 嗯，
1: 我们老戏讲，
0: 嗯，
1: 还有这个不示弱，
0: 嗯，
1: 昨晚本帅就是岳飞啊，
0: 嗯，
1: 昨晚夜观天，夜观
0: 天
1: 象，见将心弥漫，
0: 嗯，
1: 恐将军，恐高王爷阵前有失，
0: 嗯，
1: 所以我不派你去打仗，
0: 嗯，
1: 这就有点迷信了，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但是呢，真的讲呢，岳飞呢就是看这个高王高崇啊，平时就是那个心性高傲，
0: 嗯，
1: 又是王爷，仗着他武功很强，
0: 嗯，
1: 怕他万一阵前有失，
0: 哦，
1: 也就这个样，
0: 是是，嗯，
1: 是不是？那果不其然呢，
0: 就是
1: 就是这个样嘛，
0: 对，
1: 其实谁打完了，这个打赢了，我们讲一句话叫穷寇莫追呀，
0: 嗯。
1: 穷寇莫追啊，
0: 嗯，
1: 你没有想到金帮的金乌珠就是找黑风力压来铁浮屠，
0: 嗯，啊，
1: 就是那个战车铁甲上面堆的石头，
0: 堆的石头，
1: 他的在这个牛头山上
0: 是
1: 把他
0: 推
1: 下去的，那你想你人力就不行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观天象也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个岳飞。这个把他打败了有没有，
0: 嗯，
1: 把这个金乌珠打了，那个岳飞就不往上追啊，
0: 对对
1: 对，不对，我们有句话叫穷寇莫追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那剧本呢，
0: 嗯，
1: 就有很多种可以编，
0: 嗯，
1: 然后这个牛皋也是，
0: 嗯，
1: 喝了酒，
0: 嗯，
1: 就冲上去了，
0: 嗯，
1: 把这个高崇的人头抢回来了，
0: 啊，是
1: 他看得太惨了嘛，
0: 嗯，
1: 其实牛皋更会被这个金乌珠，
0: 嗯，
1: 同样也在这个时候害死啊，
0: 是
1: 不是打死被他打掉啊，
0: 嗯，
1: 还好我们戏里面演的，啊，
0: 嗯，
1: 在观众把那个乌珠啊，
0: 嗯，
1: 一盖两盖打得不苍苍连打不苍苍，把他乌珠摁在那儿，
0: 嗯，
1: 把他靠旗子都拔下来了，
0: 啊，哇，
1: 有没有，
0: 嗯，
1: 哎，那个金乌珠刚要把这个牛皋伤的时候，
0: 嗯，
1: 这边高崇出来了，
0: 出来，嗯，
1: 那个云肘一打，哐切切切切切切切，
0: 嗯，
1: 吓到他了，
0: 嗯，
1: 这是演戏呀，啊，
0: 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用什么，他看得这么勇，他以为其实就又来一个高崇
0: 啊，嗯，
1: 哎，这个最后就这我们叫挑花圈里面叫抢人头
0: 哦，
1: 哐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哎呦，那个金乌珠，
0: 哦，真精彩，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戏，这个编戏在人嘛，
0: 嗯，
1: 哎，我们能够演出这个来，
0: 对，
1: 哎，也我们来讲呢，有时候呢靠勇，
0: 嗯，
1: 但是有神明在暗中。帮助你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这个是讲到另一层的关系了，
0: 对，
1: 哎，就是换句话，各种戏，
0: 嗯，
1: 这个我们讲不准有这个，连杨六郎、五台山呐，啊，
0: 嗯，
1: 什么这些，
0: 嗯，
1: 都是讲起来要被辽邦啊，
0: 嗯，
1: 就是要抓到了，
0: 是，
1: 但是也是，
0: 嗯，
1: 杨七郎显身，
0: 对对对对，
1: 杨七郎显身，
0: 是，
1: 他才逃到回到这个宋营去，
0: 嗯，
1: 这边他去帮杨继业搬兵嘛，
0: 嗯，
1: 他说我走以后怎么都不那么容易，
0: 嗯，
1: 都不容易，这历史故事就有的时候变成演绎了，
0: 对，
1: 演法不一样了，
0: 嗯，可是也很好看，
1: 那不是啊，演戏
0: 特别好看，对，
1: 他必须要这样子，他在起到教化功能，
0: 真的，
1: 哎，我们讲，嗯，邪不胜正，
0: 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那反过来又就讲了，
0: 嗯，
1: 最后被他收了，叫什么？
0: 嗯。嗯，

0: 道高一尺，
1: 魔高一丈
0: ，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现在在讲，以我们基督徒讲，这个天使，
1: 嗯，
0: 我们的天父阿爸，
1: 嗯，
0: 最后被撒旦蒙骗了，
1: 嗯，
0: 也有啊，
1: 嗯，
0: 对不对？你看那个撒旦，
1: 嗯，
0: 如饥饿的狮子，在，
1: 嗯，
0: 在任何地方要吞吃人心呐，
1: 嗯，对，
0: 是不是？你必须有亚伯拉罕这种心理的很强的信心之王，
1: 是，
0: 你才能我坚持。
1: 对，
0: 我们现在碰到的所有违法乱纪的事，
1: 嗯，
0: 你告我，我告你，什么什么的，就讲要靠证据，
1: 嗯，
0: 但是这里头呢，他就有权势也放在里面了。
1: 嗯，怎么说呢？
0: 他就是黑的变得白的啦。
1: 啊，是，嗯，现在讲究的是证据。
0: 证据，
1: 对，
0: 哎，你讲究的是证据。
1: 嗯，
0: 有多少案子没办法，
1: 嗯，
0: 没办法这个解决的。
1: 嗯，
0: 这里面黑吃黑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有啊。
1: 是啊，是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甚至我们讲，用民事告他，
1: 嗯，
0: 还是用刑事告他，这里面问题多了。
1: 对，
0: 这就是私利，
1: 嗯，
0: 私案，
1: 嗯，
0: 跟公案的，
1: 嗯嗯，
0: 军公教，
1: 嗯，
0: 是公职人员，
1: 嗯，
0: 你私人的，
1: 嗯，
0: 他就是他这边也许给钱给的多，
1: 嗯，
0: 收红包收的多。不是都出现这种事了吗？
1: 对，现在这法律呢是给那种懂法的人用的，不懂的话你就吃亏了。
0: 哦，不是，从来是这样。
1: 对，
0: 从来是这个样。
1: 是啊，不懂的人就吃亏了。那个民事刑事你告错了就不成立了。
0: 不但不成立啊，
1: 嗯，
0: 那以前就是有包青天呐，啊。
1: 嗯，
0: 你怎么样你也打官司打不过皇家呀。
1: 嗯，是啊。现在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时代不一样？
0: 时代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时代不一样，
1: 嗯，对，没关系，时代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承还是要在的，因为真的，我们在这个文化艺术里头，尤其是表演艺术，真的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你了解了以后，你会真的会喜欢，因为我看过很多的票友也是从不知道到知道以后，比我们还要认真在学习。
0: 对，
1: 嗯，
0: 你只要钻研这个文化艺术啊，
1: 嗯，
0: 我们讲就是更是学习什么，
1: 嗯，
0: 忠孝节义，
1: 对，而且他
0: 四维八德，
1: 嗯，
0: 你更有礼义廉耻羞耻之心。
1: 是啊，
0: 哎，我们哪一出戏比较？哎呦，你比那很，比那什么豺狼狠十分。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不要说是奸人，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贪酒好色之徒，
1: 嗯。
0: 淫贼，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违法的，
1: 嗯，
0: 你敢公然违法，
1: 嗯，
0: 是不是？我们戏里面演包青天就是嘛，
1: 嗯，所以就教化人心，你不能违法，违法了就会有那个，就会有
0: 我们原来的这个秦香莲，
1: 嗯，
0: 现在都没有这个词了，
1: 哦，
0: 他过来叫陈驸马，
1: 嗯。
0: 他叫他包明公，
1: 哦，是
0: 陈世美，
1: 哎，
0: 包黑子，
1: 对，
0: 这两个人就是说僵了嘛，
1: 嗯，
0: 他劝他他就不听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有一句传，
1: 嗯，
0: 人家讲什么的嘛，贪财误国，
1: 嗯，
0: 我不姓包，
1: 嗯。
0: 性命前程我都不要，
1: 嗯，
0: 也要为国除恶豪。
1: 哇，你看这几句话，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三口铡嘛，
1: 嗯，
0: 龙头铡、虎
1: 头
0: 铡、
1: 狗头铡，嗯，
0: 铡的是贪官土豪恶身，
1: 嗯，
0: 污吏，
1: 嗯。

0: 恶霸，
1: 嗯，
0: 哎，欲土豪，你看看，
1: 嗯，哇，对。所以我们深入了解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到，你看演员在舞台上的
0: 戏词啊，
1: 戏词儿，
0: 戏词
1: 多么的这个有文化，
0: 这跟我们要读书一样嘛。
1: 对，所以你不读书看戏都变得有文化了。
0: 这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1: 是啊，是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今天包括能够讲一些历史，讲一些道理，
1: 嗯，
0: 哎，都是书文戏里呀。
1: 是啊，
0: 都是书文戏里。
1: 对。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没有文凭，就是那时候没哪有什么大学，
0: 讲起来没有
1: 教授的文凭，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身上的气质，就是这么来的。
0: 不是气质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就算我们最早清朝，要亡之前，
1: 嗯，
0: 还是民国刚成立的，
1: 嗯，
0: 傅连城呐，
1: 是
0: 傅连城到1930年、三一年，
1: 嗯。嗯，
0: 包括中华戏校啊什么这些，
1: 嗯，
0: 他就有文化课了，
1: 嗯，
0: 要读书了，
1: 哦，是，那个时候读书都是什么
0: 私塾，
1: 私塾，
0: 私塾啊，
1: 嗯，
0: 他然后三字经啊，
1: 嗯，对，
0: 千字文呐，
1: 对，
0: 对不对？包括我们不是讲读史记啊，读什么，
1: 对对对，那时候好像小孩都会背啊。
0: 不是你不会背，你就是没有文化呀、啊！不是我们唱戏唱的就是歌赋诗词嘛。
1: 嗯，就是从
0: 那不就是读书了吗？
1: 是啊，是啊。
0: 一颗皇家印，令箭吊三军。
1: 嗯，
0: 马踏花世界，
1: 对，
0: 宝主锦乾坤。
1: 我你看这四句有多大的学问呢、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反王出来。炮响如雷吼，
1: 哇！
0: 干戈似海愁，
1: 嗯嗯，
0: 两国相争斗，
1: 嗯，
0: 将士用计谋，
1: 哇！
0: 赵高呢？
1: 嗯，
0: 眉头一皱，计尖条，
1: 啊、嗯，
0: 舌尖杀人
1: 不用
0: 刀，
1: 嗯，
0: 你看，
1: 哇，
0: 这个就是。把奸臣、
1: 嗯哦、对，
0: 他不是骂自己啊，
1: 是
0: 他这是表明我
1: 是
0: 勾一个尖白脸、
1: 嗯、
0: 我就是这个
1: 这样的人，对吧，
0: 对对，
1: 他也把时代的这个人物都已经显现出来了，
0: 对, 对，然后端着家的肩膀，
1: 嗯 嗯, 嗯，哇，是，所以你看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家有千担粮，
1: 嗯，
0: 前仓堆后仓，你说这个人就是把老百姓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粮食啊跟这个税钱啊、
1: 嗯、
0: 通通
1: 通通
0: 扣到他自己家里来了，
1: 是啊是啊，你看这几句话你就可以了解了啊，
0: 我们演的是这个嘛，
1: 嗯，
0: 拳打南山豹，
1: 嗯，
0: 足踢北海蛟，
1: 哇，
0: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绿林人，
1: 对对，嗯，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力气了啊！
0: 对
1: 对，你看就这两句，
0: 我们包公啊，以前演这个、嗯、这个铡美案或者是玉后龙袍啊，
1: 嗯，
0: 包公上来有，
1: 嗯，
0: 黑暗暗，乌纱罩顶，
1: 嗯，
0: 明亮亮，玉带随身，
1: 哦，你看，
0: 上金殿。君王见喜，
1: 嗯，
0: 下御阶，文武皆尊，
1: 哇，
0: 就是要
1: 嗯，
0: 公正无私，铁面无私，
1: 嗯，是
0: 光明
1: 正
0: 大，
1: 哇，看这几句话都已经。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诗词里面，
1: 嗯，
0: 那个寓意，
1: 是啊，慢慢的去体会它的寓意多深呢、啊、
0: 寓意多深，
1: 嗯，
0: 所以我们随便演一个
1: 啊、
0: 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演一个角色，
1: 嗯，
0: 上场的就你讲的定场诗，
1: 是
0: 他就都说出来了，
1: 对呀、啊、对，真的可以细细的琢磨，真的是回味无穷。
0: 你诸葛亮的羽扇纶巾
1: 啊、哦，对，
0: 丝论车，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什么宝

0: 汉家，
1: 嗯，
0: 两代贤臣，
1: 嗯，
0: 你看，
1: 嗯，看
0: 他鞠躬尽瘁，
1: 是
0: 先是保刘备，后来刘阿斗，嗯，
1: 刘阿
0: 也是刘备托孤，
1: 对，
0: 也交给他了，
1: 对。哇，真的是说不完道不尽啊，
0: 对不
1: 对，
0: 对，我们还有这个眉头一皱记千条，
1: 嗯，
0: 舌尖杀人不用啊刀，你看看
1: 看看
0: 是不是这个等
1: 可怕已经就叙述了啊，
0: 哎，
1: 对，
0: 不是可怕，这个白话文嘛，
1: 对，
0: 他就是这种一种表白嘛，
1: 对，我就说
0: 把你的心境，
1: 我说的可怕是说你看这两句啊就把人呐，啊，就是中间呐，啊，都已经说的白白
0: 的分分，
1: 对，就明明白白的就摆在这个台上面让我们就了解了，
0: 人到老腹间我笑世人偏，
1: 嗯，你看看
0: 为人少机变，
1: 嗯，
0: 富贵怎双全，
1: 哇，
0: 他就是非得非得靠这个，
1: 嗯，
0: 哎，你们
1: 嗯，
0: 他根本就在那
1: 对
0: 做奸恶的这个，
1: 是而且把人生百态把这个人的那个形象都说出来了，
0: 哎，这个是一个赵高，是个宦官，
1: 是你看看，其实真的希望朋友有空呢真的来欣赏一下，
0: 走进剧场，
1: 对，走进剧场，好好的来欣赏一下，也从我们节目中呢让朋友呢能知道怎么来鉴赏国剧艺术，
0: 对，
1: 我们呢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来欣赏这一出状元梅，颜兰静爷姐的嗓子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很水亮啊，她有一种她自己的独特的特色，听众朋友可以来慢慢的欣赏这出戏，就是由颜兰静、曹富勇、叶富润，然后张富年、朱露豪，还有丁阳士，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还有毛富奎、隋慧宁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状元梅》。
2: 我倒晓得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我做姑姑的杨慈勇。
3: 其中有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哪个？是不是天不养虎，地养龙郎？
2: 你就晓得何必多问嘛。
3: 我再来问你，酒家之臣还要哪个？
2: 并无别人。
3: 这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了？
3: 书王言道，酒家小将名叫不得。
2: 真是，哦，他是奉书王之命进我归朝来的呀。
3: 书王将你的宗身就写在那不定可以了。啊，其实。

0: 么把我也骂在心内呀？
1: 不要再自虚其

0: 是那杨母郎害人不浅，进得南庆宫，东忙西扯，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也拉在其内呀。
1: 啊，皇兄，是哪位状元？
0: 真不状元，李梦镇。
1: 李梦镇。
0: 嗯。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
1: 请依皇兄。
0: 好，待我唤他前来。哎，愚昧愚昧，你过来，我问问你，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刚才我骂的不是皇兄你啊？
0: 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的是谁呢？
1: 是树啊。
0: 哈哈，你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呀，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急走。
0: 哎呀，我是焉能急走，我为愚昧的终身被树王骂了一顿，心中有些不服。哎，玉妹，你这一骂倒给我出了气啦！

0: 臣于蒙臣见家君之天难罪，
1: 天神
0: 天天臣
1: 此罪
0: 并真罪。
2: 天贵人，状元内之事无人做主。
3: 哎呀，此时天罪之道，怎么问起我来了？
2: 君之本的是你呀、
1: 状元公。
2: 臣
1: 请假。
2: 是，臣请君之。状元内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1: 朝坠的骏马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子？
2: 乃是定三皇伏龙之子，名叫伏地。

0: 到了，
1: 不是啊，
0: 哎呀，玉妹，
1: 这

我们我当，哎呀，我当，哎呀，我当。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们又在空中再见了。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我们的成语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很多男士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娶到一个贤惠的老婆，很多女士们也希望说结婚之后能够对家庭对夫婿能够有所帮助，所以人家说叫做贤内助，幸福的人娶个贤内助。如果你认一个女士们，别人都称赞你是真正的贤内助，你会怎么想呢？起码不是坏话嘛。那我们看看这个内助之贤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妻子又叫贤内助呢？

在春秋时候，齐国有个名叫晏婴的人，曾经担任过三任的宰相，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后人尊称他为晏子。虽然他的身材不高，他外表也不出众，却因为很有才能而广受人民的喜爱，而且他为人一点也不骄傲。有一天，晏子出门的时候，他的马车刚好路过车夫的家门口，于是车夫的妻子就好奇地从门缝往外偷看，没想到却看见身为车夫的丈夫在为晏子驾车的时候，居然摆出一副神气活现、得意洋洋的样子。等到车夫回家时，他的妻子就生气地说要离开他，并且说虽然晏子的身材那么矮小，却能当上齐国的宰相，并且获得全天下人的尊敬，但是我今天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的神情依然非常的谦虚，丝毫没有骄傲自满的样子。而你呢，虽然身高比宰相挺拔多了，但你明明只是人家的车夫罢了，却因此得意得不得了，一点儿也不懂得谦虚，我看了真是为你感到丢人呐。车夫听了妻子的话之后，觉得挺羞愧的，立刻自我反省了一番，并且从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做人变得谦虚许多。晏子看到车夫的转变，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车夫就把妻子所说的一番话老老实实地告诉晏子。晏子很赞赏车夫这种肯听规劝而且能够立即改过的精神，就推荐他到朝廷当官。后来这个故事就演变成为内助之贤这句成语了，用来称赞的是男人有个娴熟而且能够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妻子，也就是现今我们常常用来代替妻子的美称贤内助这三个字的由来咯。

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助之贤。也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称好妻子是贤内助，她的贤淑是在她能帮助自己的先生，帮助自己的丈夫，让他能够在思想上、思念上有正确的想法，也有更积极、更向上的一面，而不至于让自己越来越不懂谦虚是什么东西，而只是一个劲儿的自满，这样是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今天的内助之贤最主要的意思

是恭维人家有个能干贤淑的妻子，内助当然是指妻子对丈夫的事业及家庭他的这方面的帮助了。所以这个出处是在史记的管晏列传里面，说的是其欲之妻，窥欲及夫，可称内助之贤。那么在立柱上我们可以讲说，他今天能在事业上那么样有成就，全部都要归功于他有内助之贤，贤内助对他事业上有很大的帮助呢。朋友，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能够对家庭对丈夫有所帮助？而先生们是不是愿意说自己娶妻的时候是要娶贤娶德呢？要祝福大家有个快乐美满的一天。今天廖宁就进行到这儿啦，下次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嗯，元宵节快乐，金币冰了，今天放假。
1: 冰了，对。
0: 大家还没终于团圆，
1: 你
0: 回家团圆了。
1: 今天端午节就要去。那个什么捡那个叫做什么雄黄啊，什么要挂在那个门。
0: 那个你到菜市场买，人家
1: 客家人，客家很多哎、欸。我有一次在内湾看到有，
0: 人家都有扎好的，
1: 扎好的。
0: 你现在去菜市场也有啊？
1: 哦，
0: 他扎好你就拿买一个，可能几十块吧，就回家插在门上就可以了。
1: 你有注意过他扎什么吗？

0: 嘿，现在忘记了，
1: 什么菖蒲啊？
0: 啊，对对对，
1: 啊，菖蒲是什么？我也
0: 那没唔滴。
1: 对，然后我看到有人用那个艾草了哈，
0: 应该都有，
1: 艾草也有，菖蒲，它应该是去避，他讲的是说去邪，辟邪，嗯，但是我在想说这个东西它可以防什么？嗯，大家应该搜寻一下，
0: 对
1: 对。我们现在早已都不会去做这些事了，
0: 嗯，对，
1: 哈，
0: 对。
1: 但是他古人这样做一定有意义嘛？
0: 对，现在的比较少。那你有擦过吗？我的意思是说，
1: 你擦香水，
0: 不是那个擦啦，
1: 雄黄酒。
0: 你有擦什么在擦片？
1: 我只想到说那个，今天那个就是法海。嗯，水淹金山寺，那个白蛇传啊，不是在端午节，
0: 他讲其实是艾草，
1: 艾草
0: 其实本来就是要在门口悬挂插艾草嘛，哦，正常的是艾草，但现代人好像
1: 可是他不止一样啊，
0: 对，现在不止啊，
1: 还有
0: 只有菖蒲跟艾草吗？
1: 菖蒲也，嗯，我们也很陌生，对不对？
0: 陌生，对，
1: 菖蒲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0: 你是说菖蒲它对端午节有什么意义吗？
1: 它的存在，
0: 菖蒲哦，
1: 嗯，
0: 它是一个中药，
1: 嗯，对，
0: 化痰开窍，醒神益智，化湿开胃，宁心安神，哈，哦，也是安神啦。
1: 哦，化湿开胃，我倒是觉得，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湿气就开始很重。
0: 哦，主要是因为它的叶片细长如剑，民间视为普剑，可以斩千邪，斩邪的意思。
1: 斩邪？你说端午节什么是邪啊？
0: 邪是什么？端午节有什么邪呢？
1: 什么是邪？就是它应该是蛮抽象的，应该是邪气，
0: 啊，
1: 嗯，应该是湿气比较重。
0: 对，啊，
1: 湿气其实就是邪气。
0: 对，其实它菖蒲只是因为它有特殊的芳香气味，
1: 嗯，
0: 就是一种挥发的油，所以有天然的驱虫功效。
1: 对，驱虫倒是，
0: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将它的切成屑跟雄黄酒混在一起，用驱除毒虫、辟邪这样子。
1: 哦，嗯，我记得以前端午节哈，好像好，哦，蛇就开始从那个从它的冬眠开始就会出来，
0: 他说还有一个里面有六种，还有一个叫魔草。魔草客家话也叫那蔓臭，
1: 哦，
0: 我们客家话讲蔓臭其实就是驱邪，譬如说有人丧事的时候，
1: 哇操台湾
0: 有丧事的时候，有人就是你去参加人家告别式回来，就要用抹臭洗洗，
1: 嗯，
0: 就洗一洗啊，那抹臭，啊，他说抹臭呢叫做小槐花、鱼针草，都叫抹臭。
1: 鱼针草
0: 嗯，
1: 哦，
0: 还有一种菖蒲、艾草跟芙蓉叶，芙蓉叶叫做这个叫，
1: 啊，芙蓉叶，对
0: 对，还有一个榕树叶这样。
1: 对，我就记得我看过榕树的叶子。
0: 对，芙蓉叶跟榕树叶。
1: 那这样南方跟北方有差别？
0: 嗯，应该是有。
1: 因为你北方又没有榕树。
0: 北方没有榕树。
1: 北方榕树只有在中
0: 南部比较热的地方。
1: 比较热的地方，嗯，因为它有气根。
0: 所以
1: 那北方就可能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对。
1: 艾草、墨草，
0: 哎，欸，对，我都想起来。我们客家人常常讲的就是蔓臭，
1: 哇操，
0: 嗯，
1: 去邪
0: 的就是蔓臭，
1: 嗯，所以可见人多么的脆弱，
0: 对，
1: 看不透生死，总觉得处处都会被挟制，哦，
0: 对啊，
1: 我们就是真的是活在那个恐惧里面。你知道人的恐惧最大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0: 最大的恐惧，
1: 嗯，
0: 你说是什么呢？
1: 你说你最害怕啥？什么？
0: 我最害怕，我现在就害怕身体不好而已，其他没什么。
1: 其实我们害怕身体不好，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死亡。
0: 哦，害怕死亡。
1: 对，所有的，我们

0: 我们所有的恐惧啊、嗯、不安啊，其实都跟死亡有关。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我们不太，如果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面对它、正视它，或者不知道怎么样知道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对死亡是充满了恐惧，
1: 嗯，
0: 充满了害怕嘛，
1: 嗯，
0: 但是其实所有的信仰都是在教人家怎样面对死亡，
1: 嗯，
0: 他告诉你一切都是空的，哦，这是佛教讲的，
1: 嗯。
0: 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会成住坏空，反正就是这样，嗯，这是一个循环。
1: 对，
0: 那我们基督徒讲的就是那个死亡不是死亡，
1: 嗯，
0: 那只不过是呢我们回到灵里，
1: 嗯，
0: 然后呢肉体 是不见的，
1: 嗯，
0: 就像耶稣死而复活，他到底是他就胜过了死亡，
1: 嗯，
0: 他还可以活，
1: 嗯
0: 哦，这就是最大最厉害的，
1: 嗯，
0: 哦，所以其实我说真的我们人就是面对，你说像那个端午节辟邪啦、去湿啦，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怕这个节日以后天气就变得很容易感染什么，以前哦，以前只要是湿气重的季节到了以后，
1: 嗯，
0: 发痒啦，然后呢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虫蚊虫很多嘛，
1: 嗯，
0: 以前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就说什么什么什么蚊虫，还有一位叫什么王两之类的
1: 啊，王两，
0: 王两就是意思就是说各样的
1: 魑魅魍魉嘛，
0: 魑魅魍魉应该是这样子，
1: 嗯，
0: 就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看起来好像是鬼魂一样，
1: 嗯，
0: 然后又是有实际的那种虫啊什么，
1: 嗯嗯嗯，
0: 哦，尤其是那个南边啊，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他们一旦下放都会放到南边去，
1: 嗯，
0: 让你去那边地方自生自灭，
1: 嗯，对，
0: 偏偏苏东坡从来没有被打败，
1: 从来没打败都不怕，
0: 对，啊，
1: 又再翻身回来，对不对？
0: 对啊，他不知道翻了多少次身。
1: 对啊，非常强壮的一个人，
0: 哦，所以他内心很强大。
1: 对，
0: 他里面很强大。
1: 嗯，
0: 他知道，所以他应该是他的妈妈教给他很多东西。
1: 嗯，
0: 对，我就觉得说，哇，我们真的是需要穿越这种被死亡辖制的日子，
1: 是，
0: 然后怎样让自己内心有强大。
1: 嗯，
0: 所以那个这个。这个端午节的一大堆的那个什么驱邪啦，
1: 嗯，
0: 其实可以拿来闻一闻看看，
1: 嗯，你说那些，哦，我们端午节，
0: 瓦草，艾草，
1: 魔草，
0: 艾草，哎，其实你在路边啊，以前他们说，他都是去野外摘艾草，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呀，
0: 野外那个艾草，你把它摘了以后，
1: 嗯，
0: 然后你把它搓一搓，
1: 嗯嗯。
0: 然后你在鼻子前面闻一闻，
1: 嗯，
0: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艾草的味道。
1: 嗯嗯。
0: 然后闻一闻这些味道哦，
1: 嗯，
0: 蛮好的。
1: 对。
0: 啊木瓦草，
1: 马草，
0: 马草。
1: 到底马草跟艾草有没有一样？
0: 应该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瓦草。
1: 嗯。
0: 对呀，啊，我以前我听过阿妈讲过，但芙蓉我就觉得芙蓉，
1: 芙蓉是啥呀？
0: 芙蓉就是你知道，它在比如说药草区啊，
1: 嗯，
0: 有人家有种，它的叶子都是白白的，
1: 嗯，
0: 然后一大盆，就是一大的这种，哦，长得非常的那种，嗯，那种圆满，
1: 嗯哼，
0: 它就是它就长出来，然后它就会白白白白的，
1: 嗯嗯。
0: 跟那个艾草有一点像，但它长得就是非常的那个大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我也觉得那个蛮特别的。那芙蓉有时候我们说有一种花叫芙蓉花嘛，对不对？
1: 是啊，有听过。
0: 芙蓉花很漂亮，
1: 嗯，
0: 我蛮喜欢的。
1: 喜欢。
0: 对啊，
1: 所以他讲的芙蓉就是芙蓉花的这种。
0: 他应该他这个应该不是芙蓉花，
1: 嗯。
0: 它应该是一种芙蓉的植物，它也是药用的植物。
1: 嗯，对啊，我这它这个有一个芙蓉叶、榕树叶。
0: 芙蓉叶。
1: 对啊，这个念静艾吗？这个念。
0: 我
1: 是艾草的一种，欸，
0: 它应该不是吧？
1: 不知道。
0: 不一样的。
1: 嗯。

0: 现在再也没有人去做这么，这么完整的，
1: 没有人
0: 传承下来，也没有人在乎了啦。
1: 对
0: 对，因为你像野外哪有那么多野外可以让你去摘的？
1: 现在没有人再没什么用什么树叶来辟邪的，好像比较少。
0: 对啊，可是可见我们的树连叶子都有。都连叶子都有功能。
1: 对啊，他说芙蓉叶在民间呢，广泛被认为具有驱邪避煞跟去晦气的功效，跟艾草跟魔草是三大辟邪之物。芙蓉叶，
0: 可以去摘摘，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家的庭院啊，
1: 它有一种菊叫芙蓉菊，是这种。
0: 啊，对对，类似这种，
1: 它看起来有点。
0: 类似这种的，
1: 有点像，
0: 很大，
1: 圆圆的，对，
0: 对，
1: 可爱。
0: 但小时候看到都觉得这树颜色很奇怪，不是绿色的，
1: 不是绿色，对，
0: 它好像有一种反白，
1: 对，有点，对，有点白白的东西在旁边，
0: 所以它应该也是一种中药，哈，所以哇，是甘有多哎。
1: 好，
0: 端午节快乐啦，端午节
1: 你也节快乐，
0: 你也节五月节
1: 哦，念祈啦，祈爱啦，祈求的祈
0: 啊，祈爱啊，祈爱，
1: 就芙蓉叶它念祈爱，一个
0: 艾草之类的，
1: 草字旁下面左下面是一个单，简单的单，右面右边一个金字，
0: 芙蓉奇艾，
1: 大家太感恩也节快乐，时间多哎。
0: 对呀、啊，不要吃太多粽子哦，会消化不良。
1: 好、感谢大家数糖。
0: 安子生，
1: 张磊了。人家给我这个叫什么来着？前两天人家给我，他怎么？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如果说你碰到了没做的事，被人家指说你做了，或者被说你说了什么什么话，可是你根本没说过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冤在枉哉呢？所谓的冤是什么？冤就是给无辜的人加上罪名叫冤。所以有的人说真是冤枉啊，冤枉是指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被加上不应有的罪名。所以冤呢是一种正义得不到伸张的状态，而枉呢就是法律被不正当运用的事实。一般说来，有枉才有冤，所以冤枉是这样的，执法者枉法就容易导致冤案，就所谓的法律被枉，被告蒙冤。历史上的冤案数量非常的之多，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所以有冤

冤屈的人会讲，真是被诬辜或者是无故受责。在北齐时候，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说：“周章道路，耍猴执事，叩头流血，申诉冤枉。”《北蚕游记》里面第三回有说：“未到一年，战龙战死2000多人，难道没有冤枉吗？”所以所谓的冤枉，就是给无辜者加上罪名。平日间冤枉他一言半字，并要赌神罚咒，哪个肯重叠还价呢？那么也有人说，哎呀，我真的是这钱花了可冤枉了，不值得，一般就是不值得的意思了。那么造成冤枉的原因呢，有人说这个案子判的不对，真是冤枉他了。造成冤案的原因，除了某些执法者人品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是普遍的因素。一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法律制度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执法者往往先入为主的认定被告是有罪的，再主观的推断被告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经过，所以只关注如何证实被告的被控之罪。再来呢，是刑讯逼供往往使被告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其实千百年来，官府一向重视犯人的口供，无供不成案的审判原则和人是苦虫不打不招这种审判经验来代代传承。刑讯逼供已取得被告的口供，就变成传统司法制度中常见的情形。所以有人认为呢，冤案的造成呢，其实自古以来很多事情都是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古代呢，地方官员既是行政官员也是执法者，他们当然熟读45经，深谙儒家伦理，但对于律例则很少专门去研究，换句话说，就是不是那么懂法律的各项规定了。地方官员审理案件时，主要依赖衙门中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刀笔吏。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来说，无讼就是最高追求，讼案少也是治理有方、政绩良好的表现。所以古时候很多官员要打击所谓的讼师，因为他们认为是一般民众提供诉讼服务为生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熟悉律例，而且常能发现案件中的法律漏洞，因此也经常唆使当事人提起诉讼、翻供、上诉或者越诉，而这些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官员的权威，也影响了地方官员的政绩。因此地方官员一般都认为讼师是大干律例的违法分子，认为他们唆使诉讼榨取钱财，所以古时候也常常有打击讼师的官员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上次呢讲了这个不是猴对猴溜猴溜好好，那这个新鲜人新生们他们被带到了这个美宫要开始冒险探险、冒险探险，然后是有比赛的那这个阿迪亚呢就跟他的班上好朋友阿吉跟阿罕然后就扔进去阿罕建的一条路，马上这个旁边就请来那这个旁边是这个他们的爱家的水草而且又嫩嫩幼幼
1: 真好吃
0: 吃着吃着哎呀阿吉清醒啊说不对不对这个不是点心时间好，所以经过了阿吉的提醒他们就继续往前走过了三个弯看到一些七特蜜他们也被吸走了
1: 对他们真欢喜连蜜蜂这行

0: 盐米气迄行，对，哇，所以一直算
1: 真的被吸引走，也真的开始玩了。
0: 对，
1: 怎么办？就跟这个吃水草一样。
0: 嘿，哇，安尼要安怎？
1: 嗯，
0: 哦，所以因的生有一困啊，
1: 哈，
0: 哦，所以因真正有生一段时间哦。
1: 嗯，
0: 哦，对，好，这摆是什么人清醒嘞？
1: 嘿，
0: 我。哦，阿弟啊，哦，这摆是阿弟啊。
1: 嗯，
0: 我头壳底熊熊有声音浮起来。
1: 好，
0: 嘿，要紧的代志唔通放袂记住咯。
1: 嗯，
0: 哎呦喂，换我金妹，甲因叫精神。
1: 嗯，
0: 好来走咯。
1: 好，这一次是阿迪亚 阿迪亚有这个警觉心，
0: 嗯，
1: 因为当他们在叮叮咚咚玩了这些叮叮咚咚的物品，嗯，七头咪啊，生有一困啊，还真的去玩哦，而且玩了一阵子，一困啊，
0: 对，
1: 一困啊，大概两分钟。
0: 一小段时间，所以是
1: 不一定
0: ，
1: 不知道，五分钟十分钟，
0: 唔知。
1: 然后我头壳底熊熊有声音浮起来，这个阿迪亚自己就头壳里，就脑袋瓜里，熊熊就突然有声音浮起来，浮现出来，嘿，要紧的代志唔通放袂记得咯。
0: 对，所以因要紧的代志就是搁伫咧比赛哦，中间哦，哎，
1: 真正要紧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不可以忘记哦，要记得哦，哎呦呀，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心里在想的，他脑袋瓜里在想的，他并没有跟他的同伴讲，所以他就后面是哎呦呀，换我金妹甲因叫精神，
0: 对，
1: 因为他想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赶快金妹，
0: 对，所以这个金妹就是真赶紧，个金妹，咱有在讲迄个妹哈，
1: 卡丘金妹，
0: 嘿，卡丘金妹，好，所以就都真紧的艺术，所以金妹就是真紧，个金妹，
1: 就很敏捷的感觉，很迅速，很敏捷，
0: 嘿。
1: 然后就叫大家
0: 叫精神，
1: 嘿，叫精神就是清醒，
0: 对，所以因不是困去哈，对，
1: 迷失了，被那个七头咪
0: 去好 keep in 去，
1: 对，
0: 对，
1: 他就把他们叫清醒，
0: 对，叫精神，
1: 对，喝来造喽，好。要继续往前走咯，
0: 对，不能再继续在这算咯。
1: 好，那继续往前走，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0: 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因为是卖姜嘛，所以他们就要在那里，哪走哪找，他们不是说，直接一条路，他们就可以快出去，不是这样，就在我们腰底洗来洗去的时
1: 候，
0: 头前却熊熊出现足济天敌，
1: 哎呦，
0: 几那只无头土香甲水结，搁有蚕蛤啊甲鸟啊，
1: 哎呦，
0: 太会遮恐怖，来一种阮都袂赴走啊，搁一道来遮济种，阮三个拢惊甲。屁屁叉
1: 哇，好，那这个的确有点可怕，而且感觉是天敌哦，
0: 对，
1: 那个说就在我们腰咧蛇来蛇去，
0: 蛇来蛇去，
1: 蛇来蛇去，
0: 对，因要因爱找路嘛，因为这是卖姜，所以因就爱蛇来蛇去找看啊出路在倒位，
1: 好，蛇来蛇去，然后呢这个谁来谁去，就是对找迷宫的出路，那就这边找一找，这边看一看，谁来谁去，然后头前刷熊熊，也是熊熊，刚刚也是熊熊，头壳里面熊熊有声音浮出来，那这边是眼前头前，熊熊刷熊熊就

0: 然之间出现足多天敌。好，这个天敌泥鳅的，好，熊熊出现天敌，足多天敌，然后几哪只无头螃蟹。
1: 无头土香，
0: 哎，人是讲香，又香又香的。无头土香，加
1: 水蛾，
0: 水蛾。好，这就是两种昆虫，水里的哦，因为它在水里嘛，
1: 对，
0: 所以是这个龙虱幼虫和水菜。好，那这个龙虱幼虫、哦、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就变成锥菇、哦、或是锥蚝、哦、就是一种、欸、不是沙波，是跟沙波一样小小的、一种虱子、跳蚤类的这种水生动物、昆虫啦，昆虫、哦、而且它是可以三海陆空三栖的躺脱龙虱的幼虫、然后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锥蛾，锥蛾它汉字是写水蝎啦，蝎子的蝎、
1: 对、
0: 哦、也有叫锥水菜、菜
1: 对
0: 吃、
1: 哎，对，水菜
0: 卷舌的吃、
1: 哦、
0: 是它汉字是写一万两万的万，下面是一个悔，就虫的那个悔部。好，那这个也是一种昆虫、然后都在水里面。
1: 水里面，
0: 那他们就是算是杂食性，因为他们会吃肉，所以泥鳅。尤其是小泥鳅，可能就会是他们的食物，
1: 对、
0: 所以才会说是天敌，所以熊熊出天吼就吓到了这些小朋友，阿迪亚啦，
1: 阿吉呀，
0: 阿
1: 惨，
0: 阿汉、好，那还有哦，歌舞、参加吧，嘎焦啊，
1: 对，
0: 好，参加吧。鸟我们都很熟悉啦、就是青蛙啦、鸟啊、我们也知道那个鸟会看到水里面有鱼就直接咚从空中俯冲到水里把鱼叼起来、好，那青蛙当然不用讲，它就是水陆两栖，太假恐怖、怎么会这么恐怖、来一种我就
1: 没护照啊，
0: 没护照啊，
1: 哎，
0: 其中一种来就我们就来不及跑了哈，然后各几道来架这种，还一次来了这么多种，我们的天敌，温塞龙加嘎
1: 屁屁抓，
0: 屁屁抓，就在那边发抖喽！哦，吓死了，吓死了！尤其是小医生、小一的学生，
1: 对啊，
0: 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也是冒险呢、的确是一种冒险。那但是会不会那个太惊吓太恐惧了？这些小一。新鲜人该怎么面对他们的天敌？然后到底能不能过关，顺利的完成比赛？
1: 对、
0: 这个的确像老师讲的，有很多的机关，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同一组的人同时到终点，
1: 对、
0: 才算完成比赛。
1: 是啊，所以因行到皮皮出来的时阵，敢走会去，敢收会去。
0: 对、还是有没有某个人是也是还是清醒的发现这其中的机关？
1: 对、
0: 哎，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继续下一次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最后他们到底可不可以？

0: 以完成这一项任务？
1: 对啊，
0: 这个河流学校，
1: 嗯，
0: 可不可以继续升学？很重要，
1: 嗯，
0: 那我们就继续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在《千年回眸》的第27集中，我们跟上一集一样，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帅哥老师啊，简成佐老师。然后呢，让他呢根据他自己亲身经验，亲身的经验以及呢他自己呢个人的经历，那么他呢对今天校园问题提一些他的看法啊。那么谢谢简老师，您好。
2: 哎，邓老师好。
1: 哎，那么我们上面呢谈到了台湾现在教育问题，谈到校事会议，谈到了教师呢逃亡潮。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事实上呢，在校事会议之让老师防御性教学，它其实是造成了校园的不安，让弱势学生呢被霸凌，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但这个问题呢牵涉很广，它可能也包含了我们的教育主轴的偏移，包括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教育部它看待事情的一个方式，它处理事情的一个手段，这都是包含在

0: 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聚焦到呢最近呢最被关注的校安问题。因为呢校安问题它已经从呢学校的问题外移到整个社会。就譬如呢好几年前我就听到呢我们在万华啊，那么华西街旁边有个小面摊，那个老板娘呢我们也是多年都认识了。然后我们在吃面的时候呢跟老板聊聊天聊起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边你看这一排楼哪一栋房子里面没有吸毒的人啊，他说我们都知道心知肚明啊，那么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吸毒当然是严重的。那个时候我们听完说会这样吗？我说他们多大？他说国中啊。我说国中就吸毒吗？他说当然。那么现在呢我们会知道不但是国中有，连国小都有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法律的这种偏差下面，譬如我们强调这个少年保护法，但事实上呢你对少年人免责的结果，犯罪集团就把他们吸收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会跟他讲说，因为你免责，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会呢变成呢车手，变成一些呢犯罪集团的外围人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社会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譬如我们谈到说我们今天社会少子化，那么少子化呢它的当然它是很严重，我们现在好像是整个呢这个出生率啊好像是不到 0.7 啊，那么不到 0.7 几乎已经是整个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出生率，那么少子化自然是越来越递增啊，就是越来越少的孩子出生。但是我们会看到少子化是现在看到的一个状况，可是社会上缺少年轻的劳动力已经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现实。那么年轻劳动力呢，他们应该算起来他是20年前生的孩子，那个时候台湾少子化没到现在这么严重，可是为什么从疫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年轻人都不见了。那这不见呢包括您刚才所谈到了年轻人可能对自己的期待啊，那么他会变躺平啊，觉得我可以过日就好，他没有思考到说他可以躺一辈子吗？几十年是很长的时光啊。那么但是还有一个说法是包含了年轻人他们追求高薪。我们知道台湾呢现在当然看起来我们台积电好像是护国神山，所以薪资各方面我们的整个科技业它是非常优渥的。可台湾除了两个行业，一个科技业还有一个医师之外，大部分的行业它的薪水还在平均值以下，这个平均值是被科技业带上去的，所以大部分人还在平均值以下，他们将近 70% 的年轻劳工，基层劳工。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他看到那么辛苦的工作，就这么微薄的待遇，那么他们要不然就躺平，要不然就追求另外一份工作。而这另外一份工作呢，有时候诈骗行业，有时候各种我们还不太很清楚的一些地方。但他出现结果就是你会看到有吸毒啊，那么这个吸毒的这情况，它就会造成了我们现在谈到毒驾、酒驾，现在毒驾的数量还超过酒驾。那么毒驾呢，就造成了社会上这个人员的伤亡。所以我们说呢，从我们当年听到了啊，这个面摊老板娘跟我们讲的，这栋房子里哪一家没有吸毒的孩子，开始我们就会看到他已经外溢到这个社会上。这些孩子慢慢长大，他们从事行业又很特殊，那么他们的行业以及他们生活形态造成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这危害毒驾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而不是代表全部。那所以校安问题已经从学校外溢到了社会，那么我们回头要去检视它的根源，你就不能忽略学校的校安问题。那么当这个校安问题被呢吵得锣鼓喧天的时候，我们教育部呢又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来增加第五级保全啊。第五级保全这件事情，以您曾经担任过职业军人，到今天你就在校园将近20年的时光来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它真的能解决我们的校安问题吗？
1: 好，谢谢段老师啊。这个从教育延伸到所有包含吸毒啦，或者是青少年因为价值观念的一个崩坏，或者是他欠缺这样的一个道德观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就以前常常讲一句话，经费不花在教育，最后就花在监狱啊。那我们先提到老师刚刚所说到的第五级保全人员，或者是我们现在包含学校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学务创新人员，不管用什么样的名称，对于我们官方教育部啊，希望解决问题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第一个我觉得应该必须要法制化啊，就是相关的这个立法程序必须要完备，它的一个条件啊，它的一个培训过程啊，以及它的真正的主要的职责等等必须要厘清啊。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是老师，所以你说用第五级保全也好，学务创新也好，包含以前的军训教官也好，当然军训教官他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啊，为什么最后他会逐渐的就是要被

0: 仅出校园、或者就是预缺补补就没有了、像、像我们现在竹东高中是还有，台北市很多学校是已经没有教官这个职务了、我想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那可以的话应该真的是要邀集各界来讨论，而不是常常有一些、长官觉得好像 他比较聪明，他就是觉得自己怎么做 就怎么做了这样子、那第二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牵涉到文化背景的问题、比方说像早期的军训教官当然是在这个威权时期啊，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反校嘛，就其实反校真的也拍得有点过度丑化了，就把它妖魔化这样子、可是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推动啊这个教官要退出校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关注到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多的不管是学校老师甚至有学生也有讲啊，因为讲说其实对啊教官有时候很凶啊什么，其实后来慢慢教官都不敢凶呵呵、都是有点就是威吓性啊，就是警告性质而已、没有像以前真的这么的、凶悍等等的，但是教官在的时候不管是老师或学生其实他都有一定的安全感，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事实。那当然我们后来听到就是因为他是穿着军装嘛、等等的、好像说各国教育里面然后什么军系啊进来，事实上军训教官他编却就是在教育部的啦、虽然他有一个那个职务有一个这个叫做官阶、一个中校上校这样子哈、那它的价值我认为还是应该 是 有， 這個有时代价值意义的、那现在反正是这样没有办法，但是我个人认为校安事件这个问题同步有这个校安学创第五级保全人员等等的、我没有意见，但是真正要追根究底或者是治本而不是治标的方法，第一个是让学生自己知道要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在发生任何异状的时候建立通报机制、那当然这时候亲师合作也很重要、有时候是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学生回去想要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那不知道是家长太忙了或者是刻意的忽略了或者是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吧，然后 maybe 就这样子防微应该是要防微杜渐才对了 才不会让他就是越来越严重、那怎么让学生懂得保护自己，除了说案例宣导之外，我们现在高中有一个学分、一个必修学分叫做生命教育，这其实生命教育的内涵 很丰富、当然客观上我们要讲丰富到有时候这个课是上不完的，但是课上得完上不完我个人 也上这个课、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让学生至少先有个概念，你现在做不到，比方说我们在生命教育就也会提到哲学思考、哲学思考就是让你去进行一个正确的思考过程，去检视自己的推论、有没有问题。举例来讲刚刚、这个我们前一集里面有提到的一句话开玩笑的话，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你用哲学思考去逻辑推论一下之后，你就会发现不是啊，问题归问题，你到底是应该是对事不对人还是对人不对事、所以你看还是回到我们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就会告诉你说哎呀，我们叫做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其实它就是符合逻辑推论的嘛、为什么你说外举不必仇、因为人家会误会啊，说你那个外派的职务啊是不是可能流放边疆什么的，然后你把你觉得不好的人给送去了、不对、这个官员说不是啊，你只问我谁适合这个职务，你也没问我谁跟谁有仇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因人设事，而应该就是就事论事、那在这个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现特别是现代、存在很多的逻辑谬误，就像刚刚讲的解决、有问题的人、那么校安事件一部分是属于的这个我们发生事情后的应处，那才是就是学创啦、这个保全人员的问题，可是我们更希望就是从教育的方面来让学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但不是说动不动就要去 fighting 或者是怎么样，可是他知道说某些事情的迹象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防微杜渐，我该去做通报或者是我该去、做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所以像礼拜一我们在这个这个支教理念说明会的时候，确实我们的老师也直接提出来说，那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那 按照我们的经验发生冲突都是来不及了、发生冲突说穿了你就是 SOP 啊，该通报通报，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该寻法治就寻法治，该项链解决该成案成案、真正的问题都永远都在于怎么样去防患未然跟防微杜渐，那确实是要靠教育。
1: 像我的这个教学的经验哈，我是从国中到高中，所以在国中的时间呢，我待了20年，到了高中又继续啊。那么，所以我们到了高中以后，我们觉得最大一个差异性，在国中的时候，导师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的，可到高中以后，导师变得轻松很多。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发现，因为教官站第一线了。你刚才所说。

0: 那些防微杜渐，教官全部做了。所以当我进入中山女高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觉得教官代表威权。虽然他穿着军装，但他跟学生的相处就好像呢他们的大家长。那么学生住在外面住宿舍，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教官就第一个去关照，因为他们的工作是24小时的。然后如果呢学生真的惹到了一些麻烦，教官也出面帮他们解决。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了，我就已经觉得教官从解严之后，他其实那层老虎皮已经脱下来了。解严之后他知道呢政党会轮替，所以他不能够再成为一个思想钳制者，他必须真成为学生生活的管理者或者是一个辅助者，那个角色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常在开玩笑说，教官不但呢不该退出校园，他应该是往下进入国中校园，因为国中已经越来越复杂，那么很多问题的发生已经不是老师能够掌握住的，因为他跟外面的黑道有所勾结。所以我们会看到国中的管理组长，那个时候还叫管理组长，他们经常是属于黑白两道通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教官他本身他既有呢军方的背景，他又受到呢学校教育的一个训练，他知道如何跟学生沟通，又能够呢有外面的关系，能够掌握外面的一些黑道的讯息啊等等。同时他穿着军服的话，黑道是有所忌惮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教官维系了高中校园的安宁，我们都觉得国中校园都要把教官请进去。所以当大学开始说教官要退出校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把大学的教官请到国中去，但结果是高中也跟着教官退出。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所谓校园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今天政府他真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有问题的人，不用这样的思考在想事的话，他不把呢他所曾经接触的，譬如说我们执政党现在是民进党嘛，对不对？民进党是高喊叫教官退出校园的这个创始者嘛，他如果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他的一个招牌，那他当然不管今天的校园呈现了多么需要教官的状况，他也不会呢接受让教官重回校园。那么如果呢我们要兼顾这个政府今天执政党的政策，要兼顾呢这个校园的安宁，我们可以让他教官换一个名称，譬如说校园安全官啦，对不对？那么他已经呢不是国防部管辖，他其实归教育部管辖，他当然也算文职人员啦。可是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曾经有过这种军方经验管理的这个理念，以及对外关系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比较绵密，那么他事实上用来负责呢校园的安全，他还是呢最适合人选。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第五级保全比较不适合？因为你用保全两个字，他是劳保啊，他不可能像教官一样他24小时待命。那么他8小时待命，学生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保全不见得在旁边。何况呢保全从军警退下来的保全，他没有受过呢学校教育的训练，他跟学生沟通，他的那种权威式的沟通方式不是一些学生能够接受的。再加上呢保全他是保全而不是教官，他其实没有法治上的保护。那么今天老师都没有管教权了，保全有什么管教权？那么你只是让他进校园，就好像我们看电影那样子啊，他是一个突击队嘛，那不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嘛。所以我们才觉得呢，今天教育部用第五级保全，为什么反而招致家长团体的反弹？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你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看到你叠床架屋在违章建筑上加盖一层又一层，但它还是违章建筑。然后呢，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还是会垮掉，并不能给学生他真正的一个保护。所以我想呢，您是从职业军人转型到学校的老师，在这方面应该会特别有感觉。那台湾教育走到今天这个情况，然后呢，政府又不愿意正面面对事情去解决问题，只想用锯剑法，锯一段算一段，然后箭头留在肉里面就让它发烂。那么我也知道，这像寒暑假啦各方面，你也常常呢会到呢这个对岸去看看呢对岸的校园状况。那这方面的话，您看到的现象，它有没有类似台湾的情况，或者是跟台湾的情况不相同，它可是依然是一些问题，还是它的一些处理方式是台湾可以借鉴的，还是台湾的一些处理方式是他们可以借鉴的？不管是哪方面，都希望听一下简老师的意见。
1: 好的，谢谢邓老师。那首先啊，两岸的交流，总之我们永远就是依法行政啊。那当然最近提到了两岸都稍微敏感了一些些，那我想先从就是文化上，或者是刚好最近毕业季啊，可能老师也刚好有看到这个两岸的毕业生代表致辞的这个影片啊。那这个影片大致上就呈现我们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就非常活泼的，用很轻松自在的方式啊，侃侃而谈啊，非常的多元啊。那对岸代表的这个发言呢，就是四平

八稳，要说比较不好听是稍微有点八股，但是我仍然无意去比较它的好坏，因为事实上它呈现的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文化。那你要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是各有各的好。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所看到的当然都是两岸已经是 top 了，已经是就是比较最高学府，都是几乎都是学霸啊，都是比较在学习表现上面比较好的才会被去推荐担任代表，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呢，对岸的。

模式，培养出四平八稳的这个表述的这种文化啊，某种程度就是会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小朋友可能仗势欺人，然后我也不要直接用霸凌这个词了啊，在他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岸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也有的哦，他们也很愿意纵肯的把他们的问题给呈现出来，有没有霸凌的现象啊等等，有啊，反正这个人的社会就是只要有强权，只要有我是觉得我比较厉害，那在他还没有思虑很清楚的时候，不懂得去尊重别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仗势欺人，会变成觉得说哎，这好玩啦、啊、等等的。好，那个影片的名字我一直忘记了啊。那你说我们到了对岸学校去参观的时候啊，那当然第一个都是对等的啊。那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在出发前通常是这样跟同学讲的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两岸的这个同文同种的一个文化背景啊，语言是相通的，文字是相通的啊。那可是不管是因为政体的关系、历史的因素，导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况啊。那目标，终极的目标，我们姑且不论啊所谓的统独的问题，但是和平一定是最重要的嘛啊。那为了和平，那是不是要增进彼此的了解？所以我们去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大概都知道国内大部分的学生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这个语气听起来当然就不是这么的褒义啊，只是有点贬义。国内愿意读书认真的学生当然不在话下啊，不在少数，但是更多数的学生开始就是上一集我们有提过的虚无感、欠缺价值、学习无用论，然后这个学分精算师，我刚好就好，我不就好啊。那但是对岸他有一个词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卷，很卷，他的自律甚高，他等于是把自己会常常会逼到某种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这样好不好？我当然也要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可是你说比起卷，跟比起这个躺平啊，就对岸有一句话开玩笑，他说啊，卷也卷不赢啊，躺也躺不平啊，所以这就是人生苦的地方在这边了。但是与其比起这个卷造成的困扰跟躺平所留下的这个遗憾啊，或者是可能这个发展这个限制的这个可能啊，我自己永远会选择，我宁愿自己卷一点啊。所以我带同学们到对岸去参访的时候，事前就会提醒他说，我就是希望你去看一下对岸的同学是怎么样在学习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好一起到那个宁波的小学去，那一次我刚好上课嘛，那一次啊、哦，我也是第一次，那一次哇，那小朋友都不用套招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关系，我不可能跟他们套招。哇，提到什么诗词，说来就来，张口就来，我不用套招，他都完全一致。那当然，很多人一看到说，哇，你看那个都被怎么样思想前置什么，连讲话都得啊，一致一致。可问题是，我们人当然是人，不是机器。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件事情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当中，泰勒化，把它规格化是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台湾的教育，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国情，中华民国的这个在世界上被人家认定，究竟是已开发还是开发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先保留、哦。可是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是啊，我们有一个日剧叫《东大特训班》，他讲了一句话是现在只要当老师，大家都会质疑的话，他说啊，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我们都会觉得不对，怎么可以填鸭？怎么可以把学生当机器？但是我也很不会演讲啊。我们先把这个填鸭式教育讲完。他为什么会认为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是因为他只要但凡是在未开发、开发中国家，我没那么多时间去跟你、哦、挖苦一下数学啊，建构式数学，我们那一段时间都被搞翻了，九九乘法表背熟，不过就一两天的事情，题目会解了，慢慢再去理解，这是在我们先求有，再去慢慢理解的过程。那现在好像我们自己觉得，哎、欸，我们现在开发中啊，我们现在已开发，我们现在哦很进步啊，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啊，所以那个教改啊、不是教改，对不起，108课纲曾经也被人家挖苦啊，因为他们这个课程大会当中有包含学生的代表，那有些学生代表的发言也不是这么的理想，所以有人拍一张照片去讽刺一下说这个延长线的，对不对？有一端要插插座嘛，然后另外一端可以让人家插着一充电，他说延长线的插头不插在插座里面，插在自己的那个延长线的那个插座上面，它等于是一个闭式的拿来的电。他说你让学生去决定要什么 ，OK， 我很乐见其成，但前提是他究竟有没有准备好，能够来跟你真的讨论说我们要什么样的课程、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讲说啊、我觉得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时光的时候，我都很好奇。我以一个高中老师，那时候大概40出头岁，我都不敢说，我到底了不了解什么叫做史观这件事。我现在当然那个上课上多了，然后也接触相关议题，我比较能讲的，我就很好奇一个高中生然后来这样子啊，非常的意气凛然啊，这个正义凛然的，就大张旗鼓的说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史观，那到底是真的懂还是被某些意识给影响？

0: 你讲的。那我们讲回到说我们剧团看了什么，首先我们也先讲，那既然是两校的互动，大家都嘛是派厉害的学生嘛，所以他们出来在发言致辞的时候啊，哇，那个讲话真的我也没话讲，一个个搞得跟主播一样，那相对于我们同学代表致辞的时候，难免赘词就稍微多了一些些，那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只是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毕业生代表致辞有一点点像，对岸真的是他可能也没必要看稿，但是他念出来那真的都跟主播那个语气腔调，尤其是我们上次在这个宁波小学小学生在念那个文字的时候，他怎么读的，就从小就开始教，这是一个规格化的过程，好不好不好讲。但是我刚刚有一个被这个打断的一个话，我自己打断的啊，回来讲，我常常跟同学讲说啊，我们是人，真的，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但是我建议你在考前你就要把自己当机器，为什么？第一个精准，第二个规律，你不能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想休息就想休息，我有自己自主的权利，这不是吧？你要晓得你，我都开玩笑，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考生，你要当做自己是战士，你在备战。如果你觉得这一场学测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场考试，你要有那种作战的心态。所以你该休息一定要休息，该读书你就要很专心、很专注的在那段时间内去完成你的目标。对不对？尤其我们不讲别的嘛，你在算数学的时候，你当计算机不好吗？很精准啊，对不对？那你考上了 ，OK， 你就开始要回到你是人来去思考，说我念的这个科系，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近程、中程、长程目标是什么？那我要不要考虑我未来就业？那或许你也可以不用想那么远。我常常跟江学生这样讲的，就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业，你可能创业，那你也可以跟这个左哥一样去职业投身军旅，相对那个工作性质是比较单纯的，我也不会严重，到目前为止也经常鼓励某些我认为适合的同学说，其实从军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那对岸的同学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啊，就我的经验来看，是真的都非常弥足可贵的，因为第一个不谈政治嘛，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嘛，是官方的事情，那学生跟包含我们，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要的第一个是和平，第二个是经济要繁荣，第三个两岸的交流越热络，那这是我们邻居嘛，是不是？但我不管今天把它定位成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也好，或者是什么不放弃武力犯台也好，等等等等的，你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台湾海峡没有那么大。
1: 对啊，
0: 台湾海峡这样子太平洋这样子，
1: 哎。现在连川普都看清楚这个事实，对不对？对岸都跟我们差200公里，然后美国跟我们差9500公里，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些距离，就是你可以改变历史，你不能改变地理。
0: 是啊，
1: 那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多交流，对对岸多点了解，不管你把它当什么，它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是是。
1: 事实上，我们在交流中间，我们会觉得两岸之间交流有时候比国际间交流它来的效应更大，因为呢，你国际间交流你要透过语言在这个点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那还有呢？国情还有呢，文化思想那么两岸之间交流的话，大家彼此都一看就懂，因为其实包括人性，第一个是相通，第二个是文化基本上是相通，然后第三个语言沟通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历史史料来观看也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我们两岸的交流会彼此理解对方的那个深度，比你在国际间交流是来的深刻的多。所以我们呢看到呢，当两岸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不但是您去这个大陆看到的，那个时候呢，当两岸还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中山女高，我们经常也会呢带着我们的自由班的学生人文自由班学生到对岸去参访。那对岸的学生呢，也到台湾来参访，在参访的过程之中，学生都立刻感觉到。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他们其实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那么他们的相处的那种自然，都是很快就水乳交融。那么而呢，很多彼此之间容易产生误解，透过呢面对面的沟通，其实很快就会化解。所以彼此都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对岸的孩子，他们真的一讲话是一套一套的。台湾的孩子这方面训练不多，可是优秀的孩子永远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筷子运上对着别人口中，中山女高的孩子就立刻觉得说，我们的内涵不够，我们背的东西太少，我们的文字结构不够紧密。而对岸的孩子就说，你们发言是那么多元，思想是那么的开阔，他说我们就被局限。
0: 是，
1: 所以双方都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双方都发现可以学习的点。
0: 是，
1: 我觉得这样不好吗？
0: 对，
1: 如果对孩子的未来来讲，他们的世界绝对远远超过我们的未来，因为他们现在才十几二十岁，他们未来可能还有50年60年70年，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怎么变化，我们的未来不过就是眼前可以

0: 看到了夕阳，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对孩子来说，他在越早的时间能够看到越开阔的世界，接触到越多不同的一种文化，接触到越多呢不同的人文啊，不同的年轻人，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啊，绝对是呢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交流是绝对是需要的。所以这点我也是很佩服呢简老师，你是非常有心在教育方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呢这是其实对台湾孩子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所以我看到简老师你对孩子一定是非常的爱。
1: 哦，
0: 对不对？
1: 我们家目前四个小朋友，
0: 对啊，四个小朋友，现在马上就有第五个小朋友，我就觉得佩服到了极点。现在的孩子都不想生小孩了，对不对？他们呢觉得生小孩的 CP 值太低，因为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我们都还会觉得我们对父母有一定的义务，
1: 是 是啊。
0: 那么我们对呢这个传宗接代有一定的责任。可是呢我们都已经不太敢这样跟我们的孩子说了，
1: 是、啊、
0: 因为他们在整个主流社会中间，他们得到价值就已经养儿不一定防老，
1: 是，
0: 然后不必传宗接代。所以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养儿育女的这个被抽离之后，事实上孩子就会觉得那养小孩是干嘛的、
1: 嗯、
0: 告诉我为什么要养小孩。那如果只是要感情有寄托，那就养猫养狗嘛，你也可以寄托，而且呢责任会少很多。那养孩子的话，可能你养大一个孩子，你花的成本可以买一栋房子了。如果呢你不养小孩的话呢，事实上你真的是爱干嘛就可以干嘛，爱吃好就吃好吃，爱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简老师你还能够养五个，准备要养五个小孩、
1: 啊是对看看老天的意思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我觉得
0: 这个点你说说你的心路历程吧、哦、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特殊。
1: 好，虽然这个跟教育不直接相关啊，但是幼儿教育也是一个教育。嗯、那当然，我们就提一下说，有小朋友这件事情啊。当然，有几部电影，包含我们有些小朋友可能近十年吧，我记得叫做好像有一部电影叫《救救蔡英文》啊、嗯、那里面的一个角色，他要帮那个女儿啊，那个办婚礼啊，婚礼上面他就讲了、啊，他说：“哎呀，我们这女儿很叛逆啊。”
0: 嗯，
1: 他小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都没经过我的同意，你凭什么把我生出来？”
0: 嗯，
1: 哦，然后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总之有这样的声音之后，就是陆续偶尔会听到朋友旁边说：“哎，你看我们家的条件会不是很好，你把我生出来，你看别人都怎样怎样，我们都没有怎么样。
0: 嗯”
1: 可是有时候你要想的是，第一啊，你被生出来这件事情也不见得是你爸妈决定的耶，这是第一个哈。如果说我们讲伦理原则里面有一个尊重自主嘛，就是踩着那个尊重自主的原则跟你讲说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啊。可问题是这件事情常常本来就不是只有这件事情不是你有没有同意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不是你选择的，这是可能一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子哦。那偶尔我们那身边有一些就觉得啊自己过好就好了啊，对不对，什么什么的。先不讲那么远的啊，其实刚刚老师讲到一半我就想到，对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礼堂旁边就是老讲那两句话啊，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自己的生命啊什么的啊。但是我至少先从就是说，常常我们觉得把自己过好就好了这件事情一样是当下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不讲养儿防老还是养老防儿不管啊，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就是某些本来不太爱生的，他反就最后不反驳我了啦。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我说服。我说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也晚婚，我大概39岁嘛，哈、哦，赶在那个关卡，人家说39岁不要结，我38吧，这样反正一结，然后就隔一年就有生小朋友了。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是，你看第一个你看着他，当然就想到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嘛，对不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等于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去做一个叠合，你知道吗？就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已，而是对哈、哦，我小时候就是怎样怎样啊，我那时候怎么会那样那样？那我今天看到他做了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有说不用我教，他都做得比我好，我就觉得，那你比我厉害。比方说我就鼓励过我们家老大，我们家老大属猴嘛，日语叫萨鲁啊，所以我跟他小名就给他取萨鲁酱，老师看过啊。那他在小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开始小手写，当然对不起，也有些幼儿专家说不要让小朋友太早拿笔啊，小肌肉还没发达好什么，那是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就想说让小朋友能够早点开始会一点就好了啊、哦。他在写字的时候，我就肯定过他，我说那个小朋友，你现在这个时间写这个字哈、哦，当然还没有很好看，那已经赢我了，那就肯定他嘛。然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条件也好，或者是认知想法也好，然后透过我在陪伴他的过程，我也再重新过一次小朋友的 对。现在我们多实际啊、为了这个香港遴选，我们还要去这个枪林弹雨的啊、然后为了学校的问题啦，或者是等等等等的经济上的问题等等的，我们是大人了嘛、但是看着小孩陪着小孩的时候。

0: 自己就重过了一次，我真的有这种我重过了一次人生的感觉、嗯、那有些我觉得我做不好的地方我透过它来修正，但是当然不是说哎、欸，我以前做不到，现在也不是这样开玩笑说、嗯、啊，都鼓励你读书读书读书，后来小朋友受不了说那、啊、不然你以前是怎么读的，那你们这种很坏啊、嗯、对不对，自己飞不起来叫小朋友飞所以自己做不到、嗯、我真的也就是、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啦、嗯、就是说就是未来如果选择学校要怎么选择、嗯、那是另外一回事，先不讲，可是我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感触就是、嗯、陪伴小朋友，我自己等于又重活了一次的感觉、嗯、那很特别的，就是不是只有那血脉啊、嗯、或者是看着他这样很可爱的啊、嗯我们家四个小朋友长得都挺像，幼儿园，对对对，幼儿园的家长、嗯、对，我们爸爸的记忆比较强大我们幼儿园一个家长跟我开一个玩笑，那个形容词很有趣啊，他说啊，哎呦、嗯、你们家怎么那么省啊、嗯、四个人用一张脸真会形容，我真的觉得挺好笑的。
1: 那你太太非常爱你，所以呢他就生出来孩子都长得更
0: 缘分吧，缘分吧，对啊。那我是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教育当然是很重要啦、嗯、但是尤其就是说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幅度的都去参考国外的经验、嗯嗯哦、为什么、我们有一张表，我们教育界已经都看过了、就是、台湾的教育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到高中吧为止、嗯、就是考试考试考试考试考试、嗯、然后把所有的什么职业探索人生探索人格探索什么全部都放在大学以后、嗯、那西方的另外一张表就是说、欸、小学的时候有个什么人格探索啦，然后到了这个中学阶段性向的探索啦，然后慢慢的职业的这个方向啊等等的、嗯、好像我说实话应该也只是好像，因为事实上就我们的理解跟得到的一些资讯也有一些就是一路就照你考嘛考嘛考嘛，就逼嘛逼嘛逼嘛，逼到你有了某种程度的时候，那 OK 啊，你就海阔天空了嘛，然后这样子。那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从小开始去做一些让小朋友能够自己探索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回到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很太过重视学生权利这件事情。那当然天赋人权归天赋人，天赋人权是生存权啊、嗯、对不对，谁说受教权是天赋人权的，受教权你至少也是要相当的付出。而且同时讲到受教权的时候，现在不得不批评现在很多学生会过度自我中心到什么程度，他就觉得说我来上课就是这样啊，我爸妈出的钱啊、嗯、我就会提醒他说不是哦、嗯、你们现在上这个课都是政府出的钱，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因为你爸妈有缴税没错，那你爸妈有缴税也不是你有缴税，换句话说你可以在那边好好的上这个课享受这个资源，台北市的资源是、哦、真的很棒的，好设备啊什么的都是一流的，你在享受这个资源的同时你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其实你就无形中应该要去承担某一些义务了，人家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减免学费啊等等等等的给你特别好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就理所当然了，这样子是不对的。嗯，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要让学生知道。
1: 对啊，所以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教育环境这么好，就觉得继续生下去，对不对？让孩子好好的去享受，享受他的教育权。然后呢，看到四个点跟他、啊、跟你那么像，然后呢，啊、一个简成卓老师会变成四个、
0: 啊、
1: 五个，那觉得呢，生命一直在不停的扩大，
0: 要有这个善
1: 不停的发芽、哎，对不对？
0: 善的繁衍，这样子要就是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要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其实环境就会被潜移默化，我的经验包含我曾经也碰过，就办公室里面有几个老师、嗯、他的想法或者是价值观念、嗯、不批评好坏、嗯、就是 不太一样、嗯、不太一样伤脑筋的地方有时候就是太过自我中心、
1: 嗯、
0: 但是慢慢的他会发现说哎，对哦、啊、为什么有些人就这么爱计较，那像哎，那个为什么兼主任都不太爱计较、嗯啊、该做什么的时候有什么资源分享出来，有研习的资源分享出来、嗯、我们去外面参加了什么好东西、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回来我们教案就分享，不用有什么好藏私的，那不就是公共财吗、
1: 嗯、
0: 那当他慢慢发现说哎，其实这个分享的过程其实大家都越来越好，慢慢的他就不那么自我中心的开始一点点的会去调整一下，
1: 慢慢改变，
0: 也就是会慢慢出现就有大我的出现了、嗯、就是在凝聚共识的这个过程当中、嗯、那我觉得对话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可是不晓得就是有老也蛮常有老师主张就是啊都没有啊我们就边缘人，我就阿边、嗯、哦，这学校我不管是、
1: 嗯、阿边，
0: 对，有点类似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嗯、我就防御性教学、
1: 嗯、
0: 我不要管那么多，我老师的职责上课、嗯、准点进去按时下课，
1: 对
0: 哦，其他的不要来烦我那严格来讲该尊重是要尊重，但是你说这样子理不理想、嗯、我个人当然觉得不理想，
1: 我觉得那种不理想但是对教育界不理想，对他自己本人也不理想，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就像你讲的、啊、人在不同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需求，当他用这个方式进行防御式教学的时候，他会慢慢会想那他今天在这边拿领这份薪水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呢，除了拿到我们当然要拿到一定的报酬，可同时也会想到这件事情的意义，
0: 是啊，
1: 当有意义的时候呢，你做起来才会觉得虎虎生风，就像我们看过一个故事嘛，对不对，那有一个工人然后他在旁边呢，他你在干嘛，你在叠砖，然后另外工人呢他看他呢他做起来的

0: 话，他就比较呢有效率，然后比较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在建一座墙，那个墙就是个意义。但另外一个呢，工人，那他觉得他坐起来一边唱歌一边做，为什么呢？他盖座教堂，用来礼赞上帝。当他觉得这事情是这礼赞上帝的时候，那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意义就非同小可。所以，如果呢，你今天做一件事情，是在发扬你自己，对不对的理念，发扬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开心。
1: 是啊，
0: 就好像你现在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小孩。
1: 对，
0: 出现第五个小孩，我觉得呢，那种虽然是非常辛苦，可是会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愉快。所以，如果呢，今天的年轻人的话，他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可能呢，生儿育女的动力就会比较强。
1: 是 啊，
0: 那我想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话，因为它是已经传承几千年了，所以跟美国的文化不能说欧洲也几千年了。以美国来讲，它毕竟是两三百年的历史，对他来说，他可能还没有看过一个轮回，他还一直在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是无止境的。可在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中间，我们已经是经过好多个轮回了。所以轮回中间，我们不停的解构一些，重组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整个呢教育环境，我们整个社会是在解构一些我们的文化中间既定的一些模式跟既定的一些道德规范。但是当你解构之后，当这个社会开始呢在变形解体的时候，那时候也许呢再重新捡回来，筑成一座呢可以用来礼赞呢我们的民族的一个这个教堂，那个时候也许呢就是大家会继续回到呢我们的规范之中的一个机会吧。
1: 是。我也特别想要提一下兴趣这个想法，因为老师刚刚提到有些东西被解构，有些东西会保留下来等等的过程。那现在很多的学生除了刚刚这两期我们不断的提到，有时候就是学习无用啦，这个虚无感啦等等之外，很多学生会反弹一个，就是说我对这个就没兴趣，我对比方说对古人的文化先不质疑它是几千年的事情，我说我就是没兴趣不可以吗？那我就会提一个金庸小说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段誉。段誉他原本是个书呆子，他家传神功一阳指啊，爸爸要教他都不学，就我就没兴趣。什么叫没兴趣？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不了解。现在能够流传出之下来，不管是琴棋书画啊、武功运动、球类啊，或者是绘画等等的，不管它能够被这个记忆能够被流传下来，它一定有它的功用、价值、艺术美感等等的那些元素在里面。你之所以没兴趣，就是因为还不会、不懂。所以段誉后来忽然发现，哎呦，凌波微步忽然学会了这个西星哎，不是金像，这个是吧？北冥神功不想把它学会之后，哦，他就这个文字金庸就是这样写的。他说，哦，原来这个武功啊，跟我所读的易经其实也有相合之处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大道归一。所以其实原来你通了之后，就是一理通百理明了。那现在学生就是常常以这个啊，我没兴趣哦，我对国文就没兴趣啊，没办法，我就读不懂。读不懂是不是重点？读不懂你可以试着我慢慢的了解一点点，从一点点开始。所以比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讲说，我们读篇文章其实不是在读一篇文章，你可以的话你在读一个诗人的生命。所以我个人我会常常就是从作者论开始，不是那个课本前面的什么作者题几啊，哇，念一念就没有了，不是的。我们就会让学生从年表，我就说来你去看一下，因为这网络都有，我说你同学你去查一下，假设苏东坡就好了。那你把苏东坡啊列出他生平事迹里面你觉得就好，不见得是真的。那不管是什么问于平生，什么功业，什么黄州丹中什么的，你就挑出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件事情，然后告诉我说他在什么时期，那是什么状态。那透过在读他的时候，其实总有一天你就忽然会发现啊，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那时候哇他死老婆死了十年，为什么来个十年生死两茫茫。我学这首词其实也是有金庸小说我很鼓励学生读金庸小说。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包含跟他说，我作为一个国文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要在课堂上给我看英文，这个冒犯我我说那你，但是如果你上课觉得你心有余力，那你觉得卓哥上课的内容你掌握度是 OK 的，因为毕竟一个班假设三十几个人，程度有高有低的，有些人真的他就是他，我都知道他懂。我说那没关系，你只要看金庸小说我没有意见，你就看。那当然其实其他小说也可以了，我特别推荐金庸，因为把金庸学好了，历史相对的就不会太差了。
0: 没错，我觉得金庸小说真的是武侠小说中间它是个经典。
1: 是
0: 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呢，在我小时候是蛮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对不对？一路看到古龙。
1: 是。
0: 那等到看完金庸之后呢，我就回头不再看武侠小说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小孩我都是 一开始就推荐金庸，
1: 真的
0: 看完金庸你就不会再回头去看其他武侠小说，因为你觉得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啊、
0: 所以呢金庸小说里面许多东西、哦、我们在 生命体验之中去体会，
1: 是啊，
0: 不过呢这个生命体会真的就是要人自己走回路人。

0: 饮水冷暖自知。
1: 对对对 对, 对，有时候是确实，有时候是时候未到。
0: 对，
1: 那所以当学生不管是说读不懂、没兴趣，或者他觉得这个是八股、老掉牙、封建时期的时候。我只有回到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从人来讲，
0: 没有，他只是还没到那个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没到那个阶段。
1: AI 再怎么强，
0: 对，
1: 你的问题永远就是这个求不得或者是舍不得，
0: 就这几个。
1: 对
0: 对啊，所以你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读那人家经历了一辈子沧桑之后回头写出来的东西，他当然觉得老，觉得那个是老掉牙的八股。可等他年龄，他的生命走到那个阶段，他才知道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反思。
1: 是啊，
0: 所以现在要跟他讲的时候确实很难。所以为什么你刚才前面有讲过，可能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像机器一样强记强背。
1: 对，
0: 因为趁这个以前都讲过啦，那时候就这年最年轻的时候你记忆力最好，对不对？二十岁之后你的理解力会越来越强，因为呢你会很多东西跟你的生命触发。可是如果之前你没有累积的功力，你跟什么触发呀？
1: 是啊，是啊，
0: 你根本没有触发的那个基因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这种教育中间，他会强调之前是打底的时候，到你该应用的时候他才有东西可以应用。我觉得他这种是教育不灭的一个理论，也就跟孔子因材施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就像这个孩子你都明白他都会了，那干嘛要他去听你为那些不会的孩子所讲的东西呢？所以他去看一些更高层次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对对对，这也是差异化教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啊啊、
1: 现在老师的困境当中也包含就是那个一个班落差，有时候是挺大的，
0: 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觉得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小学就已经有考试了，所以到了国中就中学就很好教了、因为已经是差异化了。
1: 是，
0: 所以你针对一个程度非常接近的孩子来教书，那是事半功倍。
1: 是、啊是啊、
0: 那可是后来呢开始就没有考试了，对不对、所以国中变得很难教了、那然后进到高中之后你就发现、又回到了天堂，
1: 好一点点。
0: 对，
1: 现在又不一定了，
0: 现在又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呢一个教育不管怎么讲，它应该是让人呢越来越聪慧，越来越能够面对未来的生命。一个教育如果把一个呢人越教越傻，或者把一个社会越教越乱，不管他给我什么理念，我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正确的教育态度，正确理念。那只是一个可能就说在时代过程中间，他终将被淘汰的一个制度，终将被淘汰的一个思想。那么只是中间淘汰是谁。
1: 是，
0: 如果你就是那个被淘汰人，那就太悲惨了。
1: 是，尤其特别当代我们的资讯第一个太多太杂，那再来就是某一些、特别我们也是提一下下，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教育的问题、很遗憾的常常不是用教育来解决，都必须从政治方面，偏偏政治又是造成教育很大困扰的一个，
0: 我觉得他现在是政治是最重要的原因、你明明他的校园的安定其实很容易达到，那偏偏政治就告诉你不行、他是我们曾经反对过就不可以再接受他。你明明看到现在教育教的孩子们越来越糊涂，就越来越迷糊，就说很多学科都虚无化了，对不对？但是政治就跟你说，哦，这就是他们多元化的价值。你明明觉得是似而非的理论，可是他今天就站了一个主流、站了一个这个操作权在手上，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回就会质疑那民主制度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专制制度不好，我们知道封建制度不好，对不对？但是走到民主制度它就是好的吗？那如果它今天越走下去越变成民粹的时候，那是不是又回头要去检讨？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中华文化中谈到中庸还是一个呢亘古不变的一个治理。对，不管怎么走，我们人在摸索中前进，难免呢会犯错，但是犯错能够知过能改，那善莫大焉。但是如果犯错却因为你个人私欲、然后这错不停的蔓延下去，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对对
0: 对, 对,
1: 对，是啊，现在尤其真的我们太常看到，尤其不要说新闻了啊，现在其实看新闻的人也不多了，自媒体太多了啊，你在抖音啦或者是这个脸书啊，这些都有一些短影片啊。讲短影片也是、也有感啊，现在大家好像有太敏感了，动不动就说这个是什么之语啊，还是什么。你讲视频有时候有些人也不太高兴，我个人会跟学生去做一个澄清、我说其实词可达意啊、你只要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就好了，那至于说这个是哪个地区的用法、你知道也就好了、好，所以像官方或者是我们教育部啊，也稍微跟他这个挖苦他一下下了、比方说上一次两三年前生物课本里面出现的所谓马铃薯啊、对岸成为土豆这个、不对吗？是，至少人家传达的讯息是没有错误的、那因为不喜欢出现大陆用法叫土豆这一句话、那我就好奇了，那美国叫 potato 不能写吗、如果你真的从一个比较别这么涉入那种很敏感的政治意识的这个情态当中、那你哪怕说要弄了一个翻译、马铃薯在越南叫什么，在美国叫 potato， 在大陆叫土豆什么，那就是一个资讯的传达，而我们却这个部长要求这个出版社必须要道歉。
0: 所以政治

0: 搞了下去，连变成呢凤梨世家都变成仰人鼻息的水果，凤梨世家说冤呐、
1: 啊！哎呀，这个就更是要让学生能够回来去思考说，你今天讲这个话，究竟是真的想要达成什么理想，还是只是想遂行某个政治目的？
0: 只是要达成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理想吧。
1: 是，
0: 当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呢事态能否改善，就在于全民有没有这个智慧，
1: 是
0: 那看通这件事。
1: 是是是，
0: 他如果人民看通不了，那这个社会的沦落也是人民自己造成的。
1: 啊啊、
0: 民主政治就告诉你就是这样。
1: 这就是很我因为我也有接受公民课程、嗯、啊，那我也常跟同学们讨论。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的封建制度说不好，那当然有它的缺点，否则不需要被推翻。那你说现在的民主制度真的有比较好？第一，我先讲，执政者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其实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讲叫愚民，或者是讲的更坏一点就叫洗脑。那我跟同学讲会就是偏激的，我们提一下，但是我也会回来讲一个比较客观。那为什么嘛？你就思考为什么政治人物都会希望用这种方法说穿了让你听他的话。那再讲更精准一点是什么？我想执政需要什么？需要选票。我需要选票要怎么做到呢？撑头一点的，我们这个开菜单嘛，端出牛肉来。那比较没办法的话，我要争取你的认同。那我要怎么争取你的认同？有时候就是你不要想太多。那这件事情你看，你不要讲封建制度或是民主制度啊，这个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当然他有他的历史背景，那不是那么单纯讲焚书坑儒很该死这么简单而已。可是确实他至少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我已经够厉害了，你听我的就对了。
0: 对，
1: 那这封建制度当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明君，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期待啊，我哪知道哪个是明君，他没做看看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也常讲李世民这个例子啊，你要说哇杀兄弑弟那怎么会是好人，逼父逊位对不起，可是人家就成就了啊，他就成就了他的一个盛唐啊，成就了他的一个贞观之治哦，所以我还是不能说他是好人，我只能说在这个政治的场合上面他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然后要背负这个骂名，但是往后的这个贞观之治实现了，就是我可以接受他最后是流民青史的这个事实，但我仍然不会说杀兄弑弟是对的，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实。就是
0: 当他是一个皇帝的时候，
1: 是
0: 很多的道德观就会出现了一个往大往远处看这个事，他就个人道来说你不能说他是个好人，
1: 是
0: 可是以他的这个对他对于人民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对那个时代的贡献来说他是个好皇帝，
1: 是 是
0: 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像我们会看到训俭释康，对不对？他就会谈到呢一个人要简朴，这是司马光的概念，
1: 是
0: 因为他认为你个人呢如果不简朴，你最后呢是自己呢
1: 祸败乱亡一无所不
0: 至，对对对对对，那个是等到如果说个人的话，他的所有的损失只在个人身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呢你是一个官员，然后呢你不简朴的时候，就是国家受害，所以应该讲的祸败乱亡一无所不至。如果士大夫之士大夫如果是今天奢侈浪费的话，他一切都是以他自己个人需求为主的话，那就是祸败乱亡一无所不至。所以呢等到你开始要掌握公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这种道德评价就是另外一个尺度了。
1: 是
0: 那么所以呢如果讲是以市民来说，他确实就是一个在这个道德评价上面是两极化的一个人物。那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一聊起来想到呢，当年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呢国民党从蒋中正之后他就不停的在强化教育，他譬如是把那四书五经、以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形式进入了教学，然后呢同时呢在他拼命的强调呢就是说普及教育，然后呢这个进化教育，然后呢各种考试都这样让学生就是越来越在我们教育程度上面，我们常说台湾能创造这个经济奇迹是因为教育。那么但是就有人这样讲，他国民党他所做这一切是要毁掉他国民党自己，因为你把人民教得越来越聪明的时候，最后人民有点反对你。那时候我还觉得说会吗？但是回头一看这几十年
1: 验证
0: 确实是如此啊。当人民越来越聪明的时候，他越会看出你的政策中间的矛盾点或政策中间不足之处，他就反对你。
1: 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主事者的交替，世代交替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没成长。我们就也不是真的要讨论政治啊，但是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
0: 、
1: 我把人民教聪明，这是一件好事。
0: 对，
1: 所以他当时就是我刚刚讲嘛，其实执政的通常都希望愚民就好了嘛，
0: 啊、
1: 你就乖乖听我的话就好了嘛。
0: 对啊，
1: 或者像现在真的、现在的那个哈政治新闻，常常我都觉得是喜剧啊。
0: 对、
1: 嗯、啊，姑且不论哪个县市的什么选情之类，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哦，怎么都天天都有笑话可以看这样子

0: 啊，我不针对任何人啊，可是至少他确实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就做对的事情。
1: 对，
0: 那可是为什么会最后哇？就像刚刚老师说，也有人预告说把人名交会了，你就掉了，那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相对的，
1: 大概就是很难。你把人民教会，对不对？容易，你整个政治组织，那是一堆人的组合，
0: 对，
1: 全体要提升，那是比较难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讲的现在的执政党是比较聪明，他把人民教笨呐、啊，我不需要提升自己，人民笨，他看不懂我的伎俩的时候，那自然就乖乖听我的话呀。
0: 伤脑筋。
1: 所以呢，这个情况其实呢，跟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不是也蛮像的？但是共产党的话，他坚持着走，他也走到国民党的路上来了。他也是拼命鼓励人民，因为他发现他要做世界竞争的时候，他人民必须聪慧。他只从思想上来钳制，但需要人民聪慧。但你会发现在大陆上呢，他知识分子反正对他们的制度有很多不满，但是一般老百姓是很满意的，因为老百姓只要是安身立命就好。
0: 对对对，
1: 知识分子他就会看着大看得远，他会看到政府的他在某种思想上钳制上的这个手段。那么所以呢，他们常会觉得说国民党怎么会那么笨呢、啊、他们已经呢在共产党手上已经输过一次，怎么还会输一次在民进党手上？那然后呢也会有人说呢，哎，其实民进党是蛮像共产党的，他们做法其实施法共产党。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政治，看到这个教育把人民越教越笨的时候，那像基础科目越来越少，对不对、
0: 啊、
1: 人民水平越来越差。然后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会谈他的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可另外还没有想说他是不是有意让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来压低人民智商水平，以便于的这种政治的操作，
0: 是、啊、
1: 这是会让你想到这些问题、
0: 啊、
1: 如果是真的这样想的话，那么事实上蓝绿红三组之间的话，那么这个红跟绿其实看起来是相对
0: 的
1: 颜色，其实呢它有相像的方向，
0: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像刚刚老师提到我们到对岸去，我其实几乎、啊、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岸有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共有十二项，十二项里面它是分成国家、社会跟人民的。好、
1: 嗯
0: 哦，那因为十二项不讲，没办法讲那么多，我都会至少讲前面两项。
1: 嗯，
0: 好、哦，它对于国家的要求是富强，
1: 嗯，
0: 接下来才是民主、民主自由，
1: 嗯，
0: 富强、自由，啊、
1: 嗯
0: 哦，法治公正吧，啊、
1: 嗯
0: 哦，那为什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就在于人家是把富强摆在前面的，
1: 嗯，
0: 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哎。不自由无宁死，不自由就是没有公义。
1: 我也觉得我以前也是朗朗上口，不自由无宁死，后来回想死了什么都没有。
0: 啊对啊，而且所谓的自由，
1: 很多这种口号，有时候你去思考一下、
0: 啊啊、
1: 它其实这种口号，它某种极端型口号，它其实都是值得商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我们今天好像时间是差不多了，对不对？啊、嗯哦，那简老师，我们就今天谈到这边为止。
0: 是，简老师，
1: 谢谢。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青年回眸第27集，我们就聊到这边为止。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简老师来啊，那么跟我们呢侃侃而谈啊，慷慨陈词，多么令人愉快啊！谢谢。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心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继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聊聊捷运啊，这个非常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您住在大城市里面，一定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捷运。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要跟捷运之谜哈，这个有非常不止热情而且痴迷哈的大使啊，杨子宝大使来聊聊，因为他今年2月开始啊出了一本新书，应该是说他在二三十年之后呢，把他的旧书呢再重新编写哈，把以前叫可移动，现在变成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那我们上一集世界城市只有提到某些，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再请子宝来带我们看看世界城市里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捷运哈。那上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子宝提到有人要邀请他哈，带着一些爱好者哈，一起来看看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城市的捷运有什么样特色。我就想起来回应一下子宝哈，因为现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有很多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好像有一个社群哦，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每个月呢都有600块还多少钱的那种可以搭捷运啊、搭公车啊，免费或者是很低廉的价格，所以他们就会揪团哦，搭捷运到哪里哈，去走走旅游。其实这个对退休人士一起揪花来看看，因着捷运他们可以到达以前他们可能不常去的地方，
1: 对，比较少去的地方。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文化呀，或者是看花画或者什么展啊，或者这些老人家或者走哪些台北大众走的哪些步道，
1: 对，
0: 这郊外的一些步道，对他们来讲是身心灵都有非常好的我想请子宝呢继续的收集这些需求，或许未来你真的可以有很多旅行社要请你帮忙带团，在某些国家几天几夜哈，或许真的是有24小时在巴黎搭捷运的，会有这样的经验，说不定啊哈，
1: 那会很有趣。对，
0: 所以在欧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因为我觉得。

0: 你刚才在上一集有提到法国跟德国哈、
1: 嗯，
0: 你有提到法国的捷运，现在要不要提德国的捷运？
1: 德国捷运其实相对，其实应该讲，其实它也不迟，
0: 以前我第一次到德国哈、有一次我就被吓到，在柏林，
1: 嗯，
0: 连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啊，对啊，啊，
0: 嘿。我在台湾搭公车没有这样的经验，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德国或者瑞士啊，瑞士的捷运、公车、电车，它都很准。
0: 倒是这样，火车不太准。
1: 瑞士准，德国的火车不太准啊，因为太老了啊。所以，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嘲笑了，嘲笑一下。可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整体来说，他们的公共运输的表现。还是很好的、
0: okay.
1: 啊、所以可是其实德国瑞士可能好一点、
0: 嗯、
1: 他们基本上对大众运输要求的就是准点跟服务品质、
0: 嗯、
1: 美观上比较没有像莫斯科或者巴黎那样要求、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德国的捷运系统、啊、像柏林的、
0: 嗯、
1: 或者法兰克福的、嗯、这些大城市的捷运系统似乎不会是一个景观，
0: 嗯嗯嗯嗯嗯嗯。
1: 可是其实就看你到一个城市要看什么。
0: 嗯，
1: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许就是打卡式的，要拍照，要跟别人炫耀，说我来过了，所以你要找地标打卡。可是渐渐，也许你需要的是更进入他们的文化。
0: 嗯哼，
1: 像柏林，我是非常喜欢它的捷运。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柏林的历史上有东柏林跟西柏林。1989年，柏林围墙在倒塌。
0: 对对对。
1: 那藏起来是分隔的。
0: 那时候有很多人去捡那个石头啊，
1: 对，
0: 上面写字。
1: 对。所以到现在都可以拿来卖的啊。可是呢，你就知道说，在苏联的科技下，西柏林发展的是高架捷运。
0: 嗯哼。
1: 那时候他们觉得要快速建造。
0: 嗯哼。
1: 啊，不需要太昂贵的成本。
0: 嗯哼。
1: 啊。就是提供服务，
0: 嗯、
1: 那不，我刚说的是东柏林
0: ，
1: 对，西柏林的话，在西方的价值观里就是地底下，
0: 嗯、
1: 所以后来两德统一了、
0: 嗯，
1: 他们衔接起来就很有趣了、
0: 嗯，
1: 就是在西柏林的世界里是地下的，
0: 嗯、
1: 到东柏林就变高架、
0: 嗯，
1: 那这就很有趣了。那其实统一有很多挑战，譬如说技术的衔接，
0: 嗯。
1: 设备的衔接、
0: 嗯、
1: 那在我们这些专业者看来就是有很多很重要的故事、
0: 嗯、
1: 那外行人来看来 也可以看到很多视觉上从高架转向地下的那个衔接、
0: 啊、
1: 那都很美，我自己觉得美，那个美不完全是传统定义的美、
0: 嗯、
1: 我觉得背后有故事、
0: 哦、是
1: 啊，有文化上的衔接、
0: uh-huh.
1: 那有断裂的衔接什么，我觉得是我在柏林搭每次都觉得很有趣、嗯、
0: 哇，所以在即使是在德国是不是不同城市它的 这些捷运的系统 也不一样，还是全国统一规格、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不是在某些、需求，因为因为可能是什么运啊，奥运或什么运，或者是说有些是因为学校可能太大了，然后有一些小段落它那个不一样，
1: 都有不一样，其实就是、哎、这就是需求导向的交通规划嘛、
0: 嗯、
1: 譬如说其实德国最早的捷运系统在乌伯塔、
0: 嗯、
1: 可是现在在整个德国只算一个中型城市、
0: 嗯
1: 啊，可是它第一个就是悬挂式的捷运系统嘛、
0: 嗯嗯，
1: 它最早的来由其实是他们有一条河、
0: 嗯，
1: 然后呢，河谷的冲积土在那个山丘中间的河谷的冲积土壤变成一个城市，
0: 嗯，
1: 所以它的走廊交通就很明显，所以塞车也塞在这里。可是他们又很爱这条河，
0: 嗯，
1: 他们不希望把河川覆盖了，
0: 嗯，
1: 变成交通用地，
0: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说，他们和以前都有那个货运的船
0: 啊，是
1: 那个船走的时候用马拉的，那马就在旁路边拉，就跟中国文化传统有纤夫，你知道拉船的那样拉，拉一拉他就觉得哎可以啊，我们做一个高架的，然后呢悬挂的车子马来拉，那最早就是这样子，
0: 这样找
1: 就是马拉的，

0: 然后来变蒸汽火车，后来变电车，所以最早是马斜斜的在拉的、所以这个都有那个
1: 历史、
0: 所以也那个科技发展也不是一夜之间凭空变蹦出来的，
1: 是，
0: 就是它其实是有脉络可以寻的、那现在就变成一个景观了，因为这么独特的交通工具在整个德国也只有这个城市有啊，所以他们那个电车悬挂式电车通车的时候，德国国王就是皇帝还亲自来搭因为太独特了，这个是不只是德国没有，它象征德国科技的发展，全世界也没有啊。然后所以德国皇帝搭的那个木造的皇室国王专用车厢到现在当然放在博物馆里，可是他们就复制了一个木造的完全一样的还在服务，所以如果旅行团去的话啊，其实就可以等一下，因为它的整条路线只有十公里、
1: okay.
0: 啊，所以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就会轮到。
1: OK， 哦、
0: 所以大家
1: 他不会因为那一班那节或那一班特别贵、因为太稀有，
0: 不会，就是轮流的
1: 啊。
0: 所以你买了票以后，你就等一下吧，
1: 嗯
0: 你等半小时之内，因为来回嘛哈、半小时之内一定等到。你就搭一个，你就想象你是德国皇帝。所以我常常就在笑哦，台铁其实有以前天皇没有来过台湾啦、可是皇子来过，王子
1: 是
0: 啊，那时候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时候，
1: 是
0: 皇太子有来过，
1: 是
0: 有一节专用车厢，
1: 是
0: 那当然呢，他那一节真实的应该摆在博物馆里啦。可是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啊，那如果加挂这个车厢，大家买贵一点的票，其实也愿意，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旅行的好有趣就在这里。我是搭过，而且搭了好多次。
1: 我是
0: 啊，那我
1: 当过皇帝
0: 呀、而且是德国皇帝、
1: 德国
0: 的。那这个也变成他们城市的一个特色。
1: 是 OK，
0: 啊，很多人为了搭捷运来这个城市，因为它其实现在也没落了，是一个中型的城市。所以像瑞典的首都
1: 斯德哥摩
0: 啊，它的捷运就很漂亮，因为它是整个花，它的地底都是花岗岩，它是花岗岩里面凿出来的隧道，那瑞典它
1: 坚固
0: 独特的美学，他们挖的时候就故意把那个因为岩石挖法跟泥土挖法不一样，你要凿，它太硬了，所以那个凿的斑斑斧击之痕他们都留下来，然后打光，那每个反光的面都不一样嘛，你打光起来就特别宏伟，而且有一种粗犷的冲击力，每站打的光都不一样，然后他就刻意留下来，他的美学就跟你不同。可是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维京人，北欧北海小英雄的那种气势，很大的地底隧道里面斧凿斑斑之痕，然后打光，然后设施都是现代化的，可是环境是粗犷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斯德哥尔摩的捷运根本就是一个地下的画廊，因为他们艺术性跟自然性都在，
1: OK， 是，
0: 所以到斯德哥尔摩，你只在地面上玩没意思的
1: ，OK，
0: 每一站都值得拍照，那拍起来都是很震撼人心的画面，所以连打卡我都觉得斯德哥尔摩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每站都去打卡的捷运系统，
1: 哇，
0: 你就干脆买一日票，每站都停
1: ，OK。是太棒了。还有你刚刚提到瑞士哈，为什么你说瑞士跟德国它的准点性比较好，
0: 对，
1: 他们在整个管理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想？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
1: 还是瑞士真的卖表的关系，
0: 德国也卖表，所以他们准确就是恐怕在他们血液里，就是你要知道精准度是一个文化，我就说吧，我。

0: 因为我参加过早期的台北捷运木栅线，现在文湖线的新建。当初啊，我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成长。
1: 是，
0: 最早建捷运的台湾的工程师是从建高速公路的工程师来的。
1: OK。
0: 所以刚开始我们有很多的磨合期，所以马特拉会很生气，因为有很多冲突。是为什么？因为对建高速公路而言，5公分10公分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已经很准了，差5公分那很准了。可是你对一个自动化捷运来说，差1公里就是差。那工程师要从差5公分不是差到差1公里是差，中间要磨合。我跟你讲，不是说只有土木工程师或机电工程师哦。我举个例来讲，我参与过早期的木栅线的施工，譬如说我们很多工厂做好的绝缘板要镶嵌在混凝土的上面，东西运来了，镶不上去。
1: 哇，
0: 为什么？留的孔有3公里的误差。
1: 哇，
0: 螺丝就全不进了。
1: 对对，
0: 5公里的误差就不行了。因为做土木的人觉得这样子就算准啦，可是那个模板来了算不进去啊。所以最后解决办法是后来模管送运来现场画洞钻口。
1: 哦，
0: 因为都有差别啊，所以才悬得上去。
1: 是是是是，
0: 那个外国厂商就生气了啊。那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台湾现在做半导体甚至到奈米的世界里，那就是过去40年的进化。
1: 进化，是是是，
0: 我们先从土木工程师进化成机电工程师，进化成光电工程师，进化成半导体工程师。
1: 哇，
0: 对，那个 sense 哈，有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准确度，其实是不是说一个产业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那个社会环境就能接的。所以我们很多工厂到另外一个国家，不管到日本到德国，会有水土不服啊。
1: OK， 是的
0: 啊，很大的原因是不完全是工程师，无尘室的新不那个厂房的新建的土木工程师也要有这个感觉。然后呢，洗衣服的，你不要以为洗无尘衣的，他要知道一根汗毛都不能留。你只要让一根汗毛进了这个空间，精度妥善率都会有问题。
1: 是的
0: 啊，清洁工也要知道，所谓清洁再也不是看不见就好了，看不见里面还有很多灰尘啊。
1: 还要测不出。
0: 对，那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社会的成长。那捷运其实就是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曾经有过马特拉不拉，
1: 我
0: 们自己
1: 拉。
0: 对，可是你知道真的拉起来了，那过程真的那个苦啊，当然是现在都不用说了，可是整个社会就成长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啊，所以很有趣的。所以这时候你再看瑞士或者德国的准点，你就可以理解他们其实花了100年说不定，他们制表的工业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那这些东西都已经深入他们的 DNA 里面了。
1: DNA， 对对对对，是是是，这个也是我在曾经在一个瑞士的药厂上班的时候，药商上班的时候，当台湾的就是台籍的总经理跟瑞士籍的总经理在开会的准点性就不一样。
0: 对啊，
1: 哇，那个时候当时就吓到了，真的是准点开始，准点结束。哇，
0: 是啊，我到譬如说伯恩，就瑞士的首都去开会议，那我到了，就是当我们有车子接嘛，那个车子都提前到，可是呢，你不能提前下车，因为你会造成人家的不便，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会议室前面有一排车子，我以为就停在那边，没有，差5秒钟要开会了，啪啪啪啪啪，一排车子都开门了，大家就算你走进去时间是5秒。我跟你讲，就是各国使节都被瑞士人训练成那个。

就是我们提早到，可是没有人敢提早出门，提早开车门。可是那个时间一到哦，就跟那个铃声一响一样，一整排十几辆车子通通开门了。

0: 候也觉得那个也是有文化
1: 准点啦，对，它就跟有德国瑞士的文化一样嘛，他们准点。可是呢我为什么特别觉得是因为它的捷运车站漂亮，因为它跟巴黎一样，它新建的那个时间刚好赶上了一个建筑风潮，我们叫做新艺术风潮，所以新艺术是当时觉得那个毛玻璃或者铸铁或者钢铁延展性更高的东西，支撑力更强的东西，新建材的发展。
0: OK，
1: 然后建筑师们就觉得哇，获得灵感
0: 啊，
1: 那刚好赶上这个新建潮，他们就建了很多我们叫做新艺术啊的捷运车站。
0: 嗯哼，
1: 那一百年下来，捷运当然升级了啊，变成更现代了。
0: 嗯，
1: 建筑都留着
0: 啊，
1: 所以很多人去欣赏建筑史或者艺术史的时候。维也纳捷运是个重要的艺术史活生生的教材，
0: 是是是，
1: 就是你虽然大家捷运还是他们一定现代化了，
0: 嗯，
1: 可是那个建筑捷运幸亏他们留着啊，所以有很漂亮的我们叫做华格纳，就是跟那个音乐家一样的名字，华格纳的维也纳新艺术，
0: 嗯，
1: 那有好几个站啊，美轮美奂
0: 是
1: 啊，然后每个细节什么，他们都把当作古迹一样保存得很好。所以维也纳是，如果我说捷运旅行的话，维也纳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嗯嗯嗯，是太棒了，因为我们有一次家庭旅行也有到维也纳住啊，然后就体验过那样的漂亮
1: 啊。维也纳是很漂亮，它规模不大啊，可是很精致的城市。
0: 精致，嗯。好，阿维也纳之后呢，他带领我们要去往南欧还是哪边走，
1: 都可以啊，比如说意大利，意大利当然米兰罗马都有很好的捷运系统，
0: 嗯，
1: 我先说罗马，尤其罗马捷运有趣的什么地方是罗马的捷运哦，路线不多，可是它作为首都本来需求很高，
0: 对啊，为什么，
1: 因为罗马不能随便挖，罗马那个城市是一层一层叠上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随便挖都是古迹，
0: 哦，
1: 啊，所以他们地面电车比捷运路线还多，
0: okay，
1: 啊，当然，可是地面就是我说的 V 型路权，就是还是专用道的，
0: 嗯哼哼哼，
1: 可是它的捷运好看在哪里？就是每一站因为都挖过，
0: 嗯，
1: 所以每一站你都可以看到古迹，
0: 古迹，
1: 啊，那他们都会用玻璃墙啊围起来，让你看到说，既然已经挖到了，
0: 嗯哼，
1: 啊，所以很多站啊，根本就是考古博物馆，挖出来的东西，它也用个玻璃橱窗展，然后那个旧城墙、地下的城墙、好几代的城墙，它都让你看到。所以你月台也好，车站也好，搭捷运过去，你都可以看到古迹，哎，
0: 古迹。
1: 所以罗马当然是值得看，
0: 嗯，
1: 可是我很喜欢的有一个城市叫热那亚。
0: 哦，对，热那亚一定要讲 啊！
1: 热那亚。是一个现在只能算小城喽，
0: 哦，
1: 或者中小型城市，哦，
0: 但是在未来海岸里面一个特别的点，
1: 点其实很漂亮，
0: 很漂亮哈。
1: 然后它是哥伦布出发，发现新大陆的出发的港口，
0: 嗯，
1: 它在很久以前是17、18世纪是个大港。它是个港啊，
0: 是
1: 它其实跟，
0: 所以现在我看刚好去年我有经过，发现那里的所谓的帆船啊，哇哇，真的是
1: 很多嘛，私人帆船也很多，游轮也会靠岸，
0: 对对对
1: 啊，它是一个游轮大港，所以在地中海旅游的话，热那亚到现在还是重要的点，
0: 嗯
1: 啊，
0: 是不是很多欧洲人也会到那边度假？
1: 会啊会啊，就是它跟马赛港，
0: 嗯，
1: 好像是欧洲两大。
0: 嗯嗯
1: 啊，游轮港口，
0: 嗯，
1: 啊，那它也有捷运，
0: 嗯，
1: 可它的捷运很小
0: 啊，
1: 而且只有一条线
0: 啊，
1: 只有10公里的一条线，然后站其实不多，现在五个站吧，
0: 哎，
1: 那其中有3个站是很重要，就是极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所以在我看来，我是专程去看它的捷运啦，其实很多人去。我说我去热那亚，他们说去度假吗？然后去吃美食吗？因为意大利菜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是海港，
0: 海港，
1: 所以它有很高明的那个海鲜餐厅，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有米其林等级的，
0: 有
1: 啊，那也有奢华的旅馆，
0: 嗯，
1: 很多人去度假。

0: 样嘛。
1: 对对对，
0: 你刚刚说玩帆船，
1: 对对，帆船，对、
0: 啊。可是没有，我去看捷运。
1: 好啊，不一样。
0: 因为它的捷运哈、哦，就是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而且那个建筑师得过普利兹奖、哦。可是他说，最能反映他的建筑美感的，是他为故乡设计的捷运站。
1: 哦，
0: 那捷运站它都是高架的。
1: 嗯。
0: 两个高架的一个地下捷运站、嗯、它就设计成现代感的玻璃帷幕、
1: 嗯、
0: 它的意思说这个城市这么漂亮又这么古老、
1: 嗯、
0: 我不能建一个车站把它的视线阻绝了，所以它要视线穿透度很大的一个像玻璃管子一样的东西、
1: 嗯嗯、
0: 可是又要便宜、
1: 嗯、
0: 因为城市没有很有钱、啊、它现在已经是个中型城市了，不是大城市，搭的人也不是很多、
1: 嗯，
0: 又要轻，可是这个建筑师又让它震动很少很少，所以它在每个钢铁结构上都装了避震的设施，所以它用了很多技巧设计的又美又现代，可是又跟古城完全融合
1: 哇、
0: 啊、然后呢我最惊讶的就是说它因为为故乡设计的，所以他考虑了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每个车站、啊、有一个自动清洁玻璃的设备，所以车站管理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办法付出那么多的人力嘛、
1: 啊、
0: 所以每天他们只要灌入清洁液，灌入水，启动那个机器，它就自动把每一片玻璃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大概两到三小时整个车站就焕然一新，然后你只要去换那个清洁液跟水就好了，他连这个都考虑到了、啊、所以很多城市设计了一些玻璃帷幕墙，但是很快都市里都有污染、啊、然后很快要么就是清理的成本变高了，要么就是年久失修越来越丑、啊、那可是你看好的建筑师把永续把成本、把美都考虑进去了、啊、像 我是非常感动啦， 我当然事先有写信给那个建筑师，所以那个建筑师特别陪我去看、
1: okay,
0: 啊、那可是呢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呦，原来好的建筑师不只管建啊，还管未来啊，
1: 未来 对, 对对，
0: 还管管理、啊、
1: 管理
0: 啊，还敢维修啊？
1: 是是是是、啊，
0: 所以热那亚的捷运是非常非常，我是非常，尤其学建筑的
1: 啊
0: 啊，因为他是知名的建筑师了嘛啊、
1: 嗯，
0: 那你去看人家怎么考虑建筑啊，然后呢，人家对科技的熟悉度有多高？一个学建筑的人，他要把那个避震啊，然后什么都了解得很好，然后。他都跟我讲说连上层的玻璃跟下层玻璃强度都不同，因为他说城市很穷啊，他不能买都是强化玻璃太贵了，哪些玻璃在 某个位置上他不需要那么避震系数那么高啊，就便宜一点吧，那他连这个计算都有了，我就说哦，你建筑师系的学生要学呀、啊啊，我们这么草率的画一个美美的图，就以为是设计。那可是一个好设计，人家花了多大的心思？
1: 是，
0: 嗯，
1: 哇，太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没有去过热那亚，嘿，下一次
0: 为了捷运都该去，
1: 为了捷运都该去啊，可能要注意到哎，那个我们要。杨志宝大使如果要带团的话，哎，你们一定要跟团
0: 哈。先买这本书、啊，
1: 先买这本书啊，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先读一下啊、哦。我们音乐之后要再请志宝来跟我们聊聊，说他可能也有去过南欧跟北欧的不同的一些国家的捷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认识各个世界城市的捷运。那我们邀请的是杨子宝大使，那他现在今年二月出了一本书流动的文化飨宴，那带领大家去了解他所看过的世界各城市的捷运。那现在请子宝来告诉我们要从南欧讲哈，先讲南欧好了。
1: 好好好，没问题啊。南欧，当然了，西班牙跟葡萄牙西班牙是大国，葡萄牙也还算不小，
0: 不小
1: 啊。所以当然，首先我建议大家去认识一个国家，都是看首都了。首都其实是国家投资最大的地方，所以不管是城市的规模、城市的宏伟度，包括交通系统一定都是最好的或者最好之一了。所以西班牙马德里当然要去了，然后几个大城市也要去，可是马德里的捷运其实就是捷运，就是地下捷运，它真的没有办法跟地面上的宏伟相比。倒是西班牙我推荐一个地方叫毕尔包
0: 啊，毕尔包
1: 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其实它也是个美食城市，然后古根汉美术馆在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美术馆，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去毕尔包就是看美术馆。我说那也要看捷运啊，
0: 是哈，
1: 为什么？他也找了一个有名的英国建筑师为他们的捷运，其实不是车站，是出入口，设计出入口的光照，就是防风防雨的罩，玻璃帷幕的罩，那个东西因为太经典了，后来我们都叫做福斯特的，叫小福斯特，因为福斯特就是英国那个建筑师，很有名的建筑师，台湾也有他的作品那他非常有名了，他当然后来因此还拿到了爵士那爵士勋爵的位置，可是呢他在毕尔包设计的东西很漂亮，所以我们都叫他叫小福斯特啊。小福斯特当然比福斯特爵士听起来更亲切嘛，所以很多建筑师学生甚至老师我去毕尔包拜访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老师带建筑系的学生参观每一个细节，就是福斯特设计的每一个出入口他们怎么样画那个弧度，你知道那个黄金比例，一个美的东西有时候不是不仅是视觉上来，在数学上都是美的那这个小小的城市现在有两个有名的事情，一个是美术馆，世界知名的毕尔包，毕尔包的美术馆，另外一个就是毕尔包捷运，也小小的17公里吧，跟台北捷运根本不能比可是呢因为有知名建筑师的签名就是他设计的东西，那很多人专程去看，所以毕尔包也有美食啦，其实西班牙的美食可多了，
0: 多
1: 西班牙其实就是一个美食大国可是你到这个国家到这个城市去，既可以看知名的美术馆古根汉美术馆，然后可以吃美食，也可以搭捷运还可以跟捷运出入口合照那你合照了以后，人家就会知道你是内行人你只跟美术馆合照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对对对对，因为最近大概这几年我发现在华人，至少我知道关注华人去西班牙去葡萄牙都是走那个朝圣之路，
1: 那是朝圣之路，对对对。
0: 之路之外，其实各位呢真的要注意他们的捷运
1: 城市捷运的像葡萄牙也是，你说里斯本当然很漂亮里斯本它的捷运也是世界有名的，有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系统，而是捷运车站的月台壁面的装饰，因为里斯本其实是欧洲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个西亚那个西亚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然后呢北非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所以意大利当然是个点，其实如果靠北非的话里斯本更近
0: 更近，对对对
1: 所以它

0: 它的陶器非常有名、
1: 嗯
0: 啊、那当中国的陶器还没有到欧洲的时候，是西亚跟北非的陶器优于欧洲本土、
1: 嗯、哼哼，
0: 所以里斯本就是它有 一种那个蓝陶瓷，
1: 蓝陶瓷 对,
0: 对，所以它的很多车站都用那个蓝陶瓷做装饰，
1: 对对对，
0: 它整个捷运车站都用陶瓷装饰、
1: 哦、对，我去葡萄牙的深深的印象就是好像 到处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影子、
0: 啊、
1: 然后从里斯本到了 Sintra 哇，
0: 对哇，甚至到波尔图 Porto、啊、都是
1: 都是哈，
0: 可是呢地面上的火车有，地下的捷运也有，
1: 也有啊，
0: 然后呢为了跟地上的火车站有点不同，它特别烧的陶瓷要反映每一个站的地点感、
1: 嗯、
0: 这里附近有花园它就烧出花、
1: 嗯、
0: 你要知道以前文化交流的时候葡萄牙跟西班牙都是航海大发现的出发点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从亚洲美洲带回来出很多奇怪的植物、
1: 嗯、
0: 奇怪的水果，奇怪的动物，它就烧在陶片上，就装饰月台、
1: 哦
0: 嗯、然后你就知道说啊，这附近有植物园，这附近有动物园，这附近有烧陶厂，
1: 嗯嗯嗯，
0: 这附近有制币厂，它就烧出那些地点，这附近有美术馆，这附近有皇宫，所以它把陶瓷结合捷运建设，
1: 嗯嗯嗯，
0: 那每一站的地点感有了，
1: 嗯，
0: 每一站也就像一个美术馆了，
1: 是是是，
0: 啊，拍照都拍不完呐、啊，啊，然后他还把，譬如说，摩尔人，跟基督世界的冲突，跟人种的融合，他就有土著的雕像，什么什么雕像，也是用陶瓷烧的，啊，然后西班牙军人十字军东征啊。跟西非的关系嘛、嗯啊、那些就他们根本就是第一线嘛，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其实葡萄牙的南部或者西班牙南部摩尔人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1: 都在
0: 啊就从北非移民过来的人，所以那时候拿破仑曾经嘲笑过西班牙，拿破仑自己觉得他们是欧洲人，所以拿破仑曾经骑白马过平顶牛斯山嘛，
1: 平顶牛斯山
0: 还有句很有名的话，过了皮里牛斯山就是非洲了。他去嘲笑就是南欧，其实文化上是融合了北非跟西亚的、
1: 嗯
0: 啊、那个西欧跟北欧才是真正的欧洲，他认为啦、哦啊、所以很有趣，所以在文化上、嗯、这些东西我们刚说的东西当然可以靠旅游、
1: 嗯、
0: 去看美术馆，去看城市，去看博物馆，
1: 嗯，
0: 可是搭捷运也可以哦。
1: 是啊，是啊，
0: 很多人都错过这个，因为很多旅行我们都是搭游览车，
1: 对，
0: 在地面上走，
1: 对。
0: 可是第一个，游览车就跟一般人的生活隔离了，
1: 对，是。
0: 然后地上跟地面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要亲近别人，亲近他的文化，其实你在他们的人群中是感觉上最强的，
1: 对。
0: 而捷运其实就是人群，
1: 是啊，啊，
0: 嗯、
1: 城市里面的人群哦。所以子宝看南欧逛完了，带我们逛北欧吧。北欧你刚
0: 刚、哦、我刚刚讲的是、
1: 瑞典、哦、
0: 瑞典哈，
1: 还有呢，瑞典还有其他国家
0: 都有啊、哎、啊，都有捷运。那每个
1: 特色跟南欧或者是整个中欧它的不一样在哪？
0: 第一个，其实你如果说要特色、
1: 嗯、
0: 我就跟你讲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气温不同
1: 啊哈，
0: 气温不同以后
1: 会造就什么
0: 设施就不同，因为下雪的时候啊、
1: 哎、
0: 像、很多国家都不知道说下雪了那个铁轨会积雪
1: 啊，
0: 那铁轨可能会收缩啊，所以很多问题，所以很多捷运啊，他们的轨道要通电的发热
1: 啊，
0: 把雪融掉
1: 啊。OK
0: 啊，然后很多捷运里面没有暖气，没有冷气的，
1: 嗯，
0: 只有暖气，
1: 嗯嗯。
0: 可是现在全球暖化了以后，他们夏天也很热了，
1: 哇。
0: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1: 怎么办？
0: 现在在建造，就是穿着衣服改衣服很难
1: 啊。
0: 所以现在有时候北欧夏天也可能到30度，
1: 哦，那是自带电风扇。
0: 对，就我们的捷运都有冷气。

0: 气，我们没有暖气。
1: 哎，
0: 可是台北现在也开始有时候很冷啊。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变，所以大家也开始要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啊大众运输的冲击。
1: 嗯，
0: 所以北欧很好玩，北欧其实斯德哥尔摩的捷运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它通常都是在花岗岩上建造的捷运系统。
1: 嗯嗯嗯，
0: 所以很多是比较粗犷的，然后工程难度其实是相对高的啊，可是漂亮。宏伟啊，或者粗犷啊，那这跟民族性有关，所以其实我觉得搭捷运你也可以看到民族美学啊。所以北欧其实每个我觉得最经典的当然是斯德哥尔摩啊，可是其实每个北欧的捷运都值得去看啊。那他们通常都是地下的啊，不一定，因为很多他们其实是海中的岛屿，所以有时候跨海之间的连接是用高架，
1: 高架
0: 啊，因为便宜，
1: 嗯，
0: 因为你要挖海底隧道，其实成本是高的，是高的。可是有时候也很有趣，我讲北欧的时候，我就讲到，哎，印度最近
1: 啊
0: 出现了我们叫做那个河底下的捷运。其实河底下捷运我们也有啊，我们新北的捷运很多都要穿过新店溪，
1: 对
0: 啊，穿过河，
1: 对。
0: 可是我们以前的方法不是用浅盾的，因为河底的淤泥是软烂的，你浅盾机过不去，所以我们的大部分都用沉箱型的，就在地面做好隧道，然后地桩打好了以后把它沉到河底，然后稳稳的沉了以后把里面的水抽干，然后衔接起来就变隧道了。好，印度是捷运的后进国家，它最近才做，可是科技发达的很好，所以它的确用沉箱，可是用抗压的强化玻璃做的沉箱，所以它就变成河底上的透明隧道，所以它具有全世界第一个水底捷运。
1: 哇，
0: 你搭捷运的时候你往外看，看到水草，看到鱼，甚至看到那个船的底下的阴影。
1: 哦，是啊，
0: 啊，然后虽然那一段只有大概5公里，可五公里一共有2站，可是那个感觉很奇特，它变成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因为它是后进国家，它开始有新技术了嘛，啊，所以你这个世界其实捷运很好玩的。
1: 是，那你那时候在爱尔兰，你的捷运是什么？
0: 爱尔兰没有捷运，爱尔兰是像都柏林，是全世界非常罕见，尤其在欧洲非常罕见没有捷运的国家，可是它有电车
1: 啊。
0: 那电车有时候也有高架跟地下的路段，那其实就是几乎是捷运了啊。
1: 电车跟捷运它怎么样的差异性？
0: 一般
1: 在造价，或者是说
0: 一般这样子，如果是以地面路线为主的电车，它通常就用架空线供电。可是，一旦做了架空线啊，它在地底下的路段成本就高，因为空间就大，
1: 对。
0: 那你看台北捷运它就是第三轨供电，所以它底上没有天线的，
1: 没有，
0: 它是旁边伸出一个侧柱式的，
1: 对对对
0: 啊，那它的空间就相对节省，所以地面就比较便宜，所以电车基本上就跟台北淡海的也好安坑的也好的轻轨一样，是用高架的，它在高架接电线的话，在高架路段没有问题，可是在地下路段就有问题，所以有很多成本跟要求考量。可是它有另外一个考量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地面电车是遭受人为或自然灾害以后最快速能够复原的系统。
1: OK 啊，
0: 最有名的就是广岛电车，广岛也有地铁，日本，可是在原子弹轰炸了以后，地铁要3-4年以后才能复原，那个隧道被坍崩了，再挖出来，可是它的地面电车隔天，甚至在原子弹攻击隔天就有相当路段就复原了。
1: OK， 哇，
0: 因为地面就很好维修嘛，
1: 是
0: 高架垮下来你要重建，地下坍崩了你要重建，都需要土木工程，
1: 是的，
0: 地面你把瓦砾清除了， 架起了那个宫殿

0: 线就通了。
1: 嗯，
0: 啊，那你看那个极端气候了以后，全球气候变迁了以后，地面很可能淹水啊。
1: 嗯，
0: 台北那莉风灾的时候，台北捷运很惨，
1: 很惨，很惨，
0: 很惨，很惨。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有时候很多设施要放在地面了。
1: Okay.
0: 以前我们把行控中心放在地底下，
1: 对对对，
0: 你觉得最安全，淹了一次水我们就知道苦
1: 苦了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电车也有它的考量，
1: 嗯哼，
0: 有时候不完全是它的韧性强，
1: 嗯哼
0: 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只是防战争，
1: 嗯，
0: 还有人为的灾害，不，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
1: 嗯，
0: 因为这个暖温室效应啦，啊，
1: 是是
0: 这些，哦，现在极端暴雨的量比我们过去500年都还要来得大。
1: 对对对，哦，
0: 500年统计从来没有过，现在可能2小时下的雨就比以前一个月下的雨还要大，啊，那时候隧道的防灾挑战更大了。
1: 是，所以欧洲我看很多国家，很多国家或很多大的城市，它有地面下的，也配合地面上的，
0: 还有地面的，
1: 地面的。
0: 所以电车现在在欧洲不断没有减少，有段时间减少很多，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地下捷运比较有效率嘛。可是现在通通都复原了，而且越盖越多，像巴黎，他们就说主干线的捷运还是要继续建，但是公车尽量都换成电车了，一来是污染的因素，二来就是他借换电车的过程中，那个轨道就把它绿化了，啊，就增加了绿化的空间，然后顺便旁边种树了，啊，因为你走在轨道上就不会出轨了嘛，你需要的空间少一点，啊，所以城市连气氛都改变了，
1: 改变了，
0: 所以电车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台湾，你看，高雄也有那个轻轨了嘛，还有什么龙猫隧道那种漂亮的轻轨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地面不见得就是落伍的，其实不同的电车系统，其实或者轨道运输系统是可以配合的，然后变成一个我觉得更活泼更多样的城市。
1: OK，
0: 那欧洲是个很好的例子。
1: 所以像我去年有去过米兰，哈，
0: 米兰
1: 它的，地下地上，然后还有那个感觉像那个香港那个叮当叮当
0: 叮当车，就地面电车，对对对对，
1: 那个就整个结合起来，你整个在搭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趣，
0: 气氛都不同
1: 不同，哎，
0: 你捷运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挤一点，因为那是要上班上学的，地面电车就是你时间比较充裕，然后而且你没有脱离城市，你外面的视野就是这个城市，
1: 对对对，
0: 心情就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是，而且你知道，他不会乱跑，而会到你要去，
0: 他就按照你的既定的路线嘛，对，然后价格又便宜，
1: 对对，
0: 如果你买一日票的话，那整天都可以搭，随时跳上跳下，
1: 对对对对，哇，很特别，好的，我们请您喝口水，我们继续来聊聊哈，东欧或者是说亚洲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电车系统哈？
0: 都有，都有，都有。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继续跟大家聊聊世界各城市的捷运啊。那很谢谢杨子宝先生，这个是我们大学同一届的同学，那现在真的是他是捷运啊，正痴迷哦。那在子宝，你看看东欧有没有哪一些国家或哪个城市，你觉得特别推荐一定要去那个？
1: 哦，我觉得如果特别推荐，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0: 啊哈，
1: 一个是捷克。
0: OK，
1: 首先你要知道，布达佩斯是很美的城市
0: 哦，真的美到不行，捷克也
1: 很美，
0: 在河边。
1: 布达佩斯本来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呐，
0: 啊，
1: 它。布达跟佩斯，布达是丘陵，佩斯是平原嘛，就隔着多瑙河。
0: 多瑙河
1: 啊，所以布达它本来哦，奥匈帝国本来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0: 哦，
1: 所以它本来。

0: 几乎会是全欧洲第一个有捷运的城市啊。
1: 哦，是啊，
0: 啊，它几乎跟伦敦同时建。
1: 哦，
0: 可是呢，那时候在建造的过程中，伦敦是因为岛国
1: 啊，
0: 可是欧洲打一个大战，
1: 嗯、
0: 叫做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跟东欧、跟西欧、法国跟英国打一场大战。
1: 嗯，
0: 我们号称是世界第一个现代化的战争，花了很多钱。
1: 嗯，
0: 所以所有的重大工程就因为国库空虚都停顿了。
1: 停顿了。
0: 那伦敦因为当时在19世纪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1: 嗯，
0: 它还可以跟美国跟其他地方借款，
1: 借款，
0: 所以他就继续建了，他才抢了第一。
1: 哦，
0: 所以那个匈牙利人很气啊，
1: 是啊，
0: 就是我们本来是第一的
1: 啊，
0: 哦，因为他的工法还比伦敦更先进，
1: 是啊，
0: 因为那时候东欧，你不要低估东欧，东欧好像后来跟西欧比发展有点不足，
1: 嗯，
0: 可是十八、十九世纪，你看大战都从那里起了，
1: 是是是，
0: 它本来是最先进的国家，
1: 是，
0: 所以布达佩斯的一号线现在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哦，
0: 所以其实你去布达佩斯去玩，你没有搭捷运，对不对？有点可惜啊，
1: 搭船的，
0: 对，游船但很漂亮，因为国会也很美，
1: 对啊，对啊，
0: 啊，那是很美，可是捷运也很精彩啊，因为它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啊。因为伦敦捷运没有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它不断的翻修，
1: 翻修啊，
0: 那个它没有维持古迹的精神，可是布达佩斯的捷运有现代化，但是建筑保留了，
1: 嗯哼，
0: 所以它很美啊，它也几乎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它最后建造当然就是二十世纪初了，
1: 嗯，
0: 啊，可是它新建的期间是跟伦敦一样，1860年代建的，啊，所以很美，然后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保留了很多当时的建筑，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就跟我们提过的德国，他们有时候会把旧车子拉出来开，
1: 还开得动
0: 啊，当然就是电气化了，
1: 电气化，
0: 可是车头不是，可是列车是
1: ，OK，
0: 所以木造的列车时不时会跑出一列出来，
1: 哎呦
0: 啊，那你就觉得啊，你有思古之幽情啊，
1: 有趣有趣有趣，
0: 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
1: 嗯，
0: 所以布达佩斯美啊，
1: 嗯，
0: 可是布达佩斯美不止在地面，也不止在河上，还有地下，
1: 地下，哎呦呀，
0: 啊，可是第三者就是地下的美，大部分人错过了
1: ，OK。是是，
0: 啊，那所以布达佩斯我是大力推荐，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布达佩斯有五日之游，
1: 嗯，
0: 一定要留一日去搭捷运，
1: 嗯，OK， 太好了
0: 啊，
1: 好的，
0: 真的一定要
1: 好。
0: 然后呢，捷克，
1: 下回要跟你的团，
0: 捷克的布拉格啊，布拉格之美啊。
1: 除了那个桥之外，还有
0: 查理斯大桥，对，很好。那布拉格也是什么木栅木栅，就是它的新艺术绘画之美，
1: 嗯，
0: 是很美的城市。然后他们也有卡夫卡的小说，
1: 嗯，
0: 文学也很美，捷运美啊，
1: 捷运也在，
0: 而且捷运美就是化丑为美，这是我。哦，我很喜欢的一个，
1: 为什么叫化丑为美呢？
0: 故事，捷克或者布拉格曾经是铁幕里面的一员，
1: 嗯，
0: 他被苏联占领了，
1: 嗯，
0: 所以有布拉格之春，
1: 对，
0: 啊，苏联的坦克占领了布拉格，
1: 嗯，
0: 然后大家涌上街头，不能阻止坦克，就在枪管上、炮孔上插玫瑰，要抗议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很悲伤的故事。可是，在苏联的占领下，布拉格也是个大城市，要建捷运了。在1930年代要建捷运，就是用苏联的工法建的啊。所以，把1950年代，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就是战后二战以后。那可是苏联看捷克是占领区啊。我建捷运的时候，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 宏伟富丽堂皇，

0: 但是我对你不需要啊，
1: 嗯、
0: 可以用就好、
1: 嗯。
0: 所以他们建了一个叫做水泥捷运，糟透了。不，我说糟的意思就是高效率，
1: 嗯
0: 专有路权，
1: 嗯
0: 大量有效率的运输乘客，
1: 嗯
0: 这些都不成问题，
1: 都有了，
0: 美就不要了，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混凝土的建筑给你，甚至混凝土啊、哦，连贴瓷砖、连打磨都没有，
1: 嗯，
0: 就给你一个堪用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捷克人或者布拉格人，他们历史上是很美的，
1: 嗯，
0: 它的地面很美，地下丑成这个样，怎么办？他们没有太多钱呐、啊，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台湾是可以学的
1: 哦，
0: 打光
1: 啊，
0: 每一站啊、哦，因为混凝土是粗糙的，
1: 是啊、哦，我很喜欢，就是在欧洲的某些城堡或教堂哈、哦，
0: 一打光就不一样了，
1: 哇塞，那个
0: 所以白天有白天的美，
1: 嗯、
0: 晚上有晚上的美，那地下捷运都是暗的、啊，
1: 嗯，
0: 我们这一站没有钱做装潢，
1: 嗯，
0: 我们打光。那不同的角度，那凹凸不平甚至粗糙的那个隧道断面、
1: 嗯、
0: 打不同的光就有不同的美，
1: 是
0: 他们用灯光艺术把一个水混凝土水泥建的丑陋捷运变成一个天上琼楼玉宇，
1: 哇，
0: 因为他打雾光、
1: 嗯、
0: 打不同的光、
1: 嗯、
0: 然后每一站打不同的颜色，
1: 嗯，
0: 然后让大家进入 黑暗的隧道，到车站的时候，哇，好、哦，这里是绿色的带黄色光的站，这里是红色带橘色光的站，然后那个俄罗斯人、苏联人留下的那个不规则的表面，
1: 嗯，
0: 刚好反映了阴暗层次跟雾光。嗯哦，
1: 他有文化，
0: 有文化跟没化文化就差在这里，
1: 差在这里，哇塞，
0: 便宜的钱，漂亮的不得了，我跟你讲，就跟你梦幻了，
1: 而且真的是沉浸式体验就在这里啊，
0: 然后就一暗一明，一暗一明，然后呢，地点感也有了，
1: 对，
0: 因为每一站颜色不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角度不同，
1: 嗯哼，
0: 啊，有的由上打下，由下打上，哎，成本呢不高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感觉意犹未尽哈？未来我们还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邀请子宝来告诉大家，捷运其实还可以结合很多东西。因为我看过他的书里面，捷运里面的艺术建筑，捷运还有跟照片，不、
0: 嗯，
1: 有没有照片，还有画、
0: 嗯，
1: 还有那个邮票，哇、嗯，这个还可以说一堆故事。我觉得要有机会要再请子宝来跟大家讲哦。跟捷运牵连出来的这些风景哈，真的是文化的飨宴啊！各位一定要去买他的书哦，《流动的文化飨宴》哈，那非常的非常值得大家深深的来阅读，以及跟着他的团来看看世界各地的捷运。谢谢子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好，我们未来继续期待我们有杨子宝先生，他可以带领我们。再一次跟他这个着迷的认识捷运，谢谢，
0: 谢谢。

0: 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端纳是谁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说真的，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啊。可是呢，去看了他的资料之后，就发现哇哦，原来我们国家从缔造中华民国开始，就跟这个老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大家对他的了解，基本上是比较薄弱的啊。可能有的人知道说，哎呀，曾经是这个顾总统蒋公他们家族的政治顾问啊，在西安事变里面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好像其他的都有点模糊。事实上，从这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40多年哈，端纳就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上。从清朝末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各类政府官员的政治顾问，比如说从两广总督府孙中山先生、袁世凯到张学良、先总统蒋公等等，数十年如一日哦，也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漩涡当中哦，这遨游搏击啊，他可以说是发挥了他极大的一个力量。他也可以说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又一个和中国的这个高阶层的官员们啊，这是上层人物啊，结成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洋人。而他的信念跟动机其实非常简单，他就是想说要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他觉得中国睡着了，他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整个醒过来。在今天听起来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他是外国人呢，但是他就是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政治学或者是从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一个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跟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的非常醒目。1903年，端纳是香港《中国邮报》的记者，之后又成为这个报的总经理，之后又成为《纽约先驱报》还有《远东评论》的驻北京特派记者。他的报道呢，非常的迅速、准确，以第一手权威的信息而著称。这个显然是得益于他跟中国的这个领导阶层的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1919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21条的消息，就是端纳最先捅到这个《泰晤士报》上面去发表，结果引起了天下大乱。因为当时日本人是不准我国去跟别的国家讲嘛，他就捅出去。西安事变1936年发生的时候，中外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第一线采访。因关于西安的各种传说纷纭，比如说这个说先总统蒋公的头啊被挂在街头的杆子上示众啦，整个城里面是战火烽烟啦，一片的这个战火啦等等。但是端纳呢，就是因为有他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自己深入了现场，发出了新闻，厘清了迷雾。他的声明，他的权威性，让世界的读者们相信他报道的事实。而今天在国家宝藏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一起来挖一挖端纳的故事吧。或许透过今天的节目，你也会对他有些微的一些认识与了解。

娜呢，她是澳大利亚人，本来她是每日电讯报的一个副主笔，后来她就受聘在墨尔本观察家报的这个政论版，成为一个撰述委员。有非常非常优渥的薪水，不过呢，她在这个职位上才做了两个礼拜，就在一个曾经跟她有过一面之缘的英国记者推荐之下，香港一家很有名的晚报请他去香港担任这个报的副主笔。那么他一接受到这个邀请呢，他就很想去闯一闯，立刻就答应了。所以在1903年5月，他就从墨尔本出发，真的到了香港。其实在那个时刻，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吧，哈。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其实端娜是一个印刷工人，最初呢是在布里斯本信使报学排字。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知名的建筑承包商，也是这个报的大股东。那么这个苏格兰工程师的后裔心地仁慈而家教很严，他就要求儿子啊一定要学会一门手艺以便自食其力，觉得一技在身嘛哦。那么对这个带有浓厚传统思想的爸爸来讲，端娜所走进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不受普通法则约束的一个世界啊，只要出点小事，英美或者是法国的炮舰就会逆江而上。而在中国的外交事务里面，枪炮比钢笔更有助于完成条约的签署。他的儿子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对他来讲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他是很难去理解的啊。自从1842年和1856年的鸦片战争战败之后呢，中国就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其中就规定英美欧洲其他列强在华都享有治外法权，凡是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呢，英国人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了，鸦片战争就是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商业地位还有政治威信。而端娜在他的鲍老板贝恩的推荐之下，参加了陪他信的香港会。香港会是什么呢？是一个俱乐部，就设在一座宏伟的建筑物里面，位于市中心，网球场还有板球场都是又宽又大，可以让殖民地的达官贵人啊享用的东西是一应俱全。端娜就是有时候就到那儿消磨一下啊夜间生活，多数呢只是听而不参加大伙儿的谈话。而香港会里面谈话的内容大概就是什么橡胶的价格啦，英国的新闻啦，伦敦博览会如何如何啦，芝加哥的市场上小麦啊谷类的行情如何如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哎很少有人提耶。那些殖民地官员还有被称为大班的洋行经理，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美国人，都对他们驻地旁边的这个中国政治是一无所知，真的不知道。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了还有现状了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因为中国的经济趋势影响不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在那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嘛，中国的这个经济趋势怎么样呢？他们不管，反正他们是眼观全世界，对不对？而端娜所在的那家报纸跟其他两家日报，南华早报还有香港电讯报，正好就反映了香港的外国人这种社会生活。英国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里面发生的事情才是新闻，除了偶然的绑票案之外，当地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虽然报纸是在报社在香港，但是对中国的报道少之又少。而端娜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适应香港这种所谓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呢他就逐渐限制自己参与这一类的社交活动。他一边忙于工作处理香港所特有的各种事务，一边呢他就如饥似渴地学

学习中国历史。他在香港只有几个月，就完全被中国吸引了。虽然说这个清朝的政府啊，闭关锁国，不让外国人，也就所谓这个蛮夷进来，可是他就决心要撬开那一扇，非常非常古老的大门。最近的一扇大门是哪里呢？当然就是广州了，那是两广总督张仁俊的都衙所在地。广州还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它的政治重要性仅次于北京。于是他就决定只身去广州，因为他要了解中国。

坐了一夜船，天要黎明的时候到达广州。他走下这个长堤哦，就听见这个巷道里面就传来那种瓶瓶罐罐叮叮当当的声音。哦，干嘛呢？原来是老百姓哦，往这个手推粪车里面请倒夜壶的声音。哎呀，碰撞来碰撞去。他也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半睡半醒的中国人拖着蹒跚的脚步在长堤上面行走。有一个衣冠楚楚的英国人呢，就站在一旁，他是广州海关税务司的庆丕。端纳呢，在香港曾经跟他见过几次面，他看到端纳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异，就觉得说，哎，你来这儿干嘛？因为新闻记者居然丢开了剪刀和浆糊瓶子出来活动，实在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在过往这个所谓的这些记者呢，就是在编辑室里面靠着剪刀浆糊做编辑啊，怎么会跑出来呢？端纳就跟他说，我要来求见两广总督。他说，你约好没有啊？约好，到哪去约啊？当然是到英国领事法雷斯先生那里去约啊，如果不事先约好，两三天也见不着啊。结果端纳一听就说，到英国领事那儿去预约？哎，见中国人先要通过英国领事，这真是活见鬼了，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他就说他就是当天要觐见总督，晚上他就要回香港。这钦佩就有点生气，说那办不到。对，那就不管，他就坐着轿子前往都衙。8:30到了那儿，总督府呢是一个深宅大院，门口啊就有批亲兵在那儿把守着。他们就头戴着这个圆白帽，还有这个红羽毛的这个饰物啊，就木然地站在那里。我想我们在电影上看到很多那种的画面。端纳就要进去啊，他们就咕噜咕噜噜不知道说什么，说个没完。最后突然就指着一排台阶，端纳就只好背靠着一根大柱子就坐了下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官员呢要到下午2-3点才来上班的。他就坐在坚硬的石阶上，看着这些这些站在门口的这些人啊，看他们做些什么，然后也有一些人来来往往，甚至有人就在那边门口有一个两口大缸，有人就在那儿小便呢。哦，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又烦又躁。那些石阶不由得就使他想到中国对于维新变法的那种顽强抗拒。一想到香港山顶上那些富贵人家对山下平民的冷酷无情，他就转而提醒自己，这是中国，如果呢想要介入其中，那么自己一定要学会去适应。他就告诉自己，不要一见到丑恶的现象就起反感，要像护士对待难看的病患那样好好的对待他。差不多下午2点，一个目光炯炯的年轻中国官员穿过人群走过来了。他看到端纳就停住脚步，问他说，哎，你有什么事啊？而且他用的是非常流利的英语。端纳就马上站起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总督儿子私人教师。这个年轻人这个就很有礼貌地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要想要求见总督。

以便了解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这个据他观察呢，中国人的观点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的。这个私人教师听了之后就莞尔一笑说，哦，法雷斯先生为你冤好了没有啊？见了英国领事没有？哦，端纳在这个烈日下晒了四个小时哈，又听到这样的回答，好气哦，脱口就说，你是中国人呢，却叫我先去通过英国领事馆安排会见你们的总督，这是岂有此理嘛？你们这个国家是怎么了？而年轻的私人教师就是耸耸肩膀说，那是规矩啊。之后又来了三个官员，每个人听完他的申述之后反应都一样。最后他听到一个人用很生硬的英语说，朋友啊，有什么事？哦，有一个身穿官服的白胡子中国长者透过又粗又白的眉毛看着他，他就很恭敬地回答啦，他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也告诉他说，他是要见总督，可是不想要征得英国人的同意。这个长者就是魏汉将军，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他听了笑了笑说，老兄啊，那不合规矩，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他就进了衙门之后不久，有个仆人就出来请端纳进去了，他这才走进了这个总督衙门，真的见到了总督。他坐在长桌子的一边，对面就是他曾经在院子里谈过话的那些的官员等等等等一些人，然后这个端纳的正对面就是魏汉将军，紧紧挨着张仁俊总督坐着。那么在那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大家坐在那儿之后，就有一个男仆端着香槟酒进来，摆上了一些玻璃杯。端纳就很温和地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向来不喝香槟，我现在也不喝。那么有位官员温世珍就说，哎，您一定要喝，一定要向总督敬酒。总督听不懂英文，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端纳就对着温世珍说，我真的不会喝，我也不想装假，请你翻译，我要跟总督说几句话。这个温世珍就是这个私人教师了，所以呢，这个端纳就转向总督就说，然后温世珍这个私人老师就帮他翻译。他说，我向来不喝香槟，什么酒也不喝，我也不想破戒，可是在座诸位反而认为我是装假，我要是装假，我那就是欺骗你们，我不愿意这样做。以后呢，我还经常来，让我们约定，今后大家不要互相欺骗，不论我们会骗什么人，但是我们都要互相通报真实的情况。这个总督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就跟那五个官员说，哦，这个老兄讲的是至理名言，人若为至交啊，连水都是甜的。他就很开心，然后就说，我很喜欢这个想法，不管我们骗谁，可不要互相欺骗。然后他就跟端纳说，请再说下去。而端纳呢，就提纲挈领地谈到自己的计划，指出中国高级官员跟外国新闻记者缺乏联系。他还说，他想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想引导外国的读者，让他们也了解中国人的观点。这些话对于这个总督来讲，那真是新鲜哦，他从来没有听过外国人说这些话。而端纳说完之后，总督就请他以后随时来访，这个就表示闭关自守的古老天朝的一扇大门已经被敲开了。

几天之后呢，端纳收到张任俊总督给他的一封信，就聘请他当名誉顾问。哇，他兴奋得不得了哦，他就想今后他就可以利用当顾问的机会探听内幕，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来描绘中国了。1903年的秋天，日俄开始在满洲里的问题上面怒目相向，咆哮不已。端纳虽然已经意识到中国北方局势的那种严重性，可是他的兴趣仍然是在开拓中国的

的消息来源。他所属的报纸刊登了他的一些报道，香港居民才得以首次在刊物上看到中国有识之士的观点。你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根本没有一些的媒体啊去传达某些信息的时候，那么整个的社会就是一个封闭的嘛。而除了他自己的报道之外，传教士也应他的要求不断地提供所在边缘省份的经历，还

见闻。那么，端纳对中国还有中国人的了解逐渐加深。那么他所认识的一个英国记者呢，沃森就曾经谈到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国家，使人觉得在其污泥之下和直朴背后潜藏着一股力量。问题就是一定要有人告诉他们哪里是顺风，哪里是逆风。在端纳渐渐更多了解中国之后，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更明晰地在他脑中出现。他来华的时间不长，可是因为他这个求知心切啊，所以比许多常年住在中国的人更了解中国。他很快的就适应了与中国人的交往，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性格，不管多么深奥的这个问题，他都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那个实质，给予对方浅显而风趣的评论，就让人一听就哦，茅塞顿开，印象很深刻。而他也很有朝气，总是乐呵呵的。在他身上，有人说造反者和外交家、哲人和弄臣的气质都很奇妙的就结合在一块儿了。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结合，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年代，没错，端纳就做了这样的一种结合。

在说到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其实在1904年1月的时候，日俄几年来这个的摩擦引起的这些一些的状况呢，都引发了各国的警觉。端纳就从一个外电当中知道说，哎呀，日本的舰队哦向旅顺开过去了。那么他立刻就觉得说这里面有蹊跷，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他就主动要去日本采访第一线的消息。那后来又听说俄国的舰队离开红海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了。啊，他又只身呢去了这个西贡啊，去找寻不见了的俄国舰队。哎，还真的被他发现了。当然被他发现了这个俄国舰队的踪影，就又发现了背后的一些的故事。之后他又预见了这个预先看见了对马海战。他所写的报道呢就在世界各地流传，就奠定了他的一个这个声名。因为所有的记者都没有采访到这些消息，只有他，他就在这个日俄战争当中采访了非常多的消息，用他非常生动的而且很犀利的笔传扬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的这些精彩报道就让他扬名于世界的新闻界。他一面担任香港德城西报的总编辑，还担任多家澳洲报纸的通讯员。他好像像这个贝恩所希望的那样哦，就扎根在香港，贝恩是他的老板。但是他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呢完全没有消减，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自己哦跟中国人投缘。首访广州衙门之后，他就开始学习广州话，后来发现哎，好像也不见得派得上用场啊，因为中国有100多种不同的方言，所以他就放弃了。后来他更发觉到，要是听得懂中国人谈话呢，他们反而可能不愿意当着他的面随便交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从观色当中察觉情况的变化。所以他在中国30年之后，仍然连中国朋友的名字或者是城镇的名称都说不准，他就不说中文了，也不学了。因为他觉得他不学中文的状况之下呢，哎，他反而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察言观色当中可以感受到某些事情发生了，事情的转变是怎么样。他如果会说流利的中文，人家对他就有戒心了嘛。而他也越来越发现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可是存在着大量腐败无能的现象，老是昏睡不醒。他就设想很多解决的办法，常常想到了就送交张仁俊总督署。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当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那么在多次访问广州的过程里面，端纳也更加经常地听到人们提到孙逸仙博士的名字。这个革命傻瓜的改革纲领呢，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知道广州藏着不少的革命党人，也就是那些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归国留学生。这些人为了在同胞中间宣传自己的主张，就译借了不少外国的政治书籍。他们还秘密集会，策划反清的种种活动。那么端纳都在一旁仔细地去搜集这些的资料。在1908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香港找到了革命党人，然后就很坦率地表示说他要前来投效，强调他渴望看到中国重新振作起来。而在革命党人中间，端纳的出现是让他们非常惊讶的。一个外国人身为香港一家大报的总编辑，竟然要参与反清的密谋，这实在……端纳虽然没有看到孙中山，但是胡汉民听完他阐述中国人的观点之后呢，就对他表示了诚挚的欢迎。而从此之后，端纳就成为革命运动的一员了。他秘密地跟革命党人见面，而他们也经常向他请教。1908年初的一天，端纳知道说孙中山已经潜入澳门，而在澳门呢，他就租用了日本货轮二成丸，装载武器弹药，准备说逆珠江而上，驶往广州附近的一个革命党人据点。可是没想到，在澳门附近的海面呢，哎呀，被这个查获了，所以呢，这个清朝政府啊，就收缴了这一批走私货，而且把日本旗给扯下来，升起了清朝的双龙旗，将这个二成丸带往广州。日本政府听了之后，哇，大怒，就要求清政府对这一次的侮辱事件予以赔偿，因为他们把这个日本旗都扯下来了嘛，这讲来也是有些严重哦。而二成丸案发生后几天，端纳就到广州衙门，看见他的朋友啊，个个就是惊慌失措。总督张仁俊啊，就歪戴着这个官帽啊，坐在通常的那张长桌子的首席位置上，就跟端纳说：“顾问呐，我们在二成丸案子里面可是遇到了可怕的麻烦。日本人在北京大拍桌子，太后啊要我们向日本旗叩头，赔偿他们1200万。哎，我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照办呐。”啊，可是端纳一听就跟他说：“你们不能让自己丢脸，也不能让中国丢脸，就告诉那个老太婆，就是指这个慈禧哈，你们不能照办。”这个总督一听吓坏了，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千万使不得！如果不照办，你们会看到我的脑袋啊，就掉在沟里了！不不不。”而端纳呢，就很尖锐地说：“你们忘了，对中国来讲，还有比这个衙门、比你们的乌纱帽、比三妻四妾、金银财宝以及你们的玉制鼻烟盒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民。”这总督一听就说：“人民？人民是谁啊？”端纳就说：“人民是谁？”他说：“这样子，你给我48小时，我让你们知道人民是谁。”当时广州的72行会、13家这个慈善机关还有商会，在群众当中是最有影响力的。而当总督颇为怀疑地同意了端纳的请求之后，端纳就在这个古城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游说。他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在那，不是拜访各个行会哦，就是要求见他团体的主管，向他说明北京想要造成耻辱，劝说这些人发动组织的成员积极起来抗议。端纳通过一个翻译员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够让清政府强要你们接受这种屈辱，要大胆的起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你们要认识到满人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吸吮汉人的吸血鬼。”哇，这个好有那种挑拨的性啊。而在商会呢，他也做演讲，最后他就说啊，在13年前的战争里面，日本人企图把你们踩在脚下，现在又要让你们尝尝他们无事生非的厉害。我希望贵会发

2000人签名上书总督，劝他不要理睬清廷的命令。他就这样在广州东奔西走，睡得很少，而2天之后，广州衙门就被抗议的人群围得是水泄不通。人们起初是窃窃私语，继而就是人声鼎沸，越来越响。有人就提出要抵制日货，被称为二城晚抵制的运动就像台风一样很快地席卷了华南地区，抵制日货就成为一种暴烈的斗争武器。而日本人锁上门窗逃之夭夭了，而端纳的工作卓有成效，也充分地证明他作为顾问的实际价值。当这个骚动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向总督提出的人民是谁的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昭然若揭了。而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在华南的商业就一蹶不振。根据日本统计，这次抵制让他们损失了3亿元。而梁光总督呢，既不向日本旗叩头谢罪，日本要求的1200万元的赔偿，广州政府也分文不给。从此东京就开始把端纳列入了黑名单，这说真的，这个大概任何人都会把它列入黑名单吧。而在抵制日货运动慢慢冷却的时候，端纳在一篇被广为流传的文章里面再次揭露了日本的新威胁，于是抵制日货运动又在华南开展起来。可见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人已经是被这些列强吓破胆，列强予所予求，可是因为端纳的介入，让有些人就开始觉醒，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要表达我们的意见。而在二城晚案还没有结束的时刻，端纳收到了纽约先驱报发行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一封电报，说你是了解中国的唯一人物，特聘你为本报驻华南记者。端纳就接受了聘请，他的月薪是非常非常高的。后来这个贝内特在1908年某天的时候呢，他到了新加坡，后来也到了中国。本来是要这个端纳去见他，但是端纳就觉得说不行，你要的话你当然要来看我，我是一个报纸编辑，我看中他，所以你要的话就来看我。所以这个大老板就每天，上午要走很长一段路，然后到端纳的编辑部去开会，就是每一次去讨论在这个提供中国的消息上面要做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而这个端纳也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觉得说我是编辑，我不能随意到处游历，你呢如果能够派个记者常驻北京，那么先驱报是第一个在中国设有通讯处的报纸，你就会听到这个最古老最鲜为人知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正是世界的头号新闻。而这个贝内特呢，他也很听了之后就同意，就真的派了人到北京来。那么有一天上午很有意思，这个端纳刚为先驱报写完电讯，这个贝内特恰好就走下，怎么样，今天有什么？结果这个端纳就说，我要用中文把这个电讯登在先驱报的头版上。这个报老板就答应了。结果那天呢，他们的这个读者打开报纸的时候，第一版的头版就是全部是中文的，然后当然有英文的注解说原文在第几版。哇，这个一下子就让他的读者对于中国有了一个很鲜明很特殊的印象。这个就是他的一种作为，他尽量的用尽办法让外国人能够更了解中国。1911年初春，端纳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追随者，包括了宋耀如，也就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父亲。在日后的岁月里面，他也是目击中国历史更新变幻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更是中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重要推手。总观来讲呢，这个端纳在当时中国的作用，也许可以从3个方面来概括，也就是说
对中国解释西方的事。

声音，而对西方呢，就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者是重大的举措来影响中国的社会。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建立起第一个国民政府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法令啊，包括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这个约法啊，都是由端纳起草孙中山签发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即使就是这个革命者啊、革命党人啊，这个也还不太了解什么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也还不懂得怎么样向西方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端纳呢，他就承担了这一个重任，那年他才27岁耶。很难想象在我们民国初始召见的时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的一个窗口的人，竟然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而杨固稳呢，是中国近代史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国门，开始呢，对西方知之甚少的中国强权人物，不懂得怎么样跟列强们斡旋，于是以洋制洋就成为时尚了。像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个英国人詹士敦，实际就是他的洋顾问。在此以后崛起的洋务运动里面，李鸿章启用过不少的洋专家，北洋政府的部长、副部长也有洋人担任。这个莫瑞森就是袁世凯麾下显赫一时的高级参议，老外。那么在上世纪20年代初呢，岳飞还有鲍罗廷曾经为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也是洋人。那么有趣的是，这些洋人都是由各个政权遴选，然后花巨款雇佣来的，只有端纳是毛遂自荐的，志愿的献身，他是不拿钱或者是少拿薪俸的。用他的话来讲，他就说，我不忍心给这个贫穷的国家再增加什么负担。他出任政府的经济情报研究所所长的时刻，端方给他的月薪是20000大洋，不少，但是全部就被他用于这个所里面的各项开支的上面，以致成为部长们的笑柄，觉得说你真是笨啊，怎么这样，说端纳是天子第一号的傻瓜，有钱都不拿。1936年，端纳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幕僚，常常就跟这个新总统蒋公夫妇居于同一个官邸，出入蒋家呢，就好像入无人之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月薪大概是10000大洋，是当时普通外国公务员的一个工资水平，不算高，对不对？而端纳说啊，这已经很多了，是他所能接受的极限。尽管对端纳不满的人也有很多人，但是几乎没有人说不承认端纳是打中国牌，而不是从中国人身上攫取私利的极少数洋人之一。他的用心就是他希望这头睡狮要醒过来啊，他就是这样希望中国能够翻转，他就是这样子抱着这个心思做事。而企图征服中国的日本人就把端纳视为西方第一天敌了，说他是煽起中国人反对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呢以重金悬赏要捉拿他。而端纳自成为这个新总统蒋公啊这个政权的顾问之后，就履行了一套这个改革计划，包括要统一币制啊，禁绝鸦片啊，建立中央银行啦，这个规范税制啦，严惩腐败啦，以及后来掀起的声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这一些形式上都是蒋公啊，那当时是蒋委员长在全国发令推行，但是事实上全部都是出自端纳的手笔。很难想象哦，对端纳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历来是众说纷纭了。有人说呢，也他不过就是一个追随强权人物的高级幕僚而已，主要贡献在于为这个蒋公还有这个夫人处理外交事务。但是有的专家就觉得说，端纳的民主政治经济构想

倡导中国形成一个政体，坚决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特别是日本的思想，其实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了孙中山、张学良，还有蒋中正、宋美龄等等等的人，就影响了他们的观点，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当然影响了他们的决策权。端纳在西安事变当中的成绩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一触即发的战火里面，他就是扮演了蒋中正、宋美龄、张学良之间微妙的私人关系，让他被多方信赖，结果成功的扮演了挑剔人的角色。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再详细的讲那一段。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达到鲸吞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人就派医生设法让握有重权的少帅张学良染上鸦片瘾，这实在是很恶毒啊！但是确实他就染上了鸦片瘾，就让他不能主政。那么端纳呢，却认为张学良是中国的栋梁，所以就力请德国的医生米勒为这个张学良治愈了鸦片瘾，让张学良再次的成为雄志一方的少帅。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他这让他这个戒这个鸦片瘾的时候呢，就请了医生，然后先给他打了针，打针之后他就睡啊，睡了个3天，不止他哦，还有他的这些周围的这些人啊，太太什么的啊，睡了之后起来就不得了，就大闹啊，甚至这打这个侍卫啊，要打这个端纳啊，大闹。结果在大闹之中呢，端纳就说，你再去给我睡，不要那个什么。结果他就问这个端纳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结果端纳说，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就早把你扔到湖里去了。所以这些对话都非常有趣的，但是就可见呢，他当时啊，那个用心之强，因为他看到张学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栋梁之才，所以不可以让他就毁在鸦片手上，他才竭尽所能的怎么样都要为他这个戒鸦片。戒了鸦片之后呢，他又觉得张学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要这个扩大他的眼界，所以他就力荐陪伴张学良就是遨游欧洲，所以让张学良对西方政治还有社会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很快的就由颓唐而立刻就精神就起来的，由消极变为积极，但是最后却导致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其实后人研究很多，其实原来也就是很单纯，就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动作能够让他愿意去抗日嘛，能够让蒋公愿意抗日嘛。那当然蒋公也不是说他不要抗日，只是在那个时间点上他有多所考量。好，这个话题我们就先不谈。而端纳就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罪恶之一其实就是向中国输入鸦片，从而就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还有体力。由于鸦片牵涉到大批的官商，纵使是大权在握的这个蒋介石、蒋公呢，也一时无法下决心。是端纳啊，就是以长此下去，这个国将不国的这样子的说法来刺激蒋公，所以才让蒋公终于采用了严刑峻法，下达了对鸦片贩卖者格杀勿论的法令。而蒋夫人宋美龄呢，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发表那些优美的能让人一洒同情之类的词令，还有动人心魄的演说，我们常常在想，真是不得了，这次演说真讲得好。原来这些演讲稿大多数也都是出于端纳的手笔。这个端纳身材很高大，风流倜傥，谈吐幽默，这个雷厉风行，常常就是妙语如珠，有些时候也会带了某些的这个不好的口头语，弄得人很尴尬。但是呢，他嫉恶如仇，不贪钱财，不近女色，重义轻利，是一个工作狂。他能够通宵达旦的就是运转，他喜欢收集古典唱片，喜欢驾艇出游。他给自己在香港的一艘游艇命名叫做美华号，表示对中国的那种爱心。他很多次就跟他朋友说，如果哪一天啊，中国人把我踢出国门，我就驾着美华号去太平洋遨游，一直到死。最后他还真是这样做了。端纳虽然对中国是一往情深，可是呢，他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洋习惯，

他对中国菜从来不问津不尝，他只吃西餐。袁世凯登基之前呢，为笼络人心嘛，就大宴宾客，席中有200多道精美绝伦的中国菜，引起了这个中外宾客的惊叹，哇哇！而面对中外的这些老饕们呢，端纳目不斜视，他只享用自己的牛排和面包。在中国，他始终就是雇这个西厨啊，西方厨子，就伴随着他东征，不能说是东征西讨了，就是南征北战了，从来不学中文。刚才说了，那么端纳的坦率、固执还有真诚是出名的，在当时那些为中国服务的西方人里面，只有他，他就敢直言冲撞政府的领导人，所以中国的政治强人们对他是又敬又怕。为什么敬？他翻这个看待分析啊这些的事物啊，绝对是清楚明白，而且他所看到的绝对是真的会发生，极有远见，所以当然对尊敬他嘛，可是也很怕他，因为他实在是直言不讳哦。端纳在1940年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为什么会离开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中国？据知内情的人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但是讲起来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西安事变当中啊，他是这个其实是他扮演的实质上去到现场了解实情，而且把蒋公营救出来的人。那么他就觉得说有责任要求这个蒋公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因为他跟张学良，他向来就是很看重张学良，在这个西安事变里面他去了，他了解状况，他也了解了张学良的一种真实的想法，张学良本来也就是想要释放蒋公了等等，所以他就会觉得应该要给张学良自由，所以就常常向这个蒋介石啊蒋公提到这件事情，可是呢就引起了蒋公的不满和疏远，这个让他很不舒服。另外呢，端纳对于蒋宋美龄，就蒋夫人家族，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说他们发国难财，那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事实是什么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了解。可是在那个时刻，端纳也针对这个事情，就跟蒋夫人说啊，说怎么样怎么样，但蒋夫人就跟他说，他说哈，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可是有些人呢，连你也不能批评。哇，这个也让他觉得很吃不消。还有一说呢，就是1940年德国已经是攻波兰嘛，那么他就为这个蒋公起草的一篇演讲稿里面呢，对希特勒进行了抨击，而且呢是越来越尖锐啊，就是很严苛的一些抨击。有一天啊，这个蒋公就退回了他的一篇讲稿，上面说我不是与德交战的这种批示。哦，这个让他觉得很生气，他就说可是我是，所以呢他就直接去找了蒋夫人道别，就离开中国了。那么端纳离开中国之后呢，他就真的驾着他的这个艇啊，这个游艇美华号啊，去环游太平洋，实现儿时的梦想。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其实他有这个雇了一个18岁的一个女孩子，就担任他的秘书。这女孩子呢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就陪着他这个遨游各个地方哈，过得非常愉快，同时就是帮助他想要完成他的一个回忆录。其实他在走的时候啊，他到香港还给蒋夫人写过一封信，他说我曾经对你说，条条道路都可以离开中国，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会像成群掠过的飞蝗，就是这个蝗虫哈，立即扬起一股尘沙。好了，我终于上路，上了一条大路。哎，好了，他在这个期间，我说他请的这个女秘书呢叫做李安宪，是他在香港经商的一个华人朋友的女儿，会英文，会速记，是个很理想的帮手。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的夏天，他们旅游了大半个南太平洋，包括纽西兰啊、斐济啊、这个塔希提岛啦等等。在这个期间，蒋夫人函电交加，告知说中国已经。

改变了政策，这种新的政策肯定适合端纳大显身手。端纳每一封信都会看，可是都会将它归档，就开心的游泳去了，不理。1941年仲夏，他从每天收听的短波新闻广播里面注意到不祥的事件越来越多，他就知道说太平洋很快要爆发战争了。蒋夫人又来了一封信，说他想出访美国，希望他予以指导，他就做了说我即回的答复。之后他就跟李安倩准备返回中国，可是等了好几个礼拜才搭上一艘货船到达纽西兰，然后转船航向夏威夷。在檀香山呢，泛美航空公司就通知他说搭乘飞机需要向华盛顿提出申请，这时候已经11月初了，他们只好照办，耐心的等待回音。等了2个礼拜，他才无奈的决定就搭乘替香港加拿大驻军装运武器装备的罗伯特多拉号出发。12月8号，他们正在河属东印度群岛的安汶岛南边，珍珠港被轰炸，战争爆发了。怎么办呢？端纳就心里面有数，他就建议说最好把船开到新加坡，但是船长就说我要挂上美国旗，我要进入马尼拉。当时他已经66岁，性格也没变，他提出忠告，可是不跟人家争论，也不强人所难。可是他那个纵观时变择善而从的直觉也一如当年。没错，船长就调转船头，然后航向马尼拉。到了马尼拉，马尼拉被日军占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怎么办？他们只好就是隐姓埋名过了几天，可是最后他还是到了这个所谓的集中营，主动的去主动的就是去报名，说我是谁，我来报道。也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被关进了这个所谓的集中营。他被关到集中营中不久呢，日本的宪兵就通过这个名册查到了他的名字，宪兵就审问端纳的狱友美国的律师达兰。其实在他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几乎都认得他，但所有的人都愿意掩护他。这个日本人问这个美国律师达兰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达兰就说，哦，不是哦，他是英国人哦，那个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是澳大利亚人，哎，你们搞错了。日本宪兵不相信嘛，就把这个端纳叫来审讯，说你就是威廉端纳，中国的端纳。那时候他就满头白发了，他就故意装成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学究，说啊，不不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啊，我请求你们要改善伙食，要增派医生，我还要……他就凭他的机智啊，跟难友们的保护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他的失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45年，盟军海军情报系统就珍惜到说端纳的下落，马上就向蒋介石做了通报。1945年2月23号，应蒋介石的请求呢，美国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美国的空降兵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的行动。美国伞兵从天而降，在菲律宾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之下，占领了端纳居住的集中营，释放了被囚的人。而端纳躺在一张担架上，被第一个送上军用飞机，直飞美国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诊治。日军集中营里面非人的折磨呢，其实是让他身体被折磨得很严重，他也患了严重的肺癌，在病榻上大口大口的吐血，生命垂危。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日子不多了，就常常朗诵尼采的名诗《太阳落了》。那个诗句说，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阳落了，呼吸从和鸣的唇中吹过，伟大的清凉来了。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渴望回到中国，宋美龄就派出一架这个配备医护人员还有药品的专机直飞珍珠港，把端纳接回了上海治疗，在他弥留的时刻，也在他的床侧为他诵读圣经。
听说在这个他最后的阶段里面，他的妻子其实有在照顾。

去照顾他。不过他的妻子呢，向来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娶了我，他娶的是中国，因为在他的这几十年的生涯里面，他心之所念只有中国。在1946年11月9号，这个在中国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澳大利亚老人，在他的第二故乡闭上了眼睛，而宋美龄就专门在宋家的墓地拨出了一角，安葬了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中国的外国朋友。其实他在生前确实会想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1945年，他在夏威夷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曾经说，我的这本书当然这样开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是一部告诉世人中国人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民族的书。事实上，端纳在1941年遨游太平洋的时候已经开始动笔，后来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带着这本书稿在菲律宾日本集中营里面生活了4年，后来这些书稿就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端纳曾经对很多人谈到他写书的重重顾虑，因为他了解太多中国的隐私，写出来会伤害很多人，甚至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婉拒出版商的热情邀请。端纳唯一留下的比较长的文章是在1941年11月出版的《亚洲杂志》，题名说《我的回忆》。虽然说这家本来就发行量有限的杂志社在战争里面被日军炸毁了，出版的东西已经完全没了，当然我们也看不到那篇文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一个人，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百年历史当中，这个人物其实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我们很多有影响力人物背后的推手。但是很可惜，我们却没有办法拥有来自他的第一手资料，那么很多的资料都是有些的散乱，所以对他并不能够完全彻底的理解。但是从这有限的资料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从革命之前哈，我们这个整个的满清政府的时候，这个改革声日起的阶段里面，他就一直不断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的大的事情，革命，然后丧权辱国的一些合约的订定，然后怎样的去反抗，然后抵抗日本，然后在这个国共双方的这个争斗之中，怎么样去力图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等等，这些的事情它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因为他本是一个新闻记者，所以他在交往上面是各样的人物他都会去碰触，但是在这个碰触当中，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期望中国能够强，因此他会在各个了解之后，他选定会基本上去支持谁，然后在对于国际上面原则上怎么样让中国最好的一面，对中国有利的一面在世界中发生，然后能够借着这个媒体的力量引起国际的重视，或引起国际对中国的一种支持，这都是他在背后运筹帷幄，甚至是他自己参与发稿，然后去拜访英国领事馆，拜访美国领事馆，然后在中间有些讯息的传递，然后引发某一些的事件，这都是他的一些的作为，非常非常了不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真的要对他有些的感谢才对啊。好，今天国家宝藏节目讲到这儿，要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了台湾现在最夯的，就是有几位音乐家他们自己去组成一个小的音乐表演团体。那这个团体呢，他们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在去年其实我听到这个三个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很 shock。 为什么我很惊讶呢？是因为这三个人如果他们今天如果又加了一个团体进去怎么办？他要变成四个人吗？他最后变成六个人吗？他未来他会变成几个人？不知道。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他们来上这个节目，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三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乐团。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任仲还有子琳，两位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真的我真的很好奇哈，刚刚我特别提了那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三个人为什么选三个人？我当然知道你们现在是三个人，对不对？然后呢，那任仲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到底为什么选三个人这个名词？
1: 三，因为其实想名字对我们三个来说其实蛮难的。尤其不管是团名或者是写曲子的曲名都是。
0: 哦，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三个人并不是我们三个，其实是古筝、中阮加一位行政，三个人。但是演出的时候却只有两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疑问反而是演出的时候观众会问说，你们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叫三个人？
0: 哦，
1: 对，其实那时候第三个人是行政。然后呢，后来那个大概是在2013年草创初期的时候，对，那最后有一些调整，然后有一些新的人员的加入，最后的演出的人员是三个，笛子、古筝跟中阮，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就还是延续用三个人这个名字。
0: 是，
1: 那至于老师说之后家人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想过，
0: 嗯哼，
1: 我们有想过说是那就是三加一，或者是三加二，然后一直到无法加的时候就变成 N 个人之类的。
0: 原来都已经预先想好了。
1: 是，
0: 那当时的时候的三个人的行政那位是谁啊？是子琳吗？还不是，
1: 不是，另外
0: 是另外一位，
1: 另外一位朋友。对对，
0: 就是因为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在跟随心所欲为人他们几个人在谈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们这三个人真的很棒。为什么？他们有人自愿去帮忙他们做行政的工作。我说这么伟大。那位行政就是子琳，对不对？
1: 是的，对。
0: 那子琳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无怨无悔的去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我想可能大家有共同理想，或者你有一些看法，然后你可能也希望借由他们能够实现一些你的梦想，我不知道哈。但是真的很特别，因为以现今来讲，一切向前看，

0: 所有都是向前看，七啊，没有人是说哦，今天可以做一些志工的事情，
1: 嗯，
0: 尤其是未必有未来，
1: 嗯，
0: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我们期盼有未来。可是当我进入的时候，我可能不晓得，所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也没有这么的无怨无悔了。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其实一开始是就是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莹姐，因为我一开始是有帮莹姐在做一些就是节目执行的部分。
0: 是。
1: 那其实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今年应该是第12个年头。
0: 哇，你做什么？专门就帮人家做这
1: 个？就是我原本是从艺术行政开始做，就是一样也待经纪公司，
0: 啊
1: 啊、然后之后自己出来就是接案子这样子。
0: 是。
1: 现在就像比较像 SOHO 组这样。
0: 是。
1: 对对对
0: OK， 哎、欸，好。
1: 那比如说遇到莹姐，那因为莹姐的音乐会，然后遇到了任重跟敏清他们，那就是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聊一下，那觉得说，嗯，这些小就是年轻人很有想法，对。那当然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我可以帮助到他们什么。
0: 是。
1: 那其实是有一次任重他就是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成立一年，但是还没有立案，然后也想要去做自己的专场音乐会。
0: 是。
1: 那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就是行政部分就是委托我来申请处理这样子。那我当然我们谈一谈之后我是答应了，然后之后是我们又再详细再谈、嗯、所以其实变成之后的合作就比较没有像是所谓的就是一案一案付费这样的状态、
0: 嗯嗯嗯嗯、
1: 就是我就跳进去了，
0: 对对 对,
1: 对，就跳进去，然后其实就开始我觉得因为他们自己三个也非常有才华、
0: 嗯、
1: 然后其实一路上也很多贵人在帮助，所以其实开始在进入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嗯、其实很多资源是一直不断过来可以运用的。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开始上是我跟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工作上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或是我该怎么调整我这边其他另外的工作的状态。其实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0: 嗯哦、
1: 对，我们从2014年比较年底开始，其实一直到整个2015年、
0: 嗯、
1: 我们大部分都还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其实现在也还是不断的在
2: 磨合
1: 对, 對，但当然就是现在就是说大家比较了解，也比较已经决定说我们团的走向或是每个人的想法、
0: 嗯、
1: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上、嗯、不管跟别人谈案子或是跟他们，其实就是比较可以快一点上手啦。
0: 是
1: 對對對，
0: 是是，因为作为一个、
1: 嗯、
0: 等于是你跳入我们从一个概念来讲，其实你也是股东了，你也是股东之一了那其实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公司开的目的就是以赚钱为目的，
1: 嗯，
0: 好，讲实在话，音乐人去分享音乐，那不是当白痴，就是天天是说啊，大家你去分享，我们生活在梦想中，不是。其实音乐人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大众来支持他，让他能够在生活无虑上头，然后他可以持续的不断的来做一些创作，写下当代的音乐，然后为未来留下历史。这是做音乐人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当然因为这个组合很特别啦、
1: 嗯、
0: 就是因为你们是从2+1的嘛，
2: 对，
0: 对不对？所以2+1产生的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因为郭敏琴去弹那个古筝，那郭敏琴他其实他也讲实在话，你们三个人应该是每个人都很独特，
1: 是，
0: 所以你们三个人是不是在讨论之间的碰撞也很多
2: 很多？没错，
0: 那
2: 非常
0: 作为你现在变成应该是做一个调和者吧。
1: 嗯，没有，老师你知道大多数我觉得他们在开始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我就会闭嘴
2: 我是旁观者，
0: 应该是你应该那你是做最后的仲裁者吗？
1: 对，就是谈完之后他们就谈，然后可能大家还是决定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不只是三个人加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宣传就是建府、
0: 嗯啊、
1: 是有 email、
0: 啊啊、对对，有 email 给我的那位，
1: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专门负责宣传部分的男生，所以我们刚好是5个人，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投票，
2: 我们是单数，
1: 对，我们是单数、
0: 啊、
1: 我们可以、啊、最后有些事情是会用投票的方式来表决这样、
0: 嗯、
1: 对、嗯、
0: 因为我在明年的你们好像传统那个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传统音乐季嘛，
1: 是
0: 传统艺术季，你们好像有投案嘛，
1: 是、
0: 结果出来吗？快了吧，
1: 快了，
0: 通知了嘛，
1: 对
0: 不对？
1: 还没有通知，
0: 还没通知啊，
1: 知
0: 应该快要跟你们谈价格了吧？
1: 是，
0: 因为基本上来讲，我们看了一下，其实。

0: 真的好的节目是有，可是也不是很多。那以你们来讲，其实是还不错的，蛮好的节目了。
1: 谢谢。
0: 所以其实我陆续在不同的位置里头，不同地方，其实都看到你们了。
2: 是。
0: 那看到你们的时候，当然对我来讲，我的前提是，只要是优秀的团体，只要年轻，他们有所作为，他们愿意去做，他们的音乐有品质的，对我来讲，我一定支持。而且我是大力鼓吹，我基本上来讲，我做这个评委的时候，我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看啊，三个人，好吧，那就三个人。对，那我也知道哈，好像你们也自己录了一些音乐，
2: 是
0: 啊。那当然我也了解说，好，你们每个人都写嘛，
1: 每个人都写，对
0: 对，因为很怪，你知道吗？我上一次才跟那个叶维仁他们聊。随心所欲
2: 是，
0: 然后他们几个人也是都自己写，可是早期这些人都不是学作曲的，可是后来他们写完了以后出来的音乐其实都很有想法，而且讲实话都很有水准，自己可以演奏以外，自己他不会被架构给框住，他没有一个框架在那边，而随自己的想法，那这是一个创意。创新创意的问题就是在你有什么想法能够跟别人有差异，差异化事实上是在竞争环境里面要能够脱颖而出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它是方法之一。你们的差异性在哪里？
1: 我们的差异，其实我们除了怡彤以外，我跟敏琴都有一点点作曲背景，所以当初其实我们的团怡彤是不用负责写曲子的，对。然后可是后来我们真的立案了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就是能带给大家的音乐比较多元，
0: 是
1: 因为三个人写出来的曲风一定差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也是希望怡彤能写，因为怡彤自己本身演奏的很好，他对音乐非常有想法，所以我们也鼓励他写，
0: 是，
1: 然后他也写出了一些蛮好的作品，
0: 嗯哼，
1: 对。那我们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成立团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以去接 case 为目标，
0: 嗯哼，
1: 对，那个可能是之后的目标。
0: 是
1: 我们一开始所接到的一些案子，假如是需要我们演奏一些，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的配乐，或者是流行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会婉拒这种 case， 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的音乐带给听众，
0: 是，
1: 而且我们一开始的计划是一个叫做跑走计划，对，其实是希望能离开音乐厅，离开就是国家音乐厅或是各个文化中心，到巷子里面去，到深入社区或者是咖啡厅，一般民众们平常会出没的地方，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给小孩学乐器还是钢琴啊小提琴，对于相对于国乐是比较少一点的，比较不普及，所以我们希望能以轻松跟观众们能够互动，或者是很平易近人的方式去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比较古老的乐器，
0: 是
1: 让他们打破一些他们一般认为哦，你们是不是要穿古装，或是会穿马褂，然后都演一些小放牛啊，或者是这样子。梅花三弄啊这种曲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初衷是这个样子。
0: 那你们在，因为我看了你们自己的简介里面，其实你们特别就是做一种突破性的，也就是说你们希望跟观众是能够互动的，
1: 是
0: 就跟随心所欲，其实他们也是这样情形，而且他们在演奏的过程里面，他们也希望去做一点跟观众里面就是有一些对话，我看你们也是这种情形吧。
1: 对，我们有一些曲目会跟其实我们跟观众互动的部分是即兴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希望观众出题目给我们，然后呢当下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然后即兴来送给这个观众这首曲。
0: 所以你们每个人的即兴演奏能力要够。
1: 对，因为其实敏琴他本身很做了很多真乐的曲子，所以他在于创作跟即兴这部分很厉害。
0: 对，
1: 那怡彤呢，他自己是有一个修乐团，巴西的修乐团是跟吉他还有萨克斯风这些合作的，所以他在爵士的他把爵士的指法运用在小软中软上面很熟练，然后我本身之前也是一些上过一些爵士课，跟司祖空这个团体出国去巡回什么的，所以好巧不巧我们三个人都有一点即兴的能力啦，所以在现场蛮好玩的，
0: 是是是，好，我们

0: 先来听听你们的音乐，然后我们再聊，好不好？那你要不介绍哪一首音乐呢？
1: 我就介绍一首我们三个人组团第一次一起创作、共同创作的曲子，叫做《三花弄梅》。那它的原来，它的原本的曲子是梅花三弄，是笛子。
0: 看那样子像，
1: 没错。对，它其实当初是为了要跟一个中文剧。就是一个舞台剧，做结合趋势科技的，然后他是希望有一个美女出来跳舞，然后我们必须要就是演一个比较古典典雅的曲子，那我们三个人呢就把《梅花三弄》这首曲子改编进去，
0: 是
1: 最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剧里面把这首曲子拉出来，最后用了爵士的即兴的手法的精神，然后去改变了这个《梅花三弄》的快板部分、对，所以呢我们就因为改变过了以后，我们就希望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变成三花弄梅。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他们三个人共同改编的梅花三弄改编的，叫做三花儿弄梅。

0: 这是阳明春晓节目，听众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由三个人这个乐团，这个乐团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他们演奏的《三花儿弄梅》，他们就是用梅花三弄这种很传统的作品，然后借由他们三个人重新去做一些改编。那么这个音乐你们是在有录制在哪里吗？
1: 我们在五月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
0: 是
1: 叫做四三个人，就是也叫做
0: 就叫三个人
1: 同名专辑，是的，对。那这张 CD 呢，就是收录了有九首曲子，然后呢，就是都是我们三个人自己的创作，不管是原创或者是改编，对。那这张专辑呢，可以在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上面有订购单可以去。订购这样子。
0: 那除了在 FB 专业粉丝专业以外，因为一般来讲，其实那个社群行销那个，其实除非它有一定的量，
2: 是，
0: 否则的话，这种行销其实它的应该是说可能还是局限性
2: 啊。是，
0: 所以有没有实体的往那个地那个店去可以买得到？有一种方便性。
1: 目前是还没有。对，因为才刚就是出没多久，然后我们可能之后会在一些就是卖国乐的一些乐器行里面可以买得到。
0: OK OK， 那子林想请问哈，就是说，因为从你做一个制作，尤其是你在帮他们在负责，包括他们做这一片 CD 啊，那我不想你有什么要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个包括里面有一些平常不可以跟他们说的，今天都可以他爆一点秘辛。
1: 你们在录音室跟录音师聊天的内容。
2: 没有，其实当初我们去年大概年中间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到我们第一个制作的时候，第一个音乐会就专场音乐会之前，
1: 是，
2: 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在想说啊。因为我们好像现在创作的作品量是可以足够来做一张专辑，
0: 是。
2: 那这个专辑的感觉比较像是我们三个人的名片，就希望透过这个专辑，就是可以让没有来音乐厅或没有听过我们音乐会的人，他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来认识我们。
0: 是。
2: 所以当初其实曲子量比较

0: 足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在构想这个专辑。
1: 嗯，
0: 然后从设计的讨论，从录音的时间，其实还经过蛮多波折的。
1: 嗯、哼哼
0: 对，最后我们其实是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做录制的。因为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嗯，就像是一个音乐会一样，利用那个听的空间的共鸣，
1: 嗯，自然音场，
0: 对，自然音场去做这样的专辑，比较不是像录音室，就是很靠近麦克风、
1: 嗯、
0: 然后再去做所谓的后面再去做音场的效果这样。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今年小年夜的时候录音
2: 小年夜
0: 就是那个时间点一直在调整调整，那因为那阵子又下雨，
2: 嗯
1: 嗯，
0: 那因为雅颂坊它其实虽然是一个音乐厅，可是因为它刚好比较靠近一个就是他们校园要进出的一个动线上，所以车辆的声音什么其实有时候是真的很难避免。那时候是我们其实本来是约定是可能是小年夜的前三天，可是我们第一天进去之后发现、
1: 嗯、
0: 哇，他们学校在做工程，在灌水泥、
1: 哦嗯、
0: 所以水泥车就一直不断的进来、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就决定好那天就是把所有的 setting 都弄好，音场也试好，就这样就今天就不录音、
1: 嗯、
0: 我们就看明天明后天的状
1: 态。那钱怎么办？
0: 是就没有办法、
1: 欸、那个 setting 不是不要钱的，
0: 对，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预料到事情就是这样子。而且其实那几天天气也比较不好，在下雨，其实我们之前几天就因为说那如果下大雨的时候产生声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录，应该怎么办，其实那个也有小吵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再往下拖，就会再一直延期，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预定好了，比如说录音室的时间也定了，录音的场地也定了，我们大家时间都已经调好了，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密集的做一个练习，把这些东西都排好了，可是却在那一天就发生这些就是我们无法避免状况、
1: 嗯、
0: 不过还好是隔一天，真的小年夜那一天真的是
2: 一切顺利，
0: 因为他们水泥也灌完、哦、而且那天刚好是学校就是封，已经那个道路已经就是那边是不能进出，所以他是不会有车辆 往那边进出的、
1: 嗯、
0: 所以整个学校是封起来的、
1: 嗯、
0: 所以就非常顺利的，而且对、
1: 哦、
0: 而且是真的在我们预计的时间超前把它录完，
1: 真的不容易。因为你要说那个雅颂坊，它其实，它本来是个教堂，
0: 对，
1: 然后它旁边是管院的二馆，
0: 是
1: 啊，其实，在那边他们又在拉皮，又做，然后后面再过去一边又在
2: 盖
1: 新房，
2: 对，就是盖新，
1: 你知道吗？我曾经在那边鬼混了两年，那个是那个地方，其实我们有够吵的，因为那个地方我也知道，旁边就是大停车场，
2: 对，
1: 那个大停车场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碰到时间不对，就对你们来讲其实很不方便、啊、可是我刚刚听的那个音场的音响的感觉是非常的好，
2: 非常好。
1: 也就是说它是自然音场，
0: 是
1: 因为自然音场它比较接近我们在现场听音乐会，
0: 是
2: 的。
1: 那我常常鼓励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现场去听音乐会，因为音乐它除了用耳朵听以外，它眼睛也要看、
0: 嗯，
1: 而且再来他要感受到周边那些其他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那种氛围，那种互动，然后呢他才会感受那种不单单只是一个人只是在家里面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放一片 CD 这样听。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就是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其实我对这样子的声音音乐其实我是不太有兴趣的，因为那个东西太假了、
0: 嗯
1: 哦、唱不准的可以把它调准，然后错一个音还可以帮你补，
2: 对，
1: 现在是越来越容易做这种事，可是一口气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现场的演奏，这才是难，而且它有珍贵性。你们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吧？
2: 没错、
0: 嗯、没错。
1: 总不会中间又塞一个音吧？因为你们三个人一直要放下去就串了，他就没有办法，要不就重来，
0: 是
1: 不可能的。所以真的我是感觉很好，只是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人家你们的 FB 的那个粉丝页，我怎么进去你的 FB， 我怎么去找寻、嗯，子琳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就在 FB 搜寻三个人就可以了，就找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粉丝页。
2: 对，
1: 三个人只有你们吗？
0: 嗯，
1: 然后我赶快，我一再就做个三个人的，但是跑到我的粉丝页去了。
0: 很明显，他就会出现三个人，然后音乐的团体就是我。
1: OK， 好，
0: 对，
1: 就是各位，如果你有 Facebook， 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加入，你加入就有了。然后呢，你就去搜寻三个人，然后要注意三个人，他是一个音乐团体，然后从里面呢，你就可以从他的粉丝页里面去。

0: 去找，因为这片 CD 其实是非常值得各位去收藏，因为光光听一首哈、啊，跟你去收藏一个音乐，它有几个功能的差异性。第一个，听完就过了，可是有很多好的音乐是可以值得回味的。你要回味它，你必须什么咀嚼？要咀嚼要怎么样？不是听一次就过了。你也不像我们专门学音乐的人士，听一遍就有记忆，你听完一定忘。那怎么办？播放，再放，放到哪个特别喜欢听的？那你们有没有放那个 iTunes 去？
1: 哦，
2: 没有，
0: 还没有放上、
2: 嗯。
0: 水晶所欲他们就放进去了。当然，这个有优点，有缺点了，就等于说是你可以单曲放哈，那这样，因为你们也没有放实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待会儿你再继续听，你真的想收藏这样的一片 CD 的时候，你可以上他们的粉丝页去采购，顺便你可以要求说麻烦签个名，对不对？他就签个名，然后你可以珍藏。你要知道吗？30年后、40年后，那个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资料。好，那你们会帮忙签名吗？如果要求的话，
2: 会，我们已经有签好几张起来预备，
0: 已经签好准备了，
1: 要求者众，
2: 对
0: 啊，真的吗？
2: 蛮多人要求，
0: 我想他们应该是。那你们这片 CD 大概多少钱？
2: 我们是400块，那你网络上订购的话，我们邮寄就是不会
0: 不收邮寄费用，
2: 对，不收邮寄费用。
0: 那他是直接，那是要先付钱，然后再寄嘛，
2: 对
0: 不对？
2: 对，是的。
0: OK， 好，非常好。好，我们再来欣赏音乐。那你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哪一首呢？
1: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介绍的这首曲子是二重奏。是古筝跟中阮的二重奏，叫做《广陵印象》。
0: 是
1: 这首呢，就是像老师刚刚所说的，它是一进到底。没有简介，
2: 完全是 one take， 没有简介。
0: OK OK。
1: 那这首曲子呢，它其实是从这个古琴曲《广陵散》然后作为发想。那因为它是一个肃杀气息比较重的一个曲子，它的故事的意象是这样，是
2: 聂政刺韩王。
1: 是的，对。那因为这首曲子也比较稍微学院一点，就是它里面这首是郭敏琴跟潘怡彤一起写的。那中国的美学在古乐里面留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
1: 那不像西方音乐，就是和弦们就是和弦有很规矩的这样的接法。那在这首曲子里面，除了运用到了古筝的韵味，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按揉音。然后在中阮上也使用了这些吟揉暗放。这是比较少见的。那希望，然后这首曲子呢的尾奏呢，是一个也是蛮炫技的段落，所以他在韵味跟炫技这个氛围下，就把这个肃杀的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
0: 哦，那个各位听完任重的这样的解析，各位你就用你的想象，然后跟着这个音乐来走，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广陵印象》。

0: 刚刚为各位所播的《广陵印象》，那么就是由郭敏琴跟潘盈彤两位他们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的。各位听到了，一个是古筝，然后一个是中阮。那其实古筝做萦柔暗放的动作是容易的，对中阮来讲，其实它的张力太大，
1: 是，
0: 其实要萦柔暗放，其实对他俩是痛苦，
1: 对，是痛苦。
0: 那我相信他演奏过程有没有断弦啊？应该有吧。
1: 偶尔会断弦，对，因为他本身弹琴也是大力的。
0: 对啦，因为其实各位从他的音乐里面，各位听，就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塑造形象是所有这种专业音乐演奏家里面他们所要做的。最不会演奏的人是做演奏什么？你知道，谱子来了，照谱演奏，然后演完了以后，音高没错，拍长没错，他标示的强弱没错。你要标示的速度符号也没错，什么都对，可是我就说他错了，他少了什么？少了生命。可是我从你们刚刚的音乐来听，充满了生命，而且基本上来讲，充满了对音乐的这种热情，这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想任仲是不是你再谈谈看，就是你们这个团，你们的寄望，他的未来，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们的梦想哦，其实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们50岁的时候能继续在舞台上，就算驼背或者是都没牙齿，我们还是会
2: 推轮椅
1: 在舞台上这个演出。
0: 这种50岁这种还在那种，以你们现在的这种程度，50岁要站在舞台上其实不难。
1: 那80岁，
0: 我是感觉你们，如果说今天只是为了我能够持续站在舞台上，这个其实是年龄是挑战性，因为是这样，从演奏的技巧性来讲，它跟体力有关系，
2: 是，
0: 所以它随着年龄是负成长，
2: 是
0: 啊，它是负成长。

0: 可是从音乐的感性那种，它是正成长。所以越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讲音乐，音乐要讲的是什么？感觉，一个音出来，你听到没有？那个音的后段多少性的变化，这叫音乐。那个什么，因为没技巧了，那个是骗人的，是骗人的。那我相信你们其实，应该短期应该就有一些想法吧，此地影响你带他们到哪里去？尤其是你本身，你也是应该是做经济的，你也是做行销的，对不对？公关公司里，我相信你也待过。
1: 因为
0: 你的想法，
1: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不断在聊，因为当我们去年那个11月12日的那个演出，就是我们第一个首场制作的在小厅的演出结束之后，
0: 是
1: 其实有点像是完结了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所谓音乐跑走计划的这个部分，
0: 是
1: 就是我们到外面走一圈，然后最后的能量集中在这一场，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把透过外面知道我们的观众带回到音乐厅。
0: 结果做成功了吗？带到了没有？
1: 我想应该是非常
2: 成功
1: 的，
2: 因为对
1: 那个不管是票房或是回响，其实都让我们蛮讶异，是成功的。对，那其实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讲了，哎，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可是好像似乎聊聊，当然可能因为我在这个所谓的市场或行政这一块上面是比他们有经验，但是我其实有时候常常跟他们在聊天或是在沟通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或许我可以给他们经验是说，不要让他们觉得哦，比如说他们想出一个想法，那我可以跟他们讲说，以往我们这个
0: 经
1: 验
0: 对
1: 是怎么样的实行它，那他可能或许没有办法到达你们想象要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们愿意去做、去经验它，我觉得也非常好。
0: 是，
1: 所以我其实对他们都没有特别说哦，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除非是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好，或是真的觉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事情，我还是会跟他们说，那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别的方式。那其实，在谈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其实他们就是真的是三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就蛮像，就是其实就只是一本初衷，
0: 對，
1: 就是喜欢大家一起做自己
0: 喜欢做的事
1: 音乐，所以其实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设限，换句话说，其实也没有太多觉得哦，我一定要比如说三年内我要做到什么，五年内、十年内我要做到什么，
0: 是
1: 这样，
0: 所以基本上来讲，应该说是三位都很单纯。
1: 是
0: 都很单纯，不过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热情要存在，
1: 是
0: 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步啊，其实像任仲本来他很有机会就到职业乐团去了，
1: 是
0: 可是他完全就挑战他就放弃，
1: 是
0: 那他有他一些想法，其实我也碰到莹姐也是这样的情形，
1: 是
0: 哦，就根本就从那边离开了，因为他们需要的就是音乐的自由，而且他需要的就是我原来对音乐的想法，我希望能够保留我对音乐的那种初衷，热爱的初衷，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我是认为是很好了。但是，那我比较好奇就是，既然你们拥有这种跑走计划，那其实对你来讲，你应该是很注意到所谓 CRM 的事情，所谓这个顾客管理的问题啊，顾客关系的管理，你怎么样去跟他们产生互动？当然 ，Facebook 是一个关键，可是还有其他的没有？包括你如何让你每一场的音乐会里面的这些观众会留下跟你能够连接的这样子的一些资料讯息？因为这个我想他们是三个人数完全都不会啊，我跟他们讲也是压着听人。啊，根本讲完他们也是听了归听，听完就忘了。
1: 是
0: 对你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
1: 其实这一块就会变成是说，像健辅在团里面的主力就是做这一块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健辅他，因为可能我觉得现在当然是说透过 FB 或是网络这部分，对大家当下的讯息的传递是很直接、很快速的。但是怎么样去就像健辅会常提到说，那怎么样把这个人真的变成我们的粉丝，他会一直不断的来寻找我们演出的讯息，希望跟我们互动，这其实就是要去建立一些跟观众上面的一个默契跟连接，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慢慢的尽量就是把这个关系慢慢的去建立起来，那健辅其实他本身就是对所谓的行销宣传这一块是比较专门的，
0: 是
1: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有固定的在帮我们，不管是现在是网页的

0: 规划也是，就是网页的FB 的互动都是大多都是他做管理跟回应。那比如说我们现场可能演出获得一些观众资料的时候，也是会立即建档。不过我觉得这当然是可能这可能跟比如说实际上要呈现在所谓的票音乐会票房的购买率或这个其实还有一点落差啦。
1: 对，就
0: 是那
1: 個，其实你们现在时间那么短，其实慢慢只要关注到他就会有成长啦。好，因为今天时间好像过得非常快，你知道吗？还有好多事没得聊。
0: 是，
1: 那我们下面继续，我想还是大家再来听听。你要听哪一首呢？姚哲讲的《茉莉小六》吗？
2: 是的，对
1: 啊，要听这首啊。
2: 对，
1: 这首各位，这首为什么要听？因为它是任重作者的。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姚哲讲的《茉莉小六》。

0: 刚刚所听到的是由三个人这个乐团他们所演奏的作品，是由任重所创作的摇着桨的茉莉小六。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音乐会的讯息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也可以现场去买票，或者我们到哪边可以去欣赏他们的音乐呢？
1: 是因为刚好最近是暑假了嘛，
0: 是，
1: 对，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是我们7月17

0: 号，我们有受那个闽南文化节的邀请，
1: 7月17号，
0: 对，然后它是在桃园的一个户外，是八德中永公园，那它是户外的野餐音乐会，
1: 是
0: 演出的时间是晚上7:20。
1: 哦、晚上7:20。
0: 对对对，然后应该就是一个免费、大家可以带着那个
2: 野
0: 餐垫啊，然后
1: 小狗狗，
0: 对对对对对，
1: 很特别。
0: 然后我们7月30号是有应蓝牙舞蹈团之邀，他们今年是创团的50周年，那他们今年做了一个节目，然后是委托我们三个人做音乐设计，
2: 是
0: 所以里面的
1: 所有的音乐吗？
0: 对，就是后半段这个有一个30分钟的串整个大团的大型的演出的30分钟音乐是委托我们三个人创作的，
1: 对对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那中间也会有我们10分钟三个人自己的作品的独奏的表演。
1: 哦，就是你们不单单是帮他创作音乐，
0: 对，
1: 而且参与到里面做演出，
0: 是
1: 南洋舞蹈团，
0: 是。然后是7月30号，晚上7:30，
1: 在哪里？
0: 在宜兰的演艺厅，
1: 在宜兰演艺厅，
0: 是。
1: 所以各位雪穗很方便啊，虽然会塞车，但是如果各位你飞过去，飞回来。不是问题，
0: 是
1: 那宜兰路那边的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就在宜兰的
0: 演
1: 艺
0: 厅，
1: 7月30号，好，那未来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在台北市或者说比较临近的一些音乐会讯息，有空我再为各位带来介绍。那还有其他的近期的兴趣吗？
0: 近期大家8月份，其实8月7号、8号，我们在同万节的园区也会有，就是蓝牙舞蹈团这套节目会在园区里面有连续2天的表演。
1: 8月7号、8月8号，在宜兰同万节，
0: 对的园区，
1: 所以顺便就是大家如果去了玩同万节的时候，就可以欣赏哦。好好好，好，那我想节目到了尾声，那最后我想我们来欣赏哪一首作品呢？
2: 我们来欣赏这个郭敏琴他所创作的《岛》。
1: 好，我们来听这个《岛》，顺便在同时听这个音乐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谢谢任仲，谢谢子琳，谢谢你们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两位，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再见了。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我们的成语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很多男士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娶到一个贤惠的老婆，很多女士们也希望说结婚之后能够对家庭对夫婿能够有所帮助，所以人家说叫做贤内助，幸福的人娶个贤内助。如果你认一个女士们，别人都称赞你是真正的贤内助，你会怎么想呢？起码不是坏话嘛。那我们看看这个内助之贤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妻子又叫贤内助呢？

在春秋时候，齐国有个名叫晏婴的人，曾经担任过三任的宰相，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后人尊称他为晏子。虽然他的身材不高，他外表也不出众，却因为很有才能而广受人民的喜爱，而且他为人一点也不骄傲。有一天，晏子出门的时候，他的马车刚好路过车夫的家门口，于是车夫的妻子就好奇地从门缝往外偷看，没想到却看见身为车夫的丈夫在为晏子驾车的时候，居然摆出一副神气活现、得意洋洋的样子。等到车夫回家时，他的妻子就生气地说要离开他，并且说虽然晏子的身材那么矮小，却能当上齐国的宰相，并且获得全天下人的尊敬，但是我今天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的神情依然非常的谦虚，丝毫没有骄傲自满的样子。而你呢，虽然身高比宰相挺拔多了，但你明明只是人家的车夫罢了，却因此得意得不得了，一点儿也不懂得谦虚，我看了真是为你感到丢人呐。车夫听了妻子的话之后，觉得挺羞愧的，立刻自我反省了一番，并且从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做人变得谦虚许多。晏子看到车夫的转变，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车夫就把妻子所说的一番话老老实实地告诉晏子。晏子很赞赏车夫这种肯听规劝而且能够立即改过的精神，就推荐他到朝廷当官。后来这故事就演变成为内助之贤这句成语了，用来称赞的是男人有个贤淑而且能够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妻子，也就是现今我们常常用来代替妻子的美称贤内助这三个字的由来喽。

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助之贤，也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称好妻子是贤内助。她的贤淑是在她能帮助自己的先生，帮助自己的丈夫，让他能够在思想上、思念上有正确的想法，也有更积极

及更向上的一面，而不至于让自己越来越不懂谦虚是什么东西，而只是一个劲儿的自满，这样子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今天的内助之贤最主要的意思是恭维人家有个能干娴熟的妻子。内助当然是指妻子对丈夫的事业及家庭他的这方面的帮助了。所以这个出处是在史记的管晏列传里面，说的是其欲之妻，亏欲及夫，可称内助之贤。那么在立柱上我们可以讲说，他今天能在事业上那么样有成就，全部都要归功于他有内助之贤，贤内助对他事业上有很大的帮助呢。朋友，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能够对家庭对丈夫有所帮助？而先生们是不是愿意说自己娶妻的时候需要娶贤娶德呢？要祝福大家有个快乐美满的一天。今天廖宁就进行到这儿啦，下次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嗯，元节快乐，金币冰了，今天放假。
1: 冰了，对。
0: 大家还没终于团圆，
1: 你
0: 回家团圆了。
1: 今天端午节就要去那个什么捡那个叫做什么雄黄啊？

0: 要挂在那个门。
1: 那个你到菜市场买，人家
0: 客家人，客家很多哎、欸。我有一次在内湾看到有
1: 在卖、人家都有扎好的、
0: 扎好的。
1: 你现在去菜市场也有啊？哦，他扎好你就拿买一个，可能几十块吧，就回家插在门上就可以了。
0: 你有注意过他扎什么吗？
1: 哎，现在忘记了，
0: 什么菖蒲啊？
1: 啊，对对对，
0: 啊，菖蒲是什么？我也
1: 那没的。
0: 对，然后我看到有人用那个艾草了哈，
1: 应该都有，
0: 艾草也有，菖蒲，它应该是去避，他讲的是说去邪，辟邪，但是我在想说这个东西它可以防什么，大家应该搜寻一下，
1: 对
0: 对，我们现在早已都不会去做这些事了，
1: 对，
0: 好。
1: 对，
0: 但是他古人这样做一定有意义嘛？
1: 对，现在的人比较少。那你有擦过吗？我的意思是说你
0: 擦香水，
1: 不是那个擦啦，
0: 雄黄酒。
1: 你有擦什么在擦片？
0: 我只想到说那个今天那个就是法海水淹金山寺那个。白蛇传啊，不是在端午节。
1: 对，他讲其实是艾草啊，
0: 艾草
1: 其实本来就是要在门口悬挂插艾草嘛。哦，正常的是艾草，但现代人好像
0: 可是
1: 他
0: 不止一样啊。
1: 对，现在不止啊。
0: 还有
1: 只有菖蒲跟艾草吗？
0: 菖蒲也我们也很陌生，对不对？
1: 陌生，对。
0: 菖蒲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1: 你是说菖蒲它对端午节有什么意义吗？
0: 它的存在，
1: 菖蒲哦，它是一个中药，
0: 对，
1: 化痰开窍，醒神益智，化湿开胃，宁心安神，哈、哦，也是安神啦、啊。
0: 哦，化湿开胃，我倒是觉得，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湿气就开始很重。
1: 哦，主要是因为它的叶片细长如剑，民间视为普剑，可以斩千邪，斩邪的意思。
0: 斩邪？你说端午节什么是邪、
1: 邪是什么？端午节有什么邪呢？
0: 什么是邪？就是它应该是蛮抽象的，应该是邪气、
1: 啊
0: 嗯，应该是湿气比较重。
1: 对、啊，
0: 湿气其实就是邪气。
1: 对，其实它菖蒲只是因为它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就是一种挥发的油，所以有天然的驱虫功效。
0: 对，驱虫倒是。
1: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将它的切成屑跟雄黄酒混在一起，用驱除毒虫、辟邪这样子。
0: 哦，我记得以前端午节哈。好像好、哦、蛇就开始从它的冬眠开始就会出来。
1: 他说还有一个里面有六种，还有一个叫魔草。魔草客家话也叫那蔓臭。我们客家话讲蔓臭其实就是驱邪，譬如说有人丧事的时候。
0: 哇操台湾
1: 有。丧事的时候有人就是你去参加人家告别式回来就要用抹臭洗洗、就洗一洗啊，那抹臭他说抹臭呢叫做小槐花鱼针草，都叫抹臭
0: 鱼针草、
1: 还有一种菖蒲艾草跟芙蓉叶叫做这个叫、
0: 芙蓉叶，对
1: 对，还有一个榕树叶这样。
0: 对，我就记得我看过榕树的叶子。
1: 对，芙蓉叶跟榕树叶。
0: 那这样南方跟北方有差别？
1: 应该是有。
0: 因为你北方又没有榕树。
1: 北方没有榕树。
0: 北方榕树只有在中
1: 南部比较热的地方。
0: 比较热的地方，因为它有气根。
1: 所以那。
0: 那北方就可能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1: 对呀、
0: 对。艾草。蔓臭
1: 哎、对，我都想起来。我们客家人常常讲的就是蔓臭，
0: 哇操，去邪
1: 的就是蔓臭，
0: 所以可见人多么的脆弱，
1: 对，
0: 看不透生死，总觉得处处都会被挟制，
1: 对啊，
0: 我们就是真的是活在那个恐惧里面，你知道人的恐惧最大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1: 最大的恐惧，

0: 说是什么呢？
1: 你说你最害怕啥？什么？
0: 我最害怕，我现在就害怕身体不好而已，其他没什么。
1: 其实我们害怕身体不好，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死亡。
0: 哦，害怕死亡。
1: 对，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恐惧啊、不安啊，其实都跟死亡有关。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我们不太，如果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面对它、正视它，或者不知道怎么样知道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嗯，
1: 所以有很多人对死亡是充满了恐惧，
0: 嗯，
1: 充满了害怕嘛，
0: 嗯，
1: 但是其实所有的信仰都是在教人家怎样面对死亡，
0: 嗯，
1: 他告诉你一切都是空的，哦，这是佛教讲的，
0: 嗯，
1: 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会成住坏空，反正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循环，
0: 对，
1: 那我们基督徒讲的就是那个死亡不是死亡，
0: 嗯，
1: 那只不过是呢，我们回到灵里，
0: 嗯。
1: 然后呢，肉体呢？肉体是不见的。
0: 嗯，
1: 就像耶稣死而复活，他到底是他就胜过了死亡，他还可以活。
0: 嗯，
1: 哦，这就是最大最厉害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说真的，我们人就是面对你说像那个端午节。辟邪啦、去湿啦，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怕这个节日以后天气就变得很容易感染什么。以前哦，以前只要是湿气重的季节到了以后，
0: 嗯，
1: 发痒啦，然后呢，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虫蚊虫很多嘛。
0: 嗯，
1: 以前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蚊虫还有一位叫什么王两之类的
0: 啊？王两，
1: 王两，就是意思就是说各样的
0: 魑魅魍魉嘛，
1: 魑魅魍魉应该是这样子，
0: 嗯，
1: 就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看起来好像是鬼魂一样，
0: 嗯，
1: 然后又是有实际的那种虫啊什么，
0: 嗯嗯嗯，
1: 哦，尤其是那个南边啊，
0: 嗯嗯，
1: 所以为什么他们一旦下放都会放到南边去，
0: 嗯嗯，
1: 让你去那边地方自生自灭，
0: 哦，对，
1: 偏偏苏东坡从来没有被打败，
0: 从来没打败，都不怕，
1: 对，啊，
0: 又再翻身回来，对不对？
1: 对啊，他不知道翻了多少次身，
0: 对啊，非常强壮的一个人，哦，
1: 所以他内心很强大，
0: 对，
1: 他里面很强大，
0: 嗯，
1: 他知道，所以他应该是他的妈妈教给他很多东西，
0: 嗯，
1: 对，我就觉得说，哇，我们真的是需要穿越这种被死亡辖制的日子，
0: 是，
1: 然后怎样让自己内心有强大，
0: 嗯，
1: 所以那个这个端午节的一大堆的那个什么驱邪啊，
0: 嗯，
1: 其实你可以拿来闻一闻看看，
0: 嗯，你说那些，哦，我们端午节，
1: 瓦草，艾草，
0: 魔草，
1: 艾草，哎，其实你在路边啊，以前他们说他都是去野外摘艾草，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呀，啊。
1: 野外那个艾草，你把它摘了以后，
0: 嗯，
1: 然后你把它搓一搓，
0: 嗯嗯，
1: 然后你在鼻子前面闻一闻，
0: 嗯，
1: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艾草的味道，
0: 嗯嗯，
1: 然后闻一闻这些味道哦，
0: 嗯，
1: 蛮好的，
0: 对，
1: 啊木瓦草，
0: 麦草，到底麦草跟艾草有没有一样？
1: 应该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瓦草，
0: 嗯，
1: 对呀，啊，我以前我听过阿嬷讲过。但芙蓉我就觉得芙蓉
0: 是啥呀？
1: 芙蓉就是你知道，它在比如说药草区啊，
0: 嗯，
1: 有人家有种，它的叶子都是白白的，
0: 嗯，
1: 然后一大盆就是一大的这种，哦，长得非常的那种，
0: 嗯，
1: 那种圆满，
0: 嗯哼。
1: 它就是，它就长出来的话，它就会白白的，
0: 嗯嗯，
1: 跟那个艾草有一点像，但它长得就是非常的那个大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也觉得那个蛮特别的。那芙蓉有时候我们说有一种花叫芙蓉花嘛，对不对？
0: 是啊，有听过。
1: 芙蓉花很漂亮，
0: 嗯，
1: 我蛮喜欢的。
0: 是哈。
1: 对啊，
0: 所以他讲的芙蓉就是芙蓉花的这种。
1: 它应该，它这个应该不是芙蓉花，
0: 嗯，
1: 它应该是一种芙蓉的植物，它也是药用的植物，
0: 嗯，对啊，我是

0: 他这个有一个芙蓉叶、榕树叶，
1: 哦，芙蓉叶，
0: 对啊，这个念茎艾嘛，这怎么
1: 对，
0: 念？是艾草的一种哎，
1: 他应该不是吧？
0: 不知道，
1: 不一样的，
0: 嗯，
1: 现在再也没有人去做这么长。这么完整的
0: 没有人，
1: 传承下
0: 嗯。
1: 来，也没有人在乎了啦，
0: 对，
1: 对吧？因为你像野外，哪有那么多野外可以让你去摘这个？
0: 现在没有人再没什么用什么树叶来辟邪的，好像比较少。
1: 对呀，
0: 嗯，
1: 可是可见我们的树连叶子都有，都连叶子都有功能。
0: 对呀，他说芙蓉叶在民间呢，广泛被认为具有驱邪避煞跟去晦气的功效，跟艾草跟魔草是三大辟邪植物。芙蓉叶，
1: 可以去摘摘，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有
0: 是
1: 时候
0: 芙
1: 家的
0: 蓉
1: 庭
0: 菊
1: 院
0: 吗？
1: 啊，
0: 它有一种菊叫芙蓉菊，是这种。
1: 对对，类似这种，类似这
0: 它
1: 种，
0: 看起来有点，
1: 类似这种
0: 嗯，
1: 的，
0: 有点像
1: 很
0: 那个
1: 大，
0: 叫什么？圆圆的，对，很
1: 对。
0: 可爱，
1: 但小时候看到都觉得这树颜色很奇怪，不是绿色的。
0: 不是绿色，
1: 哎，
0: 对，
1: 它好像有一种反白，
0: 对，
1: 芙蓉，
0: 对，有点白白的东西在
1: 对，
0: 旁边，
1: 所以它应该也是一种中药哈。所以哇，是甘有多哎，
0: 好，
1: 端午节快乐啦！端午节，
0: 你也解开了。
1: 五月节，
0: 哦，念祈啦，祈爱啦，祈求的祈，
1: 奇爱啊，奇爱
0: 就
1: 哈，
0: 芙蓉叶，它念祈爱，一
1: 对。
0: 个
1: 艾草之类
0: 草
1: 的，
0: 字旁，下面左下面是一个单，简单的单，右边一个金字，
1: 芙蓉奇艾，
0: 大太感你也解开了，时间多哎
1: 对呀、啊，不要吃太多粽子哦，会消化不良。
0: 哈，感谢大家数糖。
1: 阿子生，
0: 上来了，人家给我这个叫什么来着？前两天人家给我，他怎么？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如果说你碰到了没做的事，被人家指说你做了，或者被说你说了什么什么话，可是你根本没说过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冤在枉哉呢？所谓的冤是什么？冤就是给无辜的人加上罪名叫冤。所以有的人说真是冤枉啊，冤枉是指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被加上不应有的罪名。所以冤呢是一种正义得不到伸张的状态，而枉呢只是法律被不正当运用的事实。一般说来，

有枉才有冤，所以冤枉是这样的，执法者枉法就容易导致冤案，就所谓的法律被枉，被告蒙冤。历史上的冤案数量非常的之多，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所以有冤屈的人会讲真是被诬辜或者是无故受责。在北齐时候，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说，周章道路，耍猴执事，叩头流血，申诉冤枉。北残游记里面第三回有说，未到一年，战龙战死2000多人，难道没有冤枉吗？所以所谓的冤枉，就是给无辜者加上罪名。平日间冤枉他一言半字，并要赌神罚咒，哪个肯重叠还价呢？那么也有人说，哎呀，我真的是这钱花了可冤枉了，不值得，一般就是不值得的意思了。那么造成冤枉的原因呢，有人说这个案子判的不对，真是冤枉他了。造成冤案的原因，除了某些执法者人品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是普遍的因素。一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法律制度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执法者往往先入为主的认定被告是有罪的，再主观的推断被告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经过，所以只关注如何证实被告的被控之罪。再来呢，是刑讯逼供往往使被告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其实千百年来，官府一向重视犯人的口供，无供不成案的审判原则和人是苦虫不打不招这种审判经验来代代传承。刑讯逼供已取得被告的口供，就变成传统司法制度中常见的情形。所以有人认为呢，冤案的造成呢，其实自古以来很多事情都是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古代呢，地方官员既是行政官员也是执法者，他们当然熟读45经，深谙儒家伦理，但对于律例则很少专门去研究。换句话说，就是不是那么懂法律的各项规定了。地方官员审理案件时，主要依赖衙门中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刀笔吏。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来说，无讼就是最高追求，讼案少也是治理有方、政绩良好的表现。所以古时候很多官员要打击所谓的讼师，因为他们认为是一般民众提供诉讼服务为生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熟悉律例，而且常能发现案件中的法律漏洞，因此也经常唆使当事人提起诉讼、翻供、上诉或者越诉，而这些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官员的权威，也影响了地方官员的政绩。因此地方官员一般都认为讼师是大干律例的违法分子，认为他们唆使诉讼榨取钱财，所以古时候也常常有打击讼师的官员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你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上次呢讲了这个猴流哈哈，那这个新鲜人新生们、哦嗯、他们被带到了这个美宫、嗯哦、要开始冒险探险、嗯、冒险探险，然后是有比赛的 哦、嗯、那这个阿迪亚呢就跟他的班上好朋友、嗯、阿吉跟阿罕嗯，好，然后就扔入去阿罕建的一条路，马上这个旁边个请来，那、嗯、这个旁边是这个他们的爱家的水草，嗯、而且又嫩嫩幼幼，
1: 嗯，真好食，嗯，
0: 吃着吃着，哎呀，阿吉清醒呀，说，哎、嗯欸，不对不对，这个不是。点心时间、
1: 嗯、对哦，
0: 好，所以今

0: 经过了阿吉的提醒，他们就继续往前走。
1: 对，
0: 过了三个弯，看到一些七特蜜，
1: 对，
0: 他们也被吸走
1: 了。对，哎呀，欢喜，好，念蜜梦这行，念蜜气那行，对，哇。所以
0: 真的被吸引走，也真的开始玩了。
1: 对，
0: 怎么办？就跟这个吃水草一样。
1: 嘿，哇，安尼要安怎？
0: 嗯，
1: 哦，所以因的生有一困呐。
0: 哈，
1: 哦，所以因真正有生一段时间哦。
0: 嗯，
1: 哦，对，好，这摆是什么人清醒嘞？
0: 嘿，
1: 我。哦，阿弟啊，哦，这摆是阿弟啊。
0: 嗯，
1: 我头壳底熊熊有声音浮起来。
0: 好，
1: 嘿，要紧的代志唔通放袂记住咯。
0: 嗯，
1: 哎呦喂，换我金妹，甲因叫精神。
0: 嗯，
1: 好来走咯。
0: 好，这一次是阿迪亚 阿迪亚有这个警觉心，因为当他们在叮叮咚咚玩了这些叮叮咚咚的物品，七特咪啊，生有一困啊，还真的去玩哦，而且玩了一阵子，一困啊，一困啊，大概两分钟。
1: 一小段时间，所以是
0: 不一定
1: 不
0: 知道，五分钟十分钟，然后我头壳底熊熊有声音浮起来，这个阿迪亚自己就头壳里，就脑袋瓜里，熊熊就突然有声音浮起来，浮现出来，嘿，要紧的代志唔通放袂记得咯。
1: 对，所以因要紧的代志就是搁伫咧比赛哦，中间哦，
0: 真正要紧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不可以忘记哦，要记得哦。哎呦呀，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心里在想的，他脑袋瓜里在想的，他并没有跟他的同伴讲，所以他就后面是哎呦喂呀，换我金妹甲因叫精神，
1: 对，
0: 因为他想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赶快金妹，
1: 对，所以这个金妹就是真赶紧，个金妹，咱有在讲迄个妹哈，
0: 卡丘金妹，
1: 嘿，卡丘金妹，好，所以就都真紧的意思，所以金妹就是真紧，个金妹，
0: 就很敏捷的感觉，很迅速，很敏捷，
1: 嘿。
0: 然后就叫大家
1: 叫精神，
0: 叫精神就是清醒，
1: 对，所以因不是困去哈，对，
0: 迷失了，被那个七特蜜
1: 去好吸引去，
0: 对，
1: 对，
0: 他就把他们叫清醒，
1: 对，叫精神，
0: 对，喝来造喽，好，要继续往前走喽，
1: 对，啊，未使个继续在家耍喽。
0: 好，那继续往前走，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对，所以因得个开始，因为是迷宫嘛，所以因得爱伫遐啊，哪行哪找，因唔是讲哦，直直一条路，因得当紧出去，唔是安尼，就伫阮腰底踅来踅去的时，头前煞熊熊出现足济天敌，
0: 哎呦！
1: 几那只无头土香甲水结，搁有残甲啊甲鸟啊，
0: 哎呦，
1: 太也足恐怖，来一种阮都袂赴走啊，搁一道来遮济种，阮三个拢惊甲屁屁喘。
0: 哇，好，那这个。的确有点可怕，而且感觉是天敌哦，
1: 对，
0: 那个公就就伫阮腰咧踅来踅去，
1: 踅来踅去，
0: 踅来踅去，
1: 对，因要因爱找路嘛，因为这是迷宫，所以因就爱踅来踅去，找看啊出路伫倒位。
0: 好，踅来踅去，然后呢，这个踅来踅去就是对。 找迷宫的出路。

0: 那就这边找一找，这边看一看，哈，谁来谁去，然后头前刷熊熊，也是熊熊，
1: 对，
0: 刚刚也是熊熊，
1: 对，
0: 头壳来对熊熊有声音浮出来，那这边是眼前头前，熊熊哦，刷熊熊，就突然之间出现足多天敌，好，这个天敌泥鳅的。好，熊熊出现天敌，足多天敌，然后几哪只无头螃蟹，
2: 无头土蟹，
0: 哎，真是讲胖，又胖又熊的，无头土蟹，加
2: 水蛾，
0: 水蛾，好，这就是两种昆虫，水里的。哦，因为它在水里嘛，
1: 对，
0: 所以是这个龙虱幼虫和水蚹。好，那这个龙虱幼虫哦，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就变成锥菇哦，或是锥蚝哦，就是一种不是沙波，是跟沙波一样小小的，一种虱子。跳蚤类的这种水生动物，昆虫啦，昆虫，而且它是可以三海陆空三栖的躺拖龙虱的幼虫，然后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追个追个它汉字是写水蝎啦，蝎子的蝎，
1: 对，
0: 也有叫追水菜，菜，
1: 对，
0: 吃，
1: 对，水菜
0: 卷舌的吃，
1: 是
0: 它汉字是写一万两万的万，下面是一个悔，就虫的那个悔部，好，那这个也是一种昆虫，然后都在水里面，
1: 对，
0: 那他们就是算是杂食性，因为他们会吃肉，所以泥鳅，尤其是小泥鳅，可能就会是他们的食物，
1: 对，
0: 所以才会说是天敌，所以熊熊出现吼，就吓到了这些小朋友，阿迪亚啦，
1: 阿吉呀，
0: 阿
1: 惨，
0: 阿罕，好，那还有哦，歌舞，参加吧，加焦啊，
1: 对。
0: 好，参加报交往我们都很熟悉啦，就是青蛙啦，鸟啊，我们也知道那个鸟会看到水里面有鱼就直接咚
1: 丢
0: 从空中俯冲到水里把鱼叼起来，好，那青蛙当然不用讲，它就是水陆两栖，
1: 对，
0: 太假恐怖，怎么会这么恐怖，来一种阮就
1: 没护照啊，
0: 没护照啊，
1: 哎，
0: 其中一种来就我们就来不及跑了哈，然后各几道来架这种，还一次来了这么多种，我们的天敌，阮三拢惊个
1: 屁屁喘，
0: 屁屁喘，就在那边发抖咯，吓死了，吓死了，尤其是小医生，小医的学生，
1: 对啊，
0: 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也是冒险啊，的确是一种冒险，那但是会不会那个太惊吓，太恐惧了，这些小医新鲜人该怎么面对他们的天敌，然后到底能不能过关，顺利的完成比赛，
1: 对，
0: 这个的确像老师讲的有很多的机关，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同一组的人同时到终点，
1: 对，
0: 才算完成比赛，
1: 是啊，所以因行到屁屁出来的时阵，敢走会去，敢收会去，
0: 对，

0: 还是有没有某个人是也是还是清醒的发现这其中的机关、
1: 嗯、
0: 哎，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呢、嗯、我们就继续下一次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最后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
1: 对，
0: 这个河流好好、
1: 嗯、
0: 可不可以继续升学很重要、哦嗯、那我们就继续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在《千年回眸》的第27集中，我们跟上一集一样，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帅哥老师啊，简成佐老师。然后呢，让他呢根据他自己亲身经验，亲身的经验，以及呢他自己呢个人的经历，那么他呢对今天校园问题提起他的看法啊。那么谢谢简老师，您好。
2: 哎，邓老师好。
1: 哎，那么我们上面呢谈到了台湾现在教育的问题，谈到了校史会议，谈到了教师呢逃亡潮。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事实上呢，在校史会议让老师防御性教学，它其实是造成了校园的不安，让

0: 弱势学生呢被霸凌，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但这个问题呢牵涉很广，它可能也包含了我们的教育主轴的偏移，包括了我们的政治，这个政治制度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教育部它看待事情的一个方式，它处理事情的一个手段，这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聚焦到呢最近呢最被关注的校安问题。因为呢校安问题它已经从呢学校的问题外移到整个社会，就譬如呢好几年前我就听到呢我们在万华啊，那么华西街旁边有个小面摊，那个老板娘呢我们也是多年都认识了，然后我们在吃面的时候呢跟老板聊聊天聊起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边你看这一排楼哪一栋房子里面没有吸毒的人啊，他说我们都知道心知肚明啊，那么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吸毒当然是严重的。那个时候我们听完说哦，会这样吗？我说他们多大？他说国中啊。我说国中就吸毒吗？他说当然。那么现在呢我们会知道不但是国中有，连国小都有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法律的这种偏差下面，譬如我们强调这个少年保护法，但事实上呢你对少年人免责的结果，犯罪集团就把他们吸收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会跟他讲说，因为你免责，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会呢变成呢车手，变成一些呢犯罪集团的外围人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社会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譬如我们谈到说我们今天社会少子化，那么少子化呢它的当然它是很严重，我们现在好像整个呢这个出生率啊好像是不到 0.7 啊，那么不到 0.7 几乎已经是整个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出生率，那么少子化自然是越来越递增啊，就是越来越少的孩子出生。但是我们会看到少子化是现在看到的一个状况，可是社会上缺少年轻的劳动力已经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现实。那么年轻劳动力呢，他们应该算起来他是20年前生的孩子，那个时候台湾少子化没到现在这么严重，可是为什么从疫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年轻人都不见了？那这不见呢包括您刚才所谈到了年轻人可能对自己期待啊，那么他会变躺平啊，觉得我可以过日就好，他没有思考到说他可以躺一辈子吗？几十年是很长的时光啊啊。那么但是还有一个说法是包含了年轻人他们追求高薪，我们知道台湾呢现在当然看起来我们台积电好像是护国神山，所以薪资各方面我们的整个科技业它是非常优渥的，可台湾除了两个行业，一个科技业还有一个医师之外，大部分的行业它的薪水还在平均值以下，这个平均值是被科技业带上去的，所以大部分人还在平均值以下，他们将近 70% 的年轻劳工，基层劳工，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他看到那么辛苦的工作，就这么微薄的待遇，那么他们要不然就躺平，要不然就追求另外一份工作，而这另外一份工作呢，有时候诈骗行业，有时候各种我们还不太很清楚的一些地方，但他出现结果就是你会看到有吸毒啊，那么这个吸毒的这情况，它就会造成了我们现在谈到毒驾。酒驾现在毒驾的数量还超过酒驾，那么毒驾呢就造成了社会上这个人员的伤亡，所以我们说呢从我们当年听到了啊，这个面摊老板娘跟我们讲的这栋房子里哪一家没有吸毒的孩子开始，我们就会看到他已经外溢到这个社会上，这些孩子慢慢长大，他们从事行业又很特殊，那么他们的行业以及他们生活形态造成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这危害毒驾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而不是代表全部。那所以校安问题已经从学校外溢到了社会，那么我们回头要去检视它的根源，你就不能忽略学校的校安问题。那么当这个校安问题被呢吵得锣鼓喧天的时候，我们教育部呢又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来增加第五级保全啊，第五级保全这件事情，以您曾经担任过职业军人，到今天你就在校园将近20年的时光来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它真的能解决我们的校安问题吗？
1: 好，谢谢段老师啊。这个从教育延伸到所有包含吸毒啦，或者是青少年因为价值观念的一个崩坏，或者是他欠缺这样的一个道德观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就以前常常讲一句话，经费不花在教育，最后就花在监狱啊。那我们先提到老师刚刚所说到的第五级保全人员，或者是我们现在包含学校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学务创新人员哈。不管用什么样的名称，对于我们官方教育部啊，希望解决问题，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比较法制化啊，就是相关的。

0: 这个立法程序必须要完备，他的一个条件啊，他的一个培训过程啊，以及他的真正的主要的职责等等，必须要厘清啊。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是老师，所以你说用第五级保全也好，学务创新也好，包含以前的军训教官也好，当然军训教官他是有个时代背景的。哦、为什么最后他会逐渐的就是要被紧出校园、或者就是预缺补补就没有了、像我们现在竹东高中是还有，台北市很多学校是已经没有教官这个职务了、我想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那可以的话应该真的是要邀集各界来讨论，而不是常常有一些长官觉得好像 他比较聪明，他就是觉得这怎么做这就怎么做了这样子、那第二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牵涉到文化背景的问题、比方说像早期的军训教官，当然是在这个威权时期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反校》嘛，就其实《反校》真的也拍得有点过度丑化了，就把它妖魔化这样子啊、可是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推动这个教官要退出校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关注到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多的不管是学校老师甚至有学生也有讲啊，因为讲说其实对啊，教官有时候很凶啊什么，其实后来慢慢教官都不敢凶都是有点就是威吓性啊，就是警告性质而已啊、没有像以前真的这么的凶悍等等的，但是教官在的时候不管是老师或学生其实他都有一定的安全感，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事实。那当然我们后来听到就是因为他是穿着军装嘛等等的好像说各国教育里面哪有什么军系啊进来，事实上军训教官他编却就是在教育部的啦、虽然他有一个那个职务，有一个这个叫做官阶啊，一个中校上校这样子哈、那它的价值我认为还是应该 是有这个有时代价值意义的啊。那现在反正是这样的，没有办法。但是我个人认为校安事件这个问题同步有这个校安学创第五级保全人员等等的、我没有意见，但是真正要追根究底或者是治本而不是治标的方法，第一个是让学生自己知道要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啊、在发生任何异状的时候建立通报机制啊、那当然这时候亲师合作也很重要啊、有时候是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学生回去想要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那不知道家长太忙了或者是刻意的忽略了，或者是觉得啊应该没那么严重吧，然后 maybe 就这样子防微，应该叫防微杜渐才对了， 才不会让他就是越来越严重、那怎么让学生懂得保护自己，除了说案例宣导之外，我们现在高中有一个学分啊，一个必修学分叫做生命教育。这其实生命教育的内涵很丰富啊，当然客观上我们要讲丰富到有时候这个课是上不完的。但是课上得完上不完，我个人也上这个课啊，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让学生至少先有个概念。你现在做不到，比方说我们在生命教育就也会提到哲学思考哦，哲学思考就是让你去进行一个正确的思考过程，去检视自己的推论啊、有没有问题。举例来讲，刚刚这个我们前一集里面有提到的一句话，开玩笑的话，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你用哲学思考去逻辑推论一下之后，你就会发现不是啊，问题归问题，你到底是应该是对事不对人还是对人不对事啊、所以你看还是回到我们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就会告诉你说，哎呀，我们叫做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其实它就是符合逻辑推论的嘛、为什么你说外举不必仇、因为人家会误会啊，说你那个外派的职务啊，是不是可能流放边疆什么的，然后你把你觉得不好的人给送去了、不对、这个官员说不是啊，你只问我谁适合这个职务，你也没问我谁跟谁有仇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因人设事，而应该就是就事论事、那在这个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现代、存在很多的逻辑谬误，就像刚刚讲的解决有问题的人、那么校安事件一部分是属于的这个我们发生事情后的应处，那才是就是学创啦、这个保全人员的问题，可是我们更希望就是从教育的方面来让学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但不是说动不动就要去 fighting 或者是怎么样，可是他知道说某些事情的迹象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防微杜渐，我该去做通报或者是我该去做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所以像礼拜一我们在这个这个支教理念说明会的时候，确实我们的老师也直接提出来说，那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那按照我们的经验，发生冲突都是来不及了、发生冲突说穿了你就是 SOP 啊，该通报通报，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该巡法制就巡法制，该项链解决掉，该整案、真正的问题都永远都在于怎么样去防患未然跟防微杜渐，那确实是要靠教育。
1: 像我的

0: 这个教学的经验哈，我是从国中到高中，所以在国中的时间呢，我待了20年，到了高中又继续啊。那么，所以我们到了高中以后，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异性，在国中的时候，导师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的，可到高中以后，导师变得轻松很多。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发现，因为教官站第一线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防微杜渐，教官全部做了。所以，当我进入中山女高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觉得教官代表威权。虽然他穿着军装，但他跟学生的相处就好像呢他们的大家长。那么学生住在外面住宿舍，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教官就第一个去关照，因为他们的工作是24小时的。然后如果呢学生真的惹到了一些麻烦，教官也出面帮他们解决。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了，我就已经觉得教官从解严之后，他形成老虎皮已经脱下来了。解严之后他知道呢政党会轮替，所以他不能够再成为一个思想前置者，他必须真成为学生生活的管理者或者是一个辅助者，那个角色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常在开玩笑说，教官不但呢不该退出校园，他应该是往下进入国中校园，因为国中已经越来越复杂，那么很多问题的发生已经不是老师能够掌握住的，因为他跟外面的黑道有所勾结。所以我们会看到国中的管理组长，那个时候还叫管理组长，他们经常是属于黑白两道通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教官他本身他既有呢军方的背景，他又受到呢学校教育的一个训练，他知道如何跟学生沟通，又能够呢有外面的关系，能够掌握外面的一些黑道的讯息啊等等，同时他穿着军服的话，黑道是有所忌惮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教官维系了高中校园的安宁，我们都觉得国中校园都要把教官请进去。所以当大学开始说教官要退出校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把大学的教官请到国中去，但结果是高中也跟着教官退出。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所谓校园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今天政府他真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有问题的人，不用这样的思考在想事的话，他不把呢他所曾经接触的，譬如说我们执政党现在是民进党嘛，对不对？民进党是高喊叫教官退出校园的这个创始者嘛，他如果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他的一个招牌，那他当然不管今天的校园呈现了多么需要教官的状况，他也不会呢接受让教官重回校园。那么如果呢我们要兼顾这个政府今天执政党的政策，要兼顾呢这个校园的安宁，我们可以让他教官换一个名称，譬如说校园安全官啦，对不对？那么他已经呢不是国防部管辖，他其实归教育部管辖，他当然也算文职人员啦。可是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曾经有过这种军方经验管理这个理念，以及对外关系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比较绵密，那么他事实上用来负责呢校园的安全，他还是呢最适合人选。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第五级保全比较不适合？因为你用保全两个字，他是劳保啊，他不可能像教官一样他24小时待命。那么他8小时待命，学生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保全不见得在旁边。何况呢保全从军警退下来的保全，他没有受过呢学校教育的训练，他跟学生沟通，他的那种权威式的沟通方式不是一些学生能够接受的。再加上呢保全他是保全而不是教官，他其实没有法制上的保护。那么今天老师都没有管教权了，保全有什么管教权？那么你只是让他进校园，就好像我们看电影那样子啊，他是一个突击队嘛，那不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嘛。所以我们才觉得呢，今天教育部用第五级保全，为什么反而招致家长团体的反弹？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你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看到你叠床架屋在违章建筑上加盖一层又一层，但它还是违章建筑。然后呢，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还是会垮掉，并不能给学生他真正的一个保护。所以我想呢，您是从的职业军人转型到学校的老师，在这方面应该会特别有感觉。那台湾教育走到今天这个情况，然后呢，政府又不愿意正面面对事情去解决问题，只想用拒谏法，拒一段算一段，然后箭头留在肉里面就让它发烂。那么我也知道，这像寒暑假啦各方面，你也常常呢会到呢这个对岸去看看呢对岸的校园状况。那这方面的话，您看到的现象，它有没有类似台湾的情况，或者是跟台湾的情况不相同，它可是依然是一些问题，还是它的一些处理方式是台湾可以借鉴的， 还是台湾那些处理方式是他们可以接近的，不管是哪方面都希望听一下简老师的意见。
1: 好的，谢谢邓老师。那首先啊，两岸的交流 总之我们永远就是依法行政啊。那当然最近提到了两岸都稍微敏感了一些些，那我想先从就是文化上，或者是刚好最近毕业季啊，可能老师也刚好有看到这个

两岸的毕业生代表致辞的这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大致上就呈现我们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就非常活泼的，用很轻松自在的方式啊，侃侃而谈啊，非常的多元啊。那对岸代表的这个发言呢，就是四平八稳，要说比较不好听是稍微有点八股，但是我仍然无意去比较它的好坏，因为事实上，它呈现的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文化。那你要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是各有各的好。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所看到的当然都是两岸已经是 top 了，已经是就是比较最高学府，都是几乎都是学霸啊，都是比较在学习表现上面比较好的才会被去推荐担任代表，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呢，对岸的那种模式培养出四平八稳的这个表述的这种文化啊，某种程度就是会比较不会有太多。这个小朋友可能仗势欺人，然后我也不要直接用霸凌这个词了，在他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岸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也有的，他们也很愿意纵肯的把他们的问题给呈现出来，有没有霸凌的现象啊等等，有啊，反正这个人的社会就是只要有强权，只要有我是觉得我比较厉害，那在他还没有思虑很清楚的时候，不懂得去尊重别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仗势欺人，会变成觉得说哎，这好玩啦、啊、等等的。好，那个影片的名字我一直忘记了啊。那你说我们到了对岸学校去参观的时候啊，那当然第一个都是对等的啊。那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在出发前通常是这样跟同学讲的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两岸的这个同文同种的一个文化背景啊，语言是相通的，文字是相通的啊。那可是不管是因为政体的关系、历史的因素，导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况啊。那目标，终极的目标，我们姑且不论啊所谓的统独的问题，但是和平一定是最重要的嘛啊。那为了和平，那是不是要增进彼此的了解？所以我们去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大概都知道国内大部分的学生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这个语气听起来当然就不是这么的褒义啊，只是有点贬义。国内愿意读书认真的学生当然不在话下啊，不在少数，但是更多数的学生开始就是上一集我们有提过的虚无感、欠缺价值、学习无用论，然后这个学分精算师，我刚好就好，我毕业就好啊。那但是对岸他有一个词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卷，很卷，他的自律甚高，他等于是把自己会常常会逼到某种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这样好不好？我当然也要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哦、可是你说比起卷跟比起这个躺平啊，这对岸有一句话开玩笑，他说啊，卷也卷不赢啊，躺也躺不平啊，所以这就是人生苦的地方在这边了。但是与其比起这个卷造成的困扰跟躺平所留下的这个遗憾啊，或者是可能这个发展的限制的这个可能啊，我自己永远会选择我宁愿自己卷一点啊。所以我带同学们到对岸去参访的时候，事前就会提醒他说，我就是希望你去看一下对岸的同学是怎么样在学习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好到一起到那个宁波的小学去，那一次我刚好上课嘛，那一次啊、哦，我也是第一次那一次，哇，那小朋友都不用套招的，因为我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不可能跟他们套招。哇，提到什么诗词，说来就来，张口就来，我不用套招，他都完全一致。那当然，很多人一看到说，哇，你看那个都被怎么样思想前置，什么连讲话都要啊，一致一致。问题是，我们人当然是人，不是机器，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件事情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当中，泰勒化把它规格化是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台湾的教育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国情，中华民国的这个在世界上被人家认定究竟是已开发还是开发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先保留、哦、可是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是、我们有一个日剧叫东大特训班，他讲了一句话是现在只要当老师大家都会质疑的话，他说啊，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我们都会觉得不对，怎么可以填鸭，怎么可以把学生当机器，但是我也很不会演讲啊。我们先把这个填鸭式教育讲完，他为什么会认为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是因为他只要但凡是在未开发开发中国家、我没那么多时间去跟你、挖苦一下数学啊、建构式数学我们那一段时间都被 搞翻了，九九乘法表背熟不过就一两天的事情、题目会解了慢慢再去理解、这是在我们先求有、再去慢慢理解的过程、那现在好像我们自己觉得哎、我们现在开发中啊，我们现在已开发，我们现在、很进步啊，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啊、所以那个教改啊、不是教改，对不起，108课纲曾经也被人家挖苦啊、因为他们这个课程大会当中有包含学生的代表，那有些学生代表的发言也不是这么的理想、所以有人拍一张照片去

讽刺一下说这个延长线的，对不对？有一端要插插座嘛，啊，然后另外一端可以让人家插着一充电。他说延长线的插头不插在插座里面，插在自己的那个延长线的那个插座上面，它等于是一个闭式的，哪来的电？他说你让学生去决定要什么 ，OK。

0: 这样子啊，非常的义气凛然啊，这个正义凛然的，是大张旗鼓的说，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史观？那到底是真的懂，还是被某些意识给影响了？那我们讲回到说，我们去段看了什么？首先，我们也先讲，那既然是两校的互动，大家都嘛是派厉害的学生嘛啊、哦，所以他们出来在发言致辞的时候啊，哇，那个讲话真的我也没话讲，一个个搞得跟主播一样，哦，那相对于我们同学代表致辞的时候，难免赘词就稍微多了一些些，那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只是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毕业生代表致辞有一点点像，对岸真的是他可能也没必要看稿，但是他念出来，那真的都跟主播那个语气腔调，尤其是我们上次在这个宁波小学小学生在念那个文字的时候，他怎么读的，就从小就开始教，好、哦，这是一个规格化的过程，好不好？不好讲，但是我刚刚有一个被这个打的一个话，我自己打断的啊，回来讲，我常常跟同学讲说啊，我们是人，真的，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但是我建议你在考前你就要把自己当机器，为什么？第一个精准，第二个规律，你不能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想休息就想休息，我有自己自主的权利，这不是吧？你要晓得你。我都开玩笑，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考生，你要当做自己是战士，你在备战。如果你觉得这一场学测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场考试，你要有那种作战的心态。所以你该休息一定要休息，该读书你就要很专心、很专注的在那段时间内去完成你的目标，对不对？尤其我们不讲别的嘛，你在算数学的时候，你当计算机不好吗？很精准啊，对不对？那你考上了 ，OK， 你就开始要回到你是人来去思考，说我念的这个科系，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近程、中程、长程目标是什么？那我要不要考虑我未来就业？那或许你也可以不用想那么远。我常常跟江学生这样讲的，就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业，你可能创业，那你也可以、跟这个左哥一样去职业投身军旅，相对那个。工作性质是比较单纯的，我也不会严重。到目前为止，也经常鼓励某些我认为适合的同学说，其实从军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那对岸的同学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呢、啊，就我的经验来看，是真的都非常弥足可贵的。因为第一个不谈政治嘛，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嘛，是官方的事情。那学生跟包含我们在，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要的第一个是和平，第二个是经济要繁荣，第三个两岸的交流越热络。那这是我们邻居嘛，是不是？但我不管今天把它定位成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也好，或者是什么不放弃武力犯台也好，等等等等的，你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台湾海峡没有那么大。
1: 对啊，
0: 台湾海峡这样子哦，太平洋这样子，
1: 哎。现在连川普都看清楚这个事实、对不对？对岸都跟我们差200公里、然后美国跟我们差9500公里、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些距离，就是你可以改变历史，你不能改变地理。
0: 是啊。
1: 那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多交流，对对岸多点了解，不管你把它当什么，它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是。
1: 事实上，我们在交流中间，我们会觉得两岸之间交流有时候比国际间交流它来的效应更大。因为呢，你国际间交流，你要透过语言啊，在这个点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
0: 是。
1: 那还有呢？国情还有呢，文化思想啊，那么两岸之间交流的话，大家彼此都一看就懂，因为其实包括人性，第一个是相通，第二个是文化基本上是相通，然后第三个语言沟通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历史史料来观看也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我们两岸的交流会彼此理解对方的那个深度，比你在国际间交流是来的深刻的多。所以我们呢看到呢，当两岸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啊，不但是您去这个大陆看到的，那个时候呢，当两岸还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中山女高，我们经常也会呢带着我们的自由班的学生啊，人文自由班学生到对岸去参访。那对岸的学生呢，也到台湾来参访，在参访的过程之中，学生都立刻感觉到。啊，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他们其实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那么他们的相处的那种自然，都是很快就水乳交融。那么而呢，很多彼此之间容易产生误解，透过呢面对面的沟通，其实很快就会化解。所以彼此都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对岸的孩子，他们真的一讲话是一套一套的。台湾的孩子这方面训练不多，可是优秀的孩子永远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筷子永远上对着别人的口中，中山女高的孩子就立刻觉得说，我们的内涵不够，我们背的东西太少，我们的文字结构不够紧密。而对岸的孩子说，你们发言是那么多元，思想是那么的开阔，他说我们就被局限。
0: 是，
1: 所以双方都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双方都发现可以学习的点。
0: 是，
1: 我觉得这样不好吗？
0: 对，
1: 如果对孩子的未来来讲， 他们的世界绝对远远超过我。

0: 我们的未来，因为他们现在才十几二十岁，他们未来可能还有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怎么变化，我们的未来不过就是眼前可以看到了夕阳，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对孩子来说，他在越早的时间能够看到越开阔的世界，接触到越多不同的一种文化，接触到越多呢不同的人文啊，不同的年轻人，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啊，绝对是呢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交流是绝对是需要的。所以这点我也是很佩服呢简老师，你是非常有心在教育方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呢这是其实对台湾孩子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所以我看到简老师你对孩子一定是非常的爱。
1: 哦、
0: 对不对？
1: 我们家目前四个小朋友，
0: 对、啊、四个小朋友，现在马上就有第五个小朋友，我就觉得佩服到了极点。现在的孩子都不想生小孩了，对不对？他们呢觉得生小孩的 CP 值太低，因为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我们都还会觉得我们对父母有一定的义务，
1: 是 啊, 是啊，
0: 那么我们对呢这个传宗接代有一定的责任。可是呢我们都已经不太敢这样跟我们的孩子说了，
1: 是、啊、
0: 因为他们在整个主流社会中间，他们得到价值就已经养儿不一定防老，
1: 是，
0: 然后不必传宗接代。所以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养儿育女的这个被抽离之后，事实上孩子就会觉得那养小孩是干嘛的、
1: 嗯、
0: 告诉我为什么要养小孩，那如果只是要感情有寄托，那养猫养狗嘛，你也可以寄托，而且呢责任会少很多、
1: 嗯、
0: 那养孩子的话，可能你养大一个孩子你花的成本可以买一栋房子了、
1: 嗯、
0: 如果呢你不养小孩的话呢，事实上你真的是爱干嘛就可以干嘛，爱吃好就吃好吃，爱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简老师你还能够养五个，准备要养五个小孩、
1: 啊、是对，看看老天的意思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我觉得
0: 在这个点你说说看你的心路历程吧、
1: 哦、
0: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特殊
1: 好，虽然这个跟教育不直接相关啊，但是幼儿教育也是一个教育、嗯、那当然我们就提一下说有小朋友这件事情啊，当然、嗯、有几部电影，包含我们有些小朋友近可能近十年吧， 我记得叫做、嗯、有一部电影叫《舅舅蔡英文》啊、
0: 嗯、
1: 那里面的一个角色他要帮那个女儿啊那个办婚礼啊，婚礼上面他就讲了、啊
0: 嗯，
1: 说：“哎呀，我们这女儿很叛逆啊。
0: 嗯”
1: 他小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都没经过我的同意，你凭什么把我生出来？”
0: 嗯，
1: 哦、啊，然后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总之有这样的声音之后，就是陆续偶尔会听到朋友旁边说：“哎，你看我们家的条件会不是很好，你把我生出来，你看别人都怎样怎样，我们都没有怎么样。
0: 嗯”
1: 可是有时候你要想的是，第一啊，你被生出来这件事情也不见得是你爸妈决定的耶，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哈。就是说，我们讲伦理原则里面有一个尊重自主嘛，他就踩着那个尊重自主的原则跟你讲说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啊。可问题是这件事情常常本来就不是只有这件事情不是你有没有同意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不是你选择的，这是可能一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子哦。那偶尔我们那身边有一些就觉得啊自己过好就好了啊，对不对，什么什么的。先不讲那么远的啊，其实刚刚老师讲到一半，我就想到，对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礼堂旁边就是老讲那两句话啊，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自己是生命啊什么的啊。但是我至少先从就是说，常常我们觉得把自己过好就好了这件事情，一样是当下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不讲养儿防老，还是养老防儿不管啊。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就是某些本来不太爱生的，他反就最后不反驳我了啦。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我说服。我说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也晚婚，我大概39岁嘛，哈、哦，赶在那个关卡，人家说39岁不要结，我38吧，这样反正一结，然后就隔一年就有生小朋友了。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是，你看第一个你看着他，当然就想到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嘛，对不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等于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去做一个叠合，你知道吗？你就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已，而是对哈、哦，我小时候就是怎样怎样，啊，我那时候怎么会那样那样？那我今天看到他做了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有说不用我教，他都做得比我好，我就觉得，那你比我厉害。比方说我就鼓励过我们家老大，我们家老大属猴嘛，日语叫萨鲁啊，所以我跟他小名就给他取萨鲁讲，老师看过啊。那他在小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说、欸、那你开始小手写，当然对不起，也有一些幼儿专家说不要让小朋友太早拿笔啊，小肌肉还没发达好什么，那是另外的说法、嗯、我们就想说让小朋友能够早点开始会一点就好了啊、哦、他在写字的时候我就肯定过他，我说那个小朋友你现在这个时间写这个字齁、哦、当然还没有很好看，那已经赢我了，那就肯定他嘛，然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条件也好，或者是认知想法也好，然后透过我在陪伴他的过程，我也再重新过一次小朋友的，对，现在我们多实际啊、
0: 嗯、
1: 为了这个校长遴选、嗯、我们还要去这个

0: 哦，枪林弹雨的哦，然后为了学校的问题啦，或者是等等等等的哈，经济上的问题等等的，我们是大人了嘛，但是看着小孩陪着小孩的时候，我自己就重过了一次，我真的有这种我重过了一次人生的感觉。那有些我觉得我做不好的地方，我透过他来修正。但是当然不是说，哎，我以前做不到，现在也不是在开玩笑说啊，都鼓励你读书读书读书。后来小朋友受不了说，那不然你以前是怎么读的？那你们这种很坏啊，对不对？自己飞不起来叫小朋友飞，所以自己做不到，我真的也。就是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啦，就是说，就是未来如果选择学校要怎么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先不讲。可是我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感触，就是陪伴小朋友，我自己等于又重活了一次的感觉，那很特别的，就是不是只有那血脉啊，或者是看着他这样很可爱的啊，我们家四个小朋友长得都挺像。幼儿园，对对对，幼儿园的家长，对，爸爸的记忆比较强大。我们幼儿园一个家长跟我开一个玩笑，那个形容词很有趣啊，他说啊，哎呦，你们家怎么那么省啊？四个人用一张脸，真会形容，我真的觉得也挺好笑的。
1: 那你太太一定非常爱你，所以呢，他就生出来孩子都长得跟你
0: 长得很像，缘分吧，缘分吧，对啊。那我是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教育当然是很重要啦，但是尤其就是说。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幅度的都去参考国外的经验，为什么我们有一张表，我们教育界已经都看过了，就是台湾的教育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到高中吧为止，就是考试考试考试考试考试，然后把所有的什么职涯探索、人生探索、人格探索什么全部都放在大学以后。那西方的另外一张表，就是说，小学的时候有个什么人格探索啦，然后到了这个中学阶段性向的探索啦，然后慢慢的职涯的这个方向啊等等的，好像我说实话应该也只是好像，因为事实上就我们的理解跟得到的一些资讯，也有一些就是一路就照你。考嘛考嘛考嘛，就逼嘛逼嘛逼嘛，逼到你有了某种程度的时候，那 OK 啊，你就海阔天空了嘛，然后这样子。那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从小开始去做一些让小朋友能够自己探索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回到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很太过重视学生权利这件事情。那当然，天赋人权归天赋，天赋人权是生存权啊，对不对？谁说受教权是天赋人权的？受教权你至少也是要相当的付出。而且同时讲到受教权的时候，现在不得不批评，现在很多学生会过度自我中心到什么程度？他就觉得说我来上课就是这样啊，我爸妈出的钱啊，我就会提醒他说不是哦，你们现在上这个课。都是政府出的钱，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因为你爸妈有缴税，没错。那你爸妈有缴税，不是你有缴税。换句话说，你可以在那边好好的上这个课，享受这个资源。台北市的资源是真的很棒的，好设备啊什么的都是一流的。你在享受这个资源的同时，你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其实你就无形中应该要去承担某一些义务了。人家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减免学费啊，等等等等的，给你特别好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就理所当然了，这样子是不对的。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要让学生知道。
1: 对啊，所以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教育环境这么好，你就觉得继续生下去，对不对？让孩子好好的去享受，享受他的教育权。然后呢，看到四个点跟你那么像，然后呢，一个简成卓老师会变成四个、五个，那觉得呢，生命一直在不停的扩大，
0: 要有这个善
1: 不停的发芽，对不对？
0: 善的繁衍，这样子要就是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要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其实环境就会被潜移默化。我的经验包含我曾经也碰过哈，就办公室里面有几个老师，他的想法或者是价值观念，不批评好坏，就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伤脑筋的地方有时候就是太过自我中心。但是慢慢的，他会发现说，对哦，为什么有些人就这么爱计较？那像那个为什么兼主任都不太爱计较？该做什么的时候有什么资源分享出来？有研习的资源分享出来？我们去外面参加了什么好东西？做了什么事情？拿回来我们教案就分享，不用有什么好藏私的，那不就是公共财吗？那当再慢慢发现说，其实这个分享的过程，其实大家都越来越好。慢慢的，他就不那么自我中心的开始。一点点的会去调整一下，
1: 慢慢的改变，
0: 也就是会慢慢出现，就有大我的出现了，就是在凝聚共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对话是很重要的。可是不晓得，就是有老也蛮常有老师主张，就是啊，都没有啊，我们就边缘人，我就阿边哦，我在学校我不管是
1: 阿边，
0: 对，有点类似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我就防御性教学，我不要管那么多，我老师的职责上课，准点进去，按时下课，
1: 对
0: 哦，其他的不要来烦我。那。 严格来讲该尊重是要尊重，但是你说这样子理不理想，我个人当然觉得不理想。
1: 我觉得那种不理想，但是对教育界不理想，对他自己本人也不理想。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就像你讲的啊，人在不同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需求，当他有用这个方式进行防御式教学的时候，他会慢慢会想，那他今天在这边拿领这份薪水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呢，除了拿到，我们当然要拿到一定的报酬，可同时也会想到这件事情的意义。
0: 是啊，
1: 当有意义的时候呢，你做起来才会觉得

0: 的虎虎生风，像我们看过一个故事嘛，对不对？那有一个工人，然后他在旁边呢，他你在干嘛？你在叠砖。然后另外工人呢，他看他呢，他做起来的话，他就比较呢有效率，然后比较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在建一座墙，那个墙就是个意义。但另外一个呢，工人，那他觉得他做起来一边唱歌一边做，为什么呢？他盖座教堂，用来礼赞上帝。当他觉得这事情是这礼赞上帝的时候，那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意义就非同小可。所以，如果呢，你今天做一件事情，是在发扬你自己，对不对的理念，发扬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开心，
1: 是、啊、
0: 就好像你现在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小孩，
1: 努力
0: 再出现第五个小孩，我觉得呢那种虽然是非常辛苦，
1: 是对对，
0: 可是会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如果呢今天的年轻人的话，他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可能呢生儿育女的动力就会比较强，
1: 是 啊
0: 那我想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话，因为它是已经传承几千年了、所以跟美国的文化，不能说欧洲也几千年了、以美国来讲，它毕竟是两三百年的历史、对他来说，他可能还没有看过一个轮回，他还一直在往上走、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是无止境的。可在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中间，我们已经是经过好多个轮回了，所以在轮回中间，我们不停的解构一些，重组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整个呢教育环境，我们整个社会是在解构一些我们的文化中间既定的一些模式跟既定的一些道德规范。但是当你解构之后，当这个社会开始呢在变形解体的时候，那时候也许呢再重新捡回来，筑成一座呢可以用来礼赞呢我们的民族的一个这个教堂，那个时候也许呢就是大家会继续回到呢我们的规范之中的一个机会吧。
1: 是我也特别想要提一下兴趣这个想法，因为老师刚刚提到有些东西被解构，有些东西会保留下来等等的过程、那现在很多的学生除了刚刚这两期我们不断的提到，有时候就是学习无用啦、这个虚无感啦、等等之外，很多学生会反弹一个，就是说我对这个就没兴趣，我对、比方说对古人的文化先不质疑它是解几千年的事情，我就说我就是没兴趣不可以吗、那我就会提一个金庸小说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段誉、段誉他原本是个书呆子，他家传神功一阳指啊、爸爸教他都不学，他说我就没兴趣。什么叫没兴趣？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不了解。现在能够流传出知识下来，不管是琴棋书画啊、武功运动、球类啊、或者是绘画等等的，不管它能够被这个记忆能够被流传下来，它一定有它的功用、价值、艺术美感等等的那些元素在里面。你之所以没兴趣，就是因为还不会。不懂，所以段誉后来忽然发现，哎呦，凌波微步忽然学会了啊、这个西星哎，不是西星，这个是吧？北冥神功啊、不想把它学会之后，哦，他就这个文字，金庸就是这样写的。他说，哦，原来这个武功啊，跟我所读的《易经》其实也有相合之处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大道归一。所以其实原来你通了之后，就是一理通百理明了。那现在学生就是常常以这个啊，我没兴趣哦，我对国文就没兴趣啊，没办法，我就读不懂。读不懂是不是重点？读不懂你可以试着我慢慢的了解一点点，从一点点开始。所以比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讲说，我们读篇文章其实不是在读一篇文章，你可以的话你在读一个诗人的生命。所以我个人我会常常就是从作者论开始，不是那个课本前面的什么作者提及，然后啊念一念就没有了，不是的。我们就会让学生从年表，我就说来你去看一下，因为这网络都有，我说你同学你去查一下，假设苏东坡就好了。那你把苏东坡啊列出他生平事迹里面你觉得就好，不见得是真的、那不管是什么问于平生什么功业什么黄州丹中什么的、你就挑出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件事情，然后告诉我说他在什么时期那是什么状态。那透过在读他的时候，其实总有一天你就忽然会发现啊，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那时候哇他死老婆死了十年，为什么来个十年生死两茫茫。我学这首词其实也是有金庸小说我很鼓励学生读金庸小说，我包含跟他说我作为一个国文老师，
0: 对，
1: 你不要在课堂上给我看英文，这个冒犯我我说那你但是如果你上课觉得你心有余力，那你觉得卓哥上课的内容你掌握度是 OK 的，因为毕竟一个班假设三十几个人，程度有高有低的，有些人真的他就是他我都知道他懂，我说那没关系，我你只要看金庸小说我没有意见，你就看。那当然其实其他小说也可以了，我特别推荐金庸，因为把金庸学好了，历史相对的就不会太差了。
0: 没错，我觉得金庸小说真的是武侠小说中间它是个经典。
1: 是是是、
0: 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呢，在我小时候是蛮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对不对？一路看到古龙。
1: 是。
0: 那等到看完金庸之后呢，我就回头不再看武侠小说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小孩我都是一开始就推荐金庸。
1: 真的。
0: 看完金庸你就不会再回头去看其他武侠小说。
1: 因为你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呢，金庸小说里面许多东西啊，我们在生命体验之中去体会。
1: 是啊。
0: 不过呢，这个生命体会真的就是要人自己走，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是确实，有时候是时候未到。
0: 对。
1: 那所以当学生不管是说读不懂、没兴趣，或者他觉得这个是八股啊、老掉牙，封建时期的时候。我只有回到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从人来讲，
0: 没有，他只是还没到那个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没到那个阶段。
1: AI 再怎么强，
0: 对，
1: 你的问题永远就是这个求不得或者是舍不得，
0: 就这几个。
1: 对
0: 对啊，所以你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读那人家经历了一辈子沧桑之后回头写出来的东西，他当然觉得老，觉得那个是老掉牙的八股。可等他年龄他的生命走到那个阶段，他才知道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反思。
1: 是啊，
0: 所以现在要跟他讲的时候确实很难。所以为什么你刚才前面有讲过，可能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像机器一样强记强背。
1: 对，
0: 因为趁这个以前都讲过啦，那时候就这年最年轻的时候你记忆力最好，对不对？二十岁之后你的理解力会越来越强，因为呢你会很多东西跟你的生命触发。可是我之前你没有累积的功力，你跟什么触发呀？
1: 是啊，是啊，
0: 你根本没有触发的那个基因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这种教育中间，他会强调之前是打底的时候，到你该应用的时候他才有东西可以应用。我觉得他这种是教育不灭的一个理论，也就跟孔子因材施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就像这个孩子你都明知道他都会了，那干嘛要他去听你为那些不会的孩子所讲的东西呢？所以他去看一些更高层次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对对对，这也是差异化教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就是、现在老师的困境当中也包含就是那个一个班落差，有时候是挺大
0: 的。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觉得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小学就已经有考试了。所以到了国中就中学就很好教了。因为已经是差异化了。
1: 是，
0: 所以呢你针对一个程度非常接近的孩子来教书，那是事半功倍。
1: 是、啊是啊、
0: 那可是后来呢开始就没有考试了，对不对？所以国中变得很难教了。
1: 啊、
0: 那然后进到高中之后你就发现、哦、又回到了天堂。
1: 好一点点。
0: 对。
1: 现在又不一定，
0: 现在又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呢一个教育不管怎么讲，它应该是让人呢越来越聪慧，越来越能够面对未来的生命。一个教育如果把一个呢人越教越傻，或者把一个社会越教越乱，不管他给我什么理念，我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正确的教育态度，正确理念。那只是一个可能就说在时代过程中间，他终将被淘汰的一个制度，终将被淘汰的一个思想。那么只是中间淘汰是谁。
1: 是，
0: 如果你就是那个被淘汰人，那就太悲惨了。
1: 是，尤其特别当代我们的资讯第一个太多太杂，那再来就是某一些、特别我们也是提一下下，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教育的问题、很遗憾的常常不是用教育来解决，都必须从政治方面，偏偏政治又是造成教育很大困扰的一个，
0: 我觉得现在是政治是最重要的原因、你明明他的校园的安定其实很容易达到，那偏偏政治就告诉你不行，他是我们曾经反对过，就不可以再接受他。你明明看到现在教育教的孩子能越来越糊涂，就越来越迷糊，就说很多学科都虚无化了，对不对？但是政治就跟你说哦，这就是他们多元化的价值。你明明觉得他是似而非的理论，可是他今天就占了一个主流，占了一个这个操作权在手上，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回就会质疑那民主制度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专制制度不好，我们知道封建制度不好，对不对？但是走到民主制度它就是好的吗？那如果它今天越走下去越变成民粹的时候，那是不是又回头要去检讨？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中华文化中谈到中庸还是一个呢亘古不变的一个治理、对，不管怎么走我们人在摸索中前进，难免呢会犯错，但是犯错能够知过能改，那善莫大焉。但是如果犯错却因为你个人私欲、然后这错不停的蔓延下去，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不对？
1: 是啊，现在尤其真的我们太常看到，尤其不要说新闻了啊，现在其实看新闻的人也不多了，自媒体太多了啊，你的抖音啦或者是这个脸书啊，这些都有一些短影片啊。讲短影片也是、也有感啊，现在大家好像有太敏感了，动不动就说哎、这个是什么之语啊，还是什么。你讲视频有时候有些人也不太高兴，我个人会跟学生做一个澄清、我说其实词可达意啊、你只要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就好了，那至于说这个是哪个地区的用法、你知道也就好了、好，所以像、官方、或者是我们教育部啊 也稍微跟他这个挖苦他一下下啦、比方说上一次两三年前生物课本里面出现的所谓马铃薯、对岸成为土豆这个、不对吗？是，至少人家传达的讯息是没有错误的、那因为不喜欢出现大陆用法叫土豆这一句话、那我就好奇了，那美国叫 potato 不能写吗、如果你真的从一个比较 别这么摄入那种很敏感的政治意识的这个情态当中、
0: 嗯、
1: 那你哪怕说要

0: 弄了一个翻译哦，马铃薯在越南叫什么，在美国叫 potato，在大陆叫土豆什么，那就是一个资讯的传达，而
1: 对呀、
0: 我们却这个部长要求这个出版社
1: 所以
0: 必须
1: 政治
0: 要
1: 搞得下去，连变成凤梨世家都变成仰人鼻息的水果，凤梨世家说冤呐、
0: 啊！哎呀，这个就更是要让学生能够回来去思考说，你今天讲这个话究竟是真的想要达成什么理想，还是只是想遂行某个政治目的，
1: 只是要达成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理想吧。
0: 是
1: 当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呢事态能否改善就在于全民有没有这个智慧，
0: 是
1: 那看通这件事，
0: 是
1: 他如果人民看通不了，那这个社会的沦落也是人民自己造成的、
0: 啊、
1: 民主政治就告诉你就是这样。
0: 是、啊、这就是很我因为我也有接受公民课程、那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讨论，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的封建制度说不好，那当然有它的缺点，否则不需要被推翻。那你说现在的民主制度真的有比较好？第一，我先讲，执政者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其实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讲叫愚民，或者是讲的更坏一点就叫洗脑。那我跟同学讲会就是偏激的，我们提一下，但是我也会回来讲一个比较客观。那为什么嘛？你就思考为什么政治人物都会希望用这种方法说穿了让你听他的话。那再讲更精准一点是什么？我想执政需要什么？需要选票。我需要选票要怎么做到呢？撑头一点的，我们这个开菜单嘛，端出牛肉来。那比较没办法的话，我要争取你的认同。那我要怎么争取你的认同？有时候就是你不要想太多。那这件事情你看，你不要讲封建制度或是民主制度啊，这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当然他有他的历史背景，那不是那么单纯讲焚书坑儒很该死这么简单而已。可是确实他至少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我已经够厉害了，你听我的就对了。那这封建制度当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明君，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期待啊，我哪知道哪个是明君，他没做看看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也常讲李世民这个例子啊，你要说哇杀兄弑弟，那怎么会是好人，逼父逊位。对不起，可是人家就成就了啊，他就成就了他的一个盛唐啊，成就了他的贞观之治。所以我还是不能说他是好人，我只能说在这个政治的场合上面他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然后要背负这个骂名，但是往后的这个贞观之治实现了，就是我可以接受他最后是流民青史的这个事实，但我仍然不会说杀兄弑弟是对的，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实。
1: 就是当他是一个皇帝的时候，
0: 是
1: 很多的道德观就会出现了一个往大往远处看这个事，他就个人道来说你不能说他是个好人，
0: 是
1: 可是以他的这个对他对于人民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对那个时代的贡献来说他是个好皇帝，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像我们会看到训俭示康，对不对？他就会谈到呢一个人要简朴，这是司马光的概念，
0: 是
1: 因为他认为你个人呢如果不简朴，你最后呢是自己呢
0: 祸败乱亡一无所
1: 知，对那个是等到如果说个人的话，他的所有的损失只在个人身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呢你是一个官员，然后呢你不简朴的时候，就是国家受害。所以应该讲的祸败乱亡你无所不至，如果士大夫如果是今天奢侈浪费的话，他一切都是以他自己个人需求为主的话，那就是祸败乱亡一无所不至。所以呢等到你开始要掌握公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这种道德评价就是另外一个尺度了。
0: 是
1: 那么所以呢如果讲是以市民来说，他确实就是一个在这个道德评价上面是两极化的一个人物。那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一聊聊起来想到呢，当年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呢国民党从蒋中正之后他就不停的在强化教育，他譬如是把那四书五经、以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形式进入了教学，然后呢同时呢在他拼命的强调呢就是说普及教育，然后呢这个进化教育，然后呢各种考试各种这样让学生就是越来越在我们教育程度上面，我们常说台湾能创造这个经济奇迹是因为教育。那么但是就有人这样讲，他国民党他所做这一切是要毁掉他国民党自己，因为你把人民教得越来越聪明的时候，最后人民有点反对你。那时候我还觉得说会吗？但是回头一看这几十年
0: 验证
1: 确实是如此啊。当人民越来越聪明的时候，他越会看出你的政策中间的矛盾点或政策中间不足之处，他就反对你。
0: 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主事者的交替，世代交替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没成长。我们就也不是真的要讨论政治啊，但是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我把人民教聪明，这是一件好事。
1: 对，
0: 所以他当初就是我刚刚讲嘛，其实执政的通常都希望愚民就好了嘛，
1: 啊、
0: 你就乖乖听我的话就好了嘛，
1: 对啊，
0: 或者像现在真的

0: 现在的那个哈政治新闻常常我都觉得是喜剧啊，
1: 对
0: 啊，哦，姑且不论哪个县市的什么选情之类，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哦，怎么都天天都有笑话可以看这样子啊，哦，我不针对任何人啊，哦，可是至少他确实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就做对的事情。
1: 对，
0: 那可是为什么会最后哇，就像刚刚老师说，也有人预告说把人民交毁了你就掉了，
1: 对，
0: 那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相对的，
1: 大概就是很难你把人民教会，对不对？容易，你整个政治组织，那是一堆人的组合，
0: 对，
1: 全体要提升，那
0: 是
1: 比较难的。
0: 是。
1: 那所以呢，我们在讲的现在的执政党是比较聪明，他把人民教笨呐，啊，我不需要提升自己，人民笨，他看不懂我的伎俩的时候，那自然就乖乖听我的话呀。
0: 伤脑筋。
1: 所以呢，这个情况其实呢，跟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不是也蛮像的？但是共产党的话，他坚持着走，他也走到国民党的路上来了。他也是拼命鼓励人民，因为他发现他要做世界竞争的时候，他人民必须聪慧。他只从思想上来钳制，但需要人民聪慧。但你会发现在大陆上呢，他知识分子反正对他们的制度有很多不满，但是一般老百姓是很满意的，因为老百姓只要是安身立命就好。
0: 对对对，
1: 知识分子他就会看着大看得远，他会看到政府的他在某种思想上钳制上的这个手段。那么所以呢，他们常会觉得说国民党怎么会那么笨呢，啊，他们已经呢在共产党手上已经输过一次，怎么还会输一次在民进党手上？那然后呢也会有人说呢，哎，其实民进党是蛮像共产党的，他们做法其实施法共产党。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政治，看到这个教育把人民越教越笨的时候，那像基础科目越来越少，对不对？
0: 是啊，
1: 人民水平越来越差。然后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会谈他的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可另外还没有想说他是不是有意让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来压低人民智商水平，以便于的这种政治的操作，
0: 是啊，
1: 这会让你想到这些问题。如果
0: 是
1: 真的这样想的话，那么事实上蓝绿红三组之间的话，那么这个红跟绿其实看起来是相对
0: 的
1: 颜色，其实呢它有相像的方向，
0: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像刚刚老师提到我们到对岸去，我其实几乎，啊，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岸有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共有十二项，十二项里面它是分成国家、社会跟人民的。好，那因为十二项不讲，没办法讲那么多，我都会至少讲前面两项。好，它对于国家的要求是富强，接下来才是民主自由，富强自由，法治公正吧。好，那为什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家是把富强摆在前面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哎，不自由无宁死，不自由就是没有公义。
1: 我也觉得，我以前也是朗朗上口，不自由无宁死，后来回想死了什么都没有。
0: 对啊，而且所谓的自由，
1: 很多这种口号，有时候你去思考一下，
0: 啊，
1: 它其实这种口号，它某种极端型口号，它其实都是值得商榷的。好了，我们今天好像时间是差不多了，对不对？啊，那简老师，我们就今天谈到这边为止。是，
0: 简老师，
1: 谢谢。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青年回眸第27集，我们就聊到这边为止。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简老师来啊，那么跟我们呢侃侃而谈啊，慷慨陈词，多么令人愉快啊！谢谢。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心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继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聊聊捷运这个非常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您住在大城市里面，一定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捷运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要跟捷运之谜这个有非常不止热情而且痴迷的大使杨子宝大使来聊聊，因为他今年2月开始出了一本新书，应该是说他在二三十年之后呢，把他的旧书呢再重新编写把以前叫可移动，现在变成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那我们上一集世界城市只有提到某些，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再请子宝来带我们看看世界城市里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捷运那上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子宝提到有人要邀请他带着一些爱好者一起来看看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城市的捷运有什么样特色。我就想起来回应一下子宝，因为现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有很多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好像有一个社群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每个月呢都有600块还多少钱的那种可以搭捷运啊搭公车啊免费或者是很低廉的价格，所以他们就会揪团搭捷运到哪里去走走旅游。其实这个对退休人士的一起揪团来看看因着捷运他们可以到达以前他们可能不常去的地方，
1: 对，比较少去的地方。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文化呀，或者是看花画或者什么展啊，或者这些老人家或者走哪些台北大众走的哪些步道，
1: 对，
0: 这郊外的一些步道，对他们来讲是身心灵都有非常好的。我想请子宝呢继续的收集这些需求，或许未来你真的可以有很多旅行社要请你帮忙带团在某些国家几天几夜或许真的是有24小时在

0: 巴黎搭捷运的会有这样的经验，说不定啊，哈，
1: 那会很有趣。对，
0: 所以在欧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因为我觉得你刚才在上一集有提到法国跟德国哈，你有提到法国的捷运，现在要不要提德国的捷运？
1: 德国捷运其实相对，其实应该讲，其实它也不迟，
0: 以前我第一次到德国哈，有一次我就被吓到。在柏林，连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啊！对啊，
0: 我在台湾搭公车没有这样的经验，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德国或者瑞士啊，瑞士的捷运、公车、电车，它都很准。
0: 倒是这样，火车不太准。
1: 瑞士准，德国的火车不太准啊，因为太老了啊。所以，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嘲笑了，嘲笑一下。可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整体来说，他们的公共运输的表现还是很好的。
0: OK
1: 啊，所以可是其实德国、瑞士可能好一点。他们基本上对大众运输要求的就是准点，跟服务品质，美观上比较没有像莫斯科或者巴黎那样要求，所以有时候德国的捷运系统啊，像柏林的或者法兰克福的这些大城市的捷运系统，不似乎不会是一个景观。可是其实就看你到一个城市要看什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许就是打卡式的，要拍照，要跟别人炫耀。说我来过了，所以你要找地标打卡。可是渐渐，也许你需要的是更进入他们的文化。像柏林，我是非常喜欢它的捷运。为什么？因为柏林的历史上有东柏林跟西柏林。1989年，柏林围墙在倒塌。
0: 对对对。
1: 那长期以来是分隔的。
0: 那时候有很多人去捡那个石头啊，
1: 对，
0: 上面写字。
1: 对。所以到现在都可以拿来卖的啊。可是呢，你就知道说，在苏联的科技下，西柏林发展的是高架捷运。那时候他们觉得要快速建造，不需要太昂贵的成本，就是提供服务。那我刚说的是东柏林，对，西柏林的话，在西方的价值观里就是地底下。所以后来两德统一了，他们衔接起来就很有趣了，就是在西柏林的世界里是地下的，到东柏林就变高架，那这就很有趣了。那其实统一有很多挑战，譬如说技术的衔接，设备的衔接，那在我们这些专业者看来，就是有很多很重要的故事。那外行人来看来，也可以看到很多视觉上从高架转向地下的那个衔接，那都很美。我自己觉得美，那个美不完全是传统定义的美，我觉得背后有故事
0: 啊，是
1: 啊，有文化上的衔接，那有断裂的衔接，什么？我觉得是我在柏林搭，每次都觉得很有趣。
0: 哇，所以在。即使是在德国，是不是不同城市它的这些捷运的系统也不一样，还是全国统一规格？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不是在某些需求，因为可能是什么运啊，奥运或什么运，或者是说有些是因为学校可能太大了，然后有一些小段落它那个不一样，
1: 都有不一样。其实就是这就是需求导向的交通规划嘛。譬如说，其实德国最早的捷运系统在乌伯塔，可是现在在整个德国只算一个中型城市啊。可是它第一个就是悬挂式的捷运系统嘛，它最早的来由其实是他们有一条河，然后呢，河谷的冲击土在那个山丘中间的河谷的冲击土壤变成一个城市，所以它的走廊交通就很明显，所以塞车也塞在这里。可是他们又很爱这条河，他们不希望把河川覆盖了，变成交通用地，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说，他们河以前都有那个货运的船，
0: 是
1: 那个船走的时候用马拉的，那马就在路边拉，就跟 中国文化传统有纤夫，
0: 哎，
1: 你知道拉船的那样拉。
0: 是是
1: 拉

0: 艾拉就觉得，哎，可以啊，我们做一个高架的，然后呢，悬挂的车子马来拉，那最早就是这样子，
1: 这样
0: 哎，就是马拉的，
1: 着哦，
0: 然后后来变蒸汽火车，后来变电车，啊，所以最早是马斜斜的在拉的，所以这个都有那个历
1: 历
0: 史，
1: 史哦，
0: 所以也那个科技发展也不是一夜之间凭空蹦
1: 变出
0: 出来
1: 来
0: 的，
1: 是，
0: 就是它其实是有脉络可以循的。那现在就变成一个景观了，因为这么独特的交通工具，在整个德国也只有这个城
1: 城
0: 市
1: 市
0: 有
1: 有，
0: 啊。所以他们那个电车悬挂式电车通车的时候，德国国王就是皇帝还亲自来搭
1: 哦，哇，
0: 啊，因为太独特了，
1: 嗯哼。
0: 这个是不只是德国没有，它象征德国科技的发展。全世界也没有啊，然后所以德国皇帝搭的那个木造的皇室国王专用车厢，到现在当然放在博物馆里，可是他们就复制了一个木造的，完全一样的，还在服务。所以如果旅行团去的话啊，其实就可以等一下，因为它的整条路线只有10公里。啊，所以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就会轮到，所以大家
1: 他不会因为那一班那节或那一班特别贵，因为太稀有
0: 不会，就是轮流的。
1: 啊，
0: 所以你买了票以后，你就等一下吧，
1: 嗯
0: 你等半小时之内，因为来回嘛，哈，半小时之内一定等到，你就搭一个，你就想象你是德国皇帝。所以我常常就在笑哦，台铁其实有以前。天皇没有来过台湾了，可是皇子来过。王子啊，那时候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时候，皇太子有来过，有一节专用车厢。那当然呢，他那一节真实的应该摆在博物馆里了，可是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啊。那如果加挂这个车厢，大家买贵一点的票，其实也愿意，对不对？所以。旅行的好有趣就在这里，我是搭过，而且搭了好多次
1: 我是
0: 啊。那
1: 当过
0: 我
1: 皇
0: 皇
1: 帝
0: 帝呀，而且是德国
1: 德
0: 皇帝
1: 国的
0: 啊。那这也变成他们城市的一个特色
1: 是 OK
0: 啊。很多人为了搭捷运来这个城市，因为它其实现在也没落了，是一个中型的城
1: 是
0: 市。所以像瑞典的首都
1: 是的，哥们，
0: 斯德哥尔摩
1: 哎。
0: 啊。它的捷运就很漂亮，因为它是整个花，它的地底都是花岗岩，它是花岗岩里面凿出来的隧道。那瑞典它
1: 坚固，
0: 独特的美学，他们挖的时候就故意把那个因为岩石挖法跟泥土挖法不一样，你要凿，它太硬了，所以那个凿的斑斑斧击之痕，他们都留下来。然后打光，那每个反光的面都不一样嘛。你打光起来就特别宏伟，而且有一种粗犷的冲击力。每一站打的光都不一样，
1: 一样，
0: 然后它就刻意留下来，它的美学就跟你不同。可是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维京人、北欧、北海小英雄的那种气势，很大的地底隧道里面。斧凿斑斑之痕，然后打光，然后设施都是现代化的，可是环境是粗犷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斯德哥尔摩的捷运根本就是一个地下的画廊，因为他们艺术性跟自然性都在，
1: 都在，OK，是。
0: 所以到瑞士的各模，你只在地面上玩没意思的，每一站都值得拍照，那我拍起来都是很震撼人心的画面。所以连打卡我都觉得斯德哥尔摩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每站都去打卡的捷运系统。
1: 哇，
0: 你就干脆买一日票，每站都停。
1: 是太棒了。还有你刚刚提到瑞士哈，为什么你说瑞士跟德国，它的准点性比较好，
0: 对，
1: 他们在整个管理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啊？还是其他欧洲国家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想？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
1: 还是
0: 跟
1: 瑞
0: 大
1: 士
0: 家，
1: 真的卖表的关系，
0: 德国也卖表，法国，所以他们准确就是恐怕在他们血

0: 业力。
1: 哈哈哈。
0: 啊，就是你要知道，精准度是一个文化。
1: 嗯嗯嗯嗯。
0: 我就说吧，我参加过早期的台北捷运木栅线，现在文湖线的新建。
1: 嗯
0: 嗯。当初啊，我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成长。
1: 是。
0: 最早建捷运的台湾的工程师是从建高速公路的工程师来的。
1: OK。
0: 所以刚开始我们有很多的磨合期，所以马特拉会很生气。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冲突，是为什么？因为对建高速公路而言，5公分10公分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1: 接受的。
0: 已经很准了。差五公分那很准了。可是你对一个自动化捷运来说，差1公里就是差。
1: 嗯。
0: 那工程师要从差五公分不是差到差1公里是差，中间要磨合。
1: 哎。哎，是。
0: 我跟你讲，不是说只有土木工程师或机电工程师哦。我举个例来讲，我参与过早期的木栅线的施工。
1: 嗯。
0: 譬如说我们很多工厂做好的绝缘板要镶嵌在混凝土的上面。
1: 嗯嗯嗯。
0: 东西运来了，
1: 嗯，
0: 镶不上去。
1: 哇。
0: 为什么留的孔有3公里的误差。
1: 哇。
0: 螺丝就旋不进来。
1: 对对。
0: 5公里的误差就不行了。因为做土木的人觉得这样子就算准啦。可是那个模板来了算不进去啊。所以最后解决办法是后来模管是用来现场画洞钻孔，
1: 哦，
0: 因为都有差别啊，所以才悬得上去。
1: 是是是是。
0: 那个外国厂商就生气了，啊，那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台湾现在做半导体，甚至到奈米的世界里，那就是过去40年的进化。
1: 进化是是。
0: 我们先从土木工程师进化成机电工程师，进化成光电工程师，进化成半导体工程师。
1: 哇，
0: 对。那个 sense 哈，有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准确度，其实是不是说一个产业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那个社会环境就能接的。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很多工厂到另外一个国家，不管到日本到德国，会有水土不服啊。
1: OK， 是的。
0: 啊，很大的原因是不完全是工程师。无尘室的新不那个厂房的新建的土木工程师，也要有这个感觉。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洗衣服的，你不要以为洗无尘衣的，他要知道一根汗毛都不能留。
1: 嗯。
0: 你只要让一根汗毛进了这个空间，精度、妥善率都会有问题。
1: 嗯嗯，是的
0: 啊。清洁工也要知道，所谓清洁再也不是看不见就好了，看不见里面还有很多灰尘啊，
1: 嗯，还要测不出。
0: 对，那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社会的成长。
1: 嗯嗯嗯。
0: 那捷运其实就是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1: 嗯，
0: 曾经有过马特拉不拉，
1: 我
0: 们自己
1: 拉。
0: 对，可是你知道真的拉起来了，那过程真的那个苦啊，当然是现在都不用说了，可是整个社会就成长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啊，所以很有趣的。所以这时候你再看瑞士或者德国的准点，你就可以理解他们其实花了100年，说不定，他们制表的工业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
1: 是，
0: 那这些东西都已经深入他们的 DNA 里面了。
1: DNA， 对对对对，是是是，这个也是我在曾经在一个瑞士的药厂上班的时候，药商上班的时候，当台湾的就是台籍的总经理跟瑞士籍的总经理在开会的准点性就不一样。
0: 对啊，
1: 哇，那个时候当我就吓到了，真的是准点开始，准点结束。哇，
0: 是啊，我到譬如说伯恩，就瑞士的首都去开会议，那我到了，就是当我们有车子接嘛，那个车子都提前到，可是呢你不能提前下车，因为你会造成人家的不便。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会议室前面有一排车子，我以为就停在那边，没有，差5秒钟要开会了，啪啪啪啪啪，一排车子都开门了。 大家就算你

0: 走进去的时间是5秒。我跟你讲，就是各国使节都被瑞士人训练成那个，就是我们提早到，可是没有人敢提早出门，提早开车门。可是那个时间一到哦，就跟那个铃声一响一样，一整排十几辆车子通通开门了。
1: 哇塞，嗯。所以各国的
0: 文化
1: 不一样哈。
0: 那可是那就跟工程文化跟交通文化都有关系了嘛。嗯，
1: 好，所以芝宝，你可不可以再带领我们到其他的国家？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0: 我
1: 中欧或者南欧或者西欧？
0: 我第一个要讲的啦，维也纳啦，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1: 我搭过一次哈，我也觉得那个。也是有文化
0: 准点啦，对，它就跟有德国、瑞士的文化一样嘛，哈、嗯哦，他们准点。可是呢，我为什么特别觉得，是因为它的捷运车站漂亮，因为它跟巴黎一样，它新建的那个时间刚好赶上了一个建筑风潮，我们叫做新艺术风潮，所以新艺术是当时觉得那个毛玻璃或者铸铁或者钢铁延展性更高的东西，支撑力更强的东西，新建材的发展。
1: OK，
0: 然后建筑师们就觉得哇，获得灵感
1: 啊，
0: 那刚好赶上这个新建潮，他们就建了很多我们叫做新艺术啊的捷运车站。那100年下来。捷运当然升级了啊，变成更现代了，建筑都留着啊，所以很多人去欣赏建筑史或者艺术史的时候，维也纳捷运是个重要的艺术史活生生的教材。
1: 是是是，
0: 就是你虽然大家捷运还是他们一定现代化了，可是那个建筑捷运幸亏他们留着啊，所以有很漂亮的，我们叫做华格纳，就是跟那个音乐家一样的名字，华格纳的维也纳新艺术。那有好几个站啊，美轮美奂啊，然后每个细节什么，他们都把当作古迹一样保存得很好。所以维也纳是，如果我说捷运旅行的话，维也纳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是太棒了，因为我们有一次家庭旅行也有到维也纳住啊，然后就体验过那样的漂亮
0: 啊，维也纳是很漂亮，它规模不大啊，可是很精致的
1: 精致。好啊，维也纳之后呢，他带领我们要去往哪南欧还是哪边走？
0: 都可以啊，比如说意大利，意大利当然米兰、罗马都有很好的捷运系统。我先说罗马，尤其罗马捷运有趣的什么地方是，罗马的捷运路线不多，可是它作为首都本来需求很高。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罗马不能随便挖，罗马那个城市是一层一层叠上的，
1: 对，
0: 所以你随便挖都是古迹啊，所以他们地面电车比捷运路线还多。
1: OK。
0: 啊，当然，可是地面就是我说的 V 型路权，就是还是专用道的。可是它的捷运好看在哪里？就是每一站因为都挖过，所以每一站你都可以看到古迹。
1: 古迹，
0: 那他们都会用玻璃墙啊围起来，让你看到说，既然已经挖到了，所以很多站啊，根本就是考古博物馆。挖出来的东西，他也用个玻璃橱窗展，然后那个旧城墙、地下的城墙、好几代的城墙，他都让你看到。所以你月台也好，车站也好，搭捷运过去，你都可以看到古迹耶。
1: 古迹，
0: 所以罗马当然是值得看。可是我很喜欢的有一个城市叫热那亚。
1: 哦，对，热那亚一定要讲啊！
0: 热那亚是一个现在只能算小城喽，或者中小型城市，
1: 但是在未来海岸里面一个特别的点，
0: 点其实很漂亮，
1: 很漂亮哈。
0: 然后它是哥伦布出发，发现新大陆的出发的港口，它在很久以前是17、18世纪是个大港。它是个港啊，
1: 是
0: 它其实跟，
1: 所以现在我看刚好去年我有经过，发现那里的所谓的帆船啊，哇真的是
0: 很多嘛，而且私人帆船也很多，游轮也会靠岸，
1: 对
0: 啊，它是一个游轮大港，所以在地中海旅游的话，热那亚到现在还是重要的点。
1: 是不是很多欧洲人也会到那边度假？
0: 会啊，就是

0: 它跟马赛港好像是欧洲两大邮轮港口啊，那它也有捷运，可它的捷运很小
1: 啊，
0: 而且只有一条线
1: 啊，
0: 只有10公里的一条线，然后站其实不多，现在五个站吧，

0: 去热那亚，他们说去度假吗？然后去吃美食吗？因为热意大利菜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是海港，
1: 海港，
0: 所以它有很高明的那个海鲜餐厅，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有米其林等级的，
1: 对，有、
0: 啊，那也有奢华的旅馆。
1: 嗯，
0: 很多人去度假嘛，
1: 对对对，
0: 你刚刚说玩帆船，
1: 对对，帆船，对，
0: 可是没有，我去看捷运，
1: 好啊，不一样，
0: 因为它的捷运哈、哦，就是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而且那个建筑师得过普利兹奖、嗯，可是他说最能反映他的建筑美感的是他为故乡设计的捷运站，
1: 哦，
0: 那捷运站它都是高架的，
1: 嗯。
0: 两个高架的一个地下的捷运站、嗯、它就设计成现代感的玻璃帷幕、
1: 嗯、
0: 它的意思说这个城市这么漂亮又这么古老、
1: 嗯、
0: 我不能建一个车站把它的视线阻绝了，所以它要视线穿透度很大的一个像玻璃管子一样的东西、
1: 嗯嗯、
0: 可是又要便宜、
1: 嗯、
0: 因为城市没有很有钱、啊、它现在已经是个中型城市了，不是大城市，搭的人也不是很多、
1: 嗯，
0: 又要轻，可是这个建筑师又让它震动很少很少，所以它在每个钢铁结构上都装了避震的设施，所以它用了很多技巧设计的又美又现代，可是又跟古城完全融合，
1: 哇
0: 啊！然后呢，我最惊讶的就是说它因为为故乡设计的，所以他考虑了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每个车站啊有一个自动清洁玻璃的设备，
1: 嗯，
0: 所以车站管理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办法付出那么多的人力嘛，
1: 嗯，
0: 所以每天他们只要灌入清洁液，
1: 嗯，
0: 灌入水，
1: 嗯，
0: 启动那个机器，它就自动把每一片玻璃擦得干干净净，
1: 嗯，
0: 然后大概2到3小时整个车站就焕然一新，
1: 嗯，
0: 然后你只要去换那个清洁液跟水就好了，
1: 嗯，
0: 啊，他连这个都考虑到了啊，所以很多城市设计了一些玻璃帷幕墙，
1: 嗯，
0: 但是很快都市里都有污染，
1: 哦，
0: 啊，然后很快要么就是清理的成本变高了，
1: 嗯，
0: 要么就是年久失修越来越丑啊，那可是你看好的建筑师把永续把成本把美都考虑进去了，
1: 嗯，
0: 啊，像我是非常感动啦，我当然事先有写信给那个建筑师，所以那个建筑师特别陪我去看，
1: 嗯，哼哼，
0: 啊，
1: okay, wow，
0: 那可是呢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呦，原来好的建筑师不只管建啊，还管未来啊，
1: 未来，对 对, 对, 对，
0: 还管管理，啊，
1: 管理
0: 啊，还敢维修啊，
1: 是是是是，
0: 啊，所以热那亚的捷运是非常非常，我是非常尤其学建筑的
1: 啊，
0: 因为他是知名的建筑师了嘛啊，
1: 嗯，
0: 那你去看人家怎么考虑建筑啊，然后呢人家对科技的熟悉度有多高，
1: 嗯，
0: 一个学建筑的人他要把那个避震啊，然后什么都了解得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连上层的玻璃跟下层玻璃强度都不同，
1: 哇，
0: 因为他说城市很穷啊，他不能买都是强化玻璃太贵了，哪些玻璃在 某个位置上他不需要那么避震系数那么高啊，就便宜一点吧，
1: 嗯，
0: 那他连这个计算都有了，我就说哦，你建筑师系的学生要学 啊，我们这么草率的画一个美美的图就以为是设计，那可是一个好设计人家花了多大的心思，
1: 嗯，是，
0: 嗯，
1: 哇，太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没有去过热那亚，嘿，下一次
0: 为了捷运都该去，
1: 为了捷运都该去啊，可能要注意到那个我们要杨志宝大使如果要带团的话，哎，你们一定要跟团
0: 哈。先买这本书，啊，
1: 先买这本书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先读一下哦，
0: 嗯。
1: 我们音乐之后要再请志宝来跟我们聊聊，说他可能也有去过南欧跟北欧的不同的一些国家的捷运。
0: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认识各个世界城市的捷运。那我们邀请的是杨子宝大使，那他现在今年二月出了一本书流动的文化飨宴，带领大家去了解他所看过的世界各城市的捷运。那现在请子宝来告诉我们，要从南欧讲哈，先讲南欧好了。
1: 好，没问题啊。南欧，当然了，西班牙跟葡萄牙西班牙是大国，葡萄牙也还算不小，
0: 不小。
1: 所以当然，首先我建议大家去认识一个国家，都是看首都了。首都其实是国家投资最大的地方，所以不管是城市的规模、城市的宏伟度，包括交通系统，一定都是最好的，或者最好之一了。所以西班牙马德里当然要去了，然后几个大城市也要去。可是马德里的捷运其实就是捷运，就是地下捷运，它真的没有办法跟地面上的宏伟相比。倒是西班牙，我推荐一个地方叫毕尔包
0: 啊，毕尔包
1: 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其实它也是个美食城市。然后古根汉美术馆在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美术馆，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去毕尔包就是看美术馆。我说那也要看捷运啊，
0: 是哈。
1: 为什么？他也找了一个有名的英国建筑师，为他们的捷运，其实不是车站，是出入口，设计出入口的光照。就是防风防雨的罩，玻璃帷幕的罩，而那个东西因为太经典了，后来我们都叫做福斯特的，叫小福斯特，因为福斯特就是英国那个建筑师，很有名的，就是台湾也有他的作品那他非常有名了，他当然后来因此还拿到了爵士那爵士勋爵的位置。可是呢，他在毕尔包设计的东西很漂亮，所以我们都叫他叫小福斯特啊。小福斯特当然比福斯特爵士听起来更亲切嘛，所以很多建筑师学生甚至老师我去毕尔包拜访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老师带建筑系的学生参观每一个细节，就是福斯特设计的每一个出入口他们怎么样画那个弧度，你知道那个黄金比例，一个美的东西有时候不是不仅是视觉上，来在数学上都是美的那这个小小的城市现在有两个有名的事情，一个是美术馆，世界知名的毕尔包，毕尔包的美术馆，另外一个就是毕尔包捷运，也小小的17公里吧，跟台北捷运根本不能比可是呢，因为有知名建筑师的签名就是他设计的东西，那很多人专程去看，所以毕尔包也有美食啦。其实西班牙的美食可多了，
0: 多，
1: 西班牙其实就是一个美食大国，可是你到这个国家，到这个城市去，既可以看知名的美术馆，古根汉美术馆，然后可以吃美食，也可以搭捷运，还可以跟捷运出入口合照。
0: 合照，
1: 那你合照了以后，人家就会知道你是内行人
0: 是哈，
1: 你只跟美术馆合照，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0: OK， 对，因为最近大概这几年我发现，在华人，至少我知道关注华人去西班牙、去葡萄牙，都是走那个朝圣之路。
1: 那是朝圣之路，对。
0: 之路之外，其实各位呢，真的要注意他们的捷运
1: ，城市捷运的哈，像葡萄牙也是。你说里斯本，当然不要里斯本它的捷运也是世界有名的。有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系统，而是捷运车站的月台壁面的装饰。因为里斯本其实是欧洲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个西

0: 西亚，
1: 嗯，
0: 啊，那个西亚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
1: 哦，
0: 啊，然后呢，北非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
1: 北走
0: 啊，所以意大利当然是个点，其实如果靠北非的话，嗯，里斯本更近，
1: 更近，对对对，
0: 啊，所以它的陶器非常有名，
1: 嗯，
0: 啊。那当中国的陶器还没有到欧洲的时候，是西亚跟北非的陶器优于欧洲本土，所以里斯本就是它有 一种那个蓝陶瓷，
1: 蓝陶瓷
0: 对，所以它的很多车站都用那个蓝陶瓷做装饰，
1: 对对对，
0: 它整个捷运车站都用陶瓷装饰，
1: 哦，对，我去葡萄牙的深深的印象就是好像到处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影子，
0: 啊，
1: 然后从里斯本到了 Sintra， 哇，
0: 对，哇，甚至到波尔图，
1: 啊，Porto，
0: 都是
1: 哈。
0: 可是呢，地面上的火车有，地下的捷运也有，
1: 也有啊。
0: 然后呢，为了跟地上的火车站有点不同，它特别烧的陶瓷要反映每一个站的地点感。
1: 嗯哼，
0: 这里附近有花园，它就烧出花。
1: 嗯，
0: 你要知道以前文化交流的时候，葡萄牙跟西班牙都是航海大发现的出发点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从亚洲美洲带回来出很多奇怪的植物，
1: 嗯，
0: 奇怪的水果，奇怪的动物，它就烧在陶片上就装饰月台，
1: 哦，
0: 然后你就知道说啊，这附近有植物园，这附近有动物园，这附近有烧陶厂，
1: 嗯，
0: 这附近有制币厂，它就烧出那些地点，这附近有美术馆，这附近有皇宫，所以他把陶瓷结合捷运建设，那每一站的地点感有了，每一站也就像一个美术馆了，
1: 是是是，
0: 啊，拍照都拍不完的，啊，然后他还把譬如说摩尔人跟基督世界的冲突跟人种的融合，它就有土著的雕像，什么什么雕像，嗯，也是用陶瓷烧的，啊，然后西班牙军人十字军东征啊，跟西非的关系嘛，啊，那些就他们根本就是第一线嘛，
1: 嗯嗯，
0: 那现在其实葡萄牙的南部或者西班牙南部摩尔人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1: 都在
0: 啊，就从北非移民过来的人，所以那时候拿破仑曾经嘲笑过西班牙，拿破仑自己觉得他们是欧洲人，所以拿破仑曾经骑白马过平顶牛斯山嘛，
1: 平顶牛斯山，
0: 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过了平顶牛斯山就是非洲了，他去嘲笑就是南欧，其实文化上是融合了北非跟西
1: 亚，
0: okay，啊，那个西欧跟北欧才是真正的欧洲，他认为啦，啊，所以很有趣，所以在文化上这些东西我们刚说的东西当然可以靠旅游去看美术馆，去看城市，去看博物馆，可是搭捷运也可以哦，
1: 是啊是啊，
0: 很多人都错过这个，因为很多旅行我们都是搭游览车，
1: 对，
0: 在地面上走，
1: 对，
0: 可是第一个游览车就跟一般人的生活隔离了，
1: 对，是，
0: 然后地上跟地面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要亲近别人，亲近他的文化，其实你在他们的人群中是感觉上最强的，
1: 对，
0: 而捷运其实就是人群，
1: 是啊，啊，城市里面的人群哦，所以子宝看南欧逛完了，带我们逛北欧吧。北欧，你刚
0: 刚我刚才讲的
1: 瑞典、
0: 瑞典哈，
1: 还有呢，瑞典还有其他国家
0: 都有啊，哎，啊，都有捷运。那每个
1: 特色跟南欧或者是整个中欧它的不一样在哪？
0: 第一个，其实你如果说特色，我就跟你讲，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气温不同
1: 啊哈，
0: 气温不同以后
1: 会造就什么
0: 设施就不同，因为下雪的时候啊，
1: 哎，
0: 像很多国家都不知道说下雪了那个。铁轨会积雪
1: 啊，
0: 那铁轨可能会收缩啊，所以很多问题，所以很多捷运啊，他们的轨道要通电的发热
1: 啊，
0: 把雪融掉
1: 啊 ，OK
0: 啊，然后很多捷运里面没有暖气，没有冷气的，只有暖气，
1: 嗯，
0: 可是现在。

0: 全球暖化了以后，他们夏天也很热了。
1: 哇！
0: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1: 怎么办？
0: 现在在建造，就穿着衣服改衣服很难
1: 啊。
0: 所以现在有时候北欧夏天也可能到30度。
1: 哦，那自带电风扇。
0: 对，就我们的捷运都有冷气，我们没有暖气。
1: 啊，
0: 可是台北现在也开始有时候很冷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变，所以大家也开始要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啊大众运输的冲击。
1: 嗯，
0: 所以北欧很好玩。北欧其实斯德哥尔摩的捷运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它通常都是在花岗岩上建造的捷运系统。
1: 嗯嗯，
0: 所以很多是比较粗犷的，然后工程难度其实是相对高的啊，可是漂亮、宏伟啊，或者粗犷啊，那这跟民族性有关，所以其实我觉得搭捷运，你也可以看到民族美学。
1: 嗯
0: 啊，所以北欧其实每个，我觉得最经典的当然是斯德哥尔摩啊，可是其实每个北欧的捷运都值得去看啊，那他们通常都是地下的，
1: 嗯
0: 啊，不一定，因为很多他们其实是。海中的岛屿，所以有时候跨海之间的连接是用高架，
1: 高架
0: 啊，越便宜，
1: 嗯，
0: 因为你要挖海底隧道，其实成本是高的，是高的。可是有时候也很有趣，我讲北欧的时候，我就讲到，哎，印度最近
1: 啊
0: 出现了我们叫做那个河底下的捷运，其实河底下捷运我们也有啊，我们。新北的捷运很多都要穿过新店溪，
1: 对呀，
0: 穿过河，
1: 对。
0: 可是我们以前的方法不是用浅盾的，因为河底的淤泥是软烂的，你浅盾机过不去，所以我们的大部分都用沉箱型的，就在地面做好隧道，然后地桩打好了以后，把它沉到河底，然后稳稳的沉了以后，把里面的水抽干，
1: 干，
0: 然后衔接起来就变隧道了，
1: 嗯。
0: 好，印度是捷运的后进国家，他最近才做，可是科技发达的很好，所以他的确用沉箱，可是用抗压的强化玻璃做的沉箱，所以他就变成河底上的透明隧道，所以他具有全世界第一个水底捷运。
1: 哇，
0: 你搭捷运的时候，你往外看，看到水草，看到鱼，甚至看到那个船的底下的阴影。
1: 哦，是啊，
0: 啊，然后虽然那一段只有大概5公里，可5公里一共有2站，
1: 嗯，
0: 可是那个感觉很奇特，
1: 嗯，
0: 它变成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因为它是后进国家，它开始有新技术了嘛，啊，所以你这个世界其实捷运很好玩的，
1: 是。那你那时候在爱尔兰你的捷运是怎么样？
0: 爱尔兰没有捷运，爱尔兰是像都柏林，是全世界非常罕见，尤其在欧洲非常罕见没有捷运的国家，可它有电车，那电车有时候也有高架跟地下的路段，那其实就是几乎是捷运了。
1: 电车跟捷运它怎么样的差异性？
0: 一般
1: 在造价，或者是说
0: 一般这样子，如果是以地面路线为主的电车，它通常就用架空线供电，可是一旦做了架空线啊，它在地底下的路段成本就高，因为空间就大，
1: 对。
0: 那你看台北捷运，它就是第三轨供电，所以它底上没有天线的，
1: 没有，
0: 它是旁边伸出一个侧柱式的，
1: 对对对，
0: 啊，那它的空间就相对节省，所以地面就比较便宜，所以电车基本上就跟台北淡海的也好，安坑的也好的轻轨一样，是用高架的，它在高架接电线的话，在高架路段没有问题。可是在地下路段就有问题，所以有很多成本跟要求考量。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考量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地面电车是遭受人为或自然灾害以后最快速能够复原的系统。
1: OK 啊，
0: 最有名的就是广岛电车，广岛也有地铁，
1: 嗯，
0: 日本。可是在原子弹轰炸了以后，地铁要3-4年以后才能复原，那个隧道被坍崩了，再挖出来，可是它的地面电车隔天甚至在

0: 原子弹攻击，隔天就有相当路段就复原了，
1: OK，哇，
0: 因为地面就很好维修嘛，
1: 是，
0: 高架垮下来你要重建，地下坍崩了你要重建，都需要土木工程。
1: 是的，
0: 地面你把瓦砾清除了，
1: 啊，
0: 架起了那个供电线就通了。啊，那你看那个极端气候了以后，全球气候变迁了以后，地面很可能淹水啊。台北那莉风灾的时候，台北捷运很惨
1: 很
0: 啊，
1: 惨很惨很惨。
0: 很惨很惨。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有时候很多设施要放在地面了。以前我们把行控中心放在地底
1: 地
0: 下，
1: 下，对
0: 你
1: 对
0: 觉得
1: 对，
0: 最安全。淹了一次水，我们就知道苦
1: 苦了。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电车也有它的考量，有时候不完全是它的韧性强。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只是防战争，还有人为的灾害，不，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因为这个温室效应啦，我们这些啊，现在极端暴雨的量比我们过去500年都还要来得大，
1: 对对对哦，
0: 500年统计从来没有过，现在可能2小时下的雨就比以前1个月下的雨还要大。啊，那时候隧道的防灾挑战更大了。
1: 是，所以欧洲我看很多国家，很多国家或者很多大的城市，它有地面下的，要配合地面上的，
0: 还有地面的，
1: 地面的，
0: 所以电车现在在欧洲不断没有减少，有段时间减少很多，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地下捷运比较有效率嘛，可是现在通通都复原了，而且越盖越多，像巴黎，他们就说主干线的捷运还是要继续建，但是公车尽量都换成电车了，一来是污染的因素，二来就是它借换电车的过程中，那个轨道就把它绿化了，啊，就增加了绿化的空间，然后顺便旁边种树了。啊，因为你走在轨道上就不会出轨了嘛，你需要的空间少一点，啊，所以城市连气氛都改变
1: 改
0: 了，
1: 变了，
0: 所以电车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台湾，你看高雄也有那个轻轨了嘛，它还有什么龙猫隧道那种很漂亮的轻轨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地面不见得就是落伍的。其实不同的电车系统，其实或者轨道运输系统是可以配合的，然后变成一个我觉得更活泼、更多样的城市。那欧洲是个很好的例子。
1: 所以像我去年有去过米兰哈，
0: 米兰
1: 它的
0: 对，好，
1: 啊地
0: 捷
1: 下
0: 运也
1: 地
0: 很好
1: 上，
0: 啊，地
1: 然后
0: 上对，
1: 还有那个感觉像那个香港那个叮当叮当
0: 叮
1: 的，
0: 当车就地面电车，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就整个结合起来，你整个在搭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趣，
0: 气氛都不同
1: 不同
0: 啊！你捷运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挤一点呢，因为那是要上班上学的。地面电车就是你时间比较充裕，然后而且你没有脱离城市，你外面的视野就是这个城市，
1: 对对对
0: 心
1: 对，
0: 情就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
0: 啊。
1: 样，是，而且你知道，他不会乱跑，而会到
0: 他
1: 你
0: 就
1: 要去。
0: 按照你的既定的路线嘛，对，然后价格又便
1: 便
0: 宜。
1: 宜，对对
0: 如果
1: 对，
0: 你买一日票的话，那整天都可以搭，
1: 是，
0: 随时跳上跳下。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哇，很特别。好的，我们请您喝口水，我们继续来聊聊哈。东欧或者是说亚洲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电车系统哈？
0: 都有，都有，都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继续跟大家聊聊世界各城市的捷运啊。那很谢谢杨子宝先生，这个是我们大学同一届的同学，那现在真的是他是捷运啊，正痴迷哦。那在子宝，你看看东欧有没有哪一些国家或哪个城市，你觉得特别推荐一定要去那个？
1: 哦，我觉得如果特别推荐，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0: 啊哈，
1: 一个是捷克。
0: OK，
1: 首先你要知道，布达佩斯是很美的城市，
0: 哦，真的美到。

0: 在河边
1: 布达佩斯本来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啊，它布达跟佩斯，布达是丘陵，佩斯是平原嘛，就隔着多瑙河，
0: 多瑙河
1: 啊，所以布达它本来哦，奥匈帝国本来是一个很强的国家，所以它本来几乎是全欧洲第一个有捷运的城市啊，
0: 哦是啊，
1: 啊，它几乎跟伦敦同时建，
0: 哦，
1: 可是呢，那时候在建造的过程中，伦敦是因为岛国。可是欧洲打一个大战，叫做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跟东欧跟西欧法国跟英国打一场大战，我们号称是世界第一个现代化的战争，花了很多钱，所以所有的重大工程就因为国库空虚都停顿了，
0: 停顿了。
1: 那伦敦因为当时在19世纪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他可以跟美国跟其他地方借款，
0: 借款，
1: 所以他就继续建了，他才抢了第一，
0: 哦，
1: 所以那个匈牙利人很气啊，
0: 是哦，
1: 就是我们本来是第一的，
0: 哦，
1: 因为 他的工法还比伦敦更先进，
0: 是啊，
1: 因为那时候东欧，你不要低估东欧，东欧好像后来跟西欧比发展有点不足，可是十八十九世纪你看大战都从那里起，
0: 是是是，
1: 他本来是最先进的国家，
0: 是，
1: 所以布达佩斯的一号线现在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0: 哦，
1: 所以其实你去布达佩斯去玩，你没有搭捷运，对不对？有点可惜啊，
0: 搭船呀，
1: 对，游船但很漂亮，因为国会也很美，
0: 对呀，对呀，
1: 啊，那是很美，可是捷运也很精彩啊，因为它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啊，因为伦敦捷运没有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它不断的翻修，
0: 翻修啊，
1: 那个它没有维持古迹的精神，可是布达佩斯的捷运有现代化，但是建筑保留了，所以它很美啊，它也几乎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它最后建造当然就是二十世纪初了啦，啊，可是它新建的期间是跟伦敦一样1860年代建的，啊，所以很美，然后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保留了很多当时的建筑，然后呢也是就跟我们提过的德国，他们有时候会把旧车子拉出来开，
0: 还开得动
1: 啊，当然就是电气化了，
0: 电气化，
1: 可是车头不是，可是列车是，
0: okay.
1: 所以木造的列车时不时会跑出一列出来，
0: 哎呦，
1: 啊，那你就觉得啊，那有思古之幽情，
0: 对，有趣有趣有趣，
1: 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所以布达佩斯美啊，可是布达佩斯美不止在地面，也不止在河上，还有地下，
0: 地下，哎呦呀，
1: 啊，可是第三者就是地下的美大部分人错过了。
0: OK， 是是，
1: 啊，那所以布达佩斯我是大力推荐，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布达佩斯有五日之游，一定要留一日去搭捷运。
0: OK， 太好了，
1: 啊，
0: 好的，
1: 真的一定要
0: 好。
1: 然后呢，捷克，
0: 下回要跟你的团，啊，
1: 捷克的布拉格，啊，布拉格之美啊。
0: 除了那个桥之外，还有
1: 查理斯大桥，对，很好。那布拉格也是什么木栅木栅，就是它的新艺术绘画之美，是很美的城市。然后他们也有卡夫卡的小说，文学也很美，捷运美啊，
0: 捷运也在，
1: 而且捷运美就是化丑为美，这是我。哦，我很喜欢的一个
0: 为什么叫化丑为美
1: 故事。捷克或者布拉格曾经是铁幕里面的一员，他被苏联占领了，所以有布拉格之春，啊，苏联的坦克占领了布拉格，然后大家涌上街头，不能阻止坦克，就在枪管上炮孔上插玫瑰要抗议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很悲伤的故事，可是在苏联的占领下，布拉格也是个大城市，要建捷运了，在1930年代要建捷运，就是用

0: 苏联的工法建的。啊，所以把1950年代，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就是战后，战后，二战以后。那可是苏联看捷克是占领区啊。我建捷运的时候，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宏伟富丽堂皇，但是我对你不需要啊，可以用就好。所以他们建了一个叫做水泥捷运，糟透了。不，我说糟的意思就是高效率。专有路权，大量有效率的运输乘客，这些都不成问题，
1: 都有了，
0: 美就不要了，它就是一个混凝土的建筑给你，甚至混凝土啊，连贴瓷砖，连打磨都没有，就给你一个堪用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捷克人或者布拉格人，他们历史上是很美的，它的地面很美，地下丑成这个样怎么办？他们没有太多钱啊，用什么办法？我觉得台湾是可以学的
1: 哦，
0: 打光
1: 啊，
0: 每一站啊，因为混凝土是粗糙的，
1: 是我很喜欢，就是在欧洲的某些城堡或教堂哈，
0: 一打光就不一样了。
1: 哇塞，那个
0: 所以白天有白天的美，晚上有晚上的美。那地下捷运都是暗的，我们这一站没有钱做装潢，我们打光。那不同的角度，那凹凸不平甚至粗糙的那个隧道断面，打不同的光就有不同的美，
1: 是。
0: 他们用灯光艺术把一个水混凝土水泥建的丑陋捷运变成一个天上琼楼玉宇，因为他打雾光，打不同的光，然后每一站打不同的颜色，然后让大家进入 黑暗的隧道，到车站的时候，哇，好，这里是绿色的带黄色光的站，这里是红色带橘色光的站，然后那个俄罗斯人苏联人留下的那个不规则的表面，刚好反映了阴暗层次跟雾光，
1: 他有文化，
0: 有文化跟没文化，文化就差在这里，
1: 差在这里，哇塞，
0: 便宜的钱漂亮的不得了，我跟你讲就给你梦幻了，
1: 而且真的是沉浸式体验就在这里啊，
0: 然后就一暗一明，一暗一明，然后呢，地点感也有了。
1: 对，
0: 因为每一站颜色不同。
1: 对，
0: 角度不同。有的由上打下光，由下打上光，哎，成本呢不高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感觉意犹未尽哈？未来我们还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邀请子宝来告诉大家，捷运其实还可以结合很多东西。因为我看过他的书里面，捷运里面的艺术建筑，捷运还有跟照片，有没有照片，还有画，还有那个邮票，哇，这个还可以说一堆故事。我觉得要有机会要再请子宝来跟大家讲哦，跟捷运牵连出来的这些风景哈，真的是文化的飨宴啊！各位一定要去买他的书哦，《流动的文化飨宴》哈，那非常值得大家深深的来阅读，以及跟着他的团来看看世界各地的捷运。谢谢子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好，我们未来继续期待我们有杨子宝先生，他可以带领我们再一次的跟他这个着迷的认识捷运，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端纳是谁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说真的，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啊。可是呢，去看了他的资料之后，就发现哇哦，原来我们国家从缔造中华民国开始就跟这个老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大家对他的了解，基本上是比较薄弱的啊。可能有的人知道说，哎呀，曾经是这个顾总统蒋公他们家族的政治顾问啊，在西安事变里面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好像其他的都有点模糊。事实上，从这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40多年哈，端纳就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上。从清朝末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各类政府官员的政治顾问，比如说从两广总督府孙中山先生、袁世凯到张学良、先总统蒋公等等，数十年如一日哦，也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漩涡当中哦，这是遨游搏击啊，他可以说是发挥了他极大的一个力量。他也可以说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又一个和中国的这个高阶层的官员们啊，这是上层人物啊，结成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洋人。而他的信念跟动机其实非常简单，他就是想说要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他觉得中国睡着了，他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整个醒过来。在今天听起来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他是外国人呢，但是他就是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政治学或者是从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一个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跟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的非常醒目。1903年端纳是香港中国邮报的记者，之后又成为这个报的总经理，之后又成为纽约先驱报还有远东评论的驻北京特派记者。他的报道呢非常的迅速准确，以第一手权威的信息而著称，这个显然是得益于他跟中国的这个领导阶层的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1919年袁世凯接受丧权入国的21条的消息，就是端纳最先捅到这个《泰晤士报》上面去发表，结果引起了天下大乱。因为当时日本人是不准我国去跟别的国家讲嘛，他就捅出去。西安事变1936年发生的时候，中外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第一线采访。因关于西安的各种传说纷纭，比如说这个说先总统蒋公的头啊被挂在街头的杆子上示众啦，整个城里面是战火烽烟啦，一片的这个战火啦等等。但是端纳呢，就是因为有他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自己深入了现场，发出了新闻，厘清了迷雾。他的声明，他的权威性，让世界的读者们相信他报道的事实。

而今天在国家宝藏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一起来挖一挖端纳的故事吧。或许透过今天的节目，你也会对他有些微的一些认识与了解。

端娜呢，她是澳大利亚人，本来她是每日电讯报的一个副主笔，后来她就受聘在墨尔本观察家报的这个政论版，成为一个撰述委员。有非常非常优渥的薪水，不过呢，她在这个职位上才做了两个礼拜，就在一个曾经跟她有过一面之缘的英国记者推荐之下，香港一家很有名的晚报请他去香港担任这个报的副主笔。那么他一接受到这个邀请呢，他就很想去闯一闯，立刻就答应了。所以在1903年5月，他就从墨尔本出发，真的到了香港。其实在那个时刻，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吧。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其实端娜是一个印刷工人，最初呢是在布里斯本信使报学排字。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知名的建筑承包商，也是这个报的大股东。那么这个苏格兰工程师的后裔，心地仁慈而家教很严，他就要求儿子啊，一定要学会一门手艺，以便自食其力，觉得一技在身嘛啊。那么对这个带有浓厚传统思想的爸爸来讲，端娜所走进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不受普通法则约束的一个世界啊，只要出点小事，英美或者是法国的炮舰就会逆江而上。而在中国的外交事务里面，枪炮比钢笔更有助于完成条约的签署，他的儿子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对他来讲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他是很难去理解的啊。自从1842年和1856年的鸦片战争战败之后呢，中国就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其中就规定英美欧洲其他列强在华都享有治外法权，反而是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呢，英国人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了，鸦片战争就是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商业地位还有政治威信。而端娜在他的鲍老板贝恩的推荐之下，参加了排他性的香港会。香港会是什么呢？是一个俱乐部，就设在一座宏伟的建筑物里面，位于市中心，网球场还有板球场都是又宽又大，可以让殖民地的达官贵人啊享用的东西是一应俱全。端娜就是有时候就到那儿消磨一下啊夜间生活，多数呢只是听而不参加大伙儿的谈话。而香港会里面谈话的内容大概就是什么橡胶的价格啦，英国的新闻啦，伦敦博览会如何如何啦，芝加哥的市场上小麦啊谷类的行情如何如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哎很少有人提耶。那些殖民地官员还有被称为大班的洋行经理，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美国人，都对他们驻地旁边的这个中国政治是一无所知，真的不知道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了还有现状了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因为中国的经济趋势影响不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在那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嘛。中国的这个经济趋势怎么样呢？他们不管，反正他们是眼观全世界，对不对？而端娜所在的那家报纸跟其他两家日报，南华早报还有香港电讯报，正好就反映了香港的外国人这种社会生活。英国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里面发生的事情才是新闻，除了偶然的绑票案之外，当地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虽然报纸是在报社在香港，但是对中国的报道少之又少。

那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适应香港这种所谓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呢，他就逐渐限制自己参与这一类的社交活动。他一边忙于工作，处理香港所特有的各种事务，一边呢，他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历史。他在香港只有几个月，就完全被中国吸引了。虽然说这个清朝的政府啊，闭关锁国，不让外国人，也就所谓这个蛮夷进来，可是他就决心要撬开那一扇，非常非常古老的大门。最近的一扇大门是哪里呢？当然就是广州了，那是两广总督张仁俊的都衙所在地。广州还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它的政治重要性仅次于北京。于是他就决定只身去广州，因为他要了解中国。

坐了一夜船，天要黎明的时候到达广州。他走下这个长堤哦，就听见这个巷道里面就传来那种瓶瓶罐罐叮叮当当当的声音。哦，干嘛呢？原来是老百姓哦，往这个手推粪车里面请倒夜壶的声音。哎呀，碰撞来碰撞去。他也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半睡半醒的中国人，拖着蹒跚的脚步在长堤上面行走。有一个衣冠楚楚的英国人呢，就站在一旁，他是广州海关税务司的庆丕。端纳呢，在香港曾经跟他见过几次面，他看到端纳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异，就觉得说，哎，你来这儿干嘛？因为新闻记者居然丢开了剪刀和浆糊瓶子出来活动，实在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在过往这个所谓的这些记者呢，就是在编辑室里面靠着剪刀浆糊做编辑啊，怎么会跑出来呢？端纳就跟他说，我要来求见两广总督。他说，你约好没有啊？约好，到哪去约啊？当然是到英国领事法雷斯先生那里去约啊，如果不事先约好，两三天也见不着啊。结果端纳一听就说，到英国领事那儿去预约？哎，见中国人先要通过英国领事，这真是活见鬼了，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他就说，他就是当天要觐见总督，晚上他就要回香港。这钦佩就有点生气，说那办不到。端纳就不管，他就坐着轿子前往都衙。8:30到了那儿，总督府呢是一个深宅大院，门口啊就有批亲兵在那儿把守着，他们就头戴着这个圆白帽，还有这个红羽毛的这个饰物啊，就木然的站在那里。我想我们在电影上看到很多那种的画面。端纳就要进去啊，他们就咕噜咕噜噜不知道说什么，说个没完。最后突然就指着一排台阶，端纳就只好背靠着一根大柱子就坐了下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官员呢要到下午2-3点才来上班的。他就坐在坚硬的石阶上，看着这些这些站在门口的这些人啊，看他们做些什么，然后也有一些人来来往往，甚至有人就在那边门口有一个两口大缸，有人就在那儿小便呢。哦，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又烦又躁。那些石阶不由得就使他想到中国对于维新变法的那种顽强抗拒。一想到香港山顶上那些富贵人家对山下平民的冷酷无情，他就转而提醒自己，这是中国，如果呢想要介入其中，那么自己一定要学会去适应。他就告诉自己，不要一见到丑恶的现象就起反感，要像护士对待难看的病患那样好好的对待他。差不多下午2点，一个目光炯炯的年轻中国官员穿过人群走过来了。他看到端纳就停住脚步。

不，问他说，哎，你有什么事啊？而且他用的是非常流利的英语，端娜就马上站起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总督儿子私人教师。这年轻人这个就很有礼貌地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要这个想要求见总督，以便了解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这个据他观察呢，中国人的观点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的。这个私人教师听了之后就莞尔一笑说，哦，法雷斯先生为你约好了没有啊？见了英国领事没有？哇、哦、端娜在这个烈日下晒了4个小时哈、哦、又听到这样的回答好气哦，脱口就说，你是中国人呢，却叫我先去通过英国领事馆安排会见你们的总督，这是岂有此理吗？你们这个国家是怎么了？而年轻的私人教师就是耸耸肩膀说，那是规矩啊。之后又来了3个官员，每个人听完他的申述之后反应都一样。最后他听到一个人用很生硬的英语说，朋友啊，有什么事？哦，有一个身穿官服的白胡子中国长者透过又粗又白的眉毛看着他，他就很恭敬地回答啦，他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也告诉他说，他是要见总督，可是不想要征得英国人的同意。这个长者就是魏汉将军，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他听了笑了笑说，老兄啊，那不合规矩，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他就进了衙门之后不久，有个仆人就出来请端纳进去了，他这才走进了这个总督衙门，真的见到了总督。他坐在长桌子的一边，对面就是他曾经在院子里谈过话的那些的官员等等等等一些人，然后这个端纳的正对面就是魏汉将军，紧紧挨着张仁俊总督坐着。那么在那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啊，大家坐在那儿之后啊，就有一个男仆端着香槟酒进来，摆上了一些玻璃杯。丹娜就很温和地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向来不喝香槟，我现在也不喝。那么有位官员温世珍就说，哎，您一定要喝，一定要向总督敬酒。总督听不懂英文，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丹娜就对着温世珍说，我真的不会喝，我也不想装假，请你翻译，我要跟总督说几句话。这个温世珍就是这个私人教师了哈，所以呢这个端娜就转向总督就说，然后温世珍这个私人老师就帮他翻译。他说，哦，我向来不喝香槟，什么酒也不喝，我也不想破戒，可是在座诸位反而认为我是装假，我要是装假，我那就是欺骗你们，我不愿意这样做。以后呢我还经常来，让我们约定今后大家不要互相欺骗，不论我们会骗什么人，但是我们都要互相通报真实的情况。这个总督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就跟那5个官员说，哦，这个老兄讲的是至理名言，人若为至交啊，连水都是甜的。他就很开心，然后就说，我很喜欢这个想法，不管我们骗谁，可不要互相轻骗。然后他就跟端娜说，请再说下去。而端娜呢就提纲挈领地谈到自己的计划，指出中国高级官员跟外国新闻记者缺乏联系。他还说他想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想引导外国的读者让他们也了解中国人的观点。这些话对于这个总督来讲那真是新鲜哦，他从来没有听过外国人说这些话。而端娜说完之后，总督就请他以后随时来访，这个就表示闭关自守的古老天朝的一扇大门已经被敲开了。

几天之后呢，端纳收到张任俊总督给他的一封信，就聘请他当名誉顾问。哇，他兴奋得不得了哦，他就想今后他就可以利用当顾问的机会探听内幕，不是从外面。

面，而是从里面来描绘中国了。1903年的秋天，日俄开始在满洲里的问题上面怒目相向，咆哮不已。端纳虽然已经意识到中国北方局势的那种严重性，可是他的兴趣仍然是在开拓中国的消息来源。他所属的报纸刊登了他的一些报道，香港居民才得以首次在刊物上看到中国有识之士的观点。你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根本没有一些的媒体啊去传达某些信息的时候，那么整个的社会就是一个封闭的嘛。而除了他自己的报道之外，传教士也应他的要求不断地提供所在边缘省份的经历还有见闻。那么端纳对中国还有中国人的了解逐渐加深。那么他所认识的一个英国记者呢，沃森就曾经谈到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国家，使人觉得在其污泥之下和直朴背后潜藏着一股力量。问题就是一定要有人告诉他们哪里是顺风，哪里是逆风。在端纳渐渐更多了解中国之后，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更明晰地在他脑中出现。他来华的时间不长，可是因为他这个求知心切啊，所以比许多常年住在中国的人更了解中国。他很快的就适应了与中国人的交往，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性格，不管多么深奥的这个问题，他都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那个时值，给予对方浅显而风趣的评论，就让人一听就哦，茅塞顿开，印象很深刻。而他也很有朝气，总是乐呵呵的。在他身上有人说造反者和外交家、哲人和弄臣的气质都很奇妙的就结合在一块儿了。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结合，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年代，没错，端纳就做了这样的一种结合。

在说到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其实在1904年1月的时候，日俄几年来这个的摩擦引起的这些一些的状况呢，都引发了各国的警觉。端纳就从一个外电当中知道说，哎呀，日本的舰队哦向旅顺开过去了。那么他立刻就觉得说这里面有蹊跷，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他就主动要去日本采访第一线的消息。那后来又听说俄国的舰队离开红海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又只身呢去了这个西贡啊，去找寻不见了的俄国舰队。哎，还真的被他发现了。当然被他发现了这个俄国舰队的踪影，就又发现了背后的一些的故事。之后他又遇见了这个预先看见了对马海战，他所写的报道呢就在世界各地流传，就奠定了他的一个这个声名。因为所有的记者都没有采访到这些消息，只有他，他就在这个日俄战争当中采访了非常多的消息，用他非常生动的而且很犀利的笔传扬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的这些精彩报道就让他扬名于世界的新闻界。他一面担任香港德城西报的总编辑，还担任多家澳洲报纸的通讯员。他好像像这个贝恩所希望的那样哦，就扎根在香港，贝恩是他的老板。但是他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呢完全没有消减，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自己哦跟中国人投缘。首访广州衙门之后，他就开始学习广州话，后来发现哎，好像也不见得派得上用场啊，因为中国有100多种不同的方言，所以他就放弃了。后来他更发觉到，要是听得懂中国人谈话呢，他们反而可能不愿意当着他的面随便交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从观色当中察觉情况的变化。

所以他在中国30年之后仍然连中国朋友的名字或者是城镇的名称都说不准，他就不说中文了，也不学了，因为他觉得他不学中文的状况之下呢，他反

的办法，常常想到了就送交张仁俊总督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当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那么在多次访问广州的过程里面，端纳也更加经常地听到人们提到孙逸仙博士的名字。这个革命傻瓜的改革纲领呢，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知道广州藏着不少的革命党人，也就是那些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归国留学生。这些人为了在同胞中间宣传自己的主张，就译借了不少外国的政治书籍。他们还秘密集会，策划反清的种种活动。那么端纳都在一旁仔细地去搜集这些的资料。在1908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香港找到了革命党人，然后就很坦率地表示说他要前来投效，强调他渴望看到中国重新振作起来。而在革命党人中间，端纳的出现是让他们非常惊讶的。一个外国人，身为香港一家大报的总编辑，竟然要参与反清的密谋，这实在……端纳虽然没有看到孙中山，但是胡汉民听完他阐述中国人的观点之后呢，就对他表示了诚挚的欢迎。而从此之后，端纳就成为革命运动的一员了。他秘密地跟革命党人见面，而他们也经常向他请教。1908年初的一天，端纳知道说孙中山已经潜入澳门，而在澳门呢，他就租用了日本货轮二成丸，装载武器弹药，准备说逆珠江而上，驶往广州附近的一个革命党人据点。可是没想到在澳门附近的海面呢，哎呀，被这个查获了，所以呢，这个清朝政府啊，就收缴了这一批走私货，而且把日本旗给扯下来，升起了清朝的双龙旗，将这个二成丸带往广州。日本政府听了之后，哇，大怒，就要求清政府对这一次的侮辱事件予以赔偿，因为他们把这个日本旗都扯下来了嘛，这讲来也是有些严重哦。而二成丸案发生后几天，端纳就到广州衙门，看见他的朋友啊，个个就是惊慌失措。总督张仁俊啊，就歪戴着这个官帽哦，坐在通常的那张长桌子的首席位置上，就跟端纳说：“顾问啊，我们在二成丸案子里面可是遇到了可怕的麻烦，日本人在北京大拍桌子，太后啊要我们向日本旗叩头，赔偿他们1200万。哎，我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照办呐。”啊，可是端纳一听就跟他说：“你们不能让自己丢脸，也不能让中国丢脸，就告诉那个老太婆，就是指这个慈禧哈，你们不能照办。”这个总督一听吓坏了，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千万使不得。如果不照办，你们会看到我的脑袋啊，就掉在沟里了。不不不。”而端纳呢，就很尖锐地说：“你们忘了，对中国来讲，还有比这个衙门、比你们的乌纱帽、比三妻四妾、金银财宝以及你们的玉制鼻烟盒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民。”这总督一听就说：“人民？人民是谁啊？”端纳就说：“人民是谁？”他说：“这样子，你给我48小时，我让你们知道人民是谁。”当时广州的72行会、13家这个慈善机关还有商会，在群众当中是最有影响力的。而当总督颇为怀疑地同意了端纳的请求之后，端纳就在这个古城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游说。他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在那，不是拜访各个行会哦，就是要求见他团体的主管，向他说明北京想要造成耻辱，劝说这些人发动组织的成员积极起来抗议。端纳通过一个翻译员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够让清政府强要你们接受这种屈辱，要大胆的起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你们要认识到满人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吸吮汉人的吸血鬼。”哇，这个好有那种挑拨的性啊。
而在商会呢，他也做演讲，最后他就说啊，在

13年前的战争里面，日本人企图把你们踩在脚下，现在又要让你们尝尝他们无事生非的厉害。我希望贵会发动2000人签名上书总督，劝他不要理睬清廷的命令。他就这样在广州东奔西走，睡得很少，而两天之后，广州衙门就被抗议的人群围的是水泄不通。人们起初是窃窃私语，继而就是人声鼎沸，越来越响。有人就提出要抵制日货，被称为二陈丸抵制的运动就像台风一样很快地席卷了华南地区，抵制日货就成为一种暴烈的斗争武器。而日本人锁上门窗逃之夭夭了，而端纳的工作卓有成效，也充分地证明他作为顾问的实际价值。当这个骚动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向总督提出的人民是谁的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昭然若揭了。而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在华南的商业就一蹶不振。根据日本统计啊，这次抵制让他们损失了3亿元。而梁光总督呢，既不向日本旗叩头谢罪，日本要求的1200万元的赔偿，广州政府也分文不给。从此，东京就开始把端纳列入了黑名单。啊，这说真的，这个大概任何人都会把它列入黑名单吧。而在抵制日货运动慢慢冷却的时候，端纳在一篇被广为流传的文章里面再次揭露了日本的新威胁，于是抵制日货运动又在华南开展起来。可见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人已经是被这些列强啊吓破胆，列强予所予求，可是因为端纳的介入，让有些人就开始觉醒，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要表达我们的意见。而在二陈丸案还没有结束的时刻，端纳收到了纽约先驱报发行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一封电报，说你是了解中国的唯一人物，特聘你为本报驻华南记者。诶，端纳就接受了聘请，他的月薪是非常非常高的。后来这个贝内特在1908年某天的时候呢，他到了新加坡，后来也到了中国。本来是要这个端纳去见他，但是端纳就觉得说不行，你要的话你当然要来看我，我是一个报纸编辑啊，我看中他，所以你要的话就来看我。所以这个大老板就每天啊，上午要走很长一段路，然后到端纳的编辑部去开会，就是每一次去讨论在这个提供中国的消息上面要做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而这个端纳也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啊，他觉得说我是编辑，我不能随意到处游历，你呢如果能够派个记者常驻北京，那么先驱报是第一个在中国设有通讯处的报纸，你就会听到这个最古老最鲜为人知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正是世界的头号新闻。而这个贝内特呢，诶，他也很听了之后就同意，就真的派了人到北京来。那么有一天上午很有意思，这个端纳刚为先驱报写完电讯啊，这个贝内特恰好就走下，哎，怎么样，今天有什么？结果这个端纳就说，哎，我要用中文把这个电讯登在先驱报的头版上。这个报老板就答应了。结果那天呢，他们的这个读者打开报纸的时候，第一版的头版就是全部是中文的，然后当然有英文的注解说原文在第几版。哇，这个一下子就让他的读者对于中国有了一个很鲜明很特殊的印象。这个就是他的一种作为，他尽量的用尽办法让外国人能够更了解中国。1911年初春，端纳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追随者，包括了宋耀如，也就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父亲。在日后的岁月里面，他也是目击中国历史更新变幻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更是中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总的来讲呢，这个端纳在当时中国的作用啊，也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也就是说对中国解释西方的声音，而对西方呢就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者是重大的举措来影响中国的社会。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建立起第一个国民政府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法令啊，包括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这个约法啊，都是由端纳起草、孙中山签发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即使就是这个革命者啊、革命党人哈、这个也还不太了解什么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也还不懂得怎么样向西方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端纳呢，他就承担了这一个重任，那年他才27岁耶，很难想象在我们民国初始召见的时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的一个窗口的人，竟然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而杨固稳呢，是中国近代史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国门，开始呢对西方知之甚少的中国强权人物不懂得怎么样跟列强们斡旋，于是以洋制洋就成为时尚了。像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个英国人庄士敦实际就是他的洋顾问，在此以后崛起的洋务运动里面，李鸿章启用过不少的洋专家，北洋政府的部长、副部长也有洋人担任，这个莫瑞森就是袁世凯麾下显赫一时的高级参议，老外。那么在上世纪20年代初呢，岳飞还有鲍罗廷曾经为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也是洋人。那么有趣的是，这些洋人都是由各个政权遴选，然后花巨款雇佣来的，只有端纳是毛遂自荐的，志愿的献身，他是不拿钱或者是少拿薪俸的。用他的话来讲，他就说，我不忍心给这个贫穷的国家再增加什么负担。他出任政府的经济情报研究所所长的时刻，端方给他的月薪是20000大洋，不少，但是全部就被他用于这个所里面的各项开支的上面，以致成为部长们的笑柄，觉得说你真是笨啊，怎么这样，说端纳是天子第一号的傻瓜，有钱都不拿。1936年，端纳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幕僚，常常就跟这个谢总统蒋公夫妇居于同一个官邸，出入蒋家呢，就好像入无人之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月薪大概是10000大洋，是当时普通外国公务员的一个工资水平，不算高，对不对？而端纳说啊，这已经很多了，是他所能接受的极限。尽管对端纳不满的人也有很多人，但是几乎没有人说不承认端纳是打中国牌，而不是从中国人身上攫取私利的极少数洋人之一。他的用心就是他希望这头睡狮要醒过来啊，他就是这样希望中国能够翻转，他就是这样子抱着这个心思做事。而企图征服中国的日本人就把端纳视为西方第一天敌了，说他是煽起中国人反对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呢以重金悬赏要捉拿他。而端纳自成为这个先总统蒋公啊，这个政权的顾问之后，就履行了一套这个改革计划，包括要统一币制啊，禁绝鸦片啊，建立中央银行啦，这个规范税制啦，严惩腐败啦，以及后来掀起的声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这一些形式上都是蒋公啊，那当时是蒋委员长在全国发令推行，但是事实上全部都是出自端纳的手笔。很难想象哦，对端纳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历来是众说纷纭了。有人说呢，也他不过就是一个追随强权人物的高级幕僚而已，主要贡献在于为这个

蒋公还有这个夫人处理外交事务。但是有的专家就觉得说，端纳的民主政治经济构想倡导中国形成一个政体，坚决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特别是日本的思想，其实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了孙中山、张学良还有蒋中正、宋美龄等等等等的人，就影响了他们的观点，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当然影响了他们的决策权。端纳在西安事变当中的成绩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一触即发的战火里面，他就是扮演了蒋中正、宋美龄、张学良之间微妙的私人关系，让他被多方信赖，结果成功的扮演了挑剔人的角色。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再详细的讲那一段。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达到鲸吞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人就派医生设法让握有重权的少帅张学良染上鸦片瘾，这实在是很恶毒啊！但是确实他就染上了鸦片瘾，就让他不能主政。那么端纳呢，却认为张学良是中国的栋梁，所以就力请德国的医生米勒为这个张学良治愈了鸦片瘾，让张学良再次的成为雄志一方的少帅。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他这让他这个戒这个鸦片瘾的时候呢，就请了医生，然后先给他打了针，打针之后他就睡啊，睡了个3天，不止他哦，还有他的这些周围的这些人啊，太太什么的啊，睡了之后起来就不得了，就大闹啊，甚至这打这个侍卫啊，要打这个端纳啊，大闹。结果在大闹之中呢，端纳就说，你再去给我睡，不要那个什么。结果他就问这个端纳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结果端纳说，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就早把你扔到湖里去了。所以这些对话都非常有趣的，但是就可见呢，他当时啊，那个用心之强，因为他看到张学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栋梁之才，所以不可以让他就毁在鸦片手上，他才竭尽所能的怎么样都要为他这个戒鸦片。戒了鸦片之后呢，他又觉得张学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要这个扩大他的眼界，所以他就力荐陪伴张学良就是遨游欧洲，所以让张学良对西方政治还有社会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很快的就由颓唐而立刻就精神就起来的，由消极变为积极，但是最后却导致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其实后人研究很多，其实原来也就是很单纯，就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动作能够让他愿意去抗日嘛，能够让蒋公愿意抗日嘛。那当然蒋公也不是说他不要抗日，只是在那个时间点上他有多所考量。好，这个话题我们就先不谈。而端纳就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罪恶之一其实就是向中国输入鸦片，从而就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还有体力。由于鸦片牵涉到大批的官商，纵使是大权在握的这个蒋介石、蒋公呢，也一时无法下决心。是端纳就是以长此下去，这个国将不国的这样子的说法来刺激蒋公，所以才让蒋公终于采用了严刑峻法，下达了对鸦片贩卖者格杀勿论的法令。而蒋夫人宋美龄呢，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发表那些优美的能让人一洒同情之类的词令，还有动人心魄的演说，我们常常在想，真是不得了，这次演说真讲得好。原来这些演讲稿大多数也都是出于端纳的手笔。这个端纳身材很高大，风流倜傥，谈吐幽默，这个雷厉风行，常常就是妙语如珠，有些时候也会带了某些的这个不好的口头语，弄得人很尴尬。但是呢，他嫉恶如仇，不贪钱财，不近女色，重义轻利，是一个工作狂。他能够通宵达旦的就是运转，他喜欢收集古典唱片，喜欢驾艇出游，他给自己在香港的一艘游艇命名叫做美华号，表示对中国的那种爱心。他很多次就跟他朋友说，如果哪一天啊，中国人把我踢出国门，我就驾着美华号去太平洋遨游，一直到死。

最后他还真是这样做了哦。端纳虽然对中国是一往情深，可是呢，他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洋习惯。他对中国菜从来不问津不尝，他只吃西餐。袁世凯登基之前呢，为笼络人心嘛，就大宴宾客，席中有200多道精美绝伦的中国菜，引起了这个中外宾客的惊叹，哇哇！而面对中外的这些老饕们呢，端纳目不斜视，他只享用自己的牛排和面包。在中国，他始终就是雇着个西厨啊，西方厨子就伴随着他东征，不能说是东征西讨了，就是南征北战了，从来不学中文，刚才说过了。那么端纳的坦率、固执还有真诚是出名的，在当时那些为中国服务的西方人里面，只有他就敢直言冲撞政府的领导人，所以中国的政治强人们对他是又敬又怕。为什么敬？他翻这个看待分析啊这些的事物啊，绝对是清楚明白，而且他所看到的绝对是真的会发生，极有远见，所以当然对尊敬他嘛，可是也很怕他，因为他实在是直言不讳哦。端纳在1940年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为什么会离开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中国？据知内情的人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但是讲起来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西安事变当中啊，他是这个其实是他扮演的实质上去到现场了解实情，而且把蒋公营救出来的人。那么他就觉得说有责任要要求这个蒋公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因为他跟张学良，他向来就是很看重张学良，在这个西安事变里面他去了，他了解状况，他也了解了张学良的一种真实的想法，张学良本来也就是想要释放蒋公了等等，所以他就会觉得应该要给张学良自由，所以就常常向这个蒋介石啊蒋公提到这件事情，可是呢就引起了蒋公的不满和疏远，这个让他很不舒服。另外呢，端纳对于蒋宋美龄，就蒋夫人家族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说他们发国难财，那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事实是什么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了解。可是在那个时刻，端纳也针对这个事情就跟蒋夫人说啊，说怎么样怎么样，但蒋夫人就跟他说，他说哈，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可是有些人呢，连你也不能批评。哇，这个也让他觉得很吃不消。还有一说呢，就是1940年德国已经是攻波兰嘛，那么他就为这个蒋公起草的一篇演讲稿里面呢，对希特勒进行了抨击，而且呢是越来越尖锐啊，就是很严苛的一些抨击。有一天啊，这个蒋公就退回了他的一篇讲稿，上面说我不是与德交战的这种批示。哦，这个让他觉得很生气，他就说可是我是，所以呢他就直接去找了蒋夫人道别，就离开中国了。那么端纳离开中国之后呢，他就真的驾着他的这个艇啊，这个游艇美华号啊，去环游太平洋，实现儿时的梦想。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有这个雇了一个18岁的一个女孩子，就担任他的秘书。这女孩子呢，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就陪着他这个遨游各个地方哈，过得非常愉快，同时就是帮助他想要完成他的一个回忆录。其实他在走的时候啊，他到香港还给蒋夫人写过一封信，他说我曾经对你说，条条道路都可以离开中国，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会像成群掠过的飞蝗，就是这个蝗虫哈，立即扬起一股尘沙，好了，我终于上路，上了一条大路。哎，好了，他在这个期间，我说他请的这个女秘书呢叫做李安宪，是他在香港经商的一个华人朋友的女儿，会英文，会速记，是个很理想的帮手。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的夏天，他们旅游了大

半个南太平洋，包括纽西兰啊、斐济啊、这个塔希提岛啦、等等。在这个期间，蒋夫人函电交加，告知中国已经改变了政策，这种新的政策肯定适合端纳大显身手。端纳每一封信都会看，可是都会将它归档，就开心的游泳去了，不理。1941年仲夏，他从每天收听的短波新闻广播里面注意到不祥的事件越来越多，他就知道说太平洋很快要爆发战争了。蒋夫人又来了一封信，说他想出访美国，希望他予以指导，他就做了说我急回的答复。之后他就跟李安倩准备返回中国，可是等了好几个礼拜才搭上一艘货船到达纽西兰，然后转船航向夏威夷。在檀香山呢，泛美航空公司就通知他说搭乘飞机需要向华盛顿提出申请，这时候已经11月初了，他们只好照办，耐心地等待回音。等了两个礼拜，他才无奈地决定就搭乘替香港加拿大驻军装运武器装备的罗伯特多拉号出发。12月8号他们正在河属东印度群岛的安汶岛南边，珍珠港被轰炸，战争爆发了。怎么办呢？端纳就心里面有数，他就建议说最好把船开到新加坡，但是船长就说我要挂上美国旗，我要进入马尼拉。当时他已经66岁，性格也没变，他提出忠告，可是不跟人家争论，也不强人所难。可是他那个纵观时变择善而从的直觉也一如当年。没错，船长就调转船头，然后航向马尼拉。到了马尼拉，马尼拉被日军占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怎么办？他们只好就是隐姓埋名过了几天，可是最后他还是到了这个所谓的集中营，主动的去主动的就是去报名，说我是谁，我来报道。也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被关进了这个所谓的集中营。他被关到集中营中不久呢，日本的宪兵就通过这个名册查到了他的名字，宪兵就审问端纳的狱友美国的律师达兰。其实在他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几乎都认得他，但所有的人都愿意掩护他。这个日本人问这个美国律师达兰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达兰就说，哦，不是哦，他是英国人哦，那个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是澳大利亚人，哎，你们搞错了。日本宪兵不相信嘛，就把这个端纳叫来审讯，说你就是威廉端纳，中国的端纳。那时候他就满头白发了，他就故意装成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学究，说啊，不不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啊，我请求你们要改善伙食，要增派医生，我还要……他就凭他的机智啊，跟难友们的保护，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他的失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45年，盟军海军情报系统就珍惜到说端纳的下落，马上就向蒋介石做了通报。1945年2月23号，应蒋介石的请求呢，美国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美国的空降兵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的行动。美国伞兵从天而降，在菲律宾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之下，占领了端纳居住的集中营，释放了被囚的人。而端纳躺在一张担架上，被第一个送上军用飞机，直飞美国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诊治。日军集中营里面非人的折磨呢，其实是让他身体被折磨得很严重，他也患了严重的肺癌，在病榻上大口大口的吐血，生命垂危。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日子不多了，就常常朗诵尼采的名诗《太阳落了》。那个诗句说，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阳落了，呼吸从和鸣的唇中吹过，伟大的清凉来了。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渴望回到中国，宋美龄就派出一架这个配备医护人员还有药品的专机直飞珍珠港，把端纳接回了上海治疗。在他弥留的时刻，

也在他的床侧为他诵读圣经。听说在这个他最后的阶段里面，他的妻子其实有在照顾他，不过他的妻子呢向来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娶了我，他娶的是中国，因为在他的这几十年的生涯里面，他心之所念只有中国。在1946年11月9号，这个在中国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澳大利亚老人，在他的第二故乡闭上了眼睛，而宋美龄就专门在宋家的墓地拨出了一角，安葬了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中国的外国朋友。其实他在生前确实会想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1945年他在夏威夷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曾经说，我的这本书当然这样开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是一部告诉世人中国人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民族的书。事实上，端纳在1941年遨游太平洋的时候已经开始动笔，后来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带着这本书稿在菲律宾日本集中营里面生活了4年，后来这些书稿就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端纳曾经对很多人谈到他写书的重重顾虑，因为他了解太多中国的隐私，写出来会伤害很多人，甚至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婉拒出版商的热情邀请。端纳唯一留下的比较长的文章是在1941年11月出版的亚洲杂志，题名说《我的回忆》。虽然说这家本来就发行量有限的杂志社在战争里面被日军炸毁了，出版的东西已经完全没了，当然我们也看不到那篇文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一个人，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百年历史当中，这个人物其实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我们很多有影响力人物背后的推手。但是很可惜，我们却没有办法拥有来自他的第一手资料，那么很多的资料都是有些的散乱，所以对他并不能够完全彻底的理解。但是从这有限的资料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从革命之前哈，我们这个整个的满清政府的时候，这个改革声日起的阶段里面，他就一直不断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的大的事情，革命，然后丧权辱国的一些合约的订定，然后怎样的去反抗，然后抵抗日本，然后在这个国共双方的这个争斗之中，怎么样去力图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等等，这些的事情它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因为他本是一个新闻记者，所以他在交往上面是各样的人物他都会去碰触。但是在这个碰触当中，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期望中国能够强，因此他会在各个了解之后，他选定会基本上去支持谁，然后在对于国际上面原则上怎么样让中国最好的一面，对中国有利的一面在世界中发生，然后能够借着这个媒体的力量引起国际的重视，或引起国际对中国的一种支持，这都是他在背后运筹帷幄，甚至是他自己参与发稿，然后去拜访英国领事馆，拜访美国领事馆，然后在中间有些讯息的传递，然后引发某一些的事件，这都是他的一些的作为，非常非常了不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真的要对他有些的感谢才对啊。好，今天国家宝藏节目讲到这儿，要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杨

0: 小。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明正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了台湾现在最夯的，就是有几位音乐家他们自己去组成一个小的音乐表演团体。那这个团体呢，他们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在去年其实我听到这个三个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很 shock。为什么我很惊讶呢？是因为这三个人如果他们今天如果又加了一个团体进去怎么办？他要变四个人吗？他最后变成六个人吗？他未来他会变成几个人？不知道。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他们来上这个节目，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三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乐团。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任仲还有子琳，两位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真的，我真的很好奇哈。刚刚我特别提了那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三个人为什么选三个人？我当然知道你们现在是三个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那任仲，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到底为什么选三个人这个名词？
1: 三，因为其实想名字对我们三个来说其实蛮难的，对， 尤其不管是团名或者是写曲子的曲名都是。
0: 哦，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三个人并不是我们三个，其实是古筝、中阮加一位行政，三个人，但是演出的时候却只有两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疑问反而是演出的时候观众会问说，你们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叫三个人？
0: 哦，
1: 对，其实那时候第三个人是行政。然后呢，后来那个大概是在2013年草创初期的时候，对，那最后有一些调整，然后有一些新的人员的加入，最后的演出的人员是三个，笛子、古筝跟中阮，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就还是延续用三个人这个名字。
0: 是。
1: 那至于老师说之后家人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想过，
0: 嗯哼，
1: 我们有想过说是那就是三加一，或者是三加二，然后一直到无法加的时候就变成 N 个人之类。
0: 原来都已经想好了。
1: 是。
0: 那当时的时候的三个人的行政那位是谁啊？是子琳吗？还不是，
1: 不是，另外
0: 是另外一位，
1: 另外一位朋友。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在跟随心所欲、为人他们几个人在谈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们这三个人呢，真的很棒。为什么？他们有人自愿去帮忙他们做行政的工作，哎。啊，我说这么伟大，那位行政就是子琳，对不对？
1: 是的，对。
0: 那子琳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无怨无悔的去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我想可能大家有共同理想，或者你有一些看法，然后你可能也希望借由他。

0: 他们能够实现一些你的梦想，我不知道哈，但是真的很特别，因为以现今来讲，一切向前看，大家所有都是向前看，没有人是说哦，今天可以做一些志工的事情，
1: 嗯，
0: 尤其是未必有未来，
1: 嗯，
0: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我们期盼有未来，可是当我进入的时候，我可能不晓得，所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也没有这么的无怨无悔了。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其实一开始是就是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莹姐，因为我一开始是有帮莹姐在做一些就是节目执行的部分。
0: 是。
1: 那其实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今年应该是第12个年头。
0: 哇，你做什么？专门就帮人家做这
1: 个？就是我原本是从艺术行政开始做，就是一样也待经纪公司，
0: 啊啊，
1: 然后之后自己出来就是接案子这样子。
0: 是。
1: 现在就像比较像 SOHO 组长。
0: 是。
1: 对对对。
0: OK， 哎，
1: 嗯，
0: 好。
1: 那比如说遇到莹姐，那因为莹姐的音乐会，然后遇到了任重跟敏清他们，那就是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聊一下，那觉得说，嗯，这些小就是年轻人很有想法，对。那当然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我可以帮助到他们什么。
0: 是。
1: 那其实是有一次任重他就是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成立一年，但是还没有立案，然后也想要去做自己的专场音乐会。
0: 是。
1: 那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就是。就是行政部分，就是委托我来申请处理这样子。那我当然我们谈一谈之后，我是答应了。然后之后是我们又再详细再谈，嗯，所以其实变成之后的合作就比较没有像是所谓的就是一案一案付费这样的状态，
0: 嗯嗯嗯嗯，
1: 就是我就跳进去了。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就跳进去，然后其实就开始。嗯，我觉得因为他们自己三个也非常有才华，
0: 嗯，
1: 然后其实一路上也很多贵人在帮助，所以其实开始在进入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资源是一直不断过来可以运用的。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开始上是我跟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工作上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或是我该怎么调整我这边其他另外的工作的状态。其实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0: 嗯，
1: 对，我们从2014年比较年底开始，其实一直到整个2015年，
0: 嗯，
1: 我们大部分都还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其实现在也还是不断的在
2: 磨合
1: 对，
0: 对，
1: 但当然就是现在就是说大家比较了解，也比较已经决定说我们团的走向或是每个人的想法，
0: 嗯，
1: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上，嗯，不管跟别人谈案子或是跟他们，其实就是比较可以快一点上手啦。
0: 是，
1: 对对对，
0: 是是，
1: 嗯，
0: 因为作为一个等于是你跳入我们从一个概念来讲，其实你也是股东了，你也是股东之一了。那其实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公司开的目的就是以赚钱为目的，
1: 嗯，
0: 好，讲实在话，音乐人去分享音乐，那不是当白痴，就是天天是说啊，大家你去分享，我们生活在梦想中，不是。其实音乐人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大众来支持他，让他能够在生活无虑上头，然后他可以持续的不断的来做一些创作，写下当代的音乐，然后为未来留下历史。这是做音乐人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当然因为这个组合很特别啦，
1: 嗯，
0: 就是因为你们是从2+1的嘛，
2: 对，
0: 对不对？所以2+1产生的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因为郭敏晴去弹那个古筝，那郭敏晴他其实他也讲实在话，你们三个人应该是每个人都很独特，
1: 是，
0: 所以你们三个人是不是在讨论之间的碰撞也很多
2: 很多？没错，
0: 那
2: 非常
0: 作为你现在变成应该是做一个调和者吧？
1: 嗯，没有，老师，你知道，大多数我就是他们在开始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我就会闭嘴，
2: 我只是旁观者。
0: 应该是你，应该，那你是做最后的仲裁者吗？
1: 就是谈完之后，他们就谈谈谈，然后可能大家还是决定，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不只是三个人加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宣传，就是建府。
0: 嗯啊，
1: 是有 email，
0: 对对，有 email 给我的那位，
1: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专门负责宣传部分的男生，所以我们刚好是5个人，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投票，
2: 我们是单数，
1: 对，我们是单数，我们可以，最后有些事情是会用投票的方式来表决这样，对，嗯，
0: 因为我在明年的你们好像传统那个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传统音乐季嘛，
1: 是
0: 传统艺术季，你们好像有投案嘛，
1: 是，
0: 结果出来了吗？

0: 快了吧？通知
1: 了
0: 嘛，
1: 对
0: 不对？
1: 还没有通知，
0: 还没通知啊，应该快要跟你们谈价格了吧？
1: 是，
0: 因为基本上来讲，我们看了一下，其实，真的好的节目是有，可是也不是很多。那以你们来讲，其实是还不错的，蛮好的节目了。
2: 谢谢。
0: 所以，其实我陆续在不同的位置里头，不同地方，其实都看到你们了。
1: 是。
0: 那看到你们的时候，当然对我来讲，我的前提是。只要是优秀的团体，只要年轻，他们有所作为，他们愿意去做，他们的音乐有品质的，对我来讲，我一定支持，而且我是大力鼓吹，我基本上来讲，我做这个评委的时候，我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看啊，三个人，好吧，那就三个人。对，那我也知道哈，好像你们也自己录了一些音乐，
1: 是
0: 啊。那当然我也了解，说好，你们每个人都写嘛，
2: 每个人都写，对
0: 对，因为很怪，你知道吗？我上一次才跟那个叶维仁他们聊，随心所欲
1: 是，
0: 然后他们几个人也是都自己写，嗯。可是早期这些人都不是学作曲的，
1: 是
0: 可是后来他们写完了以后，出来的音乐其实都很有想法，
2: 嗯。
0: 而且讲实话都很有水准，自己可以演奏以外，自己他不会被架构给框住，他没有一个框架在那边，而随自己的想法，那这是一个创意，创新创意的问题就是在你有什么想法能够跟别人有差异，差异化事实上是在竞争环境里面要能够脱颖而出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它是方法之一，你们的差异性在哪里？
2: 我们的差，其实我们除了怡彤以外，我跟敏晴都有一点点作曲背景，
0: 嗯，
2: 所以当初其实我们的团，怡彤是不用负责写曲子的，
0: 嗯，
2: 对。然后可是后来我们真正的立案了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就是能带给大家的音乐比较多元，
0: 是
2: 因为三个人写出来的曲风一定差很多，
0: 对。
2: 所以我们就也是希望怡彤能写，因为怡彤自己本身演奏的很好，他对音乐非常有想法，嗯嗯，所以我们也鼓励他写。
0: 是，
2: 然后他也写出了一些蛮好的作品。
0: 嗯哼，
2: 对。那我们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成立团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以去接 case 为目标。
0: 嗯哼，
2: 对，那个可能是之后的目标。
0: 是
2: 我们一开始所接到的一些案子，假如是需要我们演奏一些，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的配乐，或者是流行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会婉拒这种 case， 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的音乐带给听众。
0: 是，
2: 而且我们一开始的计划是一个叫做跑走计划。
0: 嗯，
2: 对，其实是希望能离开音乐厅，离开就是国家音乐厅或是各个文化中心，到巷子里面去，到深入社区或者是咖啡厅，一般民众们平常会出没的地方，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给小孩学乐器还是钢琴啊小提琴，对于相对于国乐是比较少一点的，比较不普及，所以我们希望能以轻松跟观众们能够互动，或者是很平易近人的方式去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比较古老的乐器，
0: 是
2: 让他们打破一些他们一般认为，哦，你们是不是要穿古装或是会穿马褂，然后都演一些小放牛啊，或者是这样子梅花三弄啊这种曲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初衷是这个样子。
0: 那你们在，因为我看了你们自己的简介里面，其实你们特别就是做一种突破性的，也就是说你们希望跟观众是能够互动的，
2: 是
0: 就跟随心所欲，其实他们也是这样情形，而且他们在演奏的过程里面，他们也希望去做一点跟观众里面就是有一些对话，我看你们也是这种情形吧。
2: 对，我们有一些曲目会跟其实我们跟观众互动的部分是即兴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希望观众出题目给我们，然后呢当下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然后即兴来送给这个观众这首曲。
0: 所以你们每个人的即兴演奏能力要够。
2: 对，因为其实敏晴他本身很做了很多正乐的曲子，所以他在于创作跟即兴这部分很厉害。
0: 对，
2: 那怡彤呢，他自己是有一个修乐团，巴西的修乐团是跟吉他还有萨克斯风这些合作的，所以他在爵士的他把爵士的指法运用在小软中软上面很熟练。然后我本身之前也是一些上过一些爵士课，跟司竹空这个团体出国去巡回什么的，

0: 所以，好巧不巧，我们三个人都有一点即兴的能力啦，
1: 嗯
0: 所以
1: 嗯嗯，
0: 在现场蛮好玩的。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音乐，然后我们再聊，好不好？
0: 好，
1: 那你要不介绍哪一首音乐呢？
0: 我就介绍一首我们三个人组团第一次一起创作、共同创作的
1: 好。
0: 曲子，叫做《三花弄梅》。那它的原本的曲子是《梅花三弄》，是
1: 嗯，
0: 笛子的《梅
1: 看那
0: 花
1: 样
0: 三
1: 子像。
0: 》。没错，对，它其实当初是为了要跟一个中文剧，就是一个舞台剧做结
1: 是，
0: 合，趋势科技的。然后他是希望有一个美女出来跳舞，然后我们必须要就是演一个比较古典典雅的曲子。
1: 嗯哼，
0: 那
1: 嗯哼，
0: 我们三个人呢，就把《梅花三弄》这首曲子改编进去。
1: 是，
0: 最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剧里面把这首曲子拉出来，最后用了爵士的即兴的手法的
1: 嗯，
0: 精神，然后去改变了这个《梅花三弄》的快板部分。
1: 啊哈。
0: 对，所以呢，我们就因为改变过了以后，我们就希望给它一个新的名字，所以我
1: 哦，
0: 们就变成《
1: 好
0: 三花弄梅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他们三个人共同改编的《梅花三弄》改编的，叫做《三花儿
0: 》。
1: 弄
0: 嗯，
1: 梅》。

0: 这是阳明春晓节目，听众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由三个人这个乐团，这个乐团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他们演奏的《三花儿弄梅》，他们就是用梅花三弄这种很传统的作品，然后借由他们三个人重新去做一些改编。那么这个音乐你们是在有录制在哪里吗？
1: 啊，我们在五月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
0: 是
1: 叫做是三个人，就是也叫做
0: 啊、哦，就叫三个人
1: 同名专辑，是的，对。那这张 CD 呢，就是收入了有九首曲子，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都是我们三个人自己的创作，不管是原创或者是改编，
0: 嗯，
1: 对。那这张专辑呢，可以在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上面有订购单，可以去订购这样子。
0: 那除了在 FB 专业粉丝专业以外，因为一般来讲，其实那个社群行销那个，其实除非它有一定的量，
2: 是，
0: 否则的话，这种行销其实它的应该是说可能还是局限性
2: 啊。是，
0: 所以有没有实体的往那个地那个店去可以买得到？有一种方便性。
1: 目前是还没有。对，因为才刚就是出没多久，然后我们可能之后会在一些就是卖国乐的一些乐器行里面可以买得到。
0: OK OK， 那子林想请问哈，就是说，因为从你做一个制作，尤其是你在帮他们在负责，包括他们做这一片 CD 啊，那我不想你有什么要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一个爆破里面有一些平常不可以跟他们说的，今天都可以他们爆一点秘信。
1: 你们在录音室跟录音师聊天的内容。
2: 没有，其实当初我们去年大概年中。

0: 可以足够来做一张专辑。
1: 是，
0: 那这个专辑的感觉比较像是我们三个人的名片，就希望透过这个专辑，就是可以让没有来音乐厅或没有听过我们音乐会的人，他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可以来认识我们。
1: 是，
0: 所以当初其实曲子量比较足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在构想这个专辑。
1: 嗯，
0: 然后从设计的讨论，从录音的时间，其实还经过蛮多波折的。
1: 嗯嗯嗯，
0: 对，最后我们其实是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做录制的。因为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就像是一个音乐会一样，利用那个听的空间的共鸣，
1: 自然音场，
0: 对，自然音场去做这样的专辑，比较不是像录音室，就是很靠近麦克风，然后再去做所谓的后面再去做音场的效果这样。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今年小年夜的时候录音，
2: 小年夜，
0: 就是那个时间点一直在调整，那因为那阵子又下雨，那因为雅颂坊它其实虽然是一个音乐厅，可是因为它刚好比较靠近一个就是他们校园要进出的一个动线上，所以车辆的声音什么其实有时候是真的很难避免。那时候是我们其实本来是约定是可能是小年夜的前三天，可是我们第一天进去之后发现，哇，他们学校在做工程，在灌水泥，所以水泥车就一直不断的进来，然后后来就决定好，那天就是把所有的 setting 都弄好，音场也试好，就这样，就今天就不录音，我们就看明天、明后天的状态。
1: 那个钱怎么办？
0: 是就没有办法。
1: 那个 setting 不是不要钱的，
0: 对，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而且其实那几天天气也比较不好，在下雨。其实我们之前几天就因为说，那如果下大雨的时候产生声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录？应该怎么办？其实那个也有小吵了一下，就是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再往下拖，就会再一直延期，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预定好了，比如说录音室的时间也定了，录音的场地也定了，我们大家时间都已经调好了，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密集的做一个练习，把这些东西都排好了，可是却在那一天就发生这些就是我们无法避免状况。不过还好是隔一天，真的小年夜那一天真的是
2: 一切顺利，
0: 因为他们水泥也灌完，而且那天刚好是学校就是封，已经那个道路已经就是那边是不能进出，所以他是不会有车辆往那边进出的，所以整个学校是封起来的，所以就非常顺利的，而且对，而且是真的在我们预计的时间超前把它
2: 录
0: 完，
1: 真的不容易。因为你那时候那个雅颂坊，它其实，它本来是个教堂，
0: 对，
1: 然后它旁边是管院的二馆，
0: 是
1: 啊，其实，在那边他们又在拉皮，然后做，然后就后面再过去一般又在
2: 盖
1: 新房，
2: 对，就是盖新，
1: 你知道吗？我曾经在那边鬼混了2年，那个地方其实我们有够吵的，因为那个地方我也知道，旁边就是大停车场，
2: 对，
1: 那个大停车场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碰到时间不对，就对你们来讲其实很不方便、啊、可是我刚刚听了那个音场的音响的感觉是非常的好，
2: 非常好，
1: 也就是说它是自然音场，
0: 是
1: 因为自然音场它比较接近我们在现场听音乐会，
0: 是的。
1: 那我常常鼓励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现场去听音乐会，因为音乐它除了用耳朵听以外，它眼睛也要看、而且再来他要感受到周边那些其他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那种氛围，那种互动，然后呢他才会感受那种不单单只是一个人只是家里面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放一片 CD 这样听。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就是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其实我对这样子的声音音乐其实我是不太有兴趣的，因为那个东西太假了，唱不准的可以把它调准了，然后错一个音还可以帮你补，对，现在是越来越容易做这种事，可是一口气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现场的演奏，这才是难，而且它有珍贵性。你们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吧？
2: 没错，
0: 没错。
1: 总不会中间又塞一个音吧？因为你们三个人一直要放上去就串了，他说没有办法，要不就重来，
0: 是，
1: 不可能的。所以真的，我是感觉很好。只是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人家你们的 FB 的那个粉丝页，我怎么进去你的 FB？ 我怎么去找寻？子琳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就在 FB 搜寻三个人就可以了，就找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粉丝页。
2: 对，
1: 三个人只有你们吗？
0: 嗯，
1: 那我赶快，我也再去做个三个人的，到时候跑到我的粉丝页去了。
0: 很明显，他就会出现。

0: 三个人，然后音乐的团体就是我。
1: OK， 好，就是各位，如果你有 Facebook， 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加入，你加入就有了。然后呢，你就去搜寻三个人，然后要注意三个人他是一个音乐团体，然后从里面呢，你就可以从他的粉丝页里面去找，因为这片 CD 其实是非常值得各位去收藏，因为光光听一首哈、啊，跟你去收藏一个音乐，它有几个功能的差异性。第一个，听完就过了，可是有很多好的音乐是可以值得回味的。你要回味它，你必须什么咀嚼？要咀嚼要怎么样？不是听一次就过了。你也不像我们专门学音乐的人是听一遍就有记忆，你听完一定忘。那怎么办？播放，再放，放到哪个特别喜欢听的？那你们有没有放到 iTunes 去？
2: 没有
0: ，
1: 还没有放上，随心所欲他们就放进去了。当然这个有优点有缺点了，就等于说是你可以单曲放哈，那这样，因为你们也没有放实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待会儿你再继续听，你真的想收藏这样的一片 CD 的时候，你可以上他们的粉丝页去采购，顺便你可以要求说麻烦签个名，对不对？他就签个名，然后你可以珍藏。你要知道吗？30年后、40年后。那个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资料。好，那你们会帮忙签名吗？如果要求的话，
0: 会，我们已经有签好几张起来预备，
1: 已经签好准备，
2: 要求者众。
0: 对
1: 啊，真的吗？
0: 蛮多人要求，
1: 应该是，应该是。那你们这片 CD 大概多少钱？
0: 我们是400块。那你网络上订购的话，我们邮寄就是不会
1: 不收邮寄费用，
0: 对，不收邮寄费用。
1: 那他是直接要先付钱，然后再寄嘛，对不
0: 对？
1: 对，是的。OK， 好，非常好。好，我们再来欣赏音乐。那你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哪一首呢？
2: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介绍的这首曲子是二重奏，是古筝跟中阮的二重奏，叫做《广陵印象》。
1: 是
2: 这首呢，就是像老师刚刚所说的，它是一镜到底，没有剪接，
0: 完全没有剪接。
1: OK OK。
2: 那这首曲子呢，它其实是从这个古琴曲《广陵散》然后作为发想。那因为它是一个肃杀气息比较重的一个。曲子，它的故事的意象是怎样？是
0: 聂政刺韩王，
2: 是的，对。那因为这首曲子也比较稍微学院一点，就是它里面这首是郭敏琴跟潘怡彤一起写的。那中国的美学在古乐里面，留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对，
2: 那。不像西方音乐，就是和弦们，就是和弦有很规矩的这样的接法。那在这首曲子里面，除了运用到了古筝的韵味，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暗柔音。然后在中阮上也使用了这些银柔暗放。这是比较少见的。那希望，然后这首曲子呢的尾奏呢是一个也是蛮炫技的段落。所以它在韵味跟炫技这个氛围下，就把这个肃杀的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
1: 哦，那个各位听完任重这样的解析，各位你就用你的想象，然后跟着这个音乐来走，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广陵印象》。

0: 刚刚为各位所播的《广陵印象》，那么就是由郭敏琴跟潘盈彤两位他们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的。各位听到了，一个是古筝，然后一个是中阮。那其实古筝做萦柔暗放的动作是容易的，对中阮来讲，其实它的张力太大，
1: 是，
0: 其实要萦柔暗放，其实对他俩是痛苦，
1: 对，是痛苦。
0: 那我相信他演奏过程有没有断弦啊？应该有吧。
1: 偶尔会断弦，对，因为他本身弹琴也是大力的。
0: 对啦，因为其实各位从他的音乐里面，各位听，就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塑造形象是所有这种专业音乐演奏家里面他们所要做的。最不会演奏的人是做演奏什么？你知道，谱子来了，照谱演奏，然后演完了以后，音高没错，拍长没错，他标示的强弱没错。你要标示的速度符号也没错，什么都对，可是我就说他错了，他少了什么？少了生命。可是我从你们刚刚的音乐来听，充满了生命，而且基本上来讲，充满了对音乐的这种热情，这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想任仲是不是你再谈谈看，就是你们这个团，你们的寄望，他的未来，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们的梦想哦，其实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们50岁的时候能继续在舞台上，就算驼背或者是都没牙齿了，我们还是会
2: 推轮椅
1: 在舞台上这个演出。
0: 这种50岁这种还在那种，以你们现在的这种程度，50岁要站在舞台上其实不难。
1: 那八十。

0: 我只感觉你们
1: 如果说今天只是为了我能够持续站在舞台上，这个其实是年龄是挑战性，因为是这样，从演奏的技巧性来讲，它跟体力有关系，所以它随着年龄是负成长，它是负成长，可是从音乐的感性那种它是正成长，所以越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讲音乐要讲的是什么
2: 感觉
1: 一个音出来你听到没有，那个音的后段多少性的变化，这叫音乐。那个什么，因为没技巧了那个是骗人的那是骗人的。那我相信你们其实应该短期应该就有一些想法吧，指定你想你带他们到哪里去，尤其是你本身你也是应该是做经济的，你也是做行销的，对不对？公关公司你我相信你也待过，你的想法。
3: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不断在聊，因为当我们去年那个11月12日的那个演出，就是我们第一个首场制作的在小厅的演出结束之后，
1: 是
3: 其实有点像是完结了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所谓音乐跑走计划的这个部分，
1: 是
3: 就是我们到外面走一圈，然后最后的能量集中在这一场，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把透过外面知道我们的观众带回到音乐厅。
1: 结果做成功了吗？带到了没
3: 有？我想应该是非常
2: 成
3: 功
2: 的，因为
3: 对
2: 那个
3: 不管是票房或是回响，其实都让我们蛮讶异，是成功的。对，那其实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想了，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可是好像似乎聊聊，当然可能因为我在这个所谓的市场或行政这一块上面是比他们有经验，但是我其实有时候常常跟他们在聊天或是在沟通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或许我可以给他们经验是说，不要让他们觉得哦，比如说他们想出一个想法，那我可以跟他们讲说，以往以我们这个
1: 经
3: 验是怎么样的实行它，那他可能或许没有办法到达你们想象要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们愿意去做、去经验它，我觉得也非常好。
1: 是，
3: 所以我其实对他们都没有特别说哦，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除非是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好，或是真的觉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事情，我还是会跟他们说，那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别的方式。那其实，在谈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其实他们就是真的是三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就蛮像，就是其实就只是一本初衷，就是喜欢大家一起做自己
1: 喜欢做的
3: 音乐，所以其实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设限。换句话说，其实也没有太多觉得哦，我一定要比如说3年内我要做到什么，5年内、10年内我要做到什么，
1: 是
3: 这样。
1: 所以基本上来讲，应该说是三位都很单纯。
3: 是
1: 都很单纯，不过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热情要存在，
3: 是
1: 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步啊，其实像任仲本来他很有机会就到职业乐团去了，
3: 是
1: 可是他完全就挑战他就放弃，
3: 是
1: 那他有他一些想法。其实我也碰到莹姐也是这样的情形，
3: 是
1: 啊，就根本就从那边离开了，因为他们需要的就是音乐的自由，而且他需要的就是我原来对音乐的想法，我希望能够保留我对音乐的那种初衷，热爱的初衷，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我是认为是很好了。但是，那我比较好奇就是，既然你们应用这种跑走计划，那其实对你来讲，你应该是很注意到所谓 CRM 的事情，所谓这个顾客管理的问题啊，顾客关系的管理，你怎么样去跟他们产生互动？当然 ，Facebook 是一个关键，可是还有其他的没有？包括你如何让你每一场的音乐会里面的这些观众会留下跟你能够连接的这样子的一些资料讯息，因为这个我想他们是三个人是完全都不会啊，我跟他们讲也是鸭子听人啊，根本讲完他们也是听了归听，听完就忘了。可是对你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
3: 其实这一块就会变成是说，像建府在团里面的主力就是做这一块，对，所以其实建府他，因为可能我觉得现在当然是说透过 FB 或是网络这部分，对大家当下的讯息的传递是很直接、很快速的。但是怎么样去，就像建府会常提到说，那怎么样把这个人真的变成我们的粉丝？他会一直不断的来寻找我们演出的讯息，希望跟我们互动。这其实就是要去建。

0: 建立一些跟观众上面的一个默契跟连接、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 也慢慢的尽量就是把这个关系慢慢的去建立起来、
1: 嗯、
0: 那建府其实它本身就是对所谓的行销宣传这一块是比较专门的，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它其实就是有固定的在帮我们，不管是现在是网页的规划，也是就是网页的FB 的互动，都是大多都是它做管理跟回应。那比如说我们现场可能演出获得一些观众资料的时候，也是会立即建档。不过我觉得这当然是可能跟比如说实际上要呈现在所谓的票音乐会票房的购买率或这个其实还有一点落差啦。
1: 其实你们现在时间那么短，其实慢慢只要关注到他就会有成长了。好，因为今天时间好像过得非常快，你知道吗？还有好多事没得聊。那我们下面继续，我想还是大家再来听听。你要听哪一首呢？姚哲讲的茉莉小六吗？
2: 是的，对。
1: 啊，要听这首啊。
2: 对。
1: 这首各位。这首为什么要听？因为它是任重作者的。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姚哲讲的《茉莉小六》。

0: 我创作的摇着桨的茉莉小六，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音乐会的讯息，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也可以现场去买票，或者我们到哪边可以去欣赏他们的音乐呢？
1: 哦，是，因为刚好最近是暑假了嘛，
0: 是。
1: 好，对，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是，我们7月17号，我们有受那个闽南文化节的邀请，
0: 7月17号。
1: 对，然后它是在桃园的一个户外，是八德忠勇公园，那它
0: 哦，
1: 是户外的野餐音乐会，
0: 是
1: 演
0: 是，
1: 出的时间是晚上7:20，
0: 哦，晚
1: 对。
0: 上7:20，
1: 对，然后应该就是一个免费，大家可以带着那个
2: 野
1: 野餐
2: 餐，
1: 垫
0: 是
1: 啊，来，然
2: 小
1: 后
2: 狗狗，
0: 很特别
1: 然后
0: 的，
1: 我们7月30号是有应蓝洋舞蹈团 GL，他们今
0: 是，
1: 年是创团的50周年，那他们
0: 嗯哼，
1: 今年做了一个节目，然后是委托我们3个人做音乐设计，
2: 是，
1: 对，
0: 哦，
1: 所以里面的
0: 所有的音乐吗？是。
1: 对，就是后半段这个有一个30分钟的串整个大团的大型的演出的30分钟音乐是委托我们。3个人创作的，对对
0: 很不
1: 对，
0: 容易，很不容易。
1: 那中间也会有我们10分钟3个人自己的
2: 独
1: 作
2: 奏，
1: 品的独奏的表演，
0: 哦，就是你们不单单是帮他创作音乐，
1: 对，
0: 而且参与到里面做演出，
1: 是
0: 南洋
1: 的，
0: 舞蹈团，
1: 是，然后是7月30号，晚上7点半，
0: 在哪里？
1: 在宜兰的演艺厅，宜兰
0: 哦，在宜兰演艺厅，
1: 是，
0: 所以各位雪穗很方便啊，虽然会塞车，但是如果各位你飞过去飞回来。
1: 是。
0: 不是问题。
1: 是，
0: 那宜兰如果那边的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就在宜兰的演艺
1: 厅，
0: 厅，
1: 对，
0: 7月30号。好，那未来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在台北市或者说比较临近的一些音乐会讯息，有空我再为各位带来介绍。那还有其他的近期的兴趣吗？
1: 近期大家8月份，其实8月的7号、8号，我们在同万节的园区也会有，就是蓝洋舞蹈团这套节目会在园区里面有连续2天的表演。
0: 8月7号、8月8号，
1: 对，
0: 在宜兰同万节，
1: 对的园区，
0: 所以顺便就是大家如果去了玩同万节的时候，就可以欣赏哦。好好好，好，那我想节目到了尾声，那最后我想我们来欣赏哪一首作品呢？
2: 我们来欣赏这个郭敏琴她所创作的《岛》。
0: 好，我们来听这个《岛》，顺便在同时听这个音乐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谢谢任重，谢谢子琳，谢谢你们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两位，
2: 谢
1: 谢
2: 主持人，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